0: 录音剪辑节目，深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聚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聚焦党的十九大以来的重大成就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聚焦如何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突破，旨在推动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充分展现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领路人、人民勤务员的领袖形象和人民情怀。请听第四集《万紫千红总是春》，通过对总书记引用的“人心所归，唯道与义，六合同风，九州共冠”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等佳句的阐释，说明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凸显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的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1: 学习思想，领悟经典，感受平语近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今天这期节目的题目叫做万紫千红总是春，这出自宋代理学大家朱熹的那首春日，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充满了清新、喜悦、蓬勃、盎然的无限生机。习近平总书记在他的讲话当中曾经多次引用过这两句诗，可以说每一次引用，习近平总书记都把原诗的意境进行了升华。今天我们也借用“万紫千红总是春”这句诗来阐释统一战线这个主题，通过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在相关的讲话论述当中那些精妙的用点，来深刻地认识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丰富内涵。现在有请本期节目的思想解读人，北京大学郭建宁教授为大家讲解。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正如主持人刚才所说，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今天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就是统一战线，围绕这个主题，我主要讲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统一战线？第二，为什么要坚持统一战线？第三，怎样坚持统一战线？现在我们先讲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统一战线？接下来让我们先来看一段短片。
3: 人心所归，为道与义。在百年抗争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中华民族精神是各族人民共同培育、继承、发展起来，已深深融进了各族人民的血液和灵魂，成为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
1: 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是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9月27号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

0: 民族团结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内容。这次大会充分地体现了党中央对少数民族的亲切关怀，也为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了思想引领和基本遵循。在这段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了人心所归为道与义的典故。这个典故出自哪里？它对于今天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统一战线工作会带来哪些新的启示？现在有请本期节目的经典释义人，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大家讲解。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人心所归为道与义，这一处典故啊，出自于《晋书·熊远传》。熊远是一位正直敢言的名臣。有一年，司马睿正月初一，想开一场盛大的音乐会，好好乐一乐。熊远啊，于是直言进谏，他说：“现在并不是什么太平盛世，老百姓还没有安居，应该减少娱乐，节衣缩食，振兴朝纲。人心所归为道与义，凝聚人心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道德，是仁义，而不是追求什么耳目之余、声色之好。”司马睿听了觉得熊远说得很有道理啊，就采纳了他的意见。近代的熊远是站在立国安民的高度上提出了人心所归为道与义，而习总书记引用这两句话也是旨在说明民族团结的根本就在于以道义凝聚民心。我举个例子啊，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唐代文明的昌盛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和表现就是各民族的融合与团结。少数民族出将入相也很普遍，比方说李光弼就是中唐非常出色的统帅军事家。李光弼的父亲李凯洛本来是契丹的酋长，继承了将门家风的李光弼严毅成果有大略，那一直为唐玄宗和唐肃宗所重用。安史之乱爆发以后，郭子仪力荐李光弼，足智多谋的李光弼啊，成为了平息安史之乱的唐军主将之一。至德二载，在太原之战当中，叛军史思明等率兵十万攻打李光弼，当时李光弼麾下的守城的兵卒不足万人，大家都觉得惶恐不安，纷纷议论要筑墙守城。这个时候李光弼说：“城不过方圆四十，叛军就快到了才开始筑城，那只会让我军更加疲倦。”他下令拆除了城内的房屋，做成垒石车，就相当于用石头做成大炮，用200个人拉车，石炮攻击的地方能够砸死数十人。他就是用这样一种方法摧毁了1/10的叛军兵力，最终斩敌7万，叛军溃逃。在此后的诸多战役当中，李光弼屡立奇功，《新唐书》盛赞李光弼在平息安史之乱当中战功推为中兴第一。李光弼以自己的忠诚、胆识、谋略赢得了将士们的尊重和信任，这是唐朝这种兼容并包、广纳天下、对各民族一视同仁的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少数民族人才为大唐服务，从而创造了彪炳史册的大唐伟业。
2: 确实，如杨宇教授所讲，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今天参与节目的云端观众来自祖国天南海北四面八方，

0: 那么我想问一下咱们云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对于统一战线有什么看法或者问题，我们交流一下。请这位观众。
1: 郭老师您好，对我来说统一战线这个词儿好像离我们生活很远很远，我想问您的是，现在的统一战线和我们在课本里学的那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什么不同？谢谢您。
0: 谢谢你的问题。刚才这位观众提到的抗战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在那个时期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团结全国各民族一切抗日力量而组成的政治联盟。那么我们现在的统一战线啊，它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联盟。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时代的爱国统一战线。那么如何来理解统一战线的内涵和实质呢？我想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法宝。80多年前的1935年5月，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面对20万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必须尽快穿过彝族同胞的聚居区。可是由于国民党军队长期推行民族压迫政策，汉人的军队要想通过这一地区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但是红军不怕远征难，经过几番交涉，彝民看出了红军的诚意和北上抗日的决心，首领小一丹终于答应与红军结盟，让红军通过彝民区，彝海结盟成为中国共产党维护民族团结的一段佳话。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法宝。18大以来，我们党不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最大限度地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强大力量，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出了新的更大的贡献。在四川大凉山腹地曾经有一个悬崖村，它的发展变化就是一个民族互助带动当地彝族百姓共同发展的生动典型。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促进各民族大团结，是我们党始终不变的追求和努力方向。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程和经验真切地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中国共

0: 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统一战线始终不动摇？下面请看习近平总书记的一段精彩论述。
1: 六合同风，九州共冠，秦汉雄风，大唐气象，康乾盛世，都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历史。今天我们实现中国梦，就要

0: 河同风，九州共冠。这两句话也是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的讲话当中引用的典故，出自于《汉书·王吉传》。六合呢，是指天地和四方。所谓六合同风，九州共冠，意思就是说天下各处的风俗教化相同，而政令呢贯通一致。我们国家自秦统一以来，历朝历代都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民族的融合始终是一个大趋势。在这里啊，我还想重点提到一位在民族融合方面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东汉人，他就是镇守西域30多年的班超。班超投笔从戎，跟随窦固出击北匈奴，后来又奉命出使西域。汉章帝登基之后，担心班超在西域势单力孤，曾经下诏呢召回班超。当时班超的队伍经过于田国的时候，王侯以下的人都嚎啕痛哭，他们流着泪争相挽留班超。他们这样说：依汉室如父母，诚不可去。我们依靠汉室就好比孩子依靠父母一样，你们真的真的不能离我们而去啊。他们紧紧地抱住班超的马的脚，让马无法继续前行。这样的真情让班超也为之动容震撼，他看到了于田国民坚决挽留他的诚意，又想起了当初自己曾经立下的壮志，要像张骞一样立功西域。于是他改变了主意，返回了西域。班超在西域30多年，始终贯彻了汉王朝断匈奴右臂的政策，自始至终坚持争取多数，尽力分化瓦解匈奴势力，为西域各民族的回归做出了重大贡献，也成为民族团结精神的重要象征。
1: 刚才杨宇教授的诗意很精彩，那么下面我来讲第二个问题，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统一战线。我谈两点感悟。第一，坚持统一战线才能实现大团结大联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在20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强调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因此统一战线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始终是统一战线的重要主题。在这里，我想讲一个科学家

0: 冲破重重阻力，海外归来，报效祖国的故事。这是一封写在香烟纸上的求救信。什么人会在香烟纸上写信？原来这封求救信的写信人就是大家熟知的科学家钱学森。钱学森是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依然决定回国，却被美国当局逮捕、拘留、软禁长达5年的时间，直到1955年6月，钱学森啊想了个办法，他在香烟纸上写了一封信，由他的夫人蒋英用左手模仿小孩子的笔迹写了信封，把信寄了出去。信中有这样一句话：被美政府拘留今已5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这封信最终辗转送到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经周总理协调安排，钱学森终于回到了祖国。据统计，从1949年到1957年，钱学森、邓稼先、朱光亚、华罗庚等陆续回国的科学家、学者和留学生有2500多人。中国共产党通过积极的统战工作和良好的统战政策来筑巢引凤，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第二，坚持统一战线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20大报告中郑重宣告，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这就需要我们充分把握好统一战线的特点，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充分反映和表达社会各阶层的社情民意，广泛凝聚中华民族一切智慧和力量，在危机中遇新机，与变局中开新局，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书写新的篇章。
1: 千百年来，人类凭借智慧探索和改变世界，终于我们发现知识比黄金更珍贵，受到保护的知识产权更给智慧无限的空间。作品描绘世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专利为技术装备强劲的引擎，商标为财富指明崭新的方向，创意让想象引领我们飞翔。知识产权，人类智慧的保险单，尊重知识，尊重知识产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

0: 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是
4: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政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8:30。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国庆特别节目《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3季录音剪辑，第4集《万紫千红总是春》。
6: 那么，我们在新时代应该如何？

0: 万紫千红总是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近70年奋斗，我们的人民共和国茁壮成长，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只要精神团结，共同奋斗，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实现梦想的步伐。
1: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是2018年3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当中引用的诗句。这两句诗出自于南宋理学大家朱熹的《春日诗》。朱熹是哲学家、思想家，在他的眼里啊，诗词的主要功能其实不是抒情，而是讲道理。这就不太像唐诗，比如我们熟悉的杜甫的《春夜喜雨》，这首诗同样是写春天，饱含深情地描绘了春雨的特点，还有成都夜雨的景象，畅快淋漓地表达对滋润万物的春雨发自内心的喜爱，是一首传神入化、情韵十足的咏雨诗。不过他写雨就是写雨，不会去刻意地蕴含什么玄妙的道理。而朱熹的《春日》呢，不是这样的，它是一首以诗谈理的代表作。诗的表面上是写春日的风光，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春日里，诗人在泗水之滨悠闲地漫步，感受着和煦的东风拂过，百花盛开，姹紫嫣红，争妍斗艳，到处都是一派焕然一新的美好春景。但是这只是诗的表面的意思，更深层次的理解是，朱熹真正想说的是他对孔子圣人之道的认识。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里的万紫千红啊，其实说的是学术思想的百花齐放，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多样性的方面也同样可以做类似的理解。在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在故宫博物院珍藏着一柄特殊的蒙古族腰刀，这柄珍贵的腰刀就见证了蒙古族图尔扈特部心向祖国、万里东归的壮阔历史。明代末年，由于蒙古族各部之间的征战不断，图尔扈特部被迫西迁，在伏尔加河流域一带游牧。乾隆35年，图尔扈特部发动起义，决意东归，其首领沃巴西率部众近17万人，开始了行程1000余里的伟大壮举。乾隆36年5月，图尔扈特部终于抵达伊犁河流域，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沃巴西将祖传的这把腰刀进献给乾隆皇帝，这就是故宫博物院珍藏的那把腰刀了。图尔扈特部在千难万险当中实现了东归祖国的愿望，各民族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才有前途，才有希望。
2: 确实如此。

0: 各民族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才有前途，才有希望。下面我讲第三个问题，怎样坚持统一战线。我有以下三点体会。第一，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统一战线不仅要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也要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在近年来的海外撤侨行动中，我们充分发挥了统一战线的作用，坚决维护广大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切身利益，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不放弃、不退缩、不止步，同气连枝，守望相助，带给我们无比感人的精神力量。我们先来看一段短片，了解一段特殊的故事。
1: 舰艇上的警报声突然响起，雷达发现三海里外正在靠近的海盗。
2: 这儿无兵变，发现目标，
3: 你看最后两个。

0: 发现目标到准确命中击退海盗，整个过程只有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是我们海军正在进行的反海盗演练。我是郭燕，中国海军的一名军士。我所在的这艘军舰就是2015年参与也门撤侨的海军护卫舰离尼舰。今天是我们官兵集体学习的日子，我带大家来到我们基地的展览室。在展览室的照片墙上记录了我们舰艇很多重要的瞬间，其中有一张照片令我印象深刻。
1: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照片就是当时执行撤侨任务的照片。回想2015年，因为也门局势紧张，我所在的中国海军护航编队离尼舰成功搭载中外公民平安撤离也门。离尼舰成为了中外公民的诺亚方舟，我和小姑娘的这张照片也在那一刻被记录了下来。
0: 在这张照片中，身穿开体猫背心的小女孩林雨飞牵着我的手，轻松地向去参加春游。这张照片记录的就是当时也门撤侨现场的情况。这起事件被称为电影《红海行动》的原型。当时执行撤侨任务的就是我现在所在的临沂舰。
2: 祖国和人民对身处战乱之国的同胞非常牵挂。
0: 我们的任务主要是保护中国商船，打击海盗撤侨，以及处理各种突发的事件，保护中国公民的安全。长期海上的漂泊使得战士们的训练比在陆地上更加辛苦，但正是这样不间断的训练，才能在一次次突发事件中做到精准迅速。自2012年以来，我所在的这艘军舰已经完成多次重要任务。每当身在海外的中国人人身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就会出现中国军人的身影，就像也门撤侨中的小女孩一样。当你踏上我们军舰的那一刻，就相当于踏上了祖国的领土。
3: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海军某驱逐舰支队勤务保障队郭燕同志来到《评语近人》节目的录制现场，有请。
0: 方辉老师好。
3: 你好。刚才短片当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小雨飞和你手牵手的那张照片，那已经。

0: 成为了很多人对于2015年也门撤侨行动最珍贵也是最深刻的记忆。我们看当时小雨飞和你手牵手的那张照片，拍摄的时候是准备带大家上舰的那个时刻。
1: 其实那张照片拍摄的时候是我们当时一个班长抓拍的，是我在码头安检的时候看到了小雨飞和他的爸爸妈妈。小雨飞当时年龄比较小，自己背着一个小书包，码头的人又比较多，比较混乱，我就过去牵着小雨飞的手，我们往回走的时候就被班长抓拍到了那一幕。
0: 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和小雨飞再拍一张手牵手的照片？
1: 其实想过的，但是这几年我们任务也比较多，然后也没有这种见面的机会。
0: 今天可以拍一张这样的照片，有请李雨飞和李雨飞的妈妈王莹莹。
1: 真的来了，真的来了。你好，你好，小雨飞，你还记得我吗？
2: 记得。
0: 怎么样？比你个子还高了。
1: 是的。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以为剧组也没有说。
0: 惊喜吗？
1: 是，确实是一个惊喜。
0: 雨飞呢？又见到郭燕姐姐。
2: 非常开心。
0: 非常开心。你长大了，郭燕姐姐一点都没有变。今天再牵一次手。我们让我们的摄影师留下这张珍贵的照片。刚才你们都特别惊讶，说看到这个小姑娘怎么那么淡定啊，一点都不害怕。现在回想回想，那时候真的一点都不害怕是吗？
2: 太小了，什么也不知道。外面打着大炮，还以为是放鞭炮。
3: 我们生活的城市亚丁从2015年的3月初就开始越来越乱了。撤离的前一天，其实是亚丁的这个战火最激烈和炮声最频繁的一天。当时呢，就是应该有很多榴弹打到了放着钢板的这个窗户上。这颗弹头呢，就是第二天清晨我们在院子里捡到的若干个这个弹头之中的一个。我们每一位同志呢都拿了一枚留作纪念。
0: 这种紧张担心焦虑的情绪是一直会持续到登上临舰之前。
3: 是的，就是当我看到船缓缓地靠近，当我看到这个五星红旗和祖国派军舰接亲人们回家的这个条幅渐渐清晰的时候，我的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真的感觉到了祖国的强大和祖国母亲的那种温暖。
0: 小雨飞，还记得你在临沂舰上当时敬着军礼说我长大以后要当海军，记得吗？
2: 记得。
0: 记得。
2: 因为我平时很喜欢画画，所以我想长大以后当一名海军设计师。
0: 你现在经常会画军舰吗？
2: 会。啊，我今天就画了一幅画，然后送给关雅。
0: 好，我们看看小雨飞画的大军舰。
1: 是547。
0: 我眼中的大军舰，547。
1: 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一份礼物，谢谢你，小雨飞。我就希望这个小雨飞吧，能够平安健康、快乐的成长，然后，对他的未来，我就希望以后能够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0: 所以雨飞加油，我们期待着有一天你和郭燕姐姐肩并肩、手牵手，一起保卫我们人民的安全，一起捍卫我们国家的尊严，好不好？
2: 好。
0: 国家安全、人民安全，这是我们人民军队永远的使命和担当。在这个过程当中，无数的外交人员也付出了心血汗水，他们冒着风险甚至是生命危险。今天评语惊人节目的现场，我们也特别邀请了时任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副主任魏友美来到现场，有请。2015年的也门撤侨行动是规模比较大的一次撤侨行动，也是在国际上影响比较大的一次行动。
4: 当时也门的撤侨行动呢，是我国

0: 第一次使用海军军舰作为主要交通运输工具进行的领事保护专项行动。
1: 怎么样让大家在海外的时候，一旦遇到安全问题的话，知道我应该找谁，而且心里呢能够踏实一些。
0: 如果在外面遇到了紧急情况，还是可以第一时间联系我们驻当地的使领馆，或者是拨打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的应急热线，也叫做外交部12308热线。我们将继续用领事保护行动告诉每一位海外同胞，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你的身边是我们，你的背后是祖国。
1: 小雨飞和郭燕牵手的那张照片已经成为很多人心中珍贵的记忆。这张照片所彰显的是中国的大国担当，是中国的人民至上。这张照片所传递出的是亿万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心声，那就是在我们的身后永远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而这样共同的心声，也是新时代我们的统一战线工作不断向前推进的力量源泉。非常感谢各位今天来到节目现场，和大家做了这样的分享。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思想解读人郭建宁教授为大家讲解。
2: 听了郭燕和雨飞小朋友的故事，我很感动。我们国家能够保持一个稳定和谐的政治经济生活环境，离不开统一战线发挥的强大作用，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有一个全体中国人海内外中华儿女离不开的坚强后盾。所以怎样坚持统一战线的第一点，就是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第二，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筑牢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凝聚起最大共识和最广泛的力量，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第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党的20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就是要坚持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兴旺一处响，劲旺一处死，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书写新的恢宏篇章，创造新的历史伟业。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本期节目的思想解读人郭建宁教授、经典释义人杨宇教授为大家带来的含义深远、丰富生动的精彩讲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宣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而要实现这样的宏伟蓝图，没有一个包括中华民族大多数人在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新时代让我们更加充分地发挥统一战线这个重要法宝的作用，不断巩固

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凝聚起一往无前的力量，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扬帆。

0: 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小看红石处，花纵

0: 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 你听，红旗渠是瓦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2: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3: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4: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5: 好球，
4: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8: 森林和草原孕育了万千生命，然而，一场火灾足以毁掉一切。尊重山，看重人，护住林，广泛动员，全民参与，严禁一切野外用火行为，依法防火，肇事不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积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9: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谈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买

0: 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北京时间9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听众朋友，今天为您安排的是国庆特别节目《人物纪实》节目《时代追梦人》。该节目紧扣15五关键5年的时代使命与核心要义，聚焦深耕在科技、航空航天、人工智能、人文历史等关键领域，默默奉献、勤勉励志的杰出人物。这些人物是科技自强、国家战略的实践者，他们的奋斗故事是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最生动展现。从探索物质的微观世界到守护人的生命健康，科技向前的每一步都在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8: 我觉得雨后的松山湖啊，不仅风景美，这走一走还挺舒服的。
9: 对对，空气清新。
8: 那今年您刚好80岁。
9: 对。
8: 您打算对于高能物理的研究要做到什么时候？
9: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退休了，我不过是给年轻人当当参谋，帮他们支持他们，然后帮他们这个协调一些，交给年轻人做了。一会儿让他们带你去看看散列中子源装置。
10: 我们来到了溥仪靶站大厅。
11: 溥仪靶站大厅就整个散列中子源最核心的一个区域了。
10: 对，
11: 中子就是在这里产生的吗？
10: 在那个大厅之前呢，我们有这个加速器。加速器要产生的那个质子，质子呢到了这边它就打靶。这个靶呢你可以看到，就正前方你看到11、12到20那个墙里面，那个中子的靶在里面。打了之后呢，就像那个子弹打西瓜一样，把那个西瓜打裂了。

0: 那个西瓜的籽冒出来，这、哦、一个西瓜的籽就相当于一个的种子，嗯啊，然后这个种子我们就把它引出来去做不同的实验。
1: 那三类种子园是一台大科学装置，
0: 对，
1: 这个大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
0: 第一个就是它的整个工程的体量很大，投入成本很高，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里面涉及到太多的那个高精尖的这个技术在这里面，
1: 所以这个大科学装置还有一个名字叫大国重器。
0: 对对，
1: 今天做的这个实验是在做什么？
0: 这个实验是正在做一个这个电池的锂电池的原位的原位，就是说在模拟实际使用条件下的一个充电放电的这个中子展示的这个实验。这个就是实际的一个数据了，可以看到中子的这个轨迹，然后分析出在充放电过程中的一个微观的结构的变化。
1: 中子到底怎么能够探测到物质的微观结构啊？原理
2: 因为中子呢不带电，它呢穿透能力很强啊。你像这一个电池，只有中子才能够穿透的，普通的手段看不见的。
1: 就现在大家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电瓶车它的这个电瓶会起火会自燃，这种情况在三类中子园也能够解决吗？
2: 从科学的角度，起火的原因是锂电池在充放电的过程当中，某些类型的反应可能产生可燃气体啊。可燃气体在里头聚集到一定的量，遇到比如说汽车的撞击，它就会引起爆炸。嗯，所以我们在闪电中子源上对锂电池安全性的研究，就是我们去看看什么样的反应过程它会有可燃气体产生。嗯，我们怎么避免这个可燃气体的产生？
1: 嗯，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微观结构的变化，才能够真正的发现根本的问题在哪。
2: 对，
1: 那像今年的7月1号，就在前不久，电动汽车的新国标是正式的施行了，对于这个电动汽车的电池有了更高的要求，在碰撞或者是这个热失控的情况之下，不能够自燃，不能够发生爆炸，所以通过三类中子源就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发现
2: 一个很好的研究手段啊，解决这个问题。
1: 看来这个大科学装置离我们的生活一点都不遥远。那最初呢，建设三类中子源是为了来探测一些什么？
2: 当时重点就是说一些国家的重大需求，嗯，比如说这个航空发动机，那个飞机叶片使用了以后，使用多少年来把它换下来？还有呢，就比如说这个咱们国家这个深海勇士到万米水深去
1: 载人深潜器，
2: 到我们这地方来检测，找到这个残余力最小，也就是说最好的气能的这个材料手段啊，这样就保证了我们到万米水深下面去深潜也能是安全的。
1: 像现在三类中子源啊这么广泛的应用，一开始是不是没有想到？
2: 它的应用比我们当初预料的要多得多，最明显的就是手机。嗯，过去这个华为要到加拿大的首尔研究所去做这样类型的实验。嗯，现在呢，我们离华为欧洲小镇就几公里，他们可以来很方便的做实验，而且我们的性能比加拿大好得多。宁德时代，这是很典型的这个汽车电池的头部企业，它能利用我们这个品牌，把新型电池的材料的研发周期从过去的5年以上缩短到1年半
1: 啊，效率提高了这么多呀。所以这些年我们都在说咱们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发展得非常快，续航更长了，充电更快了，这一个竞争力的背后其实是离不开三类中子源的功劳的，
2: 有这个大科学装置平台的支撑，咱们才能够去达到这个目标。
1: 想要建成咱们中国自己的三类中子源，这个想法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2: 这个想法呢是1999年的时候，我当时做光能物理所的所长，那么科学院呢委托我这个编写中国高能物理和先进加速器的发展战略。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涉及到这个，一个是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未来怎么发展，另外一方面呢就说提出来中国的这个高能物理和加速器不能够仅仅只为这个高能物理服务，还要为国家的科技创新的需求，为

0: 各个领域的研究，比如说材料科学技术，这个物理化学化工，生命科学，资源环境等等，提供这个他所需要的最新的平台。那么这里头就提出来了要修闪电中子源。还有一个典型的自身需求就是中国的轮轨高铁。当时中国确定了要做轮轨高铁，那么保证这个轮轨高铁的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怎么保证？就是说我们要用中子闪看看它内部的金属的这个原子的排列，看到这个它随着公里数的增加，轮子的内部金属的错位在逐步增加，当这个错位超过一定的限度，那就有产生裂纹的风险了，你就不能再用。最后定出来一个轮子使用的这个标准，到了多少公里就得换，
1: 更换了。
0: 大家小时候坐绿皮火车到了一个大站，可能停20分钟，这个工人师傅拿着榔头，一个轮子一个轮子敲，听声音，因为有裂纹声音就变了。但是高铁是不可能这样的，而高铁一旦有事故更危险，所以就必须从科学上来把握它的规律，防患于未然。
1: 那当初提出要建设三类中子源的时候，在国际上三类中子源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0: 在这之前国际上有三台，第一台是英国卢瑟福实验室的闪电中子源，第二台是这个美国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闪电中子源，第三台是日本原子能机构的这个日本闪电中子源，那么我们是第四台。
1: 那在您看来啊，如果咱们中国没有自己的三类中子源，对于科技的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大家可以看到大量的国家发展当中的这个瓶颈问题需要用中子产生来解决，很多研究是不能够拿到国外去的。大概将近10年前我去国外的闪电中子源参观，到了这个高分辨谱仪，中国的科学家不让进，因为你们是竞争对手，一部分是属于国家安全，一部分是属于激烈的商业竞争。所以我们要想这个为汽车电池的头部企业去提供最先进的平台，解决他们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必须要有自己的三个中子源，
1: 必须要科技自立自强。
0: 对，
1: 那在建设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像您说到英国、美国，他们的一些经验有能拿来直接借鉴的？
0: 就是我们吸取他们的经验，但是我们有创新的设计。因为他们建设都是人民币100多亿，我们做到跟美国一样的这个速流性能的水平，我们大概也只有1/3的钱。
1: 这个成本是怎么节约下来？
0: 这里头一个是我们有创新的设计，还有一个就是国产化。我们一期工程已经做到90%以上的国产化，国产化以后我们这个造价大大降低，而且不会一旦科技战出现我们不会被你卡脖子。
1: 二期工程呢，预计国产化能达到多少？
0: 可能要做到98%以上。
1: 那从1999年最初提出了建设三类中子源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一直到2018年正式投入使用，您之前有预料到它的这个建设周期会这么长吗？
0: 大科学装置从你开始有设想，到它最后进行前期的研究，到完成，这个过程10多年，这是正常的。
1: 那么在2017年的8月28号，中国三类中子源首次打靶成功。
0: 对，
1: 并且我所了解到的是，其实第一次就能打靶成功，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儿。
0: 对，那一年的7月份，我带中国物理学会代表团到英国去访问，参观了英国闪电中子源。那么他的所长就说：“你们很快要打靶了。”他说：“世界上这些闪电中子源开始打靶以后，都是这个10天半个月就不知道溯流跑哪去。”他说：“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去地办。”
1: 英国的这位专家给您在提这个醒的时候，您的内心当中会有一些担心吗？
0: 应该说人家的提醒是有科学根据的，我们应该有这个思想准备。但是呢，我们

0: 计的好，这个设备加工质量好，安装调试好，严格的要求各个环节仔细的检查，所以我们第一次打靶按下键就得到了完全符合理论预期的这个速度。这个对于这样一支年轻的队伍，过去没有做过这个强流阻加速器，但是我们一试就做到了这一点，所以还是非常不错。
1: 首次打靶成功之后，马上您和团队的成员出去庆祝一下。
0: 加速器团队有几个小伙子就在我们这个住的附近的地方晚上吃饭，他们很兴奋议论说这个打靶成功。那么旁边桌子上的人呢，听到了他们的这个议论。后来等我们的这个年轻的同志结账的时候，人家说隔壁的桌子上已经给你们结账了，对你们这个今天可以祝贺。这个也表明就说老百姓对我们的期待、信任和肯定。
1: 像平常我们会说这个科技在温暖着我们普通人，刚才您分享的这个小故事啊，恰巧是反过来，普通人的一些小小的举动也在温暖着科研人。
2: 头颈肿瘤的患者涵盖有鼻咽癌、口腔癌、骨肉瘤等多个瘤种，首例患者是于2025年8月顺利完成治疗并出院，一般状况良好，没有发生严重的不良反应，临床症状显著的缓解。在2026年4月，这位患者进行了9个月的一个复查跟随访，而令人振奋的是，这个患者的肿瘤已经实现了影像学的完全消失，患者也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1: 从这个一期的实验结果来看，硼中子复合治疗是很有效果的，
0: 对，
1: 有一些患者身上体现得很好的。
0: 对，比如说第一位患者，鼻咽癌的那个患者，他来了以后，治疗了以后，这个第二天他就感觉的肿瘤这个腐败产生的臭味就消失了。这个原来要吃止痛药，那么第二天也不用吃，
1: 疼痛也缓解了。
0: 对，所以这个效果应该说是非常显著。
1: 真的没有想到三里中子源他的这项技术能够运用到临床医学当中，并且成为了癌症患者的福音。其实刚才我大概听了一下，它的这个原理是不是就是这个硼药能够吸附在这个癌细胞上？
0: 对，癌症治疗的手段之一呢是放疗，就是说用这个放射性的粒子去打它，那么现在比较成熟的呢是质子放疗和重粒子放疗，但是呢他们的问题就是造价很高，治疗呢每一个病人要治疗10几次到20几次
1: 啊，
0: 我们这个就是一次，不需要像质子重粒子那样精确瞄准
1: 啊，
0: 就说都要差不离的瞄准来射过去。那么这个癌细胞它吸附了硼磁，它就会被灭掉。
1: 哦，
0: 你正常的组织几乎不吸附，那么你就安全。
1: 就是精准的杀死癌细胞，对其他的好细胞、好的组织几乎是没有一些影响。
0: 它就叫做细胞级的精准治疗。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作为第三种放疗的方法。
1: 那这个一期的临床试验已经结束了，刚才也听了这个结果。
0: 对，
1: 这个结果达到您的预期了吗？
0: 从这个毒性检查达到预期了。一期检查的目的就是说你这个药对人体健康没有影响，所以应该说是毒性是没有的。疗效嘛，这个还要进一步的这个努力，进一步的推动。
1: 像现在一期的这个临床试验，主要针对的是头颈部的肿瘤的癌症患者。
0: 对，
1: 未来会辐射到更多的这个癌症患者的群体。
0: 这个比如说像乳腺癌，这个就是一个下面很可能会要做的，因为乳腺呢靠近心脏，用其他的放疗方法受到很多局限，损害心脏，就是一些敏感器官。那么这个中子的疗法，它就这个不受这些限制。
1: 像这个硼中子复合治疗啊，在国际上不是一件新鲜事儿了，其实可以把他们的设备直接拿来用。那为什么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是要来自主研发？
0: 这种治疗方法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在美国布鲁凯文实验室已经这个开始使用了。但是呢，他那个实验呢是在反应堆那儿来造。那么反应堆呢是不能够放到医院里面去，所以呢，严重的障碍它的发展。那么一直在。

0: 这个世纪初，大概十多二十年前，加速器技术的发展才能够把这个能够放到医院的 BNC 的这装置能够造出来。
1: 嗯，
0: 现在我们用在这个盆中的智能上，
1: 嗯，
0: 我们可以做到呢，就完全的自主自产权，造价低，病人的费用低，才能做到普惠医疗。
2: 刚才我听到了有一位患者接受治疗之后，从影像学的角度来说，他的肿瘤已经完全消失了。
0: 对，
2: 听到这个消息，
0: 完全消失，
2: 您觉得会很振奋吗？
0: 我觉得很高兴。对于我们高能物理所来讲，我们做的很多是这个基础科学前沿研究，
1: 嗯，
0: 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你做什么，
1: 嗯，
0: 然后闪电中子源多数人也都不了解，但是大家反应最强烈的就是，如果你能够治癌，能够把他家里老人的癌症治好，这个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我们能够在这个领域应用，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也是说我这么多年的一个心愿。我在高能所做了13年多的所长，我觉得遗憾的事情就是，对这个核医疗、核医学成像，
1: 嗯，
0: 我们过去贡献的不够。
1: 嗯，
0: 1995年，高能所就给北京中日友谊医院做了这个 PET。但是呢，由于我们不是医院，没有一个很好的市场机制来把我们做的 PET 来转化为市场产品。现在就说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 PET 一直被国外的这个几个大公司，这个GE啊，这个飞利浦啊，这些所霸占，而且它的费用收得特别高。
1: 嗯，
0: 这一次我们有了这个机会，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一定要想办法把它转化成为一个普惠医疗。
2: 嗯，那您一直在说这个普惠医疗，您未来希望硼中子复活治疗能够怎么来惠及更多的患者？
0: 我想这一个就是一个能够到第四亿级医院都能够使用的，这就叫普惠医疗的。
1: 嗯，
0: 就说我们设备的销售价格估计是1.5亿左右，病人治疗的价格希望10万左右，
1: 嗯，
0: 整个这个费用大大降低，
1: 嗯，
0: 我想这也是国家的方针。
2: 所以说，这个科技从来都不是冷冰冰的，真的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它的温度啊。
0: 对，
2: 它不仅能够改变我们日常的生活，让生活变得更好，关键时候还能够挽救人的生命。
0: 对对，这也是科技的责任。
2: 您出生在一个中医的家庭，
0: 对，
2: 就大家都很好奇哈。出生在中医家庭，为什么走上了这个物理学的道路？
0: 中学嘛，开始学物理，当时这个读这个爱因斯坦《物理学的进化》里头介绍的物理学非常这个有意思，这个兴趣非常大。那么后来嘛，也逐步意识到了物理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2: 哦，那您刚到德国，刚到汉堡的时候，因为文化的差异，包括学术方面的差距，学习方面会顺利吗？
0: 从早上比如说8、9点一直到午夜12点、1点、2点，
2: 嗯，
0: 跟外界也没有什么接触，
2: 全在实验室里待
0: 着。在实验室里也没有什么文化的差异，去了就工作。
2: 其实在初中的课本当中，我们就学习过丁肇中先生的一篇文章，应有格物致知的精神，就是他觉得在这个科学研究当中啊，一定要勇于探索，要敢于去试验。
0: 对，
2: 您觉得这种精神在您的身上有所体现吗？
0: 我觉得对他的这个科学精神体会是非常深的。一个就是说呢，基础科学研究只有第一没有第二。
2: 嗯，
0: 这个他的一生都在奋斗，他引以自豪的就是他这一辈子在科学上没有出任何错误。
2: 嗯，
0: 他的奋斗目标就是不犯错，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可贵的。
2: 后来您是去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多长时间拿下这个博士学位？
0: 因为呢，我1979年4月到德国汉堡丁肇中的实验组，所以当时丁肇中把我前面的3年半都加到我攻读博士的时间里。去那儿以后呢，这个一年的时间通过了所有的考试，20个月我就通过了论文答辩。
2: 那当时攻读完博士之后，您的第一想法就是想要回到祖国来吗？
0: 对，当时大家就一种看法，觉得中国不具备科研条件，
2: 嗯，
0: 回去发挥不了作用，
2: 嗯，
0: 那么还不如在国外干几年，以后国内有。

0: 需要的回去点拨点拨就行了。
1: 嗯嗯。
0: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中国的科学技术，归根结底是要靠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发展起来，这个才牢固。如果不是回国来创造发展中国自己的科技环境、科技条件，发展自己的大科学装置，我认为这个是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一个发展。
1: 嗯，
0: 那么84年，我当时这个那边做了半年的博士后，麻省理工学院交接工作完了以后，我就回国了。
1: 嗯，
0: 那么当时人事部的制度还没有开始，我是科学院的试点，是中国的第一个博士后。38岁回国时，有人劝我国内不具备工作条件，我说条件要靠自己去创造，中国的科学技术归根结底要靠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发展起来。我们的梦想是中国的科学技术强大，现在的目标就是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我觉得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为这个目标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闪电种子园是在东莞从零开始建设的，北京那边一大批老同志20年前来到这个地方，但是大批的都是年轻人，他们已经成长起来了，他们对一期建设做了很大贡献，二期建设就是他们担纲吧。国家为这些年轻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希望他们能够抓住这个机遇，为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贡献他们的一份力量。
2: 稻米流质，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3: 己因祸福，必取之。
4: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
5: 三杯土然诺，五岳道为清。
2: 老吾老以及鼎之老，幼吾幼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五。
3: 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丽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9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四支红色铁流纵横14省，长驱数万里，冲破国民党军上百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艰难险阻，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至此，也开启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崭新篇章。请听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天地出版社出版的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长篇纪实文学《伟大远征》，作者王新生，演播建国。第7集，新场战斗之后，红六军团继续向西北挺进，于9月20日进入贵州清水江流域，23日由南加布地区渡过清水江，准备向铜仁江口方向急进，与在思南、印江、沿河地区活动的红三军会合。由于国民党军已先于红六军团赶到沅水以北地区截击，红六军团遂撤回沅水南岸，拟西进黄平，绕过沅水，寻机再向铜仁、印江方向前进。30日，红六军团进抵黄平孟古陇地区。这时，国民党湖南军队2个旅及广西军队1个师已经到达施秉、镇远、三穗一线，国民党贵州军队3个团到达施秉、黄平一线，国民党军追击部队也正在兼程前进，企图围歼红六军团于孟古陇地区。红六军团为迅速摆脱敌人，于10月1日由施秉、黄平舰抢渡大沙河，并乘虚袭占老黄平，6日进至10000的走马坪、廖家藤地区。湖南、广西、贵州敌军为阻止红六军团与红三军会合，迅速调集24个团的兵力，企图将红六军团围歼在10000地区。由于没有获悉敌人的企图，红六军团于10月7日仍然按原定计划向江口前进，在10000西南甘溪与国民党广西军队第19师遭遇，前卫部队第49团、第51团一部被敌截断，主力被迫向东南转移。9日，红六军团后卫第50团又被敌人截断。甘溪战斗失利后，红六军团被截为3段，陷入湖南、广西、贵州敌人包围之中，形势非常险恶。为保存有生力量，军团领导人于10月10日决定由王震率领第18师、任弼时、萧克率领第17师，以灵活的游击动作转移到黔东根据地。随后，红六军团主

力在石阡、施秉、余庆间的高山密林中与敌周旋，终于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于10月18日进至石阡城以南35公里处的冷家堡地区。部队转战期间，担任后卫的第18师第52团被敌截断。该团在师长龙云的率领下，与敌浴血奋战数日，终因弹尽粮绝，大部分指战员牺牲。龙云率领少部分战士突出重围后，不幸被反动民团俘获，后被军阀何健杀害于长沙。龙云原名龙志珍，苗族，贵州锦屏人，1904年生，1926年入国民革命军第10军第30师当兵，192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参加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后任红五军第2纵队中队长。1929年后，任红五军绥营学校大队长，红三军团第8军支队长，红四师第1团团长。1931年秋，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1队队长。1932年夏，任红三军团第7军第21师师长。1934年，任红六军团第18师参谋长、师长。牺牲时年仅32岁。这是红六军团牺牲中最艰苦、最凶险的一段时间。萧克在回忆中谈到转战石阡、镇远、余庆、施秉一带时说，这一地区山势险峻，人烟稀少，物资奇缺，部队常常是在悬崖峭壁上攀行，马匹行李不得不丢掉，一些部队有时一天一顿稀饭，饿着肚子走路打仗，指战员没有鞋子穿，赤着脚在深山密林中行军，历尽艰辛。当时中央代表任弼时得了很重的疟疾，在医药奇缺的情况下，他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手持木棍领导着全军行动。行军中，任弼时妻子陈宗英掉了队，幸亏负责收容的同志发现了他，连背带拖将他带走，赶上了军团部。早在红六军团到达黔东地区之前，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就在这里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武装和政权，组成了由贺秉炎任师长、冉绍波任副师长的黔东独立师。7月间，红三军在沿河县厂坝召开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当贺龙等得知红六军团即将前来会师的消息后，即派军南下接应。10月15日，在甘溪战斗中与主力部队失散的红六军团第49团第51团400余人，在军团参谋长李达的率领下突围到了沿河县厂坝地区。李达听当地群众讲水田坝一带有红军活动，便估计很可能是贺龙指挥的红三军部队，于是李达便率领部队向水田坝前进，果然同贺龙率领的侦察分队取得联系。李达当即给贺龙写了一封信，说红六军团奉中央命令前来与红三军会合。贺龙接信后同关向应等一起会见李达。当晚贺龙、关向应召开军师干部会议，确定安排李达等在后方休整，红三军主力继续南下寻找红六军团主力。次日，贺龙、关向应让红六军团少数同志任向导，率领红三军主力由沿河县水田坝南下，迎接红六军团主力北上。红三军主力南下不久，在印江县苗王坡与红六军团第17师第50团团长郭鹏、政治委员彭栋才率领的一部分突围部队会合。此后，红三军即在沿河、印江一带活动，寻找突围。

出来的红六军团主力和其他失散战士。10月24日，红六军团主力到达贵州印江木黄与红三军会师。10月26日，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四川酉阳南腰界召开会师大会。会师后，红三军奉命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张子义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共约4400人。红六军团由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谭家树任参谋长，甘四奇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共约3300人。两军团共同行动时，由红二军团指挥部统一指挥，两军会师形成了与红一、红四方面军并列的又一支强大的红色军事力量。至此，红六军团西征胜利结束。这次西征历时79天，行程5000余里，战胜了湘、粤、桂、黔四省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和自然界的无数险阻，历尽千辛万苦，付出重大代价，终于与红三军会师，胜利实现了战略转移。尽管红六军团的西征未能达到策应中央革命根据地、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预期目的，但为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起到了侦察探路的先遣队作用。红六军团与红三军会师，为此后发展湘鄂川黔边区的革命斗争以及配合中央红军的长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广昌战役之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提出两个方案报共产国际的同时，就开始进行战略转移的准备了。李德在回忆中说，突围的准备工作从1934年5月开始，此后一直是按计划进行的。由于在共产国际6月16日的指示中同意先做些筹集粮食的准备，筹集粮食的准备比较早，1934年6月2日和6月27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两次发出紧急指示，要求无论如何要在7月15日前完成24万担的借谷计划。7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又决定举行秋收借谷60万担运动，这两次筹粮计划都顺利完成。尽管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很早，但进展十分缓慢，原因在于共产国际6月16日的指示要求中共中央把采取新措施争取扭转反围剿局势放在主要方面，而把战略转移作为万不得已的一条路。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不得不执行，但是反围剿的仗打下来，李德的战术已被证明是不行的，无法取胜。这一点博古李德也认识到了，因此没有胜利的自信。于是他们在执行共产国际的新指示时打了折扣，有很大的调整，抱着一种试试看的态度，有投石问路的感觉，把红七军团和红六军团派出，看看情况怎么样，如果形势好转，就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继续打下去，如果还是不行，那就加紧准备战略转移。因此在此后的7月至9月初，博古李德在战略转移问题上始终犹豫彷徨。针对国民党军的六路进攻，他们采取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的战术，六路分兵进行节节抵抗的阵地战，期待红七军团和红六军团在东西两路取得较大战果，从而使国民党军的兵力转移，以减轻中央根据地的军事压力，扭转不利局面。

因此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准备进展缓慢。红七军团、红六军团出征后，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吸引的敌人兵力有限，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势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日渐恶化。1934年9月上旬，各路国民党军加紧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发动进攻，根据地范围进一步缩小，人力、物力、财力十分匮乏，中央红军已经没有通过最后一搏扭转战局的可能。因此，中共中央开始加紧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成立了三人团，成员是博古、李德、周恩来，分工是政治上博古做主，军事上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为了做好扩大红军的准备，9月1日，中央组织局、总动员武装部等五部门根据中共中央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发出关于9月间动员30000新战士上前线的通知。9月4日，中革军委在《红星报》上发表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的号令，要求中央革命根据地无论如何要做到在9月间动员30000名新战士上前线。截至9月27日，实际入伍新战士18304名。设在兴国、于都、宁都、瑞金等地的红军补充师、补充团已加紧对新兵实行军事训练。红军各个军团在突围转移前夕都分别补充了数千名新战士。为了突围转移需要，中革军委于9月21日发布命令，将第21师、第23师合编为红八军团，周坤任军团长兼第21师师长，黄苏任军团政治委员兼第21师政治委员，唐俊任参谋长兼第21师参谋长，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兼第21师政治部主任。红八军团司令部由第21师司令部代理，另外还成立了教导师，张金武任师长，何长工任政治委员。教导师的任务是负责突围转移时保卫中央机关和重要物资的运输。为补充红军武器弹药，中革军委军事工业局、中央国民经济部和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组织红军兵工厂和各军服装厂加班突击生产。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号召，动员根据地人民将拾到或留存的子弹、弹壳、铜、锡、土硝、旧铁等物资作价卖给国家。从6月到8月，整个中央革命根据地共搜集到铜8.2万余斤、子弹壳1.82万斤、子弹14.09万发、白硝1.53万斤，全部运往中央兵工厂。此外，还发动根据地群众搜集被毯20680床、棉花8.6万余斤、草鞋20万双、米袋10万条，留作备用。根据中革军委卫生部的要求，中央外贸总局要求各外贸分局在2个月内突击采购10万元的中西药品，其中分配给江口外贸分局的任务是6万元。江口外贸分局通过赣州商人和广大地下党员顺利完成任务，采购回8万余元中西药品，确保红军突围转移的医药需要。为满足红军突围转移的军需需要，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部突击筹款150万余元，苏维埃国家银行在石城烂泥坑建立的秘密金库保存了一批战争缴获和打土豪没收的金银财宝。突围转移前夕，这些储备金也全部提走，用于沿途军用。与此同时，中革军委改变了战略指导思想，于9月8日发出指示，要求部队

转入运动防御，以最高度的节用有生力量及物质资财为基本原则，主力集结，并在战斗间隙转入补充整训，准备全部撤退。9月10日，中革军委又发出关于军团后方勤务组织的命令，要中央红军各军团组织好后勤机关，加强运输队建设，征调5000名夫子，准备随军行动。中央革命根据地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府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定，也加紧了突围准备。9月1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发出关于边区战区工作给各省各县苏维埃的指示信，指示取消国民经济部、财政部、粮食部，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与裁判部可合并为肃反委员会，在战争特别紧张的地区，甚至苏维埃所有各部都可以取消，由个别同志直接负责解决当前特别重要的战争问题，所有苏维埃机关中各种无用文件都应销毁，机关工作人员的家属应该另行安顿，并要求下级机关与上级机关失去联系时依然能够工作。这封指示信对于战区边区在被敌人占据后的工作做了布置。9月29日，红色中华第239期发表了张闻天写的《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第5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一部分深入到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地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

0: 坚持斗争。对于高级干部谁走谁留，实际上是由博古一人说了算，博古的好恶决定了谁的去留。博古对于自己不喜欢的干部就乘机甩掉，留在根据地打游击。时任中央组织局主任的李维汉回忆，1934年7-8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你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精神，让省委做好转移的准备，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报中央组织局。长征前干部的去留问题不是由组织局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定报中央。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中央政府党团书记是洛普，总工会委员长是刘少奇，党团书记是陈云，这些单位的留人名单是分别由他们决定的。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如邓小平随军长征就是总政治部决定的。我负责管的是苏区中央局的人，中央局有组织局、秘书处、宣传部，组织局还管妇女工作。中央局的秘书长是王守道，当时机要工作是邓颖超管的，李坚珍也搞机要工作，他们三人都是随军长征的。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员的去留问题，张闻天是这样说的，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据伍修权回忆，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长篇纪实文学《伟大远征》第7集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2: 再来一张。
4: 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0: 嘿，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积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 2262-2262-7505-888。

0: 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7: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6: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红太阳照边疆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二篇，一首歌和流量密码。
1: 由周明伟牵头组织制作的31集短视频边疆铸魂延边五个共同故事和31集短视频归延圆梦人，在延边民族宗教官方公众号、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同步集中展播。
0: 秋意渐浓的延吉迎来国庆假期，当多数人开启假期休闲模式时，电力、供水、污水处理等民生保障一线工作人员依旧坚守岗位，守护这座城市的正常运转。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0年前，长白山下。

0: 的《合龙上天村》诞生了一首歌。今天这首歌在手机屏幕上被播放了1.8亿次。一首老歌何以唱到今天？今天播出《红太阳照边疆》系列报道第二篇《一首歌和流量密码》。打开抖音、快手、小红书，《红太阳照边疆》一直在刷屏。2023年一年，上百个账号参与传唱，播放量超3200万次。抖音词条《红太阳照边疆》播放次数已到1.8亿次。天南地北的网友不分年龄，自发翻唱，二次创作。评论区里，老一辈回望往事，年轻人追问歌背后的故事。一首上世纪60年代的老歌，为什么今天还这么热？吉林白山游客张瑶琪。
1: 我在网上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旋律特别的有力量，后来慢慢了解到这首歌背后的故事，特别的能让人受到鼓舞。
0: 热潮不是流量堆出来的，60年延边的文艺工作者一代接一代，把这首歌从乡野田间唱到城市舞台，从本土唱向全国。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
2: 延边歌舞团60载初心不改，薪火接力，以独唱、重唱、歌伴舞、交响乐改编等多元形式，从乡野田间的惠民演出到城市舞台的精品展演，从本土化的常态化传播到全国性的巡演交流，让这首边疆红歌岁岁回响，
0: 热度经久不歇。这首歌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答案就写在歌里。先听旋律，它长在朝鲜族音乐的土壤里，全曲4/4拍，单二部曲式，语言重音讲究前短后长，句尾用下滑音和颤音收束，这是朝鲜族民歌特有的呼吸方式。副歌前那一声爱，真假声一转换，劳动号子的劲头就上来了。再读歌词，比旋律更耐听的是句句写实。劈开高山，大地献宝藏，拦河筑坝，引水上山冈，唱的就是原风曲。长白山下，果树成行，海澜江畔，稻花香。14个字一幅画，整首歌词先给画面，再给动作，没有空洞口号，这正是它能够直抵人心的根基。这样的歌注定会飞出延边。1969年，它被定为向党的9大献礼歌曲。1972年，电影《百花争春》将其收录。依靠广播、银幕，这首边疆之歌传遍大江南北，走进千家万户。时光流转，这首歌留下一段温暖的时代记忆。2015年7月16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海澜江畔合龙市东城镇光东村。村里老年舞蹈队正在排练，表演曲目正是《红太阳照边疆》。总书记驻足观看，回忆起自己当年做村支部书记时，村里广播常常播放这首歌曲。如今来到海澜江畔，亲眼见到歌中歌唱的这片土地。从乡村大喇叭到时代记忆，再到今天的手机屏幕，传播载体迭代更新，但歌曲承载的故事从未褪色。延边歌舞团副团长赵新华。
3: 2019年，该曲荣获最美城市音乐名片优秀歌曲奖，众多跨民族歌手的反复翻唱，也充分证明这首歌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成为几代人共同的精神记忆。
0: 60年间，唱歌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听歌的方式换了一茬又一茬。原风渠的渠水依旧奔涌，海澜江畔稻花岁岁飘香。老歌不老，是因为歌里歌唱的奋斗故事还在延续，歌中描摹的美好生活还在不断向上生长。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王静、金正勇、朴永杰报道。
4: 近日，由周明伟牵头组织制作的31集短视频《边疆铸魂》延边5个共同故事和31集短视频《归延圆梦人》在延边民族宗教官方公众号、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同步集中展播。 边疆铸魂延边五个共同故事系列作品立足延边独特的边境区位优势，紧扣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主线，以五个共同为叙事脉络，深度挖掘我州各族群众

0: 垦荒拓土，守边护边，交融共生，砥砺奋进的鲜活案例与先进事迹。从州县两级择优遴选机关干部、一线教师、基层工作者、西部计划志愿者、专业主持人、文博讲解员、文旅从业者、网络正能量达人，组建31名全州5个共同宣讲官队伍，以真情实景的沉浸式宣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归岩圆梦人系列短视频则运用实景拍摄、人物自述、场景还原等表现形式，记录返乡人员回归故土的心路抉择。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1: 10月1号，秋意渐浓的延吉迎来国庆假期，当多数人开启假期休闲模式时，电力、供水、污水处理等民生保障一线工作人员依旧坚守岗位，守护这座城市的正常运转。当日上午9时许，国网延边供电公司调度大厅内秩序井然，监控屏上实时滚动显示各条线路运行数据，调度员张勇紧盯系统界面，逐条核对重点保电线路的负荷情况，认真填写当班运行记录。受假期文旅活动增多、返乡人员回流等叠加影响，全域用电需求较平日有所上升。国网延边供电公司提前研判节日用电负荷走势，动态优化辖区电网运行方式，将覆盖城市核心功能区，热门文旅点位的37条供电线路列为重点巡查对象，合理调配巡检力量，通过红外测温、无人机巡检、线路智能监控系统等手段，构建3维网格化保供应急体系，实现重要线路每小时轮巡，重点部位每15分钟巡查，实时掌握设备运行工况。截至目前，已完成多座变电站、多条重点输配电线路的隐患排查工作。同时，公司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应急抢修待命制度，细化应急处置流程，确保突发用电故障能够及时响应、快速处置。结合延边多民族聚居特点，公司还发布汉朝双语用电服务指南，组织9支党员服务队上门，为长期闲置房屋排查用电隐患。张勇说，对电力人而言，节日就是坚守的哨位，电网稳了，各族群众对节日才能踏实安心，各族群众过节日才能踏实安心，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供水保障也同步发力。延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治水调度抢修各环节全员在岗，节前已完成主次管网、2次供水泵房、重点商圈及景区管线的隐患排查，抢修物资全部备齐。国庆节当天，集团给水工程有限公司副经理高翔带领抢修队伍，同步推进朝阳川长青4队路面修复、白石净水厂临时投药管安装等4项施工作业。治水公司综合科科长徐峰统筹白石、延吉2个厂区的安全生产与应急处置工作，保障突发停电时治水生产不受影响。2次加压管理中心机电维修班长崔康定时查看泵站压力、电流、水位等运行参数，运维巡检班组加密各小区2次供水泵站巡检频次，做好机组、配电柜、水箱等设施的日常维护保养，及时排查设备隐患，保障小区供水末端水压稳定。数控中心调度员安铁龙守在调度台前，及时处置智慧平台的异常报警信息和政务平台转办的紧急工单，对群众用水诉求做到快接快办。营销公司管网主管栾永亮带着运维和维修人员24小时轮班，开展管线巡查、水压监测，接到报修第一时间对接处置。集团营销公司经理李显耀说，供水5小时，我们多一份坚守，群众过节就多一份舒心。清水入万家，浊水有归处。延吉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节日期间照常值守，保持常态化管理标准。 公司运行科科长邵鹏统筹厂区安全生产和运行管理，带队开展安全巡查。班长金军负责水质检测岗位工作，往返于爆气池和水质间，按流程采集水样检测指标，记录数据，严把每一道工序。班组成员温嘉兴、王刚负责厂区深度管理和水质管控，中控室值班人员庄严实时监控设备运行状态，电工洪大勇定时检查配电室。厂区持续强化水质间精细化管理，保障污水处理系统稳定运行，出水达标排放。金军说，守好每一道处理工序，就是守护城市的碧水清波。电力、供水、污水处理这些岗位是城市运转的幕后保障力量，正是他们的默默坚守，让灯火长明、清水长流、污水达标排放，也让群众过节更加安心、更加舒心。
0: 在延吉，一家没做过流量推广的小众书咖，却在两三个月里靠人们口口相传悄然走红。22岁的本土00后创业者马浩成，用一张50余字的爱心告示，为所有在延吉临时遇到困难的人，在城区拐角点亮了一盏暖灯。走进这家藏在延吉市公园街道文山园内的小店，店内陈设简单舒适，没有过度的商业宣传。最打动人的是门口张贴的那张爱心告示，上面清晰写着，如果你在延吉没有收入，遇到困难，请进店告诉我们的同事，我们能帮你解决一顿温饱，不要回报，只希望有机会你能把善意传递给下一个人。短短几句话，直白的表述，既给了临时遇到困难的人最妥帖的照顾，也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瞬间触摸到了延吉这座城市藏在烟火里的温情。马浩成祖籍浙江，在延吉出生长大，这座城市守望相助的邻里氛围是他从小到大最深刻的成长记忆，这份刻在心底的家乡暖意成了他创业后第一时间推出爱心举措的初心。小店刚一开业，马浩成就同步推出了爱心帮扶举措，店内阅读歇脚区域面向市民和游客免费开放，依托文山园的城市公园便利区位，为旅途奔波临时遇到困难的人们提供一个能安心落脚的休憩港湾。而那张50余字的爱心告示，更是他为需要帮助的人群在城市烟火里种下的善意，让延吉的温度在青春担当里持续升温。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 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7。77
2: 下降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83508888，22626226750-5888。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275-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

0: 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依托广济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盛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10:30。金秋十月，长白山下歌舞欢腾。
2: 金秋十月，海澜江畔稻谷飘香。
1: 我的祖国，你用笑容点亮了万家灯火。
2: 我的祖国，你用臂膀挽起了江河壮阔。
1: 中华儿女共祝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2: 祝愿祖国繁荣富强，
1: 灿烂辉煌。
3: 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放送一组经典歌曲

0: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

0: 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
1: 细。10号这两天又要专程来咱们吉泰中医坐诊了，不管是被几种心脑血管疾病长期困扰的，还是最近身体有些不舒服的，都千万别错过机会，能在家门口就享受到长春市名中医的诊疗服务，还能刷医保，而且吉泰中医的服务也是没得说的。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啊，可以抓紧时间预约一个自己方便的时间过来看看。预约电话呢是276-5000，可能很多老听众都已经熟悉徐主任了，但可能还有一些新朋友没有听说过，所以啊，我再把他的厉害之处跟大家说一说。这徐主任可不是普通的中医，他曾任长春市宽城区医院中医科的主任，那是正经的公立医院的资深专家，还拿过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中医界名气特别的大。从医40多年来啊，他没出过一次医疗事故，接诊过无数的患者，擅长的领域那也是极为的广泛，其中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中风、头晕头痛、失眠、焦虑、抑郁、咳嗽、哮喘、肺结节、甲状腺疾病、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炎、四肢麻木、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慢性肾病、尿频、尿急、湿疹、痤疮、牛皮癣及各类癌症等等疑难杂症，均能精准的对症施治。尤其在脑中风、冠心病这类凶险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调理上，更是造诣深厚。不管是早期的预防、急性期的调理，还是后遗症期的恢复，都能给出精准的方案，帮过无数患者重拾了健康。这徐主任呢，最让人佩服的也是他最核心的绝技，就是把脉。用一绝这两个字来形容啊，那是一点儿都不夸张。很多心脑血管患者找他看病，这刚把胳膊伸过去，徐主任手指一搭，闭上眼睛感受一会儿，不用患者说一句话，就能把病情说的是分毫不差。这种未言先诊的功夫，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出来的，这可是徐主任40多年临床经验的一个沉淀，也是他扎实的中医基础的体现，更是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健康预警器。徐主任在长春坐诊的时候，每天都有患者排着长队等着他，很多患者从吉林市、广州、大连甚至北京专程赶过去，就是为了让他给把把脉、调调方。更难得的是，就算名气这么大，徐主任呢，一点架子都没有，对患者特别的有耐心，不管患者问多少问题，他都会用通俗易懂的话来一一解答，看完病还会把服药的方法、饮食的禁忌等等说的是清清楚楚。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 至 90%， 很多患者呀都跟着他调理了好几年，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健康守护神。这说完徐主任，咱们再回到今天要说的这个健康问题上。现在咱们延边的天气特点就是冷、干、温差大，这种天气对血管的刺激那是特别的大，也正是脑中风、冠心病的一个高发期。

咱们的血管呢，就像家里的冷气管，冬天低温下会收缩变硬，里面的血液流动阻力就会变大，血液里的脂质血小板就容易堆积形成血栓，同时寒冷会刺激身体的交感神经兴奋，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加快，这就给脑中风和冠心病的发作埋下了隐患。具体来说，寒冷天气对这几种疾病的影响特别直接。对于脑梗塞，血管收缩会让本就有硬化斑块的脑血管变得更加狭窄，血栓一旦形成就会容易堵塞血管，导致脑组织的缺血缺氧。对于脑出血，血压突然升高会让脑内脆弱的小血管容易破裂，破裂之后血液就会压迫脑组织，那后果不堪设想。对于冠心病，血管收缩和血压升高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心绞痛，严重时还会导致心肌梗死。更危险的是，这几种疾病往往还容易相互关联，比如高血压患者既是脑出血的高危人群，也是冠心病的高发人群，一旦控制不好，很容易同时诱发多种问题。所以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中老年人，一定要警惕冬季的血管危机。接下来我得跟大家把这几种凶险疾病的危害好好说一说，让大家呀真正的重视起来，别再把这个早期的症状当成小毛病去硬扛着了。先说说脑梗塞，常见症状呢有头晕头痛，半侧肢体麻木无力，说话含糊不清，口角歪斜，视物模糊等等。很多患者发病初期啊，症状比较轻微，比如只是短暂的头晕手脚发麻，以为是没休息好，结果错过了最佳调理时机，导致症状加重甚至瘫痪。大家可千万别小看这脑梗塞的危险，它是致残率最高的疾病之一，一旦发病就算是及时的救治，也有很大一部分患者会留下不同程度的后遗症，比如半身不遂、失语、失明、吞咽困难等等，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再说说脑出血，脑出血的发病特点是急、凶、险。常见症状呢，有突发的剧烈头痛、呕吐、肢体瘫痪、意识模糊、昏迷等等。很多患者在发病几分钟内就会陷入昏迷，若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死亡率也非常的高。所以对于高血压、动脉硬化等高危人群来说，冬季控制好血压，保持情绪的稳定比什么都重要。最后再说说冠心病，冠心病的常见症状有胸闷、胸痛、气短、心慌、乏力等等，尤其是在寒冷、劳累、情绪激动后容易发作。疼痛呢，多位于胸骨后或者左胸部，也可向左肩、左臂、左侧的颈部、下颌部等放射。严重时疼痛剧烈，持续不缓解，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心肌梗死了，需要及时的救治。冠心病的危险呢，同样不容小觑。长期的心肌缺血会导致心脏功能下降，引发心力衰竭，患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水肿、无法躺平等症状。而急性心肌梗死如果救治不及时，死亡率非常高。更重要的是，冠心病和脑中风是同源病，都是由动脉硬化引起的，很多冠心病的患者同时也是脑中风的高危人群，
一旦患病，需要同时做好两种疾病的预防和调理。说完了这三种疾病的危害，我再跟大家说说哪些人是高危人群。首先，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龄越大，风险就越高。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史的人，长期吸烟喝酒的人，长期熬夜、压力大、缺乏运动的人，肥胖，尤其是腹部肥胖的人，还有房颤的患者，还有长期久坐不动的上班族，更年期的女性，长期吃高油、高糖、高脂肪食物的人，这些人呢，都属于高危人群。在这里呢，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很多年轻人觉得这些疾病是老年病，跟自己没啥关系。但现在，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脑中风、冠心病的发病年龄是越来越年轻化了，30多岁、40多岁患病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得重视起来，提前做好预防。如果大家属于这些高危人群，同时又出现了头晕、手脚发麻、胸闷、胸痛等症状，那一定要及时调理，别等小毛病给拖成了大问题了。说到调理和预防，就必须得再回到徐长胜主任身上。为啥这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都认准徐主任？核心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和精准的辨证论治上。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徐主任把脉是不用患者开口就能精准诊断的，这个不是夸张，而是有实实在在可以亲自来体验的。徐主任的脉诊功夫就是能精准捕捉到脉象的细微变化，从而解读出身体的健康密码。徐主任一摸脉就能分辨出是哪个脏腑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属于哪种症型，然后针对性的开方用药。只有这样精准辨证，才能从根本上改善症状，预防疾病的发生。徐主任还特别擅长通过脉诊来发现早期的隐患，比如有的患者还没有出现胸闷、头晕等症状，但脉象上已经出现了异常，徐主任就能提前判断出是否有脑中风、冠心病的一个潜在风险，及时的给出调理方案，避免病情发展到严重的阶段。这就是中医治胃病的智慧。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吉泰中医也会给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可以更放心、更省心、更省钱。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咱们吉泰中医啊是可以刷医保的，可以正常享受医保报销政策，这能给大家减轻不少经济负担。很多患者都说，在家门口找名中医看病还能刷医保，真是太方便了。然后是煎药服务，这点大家也完全不用担心，咱们的药房那是敞开透明式的，从抓药泡药到煎药，整个过程都可以受大家的监督。我们用的水都是纯净水，泡药煎药的时长都严格按照标准来把控，确保每一副药都能发挥出最佳的药效。还有吉泰中医的地理位置也特别好找，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大家要是不确定地址的话，也可以打电话咨询，电话是 2765-000，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详细告诉大家该怎么走。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提几点冬季预防和调理脑中风、冠心病的一个综合建议。第一，要注意保暖，重点要保护头部、颈部、胸部、脚部。第二，要合理饮食，以清淡为主，要严格的控盐控油。第三，要适度的运动，
但要避免剧

0: 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去运动，最好选择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之间，这个时间段呢，气温相对较高，空气质量也能好一些。如果运动过程中出现了胸闷、胸痛、头晕、心慌等症状，要立即停止运动，休息片刻。如果症状不缓解，一定要及时就医。第四，保持良好的作息和情绪，避免情绪波动。第五，要定期的监测指标，及时调理，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患者，要定期监测，定期到医院复查，别自己随便的去增减药量。如果出现头晕、头痛、手脚发麻、胸闷、胸痛、心慌、气短等症状，一定要及时找专业的中医来调理，别拖延，以免耽误病情。另外，大家可以定期找徐主任这样的顶尖中医脉诊专家来把把脉，通过脉诊来提前发现那些潜在的健康隐患，做好预防工作。下面我再说几个之前找徐主任诊治后的患者反馈。有一位脑梗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70岁，今年春天呢，突然就脑梗了，左边的手脚啊都没力气，后来听说徐主任来吉泰坐诊，就赶紧预约了。徐主任摸脉后啊，跟我说了很多，还精准地说出我右侧脑血管的一个供血不足。调理了一个月后，我左边手脚啊都有劲儿了，能自己走路，现在说话都清楚多了。还有一位脑出血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66岁，去年突然脑出血了，治疗后啊，右边身体还是不听使唤，说话也不清楚，家里人都急坏了。10月份徐主任来吉泰坐诊的时候，我儿子推我过来的，徐主任摸脉后啊，说我气虚血瘀，还说我恢复慢呢，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足，给我开了方子。调理了40来天，我右边的胳膊就能抬起来了，腿也慢慢的有劲儿了，说话也清楚多了。吉泰中医的服务也特别的好，非常热情，也不嫌我烦。他那个药煎的那个色啊，也比我之前喝的浓多了。还有一位冠心病的患者反馈说，我今年68岁，冠心病得了得有个7-8年了，平时干点活就容易胸闷气短的，有时候还有点疼，连爬个3楼都费劲儿。上次啊，听说徐主任来吉泰坐诊，我就赶紧预约了。徐主任一摸脉呀，就说我这有冠心病，还说我冬天手脚冰凉，遇冷胸痛会加重，真的太准了。徐主任给我开了方子，还嘱咐我冬天要注意保暖，现在调理了1个多月，胸闷胸痛再也没犯过，爬3层楼都不费劲了。最后我再给大家做个总结，把最关键的信息再强调一遍。首先，咱们延边天气寒冷，是脑中风、冠心病的高发期，这几种疾病都非常的凶险，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尤其是高危人群，要及时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出现了异常的症状，可千万别拖延。其次，调理和预防这几种心脑血管疾病，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胜主任是长春顶尖的中医专家，他的把脉绝技堪称一绝，不用患者开口就能精准诊断脑梗塞、脑出血、冠心病的病情和潜在风险，再结合整体观念、辩证施治的核心思路，会给出个体化的调整方案，帮助无数患者摆脱了疾病的困扰。他从医40多年，无医疗事故，复诊率高达80%到90%，在脑中风保证药效，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省钱、更放心。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

0: 集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集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集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集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集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集泰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在这儿呢，就是要带领大伙儿一起利用科学的方法战胜慢性病，健康活百年。行医这么多年呢，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病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疾病面前呢，咱们真都是弱者。你看在刚强的人，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都会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病人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一个医者对患者所说的每一句话，咱们都得是谨慎啊，你都要负责。说你能看好，你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人家看啊，你若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去妄下断言。你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也不代表人家得的就是不治之症。你没有这个本事，也并不代表人家就只是死路一条。那即便是绝症，在医院里边本来说可能就活个一年半载的，但人家心态好啊，该怎么治怎么治，甚至背上行囊人家出去旅游去了，结果奇迹般的康复的有没有啊？别说一年半载，三年五载的，十年八载的，把健康的人都给靠走的，结果人家还好端端活着的呢。就这样的案例也不是一个半个呀，对不对？

所以说呀，医者我们要有的不仅仅是精湛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品，这点很重要。我们要把每个患者当成是你的亲人啊，咱们拿人心比人心，你的亲人患病了，我们会怎么去进行对待？我们就要怎么去对待我们的患者。为什么今天李老师会有这么多感慨呢？因为昨天节目以后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听完之后让我非常气愤。这个老人呢69岁啊，他得了多少年的糖尿病，主要就是并发症啊太多太厉害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身上没有好地方啊，血压也高，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胃肠也不好，关键让他犯愁的还有白内障啊，眼神不好，整天就是雾里看花的。而他老伴儿呢也是由于一场车祸老人这个老伴儿啊突然就离世了。你这样一来呢，他有点接受不了，急火攻心再加上不停的哭泣，老人这个眼病啊就加剧了。同时在去年的时候吧，他又出现了眼睛的胀痛眼压呢都30多了。而且到后期呢视神经萎缩，只能看到中间这一块两边的东西看不着了，视力就剩下 0.2 了。他的孩子呢带着老人也是到处的去医治，但是辗转了很多地方啊，都是换汤不换药医院里头就建议手术，但所有的医生啊，你说建议手术，但医生还跟孩子讲，老人呢也能听到，说这个手术难度是极高的再加上他本身还有糖尿病，所以这个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老人这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既不想花巨额的手术费，也不想老了还面临的这个动刀的这种危险，所以说他就试探性的问了一下大夫，说大夫啊，我这个病除了手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结果那医生啊冷冰冰的就来了这么一句，哎，别说我们医院里边没办法了，你这病走到哪儿所有的专家也都会这么跟你讲，就我现在能帮你做的就是开点口服药，尽量的推迟致盲的时间，那你不想手术没有办法。老人听了这个话之后把这心都沉到谷底了，他的孩子就说了，说妈呀别上火，西医不行啊，我们看中医那肯定有办法。这个时候呢这老姐姐摸着姑娘的脸就说了，让妈再看看，以后妈呀就看不着你了，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开心还是难过了，这妈也不知道了，如果我啥也看不见，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一边上班一边还要照顾我这个瞎老婆子，我要是真那样的，我不如早点我去找你爸去得了。这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母亲呢，就轻轻的说，不会的妈，你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别瞎想。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姐姐她不是嘴上说一说我们说这个健康人，就得病的病人最难接受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自己变成残疾而看不见是残疾当中可以讲是最痛苦的。这有一天这女儿呢出去买菜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想拿杯子喝杯水，结果不小心把杯子就给打碎了，一扒了掉地也碎了，他可能是心里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脆弱，就想着说，哎呦你看看，我连自己拿个水我都喝不了，拿杯子我都拿不稳，就觉着活着挺痛苦的，是一种煎熬还是编的累赘，就一下子脑子就钻到那牛角尖里去了，索性啊就把这个玻璃这碎片拿起来就往这个手脖子上就开始划赶巧这孩子啊买菜回来，再加上呢他自己眼睛看不清，就胡乱划了好几道这人大家知道自己下起狠来了之后了就不停的划，但是呢胡乱划了好几道他也没划到动脉，
又没出现什么危险。闺女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吧，大喊着：“妈呀，你这干什么呀？”老人就哭着说：“孩子，这我不想活了，我好不了了。你个大夫都说了，在他们那治不好，到哪儿都治不好了，活着就是拖累。”然后这娘俩抱头痛哭。就你想想那个画面，就让人觉得心酸。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医生你治不了老姐姐的病，你哪怕说你用句关心的口吻，你对她多一点耐心，也许这患者心态她都不会崩。所以说今天节目的开始，老师就多说了几句。所以啊，咱们听众朋友吧，也一定啊都会特别的担心，说这老人呢他到底最后怎么样了啊？我跟你们讲啊，他已经是我的患者了。他闺女给他母亲申请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有一段时间了，人家现在血糖稳定了，视力也逐步的在恢复当中啊，包括身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就是一些并发症，主要是他并发症厉害啊，现如今也都在好转当中。我相信老姐姐在我们三通疗法的呵护之下，一定能够真正的打败糖尿病，并且阻断并发症，真正的延长寿命，多陪陪他的女儿。的确，糖尿病呢，在西医眼里啊，它就是治不好的这么一种不死的癌症。但是我想说，西医治不好的又何止是这糖尿病呢？高血压你到医院去治，你治好了吗？风湿骨病的你到医院去治，给治好了吗？你包括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对吧？但是那么多康复的患者是怎么好的？就这个问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说实话，糖尿病的初期阶段，咱们只要有毅力、有恒心，你管住嘴、迈开腿，科学的饮食、合理的锻炼，你都不用吃药，咱就能够稳定血糖、逆转病情。那我们凭什么说这个病它就不能治疗？我们想要去战胜一种疾病，首先得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糖尿病到底怎么回事？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听说过谁得糖尿病吗？咱不能说那么绝啊，但很少，对吧？虽然一些中医文献当中有记载了叫消渴之症，但是也只有极少数的妇人啊才会患有这种病症啊，所以我们古时候叫它为富贵病，对吧？哎，那中国人从什么时候糖尿病开始呈井喷式的增长呢？请大家回忆回忆，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说白了，就是富贵病我们吃的好了啊，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就是吃出来的病，跟我们的饮食有关。你像我们吃的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还有暴饮暴食、不规律的进食，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只不过呢就是在初期的阶段症状不明显啊，大伙呢也不在意，可时间长一点之后呢，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脾首先作为气血生化之根源，就是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就麻烦了？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哎，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脾胃气血不足，然后逐渐的影响到血液垃圾过多而引发的。因此想要摆脱糖尿病的折磨，必须第一步要疏通我们的脾胃经，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糖分它没有在我们的肝脏当中转化成糖原，没有去肌肉，没有去四肢，而是从尿液流走了，这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要想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就必须得强化肝肾的功能，否则你这个糖尿病它还是治不好啊。你看它这个致病因素非常复杂啊，所以说治疗起来也比较繁琐。你不解决这个肝肾的问题，糖尿病患者就没有好日子过。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吃进来的糖分无力消化，
扩散在血液当中，你血液粘稠，再加上肝肾功能不足，又无法给你血液及时的进行过滤，所以说时间久了

这个血脉必然就会淤堵，这样一来所有的血管和神经都会遭受到威胁，先是堵在末梢神经，我们这个手脚麻木啊，病足啊，包括各种眼疾啊，哎，接着堵塞你的大血管啊，心脑问题接踵而来，你时间长了之后啊，可不就没有好地方了吗？啊，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都不好了。所以说你这个疾病来讲，绝对不是说西医的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以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就能够治好的。正所谓打蛇打七寸，治病得抓根，想要摆脱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煎熬和折磨，咱们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像老师刚刚讲到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入手，叫三管齐下来进行医治啊，你不这么治，就算你吃再多的药也只是按下葫芦起了瓢。首先咱从配方上来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那从成分上来讲，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那这个很重要。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我们人体受损的组织脏腑进行有效的修复。你药房里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多大的效果啊，所以这个药材是很重要的。而工艺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更是应用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所有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测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治病就靠这些物质。那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穿透力以及极其易于人体吸收的效率，让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即便就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这个病情相当的复杂，那多说三副药都能够达到完全的康复，而且愈后咱们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这才是真正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医者善则济世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不论我们是跟患者说话也好，给患者治疗也好，咱都得把这良心放正，得把患者放到自己的心里头，得把患者当成自个儿的亲人一样去对待。他们本身就不容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相信你才找你看病的，你胡乱瞎说行吗？那么李老师呢，已经利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无数的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所以我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还不用花多少钱，我们服用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1块钱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说的，这年头能干什么呀，可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用上配方这么好、成分这么好、工艺这么好、疗效这么好的三代延寿方呢？是因为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用1块钱一片进行推广，这是必须的。

0: 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维持1块钱一片的价格，靠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出口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近期价格要上调到10美金了。但是国内我们的价格没变，不管这个药材多么的稀缺，也不管中药材的价格日益上涨多少。那你看看老师一直在努力的维持自己的初心，因为我知道患者太难了。行医30载，我知道在一些患者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退休金的啊，没有经济来源，甚至还背着外债，还有好多患者是无儿无女的，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得病了却没钱治疗。作为一个医者，让我看着患者有病治不起，有药用不上，李老师做不到。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一生最大的骄傲不是说我在国外获得了多少荣誉和奖项，而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咱们有病啊不要拖延，你在李老师这儿看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你早用你就早好。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希望你们自己也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李老师，
4: 是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始终控制的不好。吃饭也不敢吃饱，看到水果还有大鱼大肉，说真的也馋呀。但是你说是谁叫咱有糖尿病呢，啥也不敢吃，就这么不敢吃不敢喝的控制着嘴，但是并发症还是出来了，心脏不好，心绞痛老是频繁的发作，这一放起来前胸后背都疼，您不知道满身的都是汗珠子往下淌，浑身还哆嗦，这速效救心丸我是从来都不敢离身，就在兜里揣着，还有这个腿也经常肿，尿里边有泡沫，上医院一检查吧，说是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
0: 那你这肾功能已经损伤了。
3: 是的，我都害怕我再这么发展下去这都成了尿毒症了，可咋办呢。我家有个邻居就是这个病走的，所以李老师我发现了这个病，到严重再治那可能就难了。
0: 对，不管是什么病，你到严重的时候你治疗起来都会非常的困难，而且不一定能治好啊。不光是糖尿病的问题，当然了，你这糖尿病要是发展到后期呢，真成了尿毒症啊，那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呢，李老师经常和大伙讲，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现在很多人是什么心态呢，就总觉得呀，是我身边得糖尿病的人都不少啊，人家不就吃个降糖药打个胰岛素吗，也没什么事儿啊。其实不然，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并发症是时时要命啊。
3: 对对，就是您说的太对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得糖尿病，我也。

0: 也不害怕，但是这并发症都出来，我真是感觉到恐惧了。但是就是选不到好药嘛。不过这回好了，你看我吃了咱这个三代元首方，这才半个月的时间。这不昨天早上我测的血糖，餐前血糖是 5.9， 餐后是 7.8 了。
1: 这个非常好啊，这已经是正常了。
0: 是啊，您说原来餐前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都是15点多，现在明显的就感觉到嘴里边感觉到清爽了，不是像之前那种黏黏糊糊的了，心脏感觉到也舒服多了，就没那么闷得慌了。说真的，现在我就不害怕随时随地得心梗了。这不才半个月时间，速效救心丸我就再没吃过。那这几天
1: 他这个药劲儿大，要不然呢你身上这么多病症啊，他怎么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怎么能够给你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用新型的发酵技术啊进行打造的，药力迅猛啊，药消化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它就成了废物了，成了毒素了，就变成了糖毒了。那变成糖毒以后呢，它淤堵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我们这个血管和神经呢就会出现损伤，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另外糖尿病呢还跟肝肾有关，想要治好这个糖尿病必须得强化肝肾啊，因为它会导致我们代谢紊乱啊。那什么管着代谢啊？就是肝肾啊。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好，就是因为咱们从根上一方三通，全国范围内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药品了啊！它这个方向太准确了，毕竟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啊，你现在在想找出了这么好的一个中医大夫就难了。绝大多数的患者啊都说了，说现在的中医大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啊！你说中医好不好？其实中医非常好，但是真正的我们想找到一个好的中医开出来的好的方法好的配方啊，我们买不到好药，这也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中药绝大多数都是养殖的种植的啊，而且呢晾晒的干瘪的陈旧的，它药物失去活性了，它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了。也正因为如此，中医药学才一点点的落寞了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咱们国家开始复兴中医药了，而这个中医药的复兴是其中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接口，就是让老百姓真正学会用中医药去捍卫我们的健康啊。有没有好方子？有好方子，那从古至今2000多年的古方经方验方太多了啊。有没有好药？也有好中药，但是如何让好中药好方子发挥出极好的作用，那必须得发酵。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它才具备一片顶80片的效果，才能让你们快速的见到效果并快速的解除病痛。
0: 是是是。那李老师，你看我姐这个情况一般用多少呢？
1: 你姐姐这个轻啊，她发现了才3-4年，2副药就可以，但是你怎么着也得3副，中间别断药就行。
0: 好的，那行，那我知道了，行，谢谢您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用了快2副药了。
1: 怎么样？
3: 哎，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看30多年了，终于，哎呀，是要熬出头了。哎，李老师，呀，您这个医术啊，哎呀，我是不服不行啊，啊，关键啊，您这心眼还特别的好。哎，我说最后一次信任一个医生了。哎，还真的信对了。哎呀，真的是，哎呀，谢谢您了李老师。
1: 我还是那句话，首先呢，这个医者呀，我们不仅仅要有精湛的医术啊，更要有一颗人心。

0: 救死扶伤为我们的本，你来找我们看病的病人，我们能给你们治好，这就是完成了使命，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啊。同时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对不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9了。
0: 69啊，刚刚说了这病了好几十年了是吧？
1: 哎呀，30多年了。
0: 怎么个情况？
1: 我这不是在30多岁的时候，得过一回大眼肺炎。
0: 啊，那时候条件不行，
1: 然后呢，那时候你说这个确实的条件不好啊。我呢吃了几天的土霉素啊，扛一扛啊就过去了。结果啊，这就变成了这些慢性的支气管炎了。然后10年前啊，又到医院检查，说是慢阻肺了。你看现在吧，是更加的严重了。现在是肺源性的心脏病已经。
0: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就是你刚刚说了30年前这个大叶性肺炎，我们往前查一下哈，30年前是90几年哈、实际上呢，在70-80年代，70几年、80几年的时候吧，这个肺结核、肺痨，就呼吸系统疾病就治不好的病一样。啊，你得了之后了，你那时候年轻，你看年轻人得了肺炎了之后了，可能好了，但是好是什么？好的是表象，他内里一直没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支气管炎、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对吧？年龄一天天变大，咱们这呼吸啊，就喘气这点事儿就越来越重。
1: 是啊，李老师啊，这些年啊，我为了治这个病啊，药吃的都没数了啊。医院没少跑，什么广播上的呀、电视上的呀，都没少买。哎呀，争着是越治越没信心。哎，不治还挺不住，难受、咳嗽。那都是家常便饭了。主要就是这个。哎呀，喘啊是太难受了，哎呀，气儿呀不够用，你呼吸呀不行，憋得你哎呀特别的困难，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哎呀，给我难受的，哎呀，那时候你说这么大人了、直哼哼，我老伴儿啊，最后只要听不到我哼哼啊，还得打开灯看看，还我有没有事儿。是不是憋死了？这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最后真的感觉是到啊，活着的那是受罪。可是用了咱这发酵中药啊，还没几天的时间啊，哎呀，我就觉得我嗓子眼啊，哎呀，宽敞了不少。好像感觉到确实是通了，哎，里面那堵着东西啊，好像没有了。你说连带着我这个胸口啊这一块呀。不那么懵了，慢慢的我这个咳嗽呀、疼痛呀，哎，这一点一点的减轻了。
0: 好，
1: 哎，脑袋也觉得轻快了不少，就是一天一个变化，哎呀，一天比一天好啊，感觉啊，到最后啊，就连我这个胃口都觉得好了，能吃的多一些了，甚至也有劲儿了，哎，尤其是最近，哎，这段时间啊。早上我还能跟几个老头慢跑呢。哎，他们看着我以后啊，哎，都跟看着怪物似的。哎，跟我说这是不是老李呀、啊？哎，居然还能跑了，你看这。
0: 这过去走可能都吃力是吧？
1: 哎，是的，走路还喘。
0: 嗯。
1: 更别说那跑了。但是现在慢跑一点、啊、问题都没有了。这谁能想到啊？1块钱一片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哎呀，这是真正的省钱啊，还治病的好药啊！
0: 哎，
1: 哎，不过呢，有一点啊，就是咱这个药啊不好买。你看我这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啊，才给我送回来。所以这次啊，我这提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哎，所以李老师啊，你看看像我这种情况，我这需要多订多少呢？就少了。
0: 你这样啊，你听老师讲，就你现在总体恢复的是不错的，最起码呢，我们已经是逆转病情了。
1: 对。
0: 咱们离死神呢是越来越远了，离健康越来越近了啊。因为你得的呢，它不是一般的病，肺心病说白了，从老慢支、肺气肿到肺心病，这叫死亡三部曲。而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

0: 方，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了脾胃之后，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了。
1: 嗯，
0: 现在一点也不咳了。你看通话这么长时间没咳嗽。
1: 对。
0: 通了血脉之后呢，咱们连胸闷的感觉都不闷了。除了这个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以及你的心脏，整个的给你打通之后，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你这个年头太多了，病情太重了，啊，后边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一副你用一半之后，到医院去检查，到时候把检查报告给老师念一下，我们呢共同期待这个结果，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好，
0: 嗯。唯独呢，就是咱们这个药源呢，这比较紧张，这一点老师也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但是没有办法，谁让咱们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用的人多嘛，咱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咱们只能是提前去备一备药啊。老师也不多说，你抓紧时间打厂外电话，把这一副药给定上啊。
1: 哎，好的，
0: 嗯，
1: 那谢谢您了，老师啊。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京时间12点整。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迎来集中返程车流，全国天气总体有利于交通出行。
1: 交通部门在热门方向增加运力，保障返程顺畅。
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449列。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增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多地车站根据客流动态增减检票安检通道开放数量，在进站口、站台等关键区域开展客流疏导。公路方面，今天京哈、沈海、杭瑞、沪昆等高速车流集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周边高速公路通行压力大。需要提醒的是，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全国高速的时间截止今天24时，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民航方面，今天返程客流集中，客流量较大的机场主要包括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上海浦东、北京首都、成都天府、北京大兴、重庆江北等。多家航司在热门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0: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上海铁路返程客流持续攀升，面对高位客流考验，车站从进站提速、通宵保障到交通接驳，全面方便旅客出行。
1: 具体的情况请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在上海虹桥站发回的报道。
3: 今天也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我身后刚刚出站的旅客们脚步匆匆，返程客流正在陆续抵达。但今年的铁路客流整体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整体是节前长途集中出行、节中短途错峰流动，还有后期返程集中释放的双高峰态势。那么多种客流叠加呢，也让今年的到达量要明显高于往

0: 年的水平。根据铁路部门今早提供的最新数据，今天上海铁路预计到达旅客量将超过84.4万人次，其中我现在所在的上海虹桥站就超过了46.8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了7%和13%。那为了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今天还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09列，明天0时到5时还计划增开夜间的临客39列。面对持续的高位客流，上海站、上海南站以及上海虹桥站将继续实施开启通宵运行模式，不间断提供热水、充电、照明等基础的服务保障。在虹桥枢纽的接驳服务，这个假期也迎来了一些新的变化。那刚刚完成改造升级的 P9 和 P10 网约车上客点已经在国庆大客流前正式投用了。上客区按照车牌的尾号划分成了不同颜色的候车区域，乘客在下单之后，网约车的软件就会直接提示该前往哪个颜色的区域来候车，那司机也会被精准的指引到指定的位置。最后需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国庆假期返程的客流最高峰，我们可以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祝大家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1: 国庆假期，全国多个口岸的跨境电商依然忙碌，进口货品快速清关，出口商品加紧集装运往海外，外贸动能持续释放。
2: 不少边境口岸迎来客流高峰，口岸文旅消费市场活力全面释放。
3: 国庆假期，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迎来客流高峰，日均进出人员超3万人次。作为跨境合作示范区，这里汇聚多国特色商品，免税购物、边境风情游览等多元业态，成为游客追捧的热门体验。
4: 比较跨两国，左边中国，右边哈萨克斯坦，我觉得来新疆这趟旅游非常的开心。
5: 我们是专门从成都来霍尔果斯这边玩的，买了很多进口的俄罗斯的巧克力，感觉很好。
3: 在湖北，国庆期间平均每天有30架次航班进出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作为亚洲首个专业货运机场，今年1至9月，这里的国际货油吞吐量已超38万吨，同比增长6.9%，创历史同期新高。从全球各地运来的进口生鲜抵达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之后，完成通关查验，快速分拨至全国各大农产品集散中心。在华中地区重要的农产品集散枢纽湖北孝感的首恒城批发市场，国庆假期期间，这里进口水果交易量较平日增长了30%以上。
6: 平常是3到5柜的一个销售量，那像这几天国庆节的话，我们大概每天就是7到10柜的销售量。
3: 眼下正值海外电商平台年底大促的备货期，在位于外高桥港区的上海海运跨境电商运营中心，一批批长三角工厂生产的服装、礼品等货物陆续抵达仓库。在松江航空前置货站，工作人员正加紧对跨境电商货物分拣打包，国庆假期日均出货量达100吨。
7: 以前要提前几天把货送到浦东机场货站，赶上高峰期等上1-2天也不稀奇，现在货送到了前置货站，就等同于登上了出海的直通车，物流成本可以降低10%到15%。
3: 海关数据显示，上海口岸跨境电商出口今年已突破1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近30%，连续8个月保持2位数高速增长。
1: 六张网是我国“十五五”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这六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投入超过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网。
1: 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常识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
2: 那就在这个国庆假期，一批新型电网领域重大工程加紧建设。
8: 在位于福建省福鼎市东南部海域的台山岛，全国首个离网型兆瓦级海岛微电网项目建设正在全力推进。项目建成后，岛内可实现电力自给自足。
9: 这边3台100的分机，然后那边有将近1万 平左右的观。

0: 花费，风电发电，光伏的发电储到我们的整套系统里面去，总共年生产可以达到120万度的电。
1: 新型电网微循环更加畅通，多条输电大通道也加快建设。在甘蔗特高压枢纽越州换流站，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安装完毕，各项调试工作正有序推进。建成后，每年将有超360亿度的清洁电能通过这里送入浙江。国内在建最大直径电力管廊芜湖管廊工程正在开展长江水下盾构掘进，目前掘进里程已突破70%，预计春节前全线贯通。国内离岸距离最远的海上风电直流输电工程三山岛工程将于年内投产。上百公里的海底电缆和架空线路能把每年60亿度的远海风电直接送到大湾区中心。今年1至8月份，我国电力供应业投资同比增长12.7%，带动装备制造、工程施工、智能运维等上下游产业快速发展。
2: 15期间，力争建成投产15回以上输电通道，到2030年，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加强全国各区域电网互联互通水平。15期间，新增省间电力互济能力4000万千瓦，到2030年。新型电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电力供应充裕度保持合理水平，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
3: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三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最后一集《共筑天网》今天将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首播，21点30分在新闻频道重播。
1: 纪录片开篇完整披露了自2023年7月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行动以来，中国警方围绕缅北木姐地区的电诈犯罪严峻形势，在当地警方配合下开展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侦查打击清剿工作。
4: 目的呢，就是一定要把涉我边境的就是说电诈呢一定要实现呢就动态清理，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决心和态度。第二个呢，看到我们具体的措施。第三个呢，就是提出了中缅联合打击这么一个策略。
1: 中缅双方围绕电诈窝点清剿具体行动方案深入交换意见，并于2024年3月底4月初在木姐地区开展了第一次联合抓捕行动，成功抓获电诈人员807名，真正意义上完成了对缅北地区善邦第四特区、佤邦、果敢、木姐四个方向电诈窝点的全面清剿。此外，第三集中还对妙瓦底地区的整个犯罪生态、亚太新城核心操盘者之一佘志江的犯罪事实和引渡过程进行了首度披露。
5: 佘志江所领导的亚太集团呢，他管理控制了数10个园中园，所以他所呈现出来的犯罪能量是一个巨大的，有着几何倍的增长。
6: 我们提供泰方的这些证据可以说是一些浓缩的版本，真正的这个案卷远远不止这200多页，尽可能的把它收集到齐确保能够在下面的诉讼过程中能够顺利的移送起诉。
1: 最终在中国警方的努力下，佘志江终于被成功引渡回国。以合力打击代替各自为战，以共同治理消除安全隐患，从跨国追逃周密布局到跨境警务紧密联动，从雷霆攻势重拳整治到全域布控疏而不漏，每一次精准出击都是中国司法机关对人民至上初心的践行。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7: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国庆假期，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的天山号中欧班列保持每天3列的频次发运，满足中亚欧洲市场需求。今年以来，截至9月30号，天山号中欧班列已开行超过750列，接近去年全年开行量。昨晚，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中，德约科维奇7-6拿下第一盘。第二盘开始后， 德米纳尔因伤无法坚持，选择退赛，最终德约科维奇获得男子单打冠军。这是德约科维奇

0: 及第七次参加中网，第七次捧起男单冠军奖杯。
1: 新闻三十分由杭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

0: 103.3。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应对挑战，精益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5: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
6: 牛栏山陈酿，十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
7: 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3: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8: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近期出台的对俄新制裁措施发表评论，明确指出俄方将采取相应反制措施，相关行动将聚焦日本重点利益领域，以回应日方一系列不友好举动。
1: 相关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扎哈罗娃在评论中指出，日本政府近期持续采取轻率举动，不断消耗俄日两国本就有限的双边关系基础，日方拙劣地试图以乌克兰局势为由，为其这些在俄方没有任何挑衅情况下出台的敌对行动寻找理由，还将这些举动称作所谓助力和平解决争端的贡献。俄方认为这一做法充分体现出日本外交缺乏独立性，其对外政策并非基于本国国家利益制定，而是追随欧洲大西洋阵营的战略导向，配合外界针对俄罗斯的遏制思路。高市早苗政府力求不落后于其他的反俄势力，这不仅无助于乌克兰实现长期和平，反而使和平前景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东京的不友好举动不会没有俄方相应的反制，相关措施将优先针对日本利益关切领域。此次引发俄方批驳回应的是日本政府10月2号通过内阁会议敲定的第27轮对俄制裁方案。本轮制裁首次将限制措施拓展至航运领域，禁止为俄方原油运输相关船队提供运营、维修、保险、融资等配套服务，制裁覆盖范围实现新的延伸。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0: 新闻频道昨天报道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布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布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厉行厉改。
1: 泰布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0: 内蒙古泰布寺旗的牛奶湖去年曾因奶白色湖水走红，今年国庆假期迎来大波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1: 当地村民反映，牛奶湖景区地处当地不许商业开发的生态保护红线内，但这里不仅建起了众多的游乐设施，还公然圈地开始收费。
2: 怎么收费啊？
3: 开车的话，就七座以下的车100块钱一辆车，里面的人不单独收费，如果是坐观光车就是20一位，包含往返。
2: 哦，我刚刚问了，人是景区不收门票啊？
4: 没有门票，这是车辆自驾票，就您开车去。
2: 啊，
4: 就是车票没有门票，我们
2: 啊，这是停车费呗，就是
4: 啊，就对，是的，
5: 综合服务以及停车费。
4: 对，就
0: 记者驾车进入指定停车点后，看到湖侧一排商铺正在营业，餐饮、小吃、奶茶、烤串一应俱全。记者了解到，今年5月8号。泰布寺旗政府与山东文旅景区投资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共同运营牛奶湖旅游区，在湖边收费的正是双方的合作运营公司。从今年6月14号开始，经当地政府批准正式开始运营。而在牛奶湖附近的公路旁，每隔一段距离都能看到生态保护红线公示牌，牌面写明该区域主导生态功能为防风固沙，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许不破坏生态功能的有限人为活动。
6: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高效智能工科电源芯片，格恩半导体产业新力量，光智科技智创未来，皖南电机匠心制造。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8: 应对挑战，
9: 精力告急，
8: 头晕耳鸣，
9: 肾阴虚。
8: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长江首城，敌人疑兵，中国疑兵。
1: 也门交通部今天发布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位于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亚丁国际机场。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2枚弹道导弹和多架无人机，一枚导弹在一架航班降落前落在机场跑道附近，该航班目前已改道飞往沙特吉达。跑道上另有2架飞机，目前已被疏散转移，机场航站楼中的人员也已疏散。
0: 对于这些说法，胡塞武装方面目前暂无回应。
1: 当地时间6号夜间，总台报道员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2声爆炸声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
0: 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伊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6号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地。
1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数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目标涉及焦夫省、塔伊兹省、阿姆兰省、

0: 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哈杰省和萨达省。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642次。此外，胡塞武装称6号使用导弹无人机对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北部焦夫省以及邻近的马里卜省发动数十次袭击。声明还说，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也门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6号称，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将可能加大对沙特的机场、港口及其他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对任何直接或间接介入冲突的国家进行报复。
1: 十一假期，亲近自然的赶海旅游热度高涨。
2: 然而，记者在海南三亚陵水调查发现，不少商业赶海侵入红树林保护区，禁用渔具绝户网地笼泛滥，底栖生物遭到频繁采挖。来看记者的调查。
3: 记者在抖音、携程、小红书等网络平台看到，海量赶海攻略、直播带货、密集推送招揽游客，部分商家线上评价数千条。记者以游客身份随机联系到一家三亚赶海小分队俱乐部，跟随接驳车前往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途中穿过一道装有高压电网的铁栅门，直接进入保护区核心滩涂。
4: 这是啥门啊？
5: 哦，人家围住了。
6: 哦，
5: 红树林。
6: 哦，红树林的是吧？哦，不让。哦，这个门不让进，一般是吧？
5: 进进进。
6: 哦，
5: 没事。
3: 十几名游客在教练带领下，在红树林湿地内随意捡拾鱼虾贝类，商家还推出888元的高价拉地笼项目，声称是亲水旅游天花板。记者决定一探究竟。次日夜间，快艇搭载游客和记者穿越红树林，教练指着海面矿泉水瓶示意地笼标记点。
7: 快快快，勒住勒住了，好了，走路有货。
3: 百米长地笼全部拉起，装满整艘快艇。教练对鱼货进行分拣。记者看到笼内除了少量花蟹、河豚，绝大多数是不到手指大小的幼鱼幼虾。
6: 像我你们这个网眼这么密让用吗？
7: 啊，这个爱进都进不进了。
5: 什么？
6: 那一晚上能有多少拉地笼的？
7: 不一定
6: 啊，
7: 哦，一天多的时候有十几条都有。
6: 哦，你说有十几波来拉地笼的？
7: 对。
6: 你有那么多笼吗？
7: 有啊。
4: 能有多少笼？100笼有吗？
7: 哪里值100笼？我们还有一艘大船在上面，
4: 到2000个笼子。
3: 记者粗略统计，当天仅这一家俱乐部接待赶海游客就超100人。在紧邻三亚的陵水县，记者看到陵水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沿线街道10余家商户集中摆摊设点，公开招揽游客，开展赶海、拉地笼等付费项目。而路边警示牌清晰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明确禁止在保护地内采捕底栖生物，但商户依旧照常经营。
6: 哦，就岛上那是保育区是吧？
8: 对。
6: 哦，那保育区能上吗？
8: 可以上啊，这怎么把这开船带你们去那边玩了？
6: 哎，那块政府不拦着吧？
8: 不拦，
6: 没人管吗？哦，那边是保护区的核心笼。
8: 嗯。
6: 哦，核心也可以去。
8: 对啊，我们开船机往黄忠镇没开啊，
6: 黄忠
8: 镇没开。
3: 监管究竟卡在哪儿？记者拨通了陵水县林业局的电话。
9: 竖了块牌子，不是不让赶海吗？
10: 对，这个是一般来说，因为他那赶海会破坏一下一条船，会破坏一些生态环境。地笼确实是、破坏一些挖土动那个土层了，确实有点更麻烦的情况。就是说一些经济利益问题，我们也挺难去处置。后面就变成打游击战了。
9: 你们去他收敛一点是吧？
10: 对，去收敛点，然后不去的话，然后或者是游客稍微多的话，又开始做来。
3: 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顺着商贩指引，来到铁路港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项目所在地。该项目今年9月刚全面竣工，配套建成了巡护栈道、保护管理站、观鸟点、巡护码头等全套巡护设施。但走进巡护码头，眼前的景象令人错愕。十几艘作业船上密密麻麻堆满了地笼。
11: 让我们随行的女记者用她的这个食指，这是啊，食指都穿不过来，找个那个不良软件来。

0: 来量一下，六，6.5左右。
1: 据了解，地龙是国家明确的渔业过渡性渔具，许可海域使用的地龙达标网目尺寸不得小于25毫米。像这种网眼极小、大小渔获通吃的细密地龙，因对渔业资源破坏性极强，被形象地称为绝户网。而海南省已将地龙列为禁用渔具。在铁路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记者看到退潮后的滩涂上有渔民俯身不停捡拾，身边的塑料桶内已经装满了钉螺。而在滩涂另一侧正在修复的红树林种植区域内，还有村民拿着长棍铲子挖掘沙虫，这些行为都发生在保护区范围内。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片刚完成系统性修复的红树林叶子已出现大面积枯黄，
2: 玻璃就是5-6层的这个。
0: 哦，那就死将近一半了。
2: 嗯，
0: 这一年多之后才能知道。
2: 嗯，
0: 好，我看他就是，我看他那几个光光这地龙都放下去，这个等于是底栖生物都没有了。
2: 放地龙他们是本地人啊，本地人谁管得住啊？
0: 但是毕竟是保护区啊，你保护区放地龙，那都更不允许啊。
2: 那这个要上面派人来管啊，目前没人管，这个是管不住的。
1: 专家指出，在红树林保护区内赶海、捡拾钉螺、寄居蟹等底栖生物，不仅会加剧病虫害，还会导致红树林的根系裸露，对生态修复成果产生不可逆的损伤。
3: 底栖生物呢，它是好多这红树林害虫的一些天敌，这个底栖生物被大量的挖捕之后啊，它会使得红树林，你比方说湍水虱啊，一些这个病虫害就加剧，再一个造成这个红树林根系的裸露，造成红树林的一些死亡或者生长不良。
4: 绿水青山是长远发展的根基，生态资源经不起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透支。
5: 唯有从严监管、全面整治、长效管护，才能让红树林重归静谧。
4: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6: 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7: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0108410942。评书机。
8: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9: 上回书说到，胡大海来到了武当山，在马上往下边一看，哎呀，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嘿，他认出来了，谁呀？正是他要找的四弟朱元璋，可算找到了，我得下山。他一瞧啊，自己这个地方，这是个大慢坡啊，挺陡，得有5里地，要从这儿下去，再到对面山坡啊，那可早呢。可是不那么下怎么办呢？往对面看了看，对面虽然不算太高，中间是山沟，但是这玩意儿危险呢，他就着急。就在这么功夫，朱元璋的宝剑被陈士德砰啷一声磕飞了，扑通，朱元璋坐地下，陈士德手举大刀，还干嘛要劈朱元璋？胡大海可真着急了，哎呀，不好，给我住手！他一着急呀，不知不觉的下意识的一踹马蹬，磕膝盖一碰马的前夹盘，这是告诉马往前冲，他可不是故意的。马一看啊，主人叫我冲我就冲吧，前蹄一起，尾巴一脚先抱就大肚子蝈蝈居，从这山顶上就飞下去了，奔对面飞下去，嗷了一嗓子， 把陈世德吓坏了。

0: 抬头一看，哟，就看从头顶飞过来一骑战马。哎呀，这马怎么能飞呀？吓得他战马倒退数步，仔细观看。胡大海没吓死，完了，我非摔死不可。这从山头往下跳啊，那不是老虎啊，还没死啊。哗，真巧，可没跳在陈世德眼前，跳在哪儿呢？下不是官军队伍吗？密密麻麻一排一排的，这战马呀就落在人群当中了，给踩死了六个。马往前一使前蹄要趴下，胡大海用斧子短一着地，嗨，哎，这马前蹄起来了，没怎么地儿，然后战马直奔朱元璋而来。胡大海想，嘿，我这飞马跳山箭，我又有吹头喽。是啊，就因为他飞马跳山箭，后来他是五虎大将。他是什么虎呢？是跳箭虎，就这一手。胡大海来到朱元璋眼前，司令，你可想死哥哥了，哈哈哈，大嘴脸哭开了。朱元璋一看，哎呀，心里热乎乎的，二哥呀，多亏你这一嗓子从山上飞下来呀，不然小弟性命休矣呀。哥哥，你从哪来的？怎么一分手好几年呢？啊，一言难尽，别说了。兄弟，你怎么又和官军打起来了？哥哥，他是这么回事儿。朱元璋就把方才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二哥呀，这位老英雄叫梅世祖，这是金刀泰斗马从容，我现在和马从容的侄女马秀英已经成亲了，你弟妹就在车上呢。这个华云我收的徒弟，这可是员猛将，这个何二愣是我外甥，他们一共是十个人。我到襄阳卖乌梅，他就把如何菊花会提反诗以及武当山真武大帝啊显圣，说自己是真龙天子，这帮老百姓愿意福保自己杀下武当山。没成想在这个山口这碰见了姓陈的人马，他是三江大帅陈野先的三儿子，叫陈世德。我没有马匹兵刃，险些丧命，多亏二哥你救了我，这就是以往的事情。二哥呀，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哎呀，你来的太是时候了。胡大海一听乐，司令，老岁，我早就知道你是真龙天子，二哥能掐会算，你知我哥哪来的吗？我从丰县的，我在丰县当知县呐，县太爷啊，正问案呢。突然耳鸣眼跳，取指一算，袖吞乾坤，知道老四你有难了，故此我到这来救你来了。朱元璋心的话，二哥你跟别人吹，你怎么跟我吹呢？甭管怎么说，救了我就好。就在这阵儿，有薛仙呢把朱元璋刚才崩飞的宝剑取回来，又交给他了。这口宝剑是他师父高斌给的，这是宝刃呢。朱元璋把他还入鞘内。胡大海说，你等等，这小子叫什么？陈世德。我打。说着催马就过来。胡大海想，好几年也没伸手了，咱可得露两下，端着大架的过来。陈世德正害怕了，为什么呢？你看这个人长得也凶，是从山上飞下，这还了得？告诉军兵，来队伍集中，咱就堵住飞虎峪，抓朱元璋。另外你们呢，都给我闪个点，给我让条道啊。关键说干嘛呀？一旦说打不过他，我好跑，你们别把后路给我切断了，把我给堵里头。他真害怕。这阵呢，胡大海到了近前，哎，小子，我来了，还不下马投降啊？哎，你什么人？怎么，你连我都不认识啊？哎呀，你小子白活呀！哎呀，我要一报名，你小子长得不结实，可就下零岁了。你谁？要问我，说完了啊，村长。家住江西湖口县的，你知道吗？ 五科场大破红衣大炮，会过老陀陀，一阵吓跑诸亮祖。我是赛灶王水龙神胡大海呀！陈世德吓得倒吸口凉气呀、啊！哦，他就是胡大海，胡二大官呢。听说真了不得，他会邪术。胡大海，你我井水不犯河水。我抓朱元璋，你到底干嘛？你赶快躲开，没你的事儿。你还不知道呢啊！朱元璋那是我磕头兄弟呀、啊，那是我四弟，我四弟有难，当哥哥能不管吗？啊！我说小子，你呀、啊、是凡人不懂，我四弟是真龙天子，上房天神下界，大元江山该灭，江山是我兄弟老四的。你要是明白下马投降，我跟我兄弟说一说，你弄个王位当当好不好？何必保大元呢？啊，投降吧。陈世德被说的毛毛愣愣的。小胡啦，我四弟陈世昌被朱元璋一脚踢死了，有杀弟之仇，我能投降吗？再者说，你上嘴唇下嘴唇一碰，我能降吗？打败我就投降，打不败咱还不利谁怎么利呢？哎呀，非打不可。哦，好了，二法官教训教训你，来吧。上马往前去，他把大斧子可就抡开了。好，烧香啊，烧香。陈世德一愣，心想打仗他怎么喊烧香啊？碰哪儿烧啊？这阵两匹马马打对头，只见胡大海手中斧子三棱透甲锥呀，嘿，就往陈世德的马脑上一戳。哦，往马脑子上烧香啊，这要烧上这匹马可就死了。身为大将者没有战马，如堕双腿，这还了得？可把他吓坏了，里脚一场当，右脚一带蹬，蹬带蹬的绳马头唰啦一瘸，斧转走空了。这边陈世德没等动手呢，胡大海又喊声：“哎呀，还要磕头呢！”大斧子劈下来，瞬时那是快，来得太快，陈世德吓得嘎啷一崩，还有钢斧子，啪啪这么两下，哎呀，吓一愣神，小子还有掏耳朵呢，咵嚓一下子，就这么来的。胡大海力气也大呀，大斧子140多斤呢。咔嚓，来个老太太切葱花，大抹鞋儿啊！陈世德上半身掉在马下，下半身在马上驮着呢，战马驮着尸体夸夸夸跑了。为什么？马劲儿挺轻巧啊，那我就回去呗。哎呀，胡大海乐，把大斧子交到了左手，哈哈，拿个来斩的。官兵啊，哇！往下就败了。朱元璋一看呢，趁这机会往外杀吧。梅世祖、马从容、朱元璋众人哇往沟口冲。再看官军切打切退，突然到咚咚咚咚到到炮声一响，官军站住了，而且把队形练好了。为什么呢？这些官军训练有素啊，炮声一响就知道主将来了，赶紧的哗往两旁一闪，列好队伍，扭头一看，前边旗帆招展，浩带飘扬啊，谁来了？三江大帅陈野先带他两个儿子，大儿子陈世宽，二儿子陈世佩。刚才军兵报信，他的三儿子车骑将军陈世德死了，陈野先没疼死啊，我四个儿子一天死俩了，这还了得？非给我儿报仇不可！就这样带兵啊，呜就上来了。这回啊，也不单打独斗了，一拥齐上。朱元璋等人可就都不能闲着了，一个个后背对后背保护车辆，往四下里杀。陈也先手摆大刀来杀这帮百姓，惊动了金刀太守马从容。马从容一想。陈野先呐、啊，你这么可太缺德了，这是本地老百姓，你是本地的谏官呐、啊、说我们是造反了，你杀我们行？
1: 是吧？
0: 你不应该这么伤害老百姓，太损了，我喝出去拼了。

老人家手压金刀蹭着过去，摆单刀来到马前，往前蹭的一纵身，还说干嘛？来找陈野仙的万。陈野仙一看刀来太快了，赶紧收招，还唰，用大刀的刀短来点马从容。马从容往旁一闪身，收单刀，还一个海底捞月，刀又过来，俩插招换式打在一起。这俩人打个平手，陈野仙虽然不含糊，马从容也了不得呀。荆襄九郡有名啊，金刀太斗，怎奈老人没有马匹，是短家伙，稍微吃点亏。不过一时半时败不了，梅氏族保护车辆。在旁边，陈野仙的大儿子过来了，叫陈世宽呢。这小子乌金盔乌金甲，外招皂罗袍，手中一杆冰铁大枪，杀呀往前一冲，真猛啊！华云过去了没有三招啊，被人打得连连后退。为什么华云不会武功？他不会武功啊，没办法，朱元璋上来挡住了陈世宽。陈世佩刚往前冲，胡大海过来了，站住，小瑞，保命受死。我乃陈野仙之不孝三子，我叫陈世佩，你谁？嘿嘿，胡大海，胡儿大棍。哦，我兄弟陈世德死在你手，不错，我打发他回姥姥家喝豆粥去了。怎么，你也想去呀？哎呀，气死我也！看枪，唰，大枪扎过来。胡大海一想，你扎你的，我打我的，谁手快谁就活着，谁手慢谁就死啊！小子，这回换招了，弯眼睛啊，奔着陈世佩的眼睛过来。陈世佩吓坏了，赶紧收枪，哎，一闪身，学马躲开。这什么招？二次马打对头。哎呀哈，小子真闪开了，这还有呢，哎呀，劈前脸了，刷地斧子。只见陈世佩一低头，又闪开了，唰啦，掏耳朵。呀哈，刀躲开了，学马过来，哎，烧香，磕头，掏耳朵，还这三招。别看名不一样，全这三下。陈世佩说，哎，姓胡的，你怎么就会这三招啊？谁告诉你的？还用告诉吗？你嘴里不重复吗？嘿嘿嘿，对喽，再多你更活不了了。好不小，你是冒牌不要命，刷刷刷，大枪抖开了。胡大海一看不好，这么不好我可就跑啊。小瑞，不跟你玩了，再见吧。虚晃一招，巴拉一学斩，跑下去了。姓胡的，我给我兄弟报仇，我非把你抓住不可。追下来，哎，别追，我可告诉你啊，我要居神遣将了啊，我可要调天兵杀你。你胡说八道，我就不服。嗨，站住，回来见吧。胡大海想换，我对着道路不熟，往哪走？哎呀，这可怎么办？我说，哪位帮过忙吗？有没有人呢？啊，我可居神了啊！天灵灵，地灵灵，哪位过来帮帮忙啊？怎么不出来？我可骂你了！话音刚落，就听树林有人搭话：“二哥，不要担惊，少要害怕，小弟打官僚，噌，窜出一骑战马。”拦住胡大海就站在了山道上。耶，胡大海都高兴啊，嘿，人走石器马走镖啊，嘿嘿，真来帮忙的了。陈世佩一看吓坏了，哎呀，我不该追胡大海，胡大海不是真败是假败，是将我引到这个地方，人家设有伏兵。一看眼前这人见官太威风，面前有百步威风，头上有千层杀气，岁数不大，二十多岁，身高八尺，扇子面的身材，就是宽肩膀细腰梁，这样人呢力量大，头戴月白缎的扎巾，一排绒球洒满金星，身穿月白缎的箭袖，腰扎一般宽的丝罗板带，穗头往腰里一掖，胸雷石灿，闪披月白缎的开场上绣竹菊蓝莓，往脸看面似银牌。

才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海口。这个人不雅如当初的吕布，又雅如常山赵子龙。手擎亮银枪，左背弯弓，走兽胡带，雕翎箭。真谁呀？不是别人，正是七爷郭英、郭世尊。胡大海磕头的老兄弟，那位说了，郭英怎么那么巧也来到武当山这了呢？书中暗表，三年前胡大海、郭英等众弟兄大闹五科场，杀过卢沟桥，马踏良兴县，一场暴雨把弟兄浇得十三了，郭英可就走单了。郭英啊，人家是官宦家子弟呀，那可是水来洗手，饭来张口，从来没受过委屈，这回可惨了。怎么找不着哥们弟兄了？没人照顾他，那不说钱花了了，穿的挺阔，有马有兵刃，嘿，兜里没钱，富裕的贫困户。哎呀，走了半天呢，饿得肚子叽里咕噜的，还不好意思跟人讨饭吃要饭吃，他不像朱元璋啊，穷孩子好意思张嘴啊，他不好意思，干饿呀。墙边是一片荒山老林，刚到这就听着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有人高喊：“嗨，站住！把马匹、兵刃、钱财留下，饶而不死！”紧跟着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稀里糊涂，来了有上百号人呢。耶，郭英一想，遇见劫道的，嘿，还有劫我的。是啊，他们是穿戴挺好啊，兜里一分钱没有，我还饿着肚子呢。这谁呀？一看这一百多号人呢。郭英也觉得不得劲儿了，这边哪是劫道的，也没有盔甲，也没有剑袖，破衣啰嗦呀，有的脑袋包块布，有的就是光着头，往牛心发短，草簪别顶，衣服胳膊肘都补丁落补丁了，有的青布衣服，有的灰布衣服，有的那裤腿都撕坏了，穿着多耳麻鞋，有两个手拿大刺刀，刀都生锈了，有的不是吗，拿把切菜刀，破衣啰嗦的。哎呀，这是个穷劫道的，嘿，劫我这穷孤雁，碰一块儿，我有钱给他们点得了呗。我说朋友，你们干什么？为首有一个人眼珠挺大，叽里咕噜的拿把刀都生锈了，干什么？不懂啊，啊，劫道的，把钱留下，马留下，衣服扒光，走。朋友，哎，说起来呀，我都觉得惭愧，我没有钱，我是赶考的举子，跑出京城啊，分文皆无，你把马给我牵走了，我怎么回家呀？这身衣服我得穿着走道，不然我扒光了，我见不了人呢。我说诸位，刚抬手让我过去，门都没有啊！不行，拿你拿不拿？不拿吗？揍你！下来。郭英说：“你们不像话了，我说好的不行是不是？”好，七爷摘下枪来，唰唰唰几下子，再看这波劫道的，他们全跑了，跑了还舍不得放郭英走。下来，拉着。郭英说：“你们这帮玩意儿太可气了，我非了抓几个不可。”噌，马往前去，把枪呜的一抖，咵嚓，有两个腿折了，趴那块叫妈呢。别打了，饶命吧！郭英说：“你们这帮人呀，欠揍！起来，哎呀，好汉爷，我们给你磕头了。”哗，这一百多个人都跪下了。好汉爷，您本事比我们大，得了，我们服你了，咱们就保你当寨主了。郭英下了马，将缰绳拴好，往石头上一坐。你们都起来，我问怎么事儿？你们不会武功，没本事，为什么劫道呢？跟您说实话吧，我们是金鸡岭的老百姓，因为这个地方元朝当官的太可恨了，不管谁家有大姑娘小媳妇，只要是他看好了，晚上就到你家睡去，不让睡就把人都宰了。我们这里大姑娘小媳妇儿，哎，受辱太多了，我们生气了，把当地的狗官给宰了，县官杀了，全村人呢都拉到这个地方占山了，我们也不会劫道啊。哎呀，饿极了就跑哪偷点儿，要碰见孤客一个走道的，我们就劫点儿。你们你看穷这样，我们呢也两天没吃饭了，就等着从你身上弄俩钱儿，咱吃一顿的，哎，彼此彼此一样一样。

什么？没别的，反正咱也没出路了，官逼民反，这么办行不行？大爷你本事大，看就能耐，我们保你当寨主，我们给你当兵，你领我们街道行不行？姑娘一想，凭我。

0: 有民愤，咱们抢两家。就这么抢两家回来，大家吃饱饭了。郭英领大家砍树、伐木、盖房子、开荒种田呢、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三年，这个山寨治理挺好的，给这山寨起个名叫兴英岭啊。哎呀，方圆左右老百姓都说兴英岭的山大王是好人，咱们投靠他吧。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3: 哎，可以。
4: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3: 哎，可以可以。
5: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3: 没事，可以。
6: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8: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6: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2: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4: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

0: 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丽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3: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
4: 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那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呢，希望能够得到滕老师帮助的患者越来越多。那昨天啊，就有几位听众朋友提出了一些问题，希望得到滕老师的帮助。
2: 一位陈先生啊，他说虽然已经43岁了，但是呢生活非常的坎坷，早年和弟弟经营公司也是意气风发的，但是生意失败为他增添了经济上的重担，走投无路的陈先生呢终日是郁郁寡欢。在母亲的鼓励和帮助之下，陈先生呢又支起了个小馆子，遇到了可以携手一生的妻子。本以为啊生活可以回归到正轨了，但是夫妻俩却一直无法怀孕，母亲呢也是跟着着急。陈先生的母亲啊今年68岁了，因为脑血栓、糖尿病浑身无力，嘴角一侧啊毫无征兆的流口水，吃坏了肚子，上吐下泻的，生了一场大病，无法再给小店帮忙了。陈先生是备受打击啊， 陈先生的妻子呢38岁，也是一直想办法调理身体。他来殡仪馆看了高鲁东大夫。原来啊，陈先生的妻子呢

0: 是宫寒，喝了大夫开的汤药调理。陈先生呢也去医院做过化验，精液的浓度呢只有 40%。 于是啊，他找高鲁东医生来看诊。经过高大夫的调理呢，大概五个月的时间之后吧，再去医院化验，精液浓度已经达到了将近 70% 了。这个时候呢，陈先生妻子啊也调理了七个多月了。高鲁东大夫呢通过陈先生妻子的排卵期，又给这陈先生调理了半个月左右，陈先生妻子啊终于怀上孩子，全家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现在呢离预产期只有一个多月了，陈先生的妻子呢也一直在服高鲁东大夫开的安胎药，从来没有过孕吐的反应，胎象非常的稳。陈先生说啊，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一播放音乐宝宝就动了，大夫说啊，其他的胎儿在播放小苹果这种旋律快的音乐才会动，陈先生的宝宝啊看来是非常的健康的。陈先生后来呢也带着母亲找高鲁东大夫调理过，高大夫非常的细心，通过看舌苔面色还有脉波细心的辨证，在吃过两个月药之后呢，陈先生的母亲气色好转起来了，心烦气躁的情况消失了，浑身都有劲儿，又可以在店里给陈先生两口子帮忙了，像什么削土豆啊，盛饭啊，早上六点就起来啊，能够帮忙到中午十二点。陈先生说啊，弟弟的孩子六岁了，会有癫痫病，发病的时候呢，口吐白沫，浑身的抽搐，总是吃西药，家人怕孩子长期服药会有副作用，会伤害身体。高鲁东大夫呢，医术非常的高哈，陈先生打算带弟弟的孩子呢，也来医馆找高大夫治病，高大夫是一家人的希望。这次陈先生带着母亲来复诊了。高鲁东大夫说老人家恢复得不错，陈先生母子二人特别的高兴。可是呢，最近陈先生的母亲又出现新毛病了，晚上睡醒啊就一身的汗，吃饭呢也会出汗，干活呢也满身是汗的，现在半夜两点到三点钟就爱醒，一身都是汗，浑身乏力，这一个月时间呢已经感冒了两次了啊，总是咳不爱好，痰还少，光是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想问问滕老师是什么原因。那最近家里小店准备上牛杂面了，有点着急了，想赶紧治好，然后呢他们想请高鲁东大夫去面馆免费吃，感谢高大夫为全家人带来的健康。那滕老师您给解答一下吧。
1: 嗯，好的，陈先生一家呢非常的幸运，哎，为什么幸运呢？来到咱们医馆呢，找到咱们医馆齐鲁名医啊高鲁东高教授啊。那么中国呢有句老话叫做不孝有三呐、啊，无后为大。那么婚姻的基础是什么呢？繁衍后代啊。那么可以说在当今社会啊，咱们有很多新婚夫妇呢，哎，成家呢好几年了啊，一直呢想要一个孩子，可是啥呢？因为啊，不管是男方的原因还是女方的原因呢、啊，这个孩子呢一直啊也没有降生。那么有很多人呢为此啊非常的犯愁啊。那么也有很多的家庭呢，因为啊这件事情呢，最后啊不得呢啊不分开了啊。可以说人间的悲剧啊，有啥呢啊，就是啊如此。啊，那么陈先生呢辗转找到咱们高鲁东啊高教授，那么经过将近半年左右的治疗，那么媳妇呢非常幸运的怀上孕了啊，并且呢胎儿呢发育啊也非常好啊。那么接着呢，陈先生的母亲受伤还患有啥呢？非常严重的心脏病。那怎么办？那既然咱们高鲁东高教授都能啊让这个新婚夫妇受伤顺利的怀上孕，那么他呢又带着母亲来到咱们医馆找到咱们高鲁东高教授啊，病情呢哎得到很好的啊一个稳定啊。那么可以说针对这些病症啊，咱们医生呢一般呢啊都是啥呢，有自己的一些临床治疗经验。那么针对啊陈先生的弟弟啊，他的孩子患有呢这个癫痫病，那么一说到癫痫，咱们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都认为啥呢，哎，癫痫病人呢可以说一定要远离他，一旦犯病啊他自己呢控制不了啊自己啊。那么咱们高鲁东高教授呢哎凭借啊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呢，让陈先生他弟弟这个孩子呢病情啊也给稳定下来啊，可以说功不可没呀，是不是？可以说我啊在临床当中癫痫病人接触过没，也接触过很多啊，这个病啊在临床当中哎可以说治疗难度啊是非常大的，因为它属于啥呢啊，它属于啥呢啊，脑外科啊或者啥呢神经系统的一个病种。那在咱们现代医学就认为啥呢啊，这个脑放电是不是不均 幸运或者说过高所造成的啊一种脑部啊各种顽固性疾病。所以说咱们用这个中药在临床当中能不能达到一种很好的疗效？能，哎，可是啥呢？哎，有很多呀，它这个癫痫是与生俱来胎带的，那么在临

0: 治疗呢难度啊就非常大。那么可喜可贺呢，啊，陈先生他弟弟这个孩子经过咱们高晓东细心的治疗，哎，病情呢得到了完全的控制，哎，并且呢日趋呢好转。那么最近呢，陈先生啊他母亲又出现了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啊晚上呢说说一睡觉啊就出一身汗。那么这种出汗的方式呢，我们中医啊管叫啥？叫做盗汗。白天呢人在清醒状态出汗呢，我们中医啊叫做自汗。所以说呢，盗汗呢和这个自汗啊，在临床当中是不是它的治疗和用药呢，也是啊完全不同的啊。那么一般呢，盗汗咱们中医认为啥，都是肺阴虚所造成的啊。而这个自汗呢，它都是啥呢？跟咱们一般心脏还有肝脏啊，它呢有直接的关系。那么接着呢，他母亲呢又是咳嗽，是不是啊？并且是干咳啊，干咳一般呢也都是啥呢？以肺啊，可以说阴虚呢为主啊。那么咱们在临床当中经常会采用啥呢？啊，这个百合固金汤呢去加减治疗，疗效呢非常的显著啊。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我建议啥呢？哎，你可以吃啊这个中成药，百合呀、固金丸加点量吃。为什么加点量吃？因为啊这个丸药它的药劲儿呢比较小，所以说你像百合固金来一些滋补的这一类。咱们中成药呢，特别是以丸类为主的，尽量呢加点剂量啊，一次呢吃两丸，一天呢吃两次啊。先买几盒呢？啊，先买四盒，四盒呢是吃啊十天的，哎，这个效果啊好不好呢？这十天之内啊就能看出来啊。那么光吃啊这个百合固金丸行不行？还是不行？为什么？咱们中医啊说一句话怎么说的？说呀，这个肺呀是储痰之气。那既然肺是储痰之气，那么咱们啊这个痰它是从哪来的？哎，它是啊从脾上排的，哎，所以说我们中医呢常说一句话，说脾呢为生痰之气，所以说光去治肺阴还是不行的，我们这时候呢还要啊去健脾，哎，所以说再加啥呢？哎，再加个健脾丸，跟这个百合啊固金丸合到一起吃就可以了。一般呢针对老年性啊这个肺虚症啊，你不管是肺阴虚还是肺津液亏虚这些疾病，咱们一定要注意啥？少吃啊辛辣。为什么？因为啊辛辣呀、啊、它呢非常刺激这个肺脏，哎，所以说我们中医啊不常说一句话吗？心入肺呀、啊、心指的什么？心呢、啊、就指啥？像辣椒是不是还有蒜类，这些呢都要少吃。哎，这个蒜呢它能够化痰，能够生痰，所以说针对呼吸系统疾病，特别是啥肺弱的人，咱们像蒜呢还有辣椒这类的时候啊，尽量呢少吃就可以了。
1: 好的，来看一位女性，是85岁了。她说血压呢是高压140，低压76，心率呢是70，尿检正常，有动脉硬化、腔梗，还有右颈斑块，头晕，尤其是低头的时候会迷糊。吃这个明诗朗和拜阿司匹林降的速度比较快。还有呢就是便秘现象已经有3年以上了，好的时候少，重的时候比较多。大多时候需要吃泻药，夜间小便多是3到4次，双腿没有劲儿，喜欢卧床，精神状态可以，说话呢有力，神志清楚，手有抖的现象，感觉身体热，卧床的时候呢感到下身有异物硌的身体。此外呢近期2个月啊晚上睡觉这大脚趾抽筋儿，同时呢小腿抽动，吃养血融精丸还有这个大活络丸，时好时坏的，食量呢还可以，稍微有点胃酸，不愿意吃凉的，还有便秘的情况，身体感觉热，总有啊便意，要到卫生间呢就没有了，这肚子微胀，便不干，3到4天呢才有一次。要吃芦荟，按照滕老师讲的，想用这个黄连上清丸和
0: 精神头很足。完了这一说他的病，哎呀，他说啊，大夫啊，我身体说这病啊，这么的吧，小病我就不跟你说了，我呢专门啊跟你说大病啊，滔滔不绝，是不是啊？那么虽然说这个病人是吧，病情非常的严重，可是这前他首先给医生的一个印象什么印象？这人精神头非常足，是不是啊？哎，那这个人可以说他呢也想积极配合医生去治疗。那么这前这个医生，你看他有劲头吗？那医生可以说他要使也说啥，他要使说浑身的解数啊，你知道吧？或者啥呢？浑身的招法，哪怕压箱底儿的，是不是啊？他最拿手的啊，这些这个本事能力呢，都要把这个患者病呢给他治好。这个呢，就是啊，可以说不同的患者给这个医生他的印象呢都是不同。那么同样的道理，那么不同的患者他的精神面貌，那么他最后他的病情的改变和治愈呢，还有疗程也都是啊各不尽相同的。所以说，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呢是很重要啊，像咱们平常看一个人，就是没有病的人，是不是？咱们喜欢看什么人呢？是不是精神饱满的人？哎，而别人看到什么？是不是无精打采的人？哎，所以说呢，咱们人活着，是不是一定要活成一种精神来？

0: 像咱们这个古代啊，诗人是不是啊？李清照，李清照呢可以说写过一首诗啊，写的非常有劲儿啊。怎么写的？说生一当人杰呀、死呢要做鬼雄。至今呢、思项羽，未过呀江东来。这首诗呢，我相信啊，有很多人呢都读过。那么李清照呢也写过很多诗，一般的诗调啊都是非常低，是不是啊？读起来让人非常心酸，再心酸到可以说要掉眼泪了。那李清照，唯一这什么叫火车？我寻思那前寻思火车是着了火的火车呀，所以说长了大之后啊才见着火车呀，给我高兴的。这长大之后啊，这家经人介绍找个对象，没寻思找了个对象啊，这家不是天天不是打我就是骂我，这可算生个孩子。这孩子本指望这孩子吧，这孩子长大呢，从小还挺听话的，为啥呀？他没我不行啊。长大之后我遇见抓不着影啊，净给我惹祸呀。完了之后娶这个媳妇儿，这个媳妇儿跟他一样啊，你说不是一天呢像损我就是骂我，跟我那老伴一样啊。真没想到又得了这么多的病啊，你说我这家还怎么好啊？我说首先来说啊，生命难得，是不是啊？你首先能来到这个世界上啊，可以说这就是很大的福分了、你知道吧？你说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啊，你是中国人你就能接触到中国文化啊，是不是、虽然说你没去学，你也没去用，你呢也不知道，可是呢你每天的生活状态都是在受啥中国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啊，那么也就是啥，一粒种子已经种在你身体了，你这就啥呢，人生难得是吧，中国难生啊，你看你这多好啊。还有你知道不，虽然呢你搁外面好像你这回没啥能力，那你知道不，你这个总司令你身上你知道带到可以说四梁八柱啊，你手上带到啥五员大将。他说哪有五员大将啊，我连一个兵都没有啊，谁听我的？我说不是啊，我说你看你是不是有心肝脾胃肾呢？他说是啊，那谁没有啊？我说是啊，谁都有。那你这个人你知道吗，你首先有五员大将啊，六员偏将。五员大将就是啥呢，你这五脏，六员偏将就是啥，你这六腑啊，你还到了啥呢，成千上亿的兵啊。他说我还说兵呢，我这兜里都空空的，啥都没有。我说你的兵你知道是啥吗？他说不知道啊，就是啥，咱们人体呢是由细胞所组成的。那么咱人体有多少细胞？千万亿细胞啊。这些细胞就是啥，咱们芸芸众生啊都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啊。这个地球呢像个大细胞，这个大细胞呢又上面生长这个小细胞啊，那就是啥呢，像咱们地球生活这个人，咱们人体呢是由众多的细胞所组成的。我说你这个人这不叫富有吗，是不是啊？所以呢你一定啊要珍爱生命啊，特别要珍爱啥，珍爱健康。健康要是没有了，那生命呢受到威胁了。所以呢咱们啊对待自己的身体大家呢一定要重视啊，你不要说不以为然。所以说还有很多人呢说什么，说我得了这个病啊，我啊真想一死了之啊，是不是啊？活着没有意思啊，人家活着一天呢高高兴兴，我得这个病啊，是不是啊，总是呢一天呢给说病病歪歪，总是啊在这种痛苦当中生活啊。是，我呢也理解人得病啊没有不难受的，是不是啊？人要是这个得病不难受的话，我相信呢人人呢都想去得病啊。所以说人人为什么不愿得病呢？因为得病难受，是不是？他遭罪啊。所以说呢那可是啥，没办法，一旦疾病摊上你的身上了，你怎么样，一定啊可以说面对它，是不是？真诚的面对它。所以说千万不要疾病呢把你的精神状态给击垮了。如果说你的精神状态击垮了，就像刚才我说的，你是你这个人体的总司令，你这个总司令垮了，那么你这个兵他都涣散了。那所以说你这个精神状态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像刚才这位患者85岁了，是不是啊？他身体呢有各种病症，是吧？这些病呢那你怎么办？所以说你不要一个一个去治，那你治不完就治没完，是不是啊？可以说太复杂啊，也太繁琐，并且疗效还不好。那么既然我说到这块了，那怎么办？这个目标已经给你指明确了啊，你可以说到咱们医馆找到咱们专家和教授。咱们吃药一定对症，检查一定啥呢，找到目标。
1: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镰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

0: 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您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喂，唐老师，哎呀，我这太激动了。
1: 哎呀，别着急啊！
2: 听你的讲座得有大半年了，因为我的项目太多了，我也对不上号。
1: 嗯，
2: 所以没办法了，我就打电话，我说能帮我预约一下，让腾云帮我分析一下。我说我没法对号啊，我这项目多，怎么？我给你添麻烦了，腾云。
1: 哎，太客气。
2: 哎，我说说我的情况，抓紧时间。
1: 嗯，好的。
2: 我最大的病是什么？肾小球肾炎，得有10年差不多少了。我现在是蛋白是可有可无，现在就是缺血，有1到3个，经常是有，就是缺血。再一个，我的大病就是什么，就是这个静脉曲张。我10年前在那间扎完事之后啊，就现在就有时候就肿的时候我站不了了。我这个左腿脚脖上面的那种站就站不住了。就肿完事一道沟那样还疼。完那叫一大堆小血管是黢黑。再一个我这个肝是囊肿，是去年检查是1.2×1.1，今年检查就1.6×1.1了。这是右边，左边是0.6。我这是属于多发性的。我这检查结果我给你念一下，他这是简单说一下，这肝是回声增强，胰腺回声增强。现在是胆囊壁毛糙，有细状。我还有一个骨质疏松，有时风湿的，我腿凉啊，这都多少年了都。反正我这个就是全身有时候浮肿，但是不是太严重。完了腰也疼，背也疼。我要是上楼的话，我就像断气儿了那种的。就上不来气儿了。反正大血小板血小血小板那种偏低。合计这可能都是肾脏影响。
1: 对，你现在你可以说这句话，你算说到点子了啊。你现在极大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啥？这个肾小球肾炎。咱们中医不说吗？肾呢为先天之本呐。它如果说出问题了，那咱们整个身体可以说都相应的会产生各种问题。所以说它是病根儿。咱治病要找根儿吗？这就是根儿。完了，你还有潜血，是不是啊？蛋白尿。特别这蛋白尿是非常难治的。
2: 潜血不好治。
1: 潜血好治，蛋白尿不好治啊。你蛋白尿是几个加号？
2: 蛋白尿现在是有时候一个，还有时候没有。两个时候基本上少。但我这骨质疏松老脱臼，我经常去复位去。
1: 你这种情况你看见没？咱们中医不说吗？肾主骨生髓吗？你这个肾脏出问题，你骨头肯定出问题了。这都是连带的一条线的。你这种情况我建议啥呢？你约诊咱们医馆的高鲁东高教授。咱高鲁东高教授是肾病专家，你只能找他去看去了。
2: 太高兴了！我跟你通话，我这病都去一半了，唐主任。我还有点事儿，我耽误你一点时间啊。就咱家我老伴儿是常年哪年都住院，没有一年不住院。他这个是怎的？他这是适应心脏偷停。心脏偷停到缺血20%。咱俩我负担挺重。他现在哈就走时间长都能走丢，小脑萎缩
1: 这么严重。
2: 这么严重，我现在负担太重了。完我有时候我一来那上的那种劲儿要来病的，我心情我都不想活着了，因为负担太重，咱俩都有病，所以这心里有时候就想不开。
1: 是啊，可以说咱有病，完了条件还不好，特别老伴儿两个人都有病，这个心情啊我非常理解。可是咱人活着，人活要什么？人活要一口气呀，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人活是一种精神。虽然说咱们生活有挺多困苦。

0: 身体呢还不好，那精神上一定要啥呢？
1: 啊、
0: 不能垮了啊！精神一垮，可以说百病都来呀。
1: 啊，上来那一阵就控制不了。
0: 哎，对，是，哎，
1: 啊、
0: 咱们可是啥？咱们这个心态可以怎么办？咱可以扭转呢，是不是
1: 啊？
0: 境由心转嘛，是不是啊？咱们一旦说心情不好，咱怎么办？咱想高兴事儿就得了呗，不高兴事儿、
1: 啊、
0: 咱别再接再往下演下去，是不是
1: 啊？
0: 嗯。所以说，你这个心态和精神对这个身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啊。本来身体就不好，
1: 啊、
0: 精神一定要转化
1: 啊,
0: 啊。你老伴儿他这种情况可以一准儿，你跟你老伴儿一准儿找到咱们高教授啊。
1: 我给你念一念几个重要的唐总监啊，耽误点心。他这是窦性心律，完是四性早搏，短暂的四术，偶发是房性早搏，体现改变，二连律就是三连律，沉闷四早，他这个系列心脏缺血20%，
0: 太重了。
1: 每
0: 年咱们心脏啊，有一个病就行了。
1: 啊、
0: 你看你老伴儿这心脏多少种病，五六个呀，
1: 啊、
0: 是不是？那整个这个心脏系统都出现问题了。
1: 对对对，都出现问题。
0: 哎，你老伴儿他这个心脏问题吧，现在可以他应用啥呢？应用咱们这个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这个三七，也就铁三角配方。
1: 嗯。
0: 用这个药去溜达，去保养保健去。
1: 叫什么药？我记一下。
0: 三七块一斤500克，天麻和西洋参都是3两的，这三个药合在一起打成粉啊，一天吃2次，一次吃3颗。赶快到老伴儿看啊！你跟老伴儿一准儿找咱们高教授就可以了啊。
1: 谢谢唐主任啊，受累了
0: 哎，再见。
1: 好了，哎，再见。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0: 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
3: 天天听你的广播
0: 啊，喜欢听咱们黄节目哈。
3: 每天都不落，特爱听你、
0: 啊、
3: 讲的太好了。
0: 好的，谢谢啊，啊，谢谢你对我们节目支持。那个，你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呢？
3: 就是说的，原来呀，我搁那个
4: 高医生
3: 治的那个静脉曲张，治了现在等于是4个月吧，120天，就是因为我这静脉曲张啊，在那个腘窝那块儿啊比较重，就是像蚯蚓似的，完了主要是小腿，后来呢发展到这个脚脖子这个踝骨那块哈，那嘎子就紫红了，发紫发红。完了听你这个节目以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他说是静脉曲张伴有这个静脉炎。
0: 这个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呀，就我就觉得这2年重了。以前吧光是静脉曲张，人家都说这个静脉曲张也没什么好办法，也回不去了，所以我也没很在意。天天呢，一个是家务活比较多，在家伙走圈儿，这也不少。完了一天能走3000米吧。后来呢，一发现这静脉炎，我有那不是人家有不少做手术的时候抽血管，我就害怕了。我说这我也是搞医的，我说我坚决不能做这个手术。
0: 啊，你也是医疗行业的。
3: 哎，对，完了做这手术后遗症，有后遗症，我也旁听了不少人，他们有穿那个静脉曲张袜的，我原来自己买那个几十块钱那个，完了它不管用，穿上也不舒服，所以我觉得不行。
0: 对，
3: 咱不知道人那袜质量怎么是，反正他们我跟前也有人去了，去看了也是得预约，但是呢他那个红肿嘛下去了。所以说我接近这个中药通脉汤，所以我就一直喝呀，我感觉就是2个月的时候吧，能有一个变化。现在呢已经是我吃到110天的时候啊，他说的你就可以一天吃一次，我一次量了，现在见强。因为啥呢，在吃这个药的过程中可能是搓澡搓的是怎么呢，就出现了皮肤发炎了，就是像癣似的，掉皮，完了那个说的你这可能是有点皮炎了，完了他又给我开点那个中药，后来了给我外擦，一直擦，现在哎最近感觉光着了，那个现象没有了，好了。我这人呢要是不硬呢我就不碰它，碰它我就要坚持。
0: 对，你本身你看你也是医疗工作者，所以说你对这些治疗方法都懂都明白，是不是？
3: 对，你办托儿费不就白搭了，对不
0: 对？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联系啊。
3: 好，谢谢您啊。
0: 好的，咱们再见啊。
3: 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0: 喂，你好。
4: 你是滕老师啊？
0: 哎，是我呀。
4: 我是你们那个患者。
0: 啊，哪个大夫的患者啊？
4: 高祖东。
0: 啊，高大夫的患者啊，在旁边看的什么病啊？
4: 我是那个带胖疱疹，
0: 这个病。啊，这个病多少岁呀？
4: 我今天就是就开始疼，一个疼2个月。
0: 嗯。
4: 但是我折腾的太厉害了，那个疼，这个疼吧，跟别的疼不一样，它挺多路，黑天白天疼。
0: 嗯。
4: 完了也睡不了觉，一弯一跳的疼，完了还像一着火苗是那么疼。
0: 是。
4: 完了我也上医院去看去了，在医院也那西药也吃了，
0: 嗯，
4: 成药也吃了，汤药也吃了。
0: 嗯，
4: 都吃了，吃了2个来月也止不了这个疼。
0: 啊，
4: 后来我就听到你讲了。
0: 啊，
4: 听到你讲这个课，完了说那个高祖东能看那个带胖疱疹啊，后遗症。
0: 对。
4: 完后来我其实这么老长时间呢，那我也实在也挺不了，太疼，吃药也不好，也止不了疼，我就去看看去吧。完了我家姑娘领我去看去了。
0: 啊。
4: 看去完我到那块我就直接我就跟那个大夫说，我还怕不是，我还问我说你是高祖东大夫吧？
0: 嗯，
4: 我说是。完我说我听那个滕老师讲课了，说你看那个疱疹后遗症看得好，我就奔你来了。
0: 嗯
4: 嗯，完了那个高祖东大夫就给我摸脉，挺细致的，摸了半天脉，完后来给我开了药，给我开了药，开的特好。
0: 嗯，
4: 我吃他那药吃半个月吧。
0: 啊，
4: 完了那个没等吃到半个月，没等吃完我就不疼了。嗯，吃半个月药吃完了，一点都不疼了。
0: 啊，以前在医院看了2个多月都没看好，在咱们
4: 没看好，真没看好。
0: 高大夫看了半个月就看好了啊。
4: 嗯，我真确实挺感谢你们的，我就真的滕老师，我真特别感谢你。我要不听了你讲吧，我也不知道你那还能看病啊，能看好吗？高祖东大夫给我看着也好，就是下药下的也正。
0: 嗯嗯。
4: 药也好，您看了也好，我是特别感谢，就高祖东大夫给我看好了病，感谢你这个讲座，你讲的，你天天讲，我天天听。
0: 啊，哎呀，非常
4: 好。我听你讲的可那个实在的，再说，我一个老太太，我就听实在可，然后听完后你讲那个课，我还能听懂。
0: 啊。
4: 然后啊，我就听听那个什么事，我就都能听懂。
0: 嗯、
4: 然后我这那个滕大夫，我那什么。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先谢谢你们，你们给我看好了病，完了我就谢谢你们。
0: 哎呀，老人家呀，你太客气了啊！
4: 我
0: 也
4: 不会说
0: 的，还有人呢。医生治病救人是应该的，是不是？职责所在。你老人家说有病，是不是痛苦？那么我们医生肯定全力以赴啊，会把你病治好的。这个带状疱疹这个病啊，可以说没得过人不知道，得的人这个病啊，痛不欲生啊，太疼了。有人这一穿衣服一碰一下都疼啊，
4: 对对对，
0: 这
4: 一想把衣服挣了都不敢。
0: 嗯，对，哎呀，
4: 他越到晚上越厉害。
0: 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症啊，可以说啊，别说在咱们国内啊，就在世界上，可以说它都是一个医学难题啊。在西医那块儿，可以说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根痛很难治的，但是咱们中医有很好的办法。有的患者可以说啊，就是一个疗程、2个疗程，马上让他止住疼了。所以说，有的患者啊，可是病治好之后啊，痛哭流涕呀、啊。为什么？说这病啊，我疼了多长时间呢、啊？花了多钱呢、啊？你知道吧？找了多少大夫都看不好啊。最终啊，把这病，有的人都失去信心了。哎，太难受了，一天呢，生不如死啊！真的，就这一个疼，你说这天天24小时疼，谁能受得了啊？
4: 真受不了。我这疼的就是晚上越到晚上越厉害
0: 啊、嗯！所以说你老人家还是啊，跟咱们这个医馆呢、啊，跟高大夫有缘，是不是啊？最终呢，通过咱们高大夫治疗，通过咱中医和中药啊，解决你的病痛啊！我呢也替你高兴啊！
4: 感谢你，感谢那高大夫给我看好了病。
0: 哎，不客气。
4: 我要不听了你讲课，我就不知，这确实不知道你那还能看这个病。
0: 哎呀，咱们这档节目就是服务大众的，就是帮咱老百姓啊、解决病痛的。让咱们老百姓啊，钱花太少啊，治病见效还快，逐步出事就能看到啊，咱们全国的各大医院、各大科研所、各大院校的专家和教授，这是咱们老百姓的福分呐 啊！
4: 是是是。
0: 嗯， 好的，老人家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及时联系啊。好，
4: 我也不会说啥，就这样吧。
0: 嗯，好的，哎，那咱们再见啊。
4: 谢谢啊。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

0: 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
2: 喂，你好，是彭主任吧？
1: 是我呀。
2: 不知道你还对我有没有印象啊，老师？
1: 啊、
2: 哦。我就是那个，不是腿啊，烂了个大窟窿嘛。
1: 啊，腿烂个大窟窿啊！
2: 废
1: 话、
2: 哦，
1: 咱这患者呢太多了。
2: 我说我真的非常感谢彭老师。
1: 哎，太客气啊。
2: 其实你记不记住我这个不要紧，我一辈子确实把柯老师这个人啊刻在我心里了，我不会忘记的。
1: 哎呀，太客气客气啊。
2: 因为呢，我是一个糖尿病的一个患者，这后来就是老烂腿啊，严重了是3年多的时间了
1: 啊，
2: 因为严重这个脚这个大拇指一直往上带着大窟窿越来越大
1: 啊，
2: 拉来我足足吃3年多的时间。
1: 老师别着急，别着急啊！本来身体就不好，是不是？你情绪啊再不好，对身体啊一点好处呢也没有。所以说，千万呢不要激动啊，咱慢慢的说。哎呀，刚才我听你说已经3年多了，这3年呢你都是咋治的呀？
2: 哎，是啊，这个确实3年多真的是不容易。你说我都今年快70岁的人了
1: 啊，
2: 这人常说嘛，这人死了不管咋说留一个全尸，对不对？你说我活了这辈子吧，当然零了零了的，你把这个腿还要废了，医院你知道当时咋说的你知道不？
1: 啊，医院怎么说的？
2: 让我截肢
1: 啊，
2: 让我截肢。我其实我当时听了那个事儿，我头都疼。我不敢做，也做不起。做不起。你说这个腿给锯掉以后还要做假肢，对吧？一把年纪本身就没个钱，哪里有那么多钱做这个事儿，对不对？我实在是没钱办法。
1: 这位患者啊，可以说咱这么大年纪了，谁能够承受啊？这个时候是个腿没有了。这个儿女拖累不说，那么这后半辈子谁来伺候啊？是不是？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2: 你说谁来伺候我？前年我老伴刚走。我如果真的没了一条腿的话，就坐个轮椅，谁能推着我走？
1: 啊，老伴儿还前年还去世了啊，就剩一个人了哈。
2: 对啊，你说我这辈子没来这么苦，也就这个样子，这个烂腿。还得让我截肢，我一下子当时啊一点指望都没有了呀。如果不是遇到特老师，你给我介绍那个高老师
1: 啊，
2: 高老师的话，我真的没咋，我不知道咋整，一点办法都没有
1: 啊，
2: 真的不知道
1: 啊。那是那个时候我给你咱们推荐的咱们高大夫高东，是不是？
2: 啊，对对对，让我找那个高大夫给我治了整整4个月的时间
1: 啊，4个月，
2: 啊。特老师，后来确实我看到那个变化，啥是我那个口子啊，慢慢的开始那个啥不淌水
1: 啊，
2: 开始慢慢的愈合了嘛。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咋样的感谢，像这样的救命恩人。我感谢高大夫。人家常说吃水不忘挖井人
1: 啊，对
2: 吧？你说你对我这个健康挖了多么大的一口井啊。

0: 哥，我真的是隔着电话给你动脚给你跪下来磕个头
1: 哎呀呀，别着急，别激动。
0: 救了我一个，如果不是你的，我不谢谢你，我谢不着，这是我一辈子遗憾，知道吗？
1: 哎呀，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啊！哎呀，这位老哥哥，我做的工作啊，对于我来说呢，只是啊举手之劳啊。其实呢，我也没做什么，可以说哪能承受了你这么说呀？那么咱病好了就行了啊，咱们千万不要激动，也不要着急啊，因为咱们身体保重要紧的、
0: 哎。那你还没做啥呀？你救了我这个命，我自己这个健康都是你救的。你说你一天替我们这些患者都考虑，对吧？治好了病一毛钱自己都没捞着，你说你又不欠我们谁的，是不是？我能不感谢你吗？我说为我们啊那个确实做出的贡献真的是巨大，大汉无疆啊！
1: 哎呀，
0: 谢谢你。那行，今天就先这样。
1: 哎，好嘞，
0: 我就不多打扰你的时间了。
1: 哎，
0: 这个
1: 不客气啊。
0: 还有别的人可在等待，好吧？也保重身体啊。
1: 哎，好的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及时联系啊。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啊，咱们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3: 麻烦你了啊，你受累了。
1: 哎，
3: 我咨询个问题好吗？
1: 好的，你请讲。
3: 嗯，谢谢。我们家有个病人，就是我的姑爷。
1: 嗯。
3: 他那个肾综合症，尿蛋白高。
1: 嗯。
3: 摸那个尿沫子多。
1: 嗯。
3: 小腿有点肿，眼睛有点肿。
1: 啊，他得的是肾病综合症，是不是？
3: 啊，他就是那个，就那个肾，他那个就都漏那个破了膜，往下漏那个蛋白吧，就是尿蛋白特别高吧。
1: 啊，他今年多大岁数啊？
3: 58。
1: 啊，他这种情况非常严重，他那个尿蛋白几个加号啊？
3: 尿蛋白没不知道，反正就是高500吧，是多少不知道，反正尿蛋白沫子特别，尿的时候都沫子多。从去年开始才发现的。
1: 那现在还工作没？
3: 没有，他就是一直现在输液的吧。
1: 那你姑爷他这种情况病情太重了啊，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不能给他出药，也不能给他处方。他这种情况就得怎么办？就得找我们医生啊，得见到他这个病人本人，才能根据他这个情况给他调方。咱这个治病啊，不是开玩笑的啊！你估计他这种情况可以到咱们医馆呢、啊，找谁呢？找高鲁东高教授。
3: 等那得提前挂号吗？
1: 是啊，咱们得提前挂号啊！一会儿撂了电话，你就可以打电话把咱们专家的号给约上。完了，咱们专家到那出诊的时候，你就给你姑爷打电话，让他过来上咱医馆看病呗。只能这么办，是不是啊？
3: 行，
1: 嗯，
3: 谢谢主任了。对，主任你真对我们负责任，真谢谢了哈。
1: 哎呀，非常遗憾，因为啥？你孩子他这病啊比较重，要一般的病症啊，我在这节目里就给你出药就行了。可是他这种情况必须慎重，他这病还得要抓紧治疗，肾病发展也是非常快的。
3: 怕得尿毒症是吧？
1: 对，哎，再往下发展就是尿毒症了。是不是？岁数这么小，哎，
3: 就是他58。
1: 哎，还有饮食一定注意啊。一定
3: 吃不让吃啥？你跟我说的是吧？
1: 少吃咸的呗，就肾病一定少吃咸的。
3: 嗯，对。
1: 啊，要以清淡为主，还有凉的、
3: 嗯、
1: 咸的。
3: 嗯。
1: 这必须得忌口，所以说该注意必须得注意啊。
3: 好了，谢谢唐主任啊、
1: 哎，不客气，
3: 谢谢你了，感谢你啊，你受累了、啊。
1: 哎呀，没事没事，哎，你说你这么大岁还为姑爷操心呢，是不是？这天下这不天下这不摊摊上你这老丈母娘，你说这人多有福啊，嗯。
3: 我用福有什么福？好的，
1: 好，
3: 谢谢了
1: 啊，
3: 麻烦你了啊，
1: 嗯，再见。
3: 等有事我再找你，好吗，大哥？
1: 好的，好的，
3: 嗯，好的，哎，受累了，好了，
1: 好，
3: 再见。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4: 喂，
5: 你好。
4: 哎，你好啊，
5: 滕主任。
4: 哎，是我呀。
5: 我那个头前那个看见那个高祖宗的高主任那个医生来的，我是他的患者
4: 啊，
5: 看那个带状疱疹
4: 啊，
5: 嗯，
4: 他是这个病啊，
5: 我们看，看的这个吃药也就是从开始到这现在已经吃药吃那个2个多月吧，
4: 嗯，
5: 现在基本上好了，原先是挺严重的，很相当严重了，带状疱疹吧，从现在。小便前面小便到一直到后边肛门，屁股和这个左边这个屁股蛋子到。

0: 到下边一直到脚脖子，大爷那后边全是啊。
1: 哦，哎呀，你说在地上受伤，哎，
0: 整个这整个下边就从腰往下，那脊椎骨尾骨那块开始，那这一到前边那个脚小便，那都是的，嗯，那疼的黑白疼啊，疼的这这一般的衣服都不能穿了。
1: 嗯，是。
0: 那晚上那疼的那都是两个月没睡觉。
1: 哎呀，
0: 他俩看那个在看高晓松那个，也就是不到一礼拜，完了就能就强多了。
1: 啊、
0: 嗯，一点点我就能穿衣服了。在这个一开始得这个病得病前吧，楼下就是一卫生所，在那卫生所看的，也想上你们那去吧。
1: 嗯。
0: 完了那个也走不了。太重了，
1: 对，
0: 然后在这在楼下卫生所他给搞针挑开了，挑开了搞拔罐子、拔出血，血完了又上药、上的那个和那药面子和护和处货的，完了外边拿好了吧，这里边疼，就那个不敢摸啊，这手摸不敢碰，衣服也穿不了，后来没招了，完了上你那去，完一打一打他一问工作人员，他说看高晓松。开始我想找那个同志，想让你给我看了的。他说你出门了什么的，两个月都没出来。后来看高晓松的。
1: 现
0: 在好多了。太感谢那个高晓松大夫了。
1: 应该。
0: 现在好了，原先吧那个就疼的吧。那个腿里边疼不算，那个、下边脚跟啊和那个脚心都疼啊。就感谢咱中医馆。
1: 啊，
0: 高子看病看的真好。
1: 嗯嗯，
0: 现在好多了，现在走道行了，现在走那些走道都不能走。
1: 嗯，那一模
0: 脚都不敢占地儿都。
1: 是。
0: 现在那些走道也行了。
1: 嗯。
0: 睡觉也成，现在成天成宿的，成宿睡也没事了。
1: 啊，哎呀，能睡着觉了。
0: 嗯、
1: 啊，好啊。
0: 嗯。
1: 嗯，好嘞，
0: 谢谢
1: 啊。哎，好的，不客气啊。
0: 好
1: 的，祝你健康啊。
0: 好的，好的。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明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个人介绍：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在业界堪称一绝。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您来咱们中医馆看高鲁东的老师，您是听广播来的还是听朋友介绍来的？
4: 听广播。
3: 听广播来的哈、
4: 嗯、
3: 那你主要是调身体哪方面呢？
4: 那是静脉曲张。
3: 啊，您是静脉曲张。
4: 嗯。
3: 还有别的情况吗？
4: 高血压。
3: 血压还高。
4: 嗯。
3: 您现在血压是什么情况？
4: 血压就是不吃药是167，就那功夫眼睛出血前是220。
3: 啊，那么高。
4: 嗯
3: 啊。
4: 2000年。
3: 啊，是这样哈、啊
4: 嗯，
3: 也都好多年了这病
4: 了、嗯、
3: 啊，现在就是静脉曲张，你主要是来调哪方面的？
4: 静脉曲张，
3: 啊，两条腿都有这情况吗？
4: 一条腿，就是右腿。
3: 右腿哈、啊
4: 嗯，
3: 那现在腿肿吗？
4: 现在就吃了半个月药不肿了。
3: 那来吃药之前肿吗？
4: 肿，一直肿。
3: 右腿的心也往下肿。
4: 对。
3: 啊，那您今天这是第几次来医馆呢？
4: 第二次。
3: 啊，那您就是吃了半个月的药，
4: 嗯，
3: 啊，就是那个现在就是这个腿的肿都消了，
4: 消了，
3: 那就效果也挺明显的，
4: 对呀、
3: 啊，
4: 嗯，
3: 就是说的这半个月的这个药，就是说的其实 这个疗程其实时间也不长，但是呢，就是说呢，因为你这个静脉曲张，我听你说也是好，对吧？好长时间
4: 了，哎呀，20来年了，
3: 是吗？那就是说这个，高老师这个药就很。

0: 对呀、啊，
1: 销魂、嗯、八个月就挺明显的哈，
0: 是
1: 腿走路消。那你原来腿走的时候，那走道是不是就是腿像棒槌似的，就很沉嘛？是这样的。
0: 嗯，是
1: 是吧？那现在脚，那现在脚还肿吗？
0: 脚不肿。
1: 那就是说的这个确实这个方很对你这个病，就
0: 是
1: 效果就特别好，是吧？
0: 嗯。
1: 那好，正好今天高老师也在现场，采访一下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 对，你好。
1: 按这个患者吃您那药吃了半个月哈、啊，这个静脉曲张原来的时候就肿，现在呢就是好转的特别好，请您介绍一下患者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啊。
2: 这个患者呢哈、啊，当时来的时候呢是。高血压伴随动脉硬化双下肢闭塞啊，而且通过那个这回他那个彩超呢，就是已经有的就是大眼静脉的血管壁的那个斑块形成啊，而且通过这个半个月的治疗呢，他的上述症状基本得到缓解
1: 啊，
2: 基本得到缓解。当时他来的时候呢，哈，他的右眼的视网膜他有脱离，而且做了几次五十手术啊，是几次哈，五十手术。
1: 这眼
2: 而且哎，而且他仿佛在什么呢？就是咱们吉林市的中心医院呢和天津医科大学住院啊。
1: 好、
2: 嗯。而且在北京多地治疗。
3: 北京
2: 协
3: 和医院。
2: 嗯，协和。嗯，协和做了五次。所以这样的患者呢来的时候，当时呢跟我一说的时候，我都感觉说，哎呀，这个病是挺棘手。刚开始，哎，挺棘手的。而且出现什么前胸后背的疼痛，就心脏病的这个症状啊。
1: 心脏也不太。
2: 对，所以说我们刚才我也就是复诊的时候，我问他了这个症状，说心脏啊，包括这个前胸后背的疼痛啊，是减轻了很多。
1: 这个前胸后背都减轻了。
0: 减轻了啊。
1: 都减轻了。
2: 哎。不容易减轻了，而且呢，这个他当时他有那个来诊的时候就有右眼底出血，对吧？所以说我刚才我问他了，我出现出血没？还有没有没出血呢？有出血，但是你症状比以前都减轻多了，
1: 就出血减轻了。
2: 哎、所以说这个近期我们看的这个疗效是对我们非常明显，非常不错啊。所以说我也希望就是什么呢？医患之间呢能坚持下去，这个症状呢还会逐渐的好转的啊。
1: 对，嗯，谢谢你高老师，
2: 好，
1: 通过你看。

0: 抽血呢也有改善哈、啊，就是说的啊，你这个眼睛手术五次啊，也是早不早睡、啊。
1: 嗯，瞅你这人吧。变一会儿变这个一会儿变那
0: 啊、哦、是这样、啊、
1: 哎这横的吧几口儿像那个做那个什么就心电图似的
0: 像心电图是吗、
1: 嗯、
0: 像水波纹似的
1: 对、
0: 哦、
1: 竖的也是急了拐弯
0: 是吗、
1: 嗯、
0: 那姐也希望你能坚持而且呢高鲁东大夫给您调的又这么效果这么明显坚持就是说因为你也是一体多病而且你也挺复杂的情况
1: 是
0: 就是说的最开始呢开了好头效果挺好能坚持住彻底的把身体呢调理好是吧哈、
1: 嗯、
0: 那谢谢您姐姐参与我们节目啊
1: 谢谢，嗯，谢谢高总。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我看您才刚给高龙大夫做的锦旗是吗？那个你还给拿了这么多水果说吃喜哈、啊，啥喜事儿？高兴啊！
4: 媳妇怀孕了。
3: 媳妇怀孕了哈、啊，要当爹了。结婚几年了？
4: 三年。
3: 这今年多大呀？
4: 嗯，毛岁三十。
3: 结婚三年就是要小孩，自己一直是没有，是这种情况吗？
4: 嗯，对对对。
3: 那您这个情况是在那个高鲁通大夫这块是经过调理的吗？
4: 嗯，对。调理了一个月就怀孕了。
3: 这么神奇吗？
4: 这两副药。
3: 两副药，那是您吃的还是你媳妇？
4: 嗯，我吃的。
3: 啊，是您吃的哈、啊。完，现在媳妇怀孕了，现在几个月了？
4: 四十七八天。
3: 锦旗上怎么写的？
4: 医术高超，医德高尚。
3: 替您高兴啊！正好今天呢，就是高龙大夫、高主任也在现场，我采访一下高龙大夫啊。
5: 中医治疗那个不孕不育症啊。它有那个从古至今有的它那个独特的方式方法。你像这个患者呢，当时来的是爱人一起来的，对吧？
4: 嗯，对。
5: 我应该我记着好像是我俩人我都给看了，是吧？
4: 嗯。
5: 都给看了，但是女方呢，她的月经是正常的，排卵正常的。我说你这可能是不用食药。但男方呢是什么呢？是精子成活率应该低，精子成活率低下。在中医治疗这个不孕不育呢，曾经就是远古时候就有什么呀，叫男精壮，女精条，有子之道也。那什么意思呢？男子的精子成活率提高，啊、肾精旺盛，那么呢，他才能产生那个很好的一个精子啊。我们讲的精子成活率应该在70%以上。啊、如果说40%呢，包括现在很多的医院呢，检查说40%，我们认为是叫弱精症，这生育几率都不大。啊，因为我在临床上治疗的不孕症啊，不孕不育的很多，所以说在这样呢，就是我们来看来的，就是应该在70%以上，就达到那个治疗的效果。那个不育症呢，这是男性的，因为他还有的是什么呢？包括脓精症，啊，脓精症，血精，啊，精子成活低，这样呢是属于是。不育症，男子情况包括阳痿啊、早泄呀、啊，这是指的是男性病啊。在女方呢，这个应该是咱们讲什么呢？就是月经不调、宫寒、宫热，还有的是那个血瘀所导致的哈、啊。所以说这样呢，包括那个多囊卵巢啊，子宫的异位啊，这样等等的，所以说产生的这个症状呢，我们叫什么呢？不孕症。所以正常那个妇科疾病呢，应该是什么呢？就是说三七肾气平均啊、哦，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疾。说这个时候呢，从月经来潮的时候，说我们那个《黄帝内经》就说了，二七而天癸至。月是以时下，过有子，所以月经来潮了之后，它才产生排卵，啊，才产生排卵。但是三七生理不正常，说我们在正常一个生理现象，应该在20多岁了以后，21以后，这时候它的肾气啊，包括它这个体能啊，就发育是最好的时候啊。正常我们看了治疗不孕不育症，应该夫妻同时诊治。但是不是说同时你都得来到我们这儿来吃药？所以高大夫你说同时诊治，那我就都得吃药吗？不是，是我们去辩证去看。如果是男方有病，咱们就看男方啊；女方有病看女方，说这样呢是比较公平的啊。
3: 是。
5: 有很多现在那个患者呀，就是尤其妇科的啊，就女的同志怀孕了之后，胎心不长，生化。哎，这是什么原因呢？有的往往是什么，也是精子成活率。低下引起的，哎，不能全归功于女方，所以说我们呢对男方和女方的要求是什么呢？是公平点。所以说呢，生孩是女方的，但是不能说所有的都是女方的事儿，因为重子嘛，中医讲究重子，说是男精壮，女精条，合而成形，有子之道。所以说我们精子和卵子产生那个受精卵，必须是双方都是好的。
3: 对，
5: 哎，所以说不能都全都愿意说，就是女方。

0: 部分人怀孕了之后不孕症，那就是这女方是错的。往往你看这患者就是由于她精子成活率低导致的，所以我们就治男方就完了。哎，说一个月之后就是爱人怀孕了，说咱们也恭喜你啊。
1: 主要是感谢高大夫。
2: 那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啊，谢谢。
3: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7 4323-7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中国首档青年电视公开课开讲了录音剪辑。每期节目由一位知名人士讲述自己的故事，分享他们对于生活和生命的感悟，给予中国青年现实的讨论和心灵的滋养，讨论青年们的人生问题，同时也在讨论青春中国的社会问题。欢迎您的收听。
6: 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今天我们的开讲先从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画面开始，我们先来看大屏幕。这张图片呢，想必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请各位告诉我，是我左手边这一张还是我右手边这一张是微信的开机画面？你确定吗？没错，大家答对了。但对不起，我会告诉各位，右手边这一张曾经短暂的在微信的开机画面当中停留过，好像是4天的时间，基本上很少有人能够一下子看出它的区别。上面的地球是真实的，由风云四号气象卫星从太空拍摄的。怎么样的技术能够让我们的设备、我们的卫星在太空给地球拍出如此清晰而美丽的图片？这个技术的背后和一个以中国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公式有关，这个公式叫 CXT， 而 CXT 中的第一个字母 C 就是我们今天来到开讲的这位科学家他的名字的第一个拼音字母。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中国科学院院士、红外物理学家楚君浩。有请楚院士。请坐。
7: 来解决我们人类探索宇宙国家安全上面的主要的问题，比如风云卫星，我们现在导弹预警军事上面也都是有很大的用处。第一个拱的红外探测器，它现在唯一的一个缺点呢，就是成本比较高。如果说把它的价格再降低，那么它当然就可以民用好多方面都可以应用。
6: 当然刚才大家非常感兴趣的是最开始微信出现的时候那个画面，有一张图片是曾经微信用过的。
7: 对对对，用了4天。那么用了4天以后为什么又不用了呢？那么因为原来有协议的嘛，所以这个图呢就是它的分辨率、它的清晰度都是达到国际一流的水平，这样一个情况。

0: 这一张不是说这个卫星上面放个照相机咔嚓照下来，然后稍微修修图就拿来用，不是那个。
1: 所以每张照片是一个波段，那么这个里面就是用15个通道的相机来进行成像，就成出来这么像。
0: 您看我说的对不对啊？只有最上面一排，第一、第二、第三，是我们的肉眼可以看见的光线拍出来的，剩下所有的都是用什么红外啊，就是各种不同的镜头、不同的技术，那你用肉眼是看不见的这些光，它给拍下来，然后把所有的一层一层一层叠加出来，最后给你呈现出来我们看到的图像，最后合成一张图。我说的对吗？
1: 说的对。红外就是它的波长比红颜色的波长长一点，所以叫红外嘛。紫外就是比紫颜色的波长短一点，所以叫紫外。所以我们人的眼睛可以看到什么呢？红橙黄绿青蓝紫，
0: 超出这两边的
1: 看不见，
0: 它存在，但是对不起，你看不见，但是用您的技术和设备是能看到它，
1: 可以看到的。
0: 今天您来到这儿，您面对的将不会是科技的挑战，是来自年轻人的好奇。我们今天把它整理到了我们大屏幕上，大家可以看一下。待会儿我们让楚院士挑几个楚院士觉得最有意思的、最好玩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想法。来，这个图片大家前一段时间是不是都很熟悉？在网络上、新闻上，我当时看到以后，我觉得好神奇啊！
1: 看得见吗？换个方向，大家就会看不见我了。这个就是光学技术实现的一种隐身的现象。你看下面那个一根根细的柱子，做成了这样一个薄膜，所以是柱状的光栅。那么如果说你在这个柱状光栅后面，你跟它平行，就看不见了。为什么看不见呢？因为这个柱状的光栅啊，每一根圆柱体就相当于一个柱面镜，把你这个直的竖的这样的一个物体呢，就形成了一条线。
0: 啊，
1: 这一根也形成了一条线，
0: 给你压缩，
1: 那个也形成了一个线，就压缩到成一条线。那么所以这个两条腿在这个前面呢，实际上就压缩成许许多多非常细小的线，所以你感受不到了，看不见这个腿了。所以如果把这个波膜把它斜一个角度，哎，就看见了。
0: 你如果是个磨砂玻璃，那你后边如果那个横条看得见，腿就一定还看得见，只不过模模糊糊而已。但是腿竖直的方向确实看不见了，但横向还能看见。
1: 看得见。那么这是什么道理呢？其实后面看到的这个横向的，这个
0: 两个光
1: 影子，是两面横柱子通过这个柱状光栅以后，在你眼睛里面形成的假象。
0: 我们的视觉这么容易被骗吗？
1: 对，那就是光学的奇妙。你变个角度又看见了，对吧？而且它很硬，这个也不能够说穿在身上。如果穿在身上的话，这个效果也没有。所以如果真正要做成一个穿在身上也看不见的这样一个哈利波特的隐身斗篷，那还是很难的。现在也没做出来，也没这个需求。
0: 有这个需求。
1: 有这个需求。
0: 有这个需求。如果真有这样的隐身斗篷，想来一件的请举手。你看看这需求。你看看这需求。看看这市场。
1: 你真正的穿了这件出去，那人家看不见你，一下把你撞倒了，所以很危险的。
0: 这个问题是谁带来的？来，
2: 楚院士好。
1: 你好，
2: 小撒老师好。楚院士做的这个实验中所用到的柱镜光栅材料，我想问一下小撒老师一个问题，您猜一下这片柱镜光栅的价格多少？
0: 多少钱？大家猜一下，报个价。1亿，我就要这一片，我就要这。20万，100万，反正基本上都在百万级别以上。我估计应该在100万到200万之间。

0: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想让大家看一下我录的一个视频。
1: 好，来隐身。哇，
2: 那如果几个孩子能这么哗啦哗啦玩呢，我觉得对，这就开始往下，390块9，还包邮吗？我觉得也到不了那个，我估计1-2000块钱。刚才我还100到200万。
0: 我来揭晓一下，价格是70，
2: 就差不多1平米啊、嗯，
0: 对，差不多
2: 71平米，上链接。所以您是教物理？
0: 对，我是山西省太原市的一名中学物理老师。我在教学过程中非常喜欢带学生们做实验。在之前做实验的时候，我认为这个材料可能比较昂贵，但上网搜了之后呢，觉得价格还挺亲民的。学生们也比较感兴趣，当时正在讲初二光学中的透镜。学生们做完实验后呢，对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就想问一下楚院士，您当时为什么设计这样的一个实验？
3: 设计这样的实验，并不是为了去推销隐身衣，这也不是认为真正可以马上把哈利波特的梦想、哈利波特幻想就已经到现实里面来了，而是引起大家对科学的兴趣。
0: 现在社会发展非常快，科学技术可以说日新月异，每天都有新的技术产生。我们老师在做实验以外呢，肯定还是要以学生成绩为主嘛，就想着平时做一些练习，提高学生成绩。那我看您年轻时候担任过10年的中学物理教师，
3: 对，
0: 您当时对学生成绩提高有什么方法吗？
3: 主要是培养学生解题的能力，而不是解题的数量。你做10道题目，你能够很好的来理解消化，我是怎么运用知识来解决这个10道题目的，把这个方法掌握好，那么你来第11道、第12道、第13道都做得出来。如果你不是这样做，仅仅是做一道题，那么你做100道题目不注意总结，那么来到101道题你还是做不出来。所以关键是要让学生去掌握灵活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他有了这个能力，他把知识里面的关系搞得非常透，能够互相推导，这是放在首要的地位。那么现在呢，有些偏有的就刷题，学生们刷题很累，晚上搞得很晚，但是这个能力呢，没有很明显的提高，所以有的时候考试分数还是不好。
2: 接下来看，紧接着旁边就有一个上海2024春季高考作文题出炉了，写作70分，对已有知识的综合是创新吗？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哇，对已有知识的综合是创新吗？认为是的请举手，认为不是的，它只是在现有知识的这个综合之上而已，认为不是创新请举手，认为是创新的占了大部分。
3: 对，
2: 您的意见，如果您来写这篇作文呢？
3: 对已有知识的综合，这个不是创新。如果用已有知识的综合以后去产生新的认识，或者是解决某一个实际的问题，那么就培养了创新的能力。那么如果说解决的问题是人家没有解决过的，你得出的这个认识的是很新的、很有意思的，那么这个就是创新，真正的创新。比如说我修一辆自行车，我用这点工具把自行车修好了，哎，这也是一种创新的能力，一个学生啊。但这个是创新的能力，因为这个自行车大家都能修的。但如果说我能够去设计一个光学系统。

0: 能够放在卫星上看我们的云图非常精确，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人家没解决过的重大的创新。
1: 节目组太坏了，非要把楚院士年轻时候的伤心事提出来。楚院士当年高考就是栽在作文上。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真的是。
0: 当时我们高考，1962年是建国以来高考最难的一年啊，招的学生特别少。那年的作文呢，语文就是一道作文，我的物理是满分，但是语文这道做题作文因为审题错误，所以40分，
1: 使得您当时没有考上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想要去的。
0: 因为我填志愿就是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那个时候
1: 但都是物理系，
0: 都是物理系。然后呢，我就去到上海师范学院去物理系念书了，所以当时我很不开心，但是3天以后我就马上平静下来了。因为这个就好像什么呢，你这个看一个交响乐，复旦大学相当于坐在第一排看，华东师范大学相当于坐在中间去看，我上海师范学院相当于坐在最后一排来看，但是我学的还是物理，交响乐还是这个交响乐，所以你只要努力，只要刻苦，你一样可以把这个物理学得很好，一样可以把这个交响乐领会得很好。
1: 您这么说确实，坐在第一排的也有睡着的，所以它跟位置没关系，关键是看你听的人，看你学的人内心有没有真正的学习的这种虔诚。来，您再看看后边这些好玩的题，您再选一个，选一个您觉得有意思的。美容仪是吧？
0: 好，美容仪。
1: 很多女生都说，市场上成千上万的红光美容仪是智商税吗？您用过吗？
0: 不是，我没用过。
1: 您感觉呢？
0: 这个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1: 我销量又起来了。
0: 因为其实是光与物质相互作用。嗯，我的皮肤也是物质嘛，对吧？所以光与皮肤相互作用，它会对皮肤产生一定的作用。嗯，这个作用有的时候是好的，有的时候是不好的。嗯，比如紫外线那就不好。啊、哦。但紫外线有好的地方，让你维他命 D 能够增加，补钙。对吧？但是过量的紫外线对皮肤
1: 损伤皮肤。别买这什么成千上万，家里有汽车吗？就用那汽车尾灯。
0: 汽车那个功能用个热水袋舒服最好，
1: 用热水袋。
0: 热水袋它也有各种辐射都有吧，近红外、中红外都有吧。
1: 有的时候我觉得真的科普是考验一个科学家他的这个知识的掌握是不是真的那种深入浅出的把一个道理告诉你。谢谢您。接下来科普时间到。楚院士今天带了几道题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来，我们先看第一道题，看看楚院士给我们带来的啊。精选题库，以下哪一个动物会自带红外隐身衣 ？A. 猴子 ，B. 北极熊 ，C. 猫头鹰。好，看一下现场啊，谁想分享一下你的想法？这个男生，你选的哪个？
2: 我选的 C。
1: 那为什么猫头鹰需要这个呢？
2: 因为猫头鹰它可能也是为了适应这种环境，去避免被其他生物去捕捉，它可能需要这种隐身衣去保护自己的行踪行迹一些。
1: 我怎么听说猫头鹰都是捕捉别人？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的选择的比例啊，选 A 的猴子的只有2%，选 B 北极熊和选 C 猫头鹰的基本上各占一半，比例差不了太多。我也选猫头鹰，我觉得因为猫头鹰啊，它捕猎的对象啊，比如说那些什么田鼠啊、小老鼠什么的，它的视力有可能会比人类更范围更宽，人类看不见的光的波段可能动物能看见，所以猫头鹰不能让它们看见自己，否则它什么也抓不到，它又吃不饱就这样。所以我也选 C。 有人愿意跟我改 C 吗？

0: 正确答案是，
1: 对，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B。
2: 我这一顿操作在这儿，
1: 这个为什么道理呢？你说是猫头鹰，猫头鹰其实正好相反，猫头鹰有个功能，它夜里能够看人家，猫头鹰有红外感知的功能，
0: 它的眼睛，
1: 它的眼睛夜里可以看得见，
0: 可以看见红外，
1: 所以它能够夜里那个感受到红外光，所以猫头鹰是这个，所以这个不对。那么 B， 北极熊，
0: 北极熊，
1: 这人家在研究这个北极熊啊，发现北极熊的这个外面的皮毛啊，它的皮毛的中间有个是空心的，所以它保暖性能特别好。
0: 嗯哼，
1: 也适应它的环境，保暖性能特别好，它身体里面温度很高，但是传不到表面，你表面相当于它的皮肤设计就很低了嘛，所以红外相机来拍北极熊就比较难发现。为什么道理？因为它的表面的温度跟环境的温度差不多，
0: 它不往外辐射能量，
1: 不往外辐射能量，
0: 它把能量全都尽可能的保留在自己的身体表面，就不让它散发出去，所以就是用红外线相机去捕捉北极熊是比较困难的，
1: 比较困难。而且他的这个发现，最近这个浙江大学有老师在《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就用北极熊的皮毛中心空心能够保暖的这个特点做到纤维里面去，他就发明了一种纤维，这个纤维里面呢是也是
0: 空中空的，
1: 它是有一种专门的介质在里面，使得它的热导率非常低，这个很保暖。那么这样一个东西呢，它是很有创新的，它是继承了这个已有的知识，但是又解决了新的认识、新的创新，这就是一个创新，所以登在Science上。
0: 厉害！来，下一道题。以下哪个设备使用的是红外光 ？A. 电视遥控器 ，B. 汽车电子钥匙 ，C. WiFi 路由器。需要我跟你们分析一下吗？我不说话了，省得你们最后都怪到我头上。答错了都是就是蔡老师。
3: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4: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横通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3: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4: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3: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4: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3: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4: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年

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人间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呀，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北京时间14:30。
6: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中国首档青年电视公开课开讲了录音剪辑。每期节目由一位知名人士讲述自己的故事，分享他们对于生活和生命的感悟，给予中国青年现实的讨论和心灵的滋养，讨论青年们的人生问题，同时也在讨论青春中国的社会问题。欢迎您的收听。
7: 我就问一句，谁能够确保说我这个答案一定对？如果错了，我把大屏幕吃下去。有人敢以这样的气势站起来回答吗？来。

0: 筒给他，他认为他一定能答对，看着啊。
1: 我选 A。
0: 屏幕很大呀，口味一般啊，这屏幕。
1: 大就大，这是我对高中物理的自信。
0: 嘿。你高中毕业了是吧？已经。
1: 谢谢你对我年龄的认可。
0: 我的意思是，万一你还在高中，我怕高中老师把你赶出去了。说，
1: 没事，我现在已经在外地，他赶不出去了。
0: 近几年来，唯一能对我对成这个样子的，只有康辉。
1: 谢谢谢谢。
0: 你确定是 A？ 请告诉我为什么。
1: 因为在高中讲那个电磁波那一块的时候，我们会有对无线光谱的一个分析，就是对各种无线光它有一个应用的了解，然后电视遥控器属于红外的应用。
0: B 我看了一下，答案也很少，只有13%，选 C 的 WiFi 的更少，12%，75%选了 A。 看来大家对这道题目还挺有自信的。正确答案是
2: 正确答案是 A。
0: 我怕又跟刚才那道题一样。正确答案是 A。 这道题我基本上，我想大家可能都还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2: 因为这个电磁遥控器嘛，实际上就发射一个近红外的光，肉眼看不见。因为你这个遥控器啊，你要是一直有一个可见的光出去啊，还不太方便嘛。那么电视机上就有一个接收器，
0: 有个小烟，对，
2: 一个接收器，它就接收到这个信号以后呢，它就等于开关打开了嘛。
3: 下一题，
0: 使用感应水龙头的时候，还没洗完手就没水了，怎么办 ？A. 晃一下 ，B. 一直晃 ，C. 停住不动，没有水了。哪一种？选 C， 停住不动有多少？为什么停住不动？
1: 经验。一般就是要放过去，然后它会自动出水，但是它没有的话，你再停一会儿不就会有了吗？但是如果晃的话，而且它是如果是感应的话，应该是停住感应会更灵敏一点吧？
0: 停住感应它会更灵敏一点。
1: 对。
0: 你能晃来晃去的，它有时候不一定能感觉得到。
1: 我觉得有可能。
0: 80%选了 A， 晃一下；5%选了 B， 体力好的，一直晃；15%选了 C， 停住不动的。我这次坚定地站你，因为你旁边坐着物理老师。这道题要是答错，他也别干了。学校，他因为他刚刚一直在点头。正确答案是。
2: 你又错了。
0: 正确答案是
2: 应该是 A 吧。晃一下，这个器件呢，它是感应电学性质的变化，如果这个电学性质它不变，它不开关。所以如果我这个手一直放在下面不动，尽管我手也有红外线上去它感应，但是它的电学性质没改变，它不开关。那么我的手这么动一动呢，它感受到的热量呢就一下大一下小，它的电学性质就在改变，而电学性质的改变触发它的开关。
0: 我被你带沟里去了。我刚才突然老师一讲，我想我也很有经验，比如家里门口那个感应灯的感应开关，你回去以后它会亮，但你一直站在那儿它就灭了。你如果不动它不会再自己亮，你必须动一下，它感受到那个就您说的变化了，
2: 对，
0: 它才再次给你开启。
2: 就像那个眼镜蛇，这个眼镜蛇啊，它这样看着你，如果你不动它看不见的，但你在它的面前动一动它看着你。
0: 正确答案 A。 恭喜我们80%的观众答对了。就这几道题答下来，让我们对于红外这个概念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知。接下来我将把讲台留给楚院士，请院士为我们开讲。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在开讲啦这样一个节目里面呢和大家做个分享。我想我的分享呢，从我中学的时候曾经看过的一本书来说起，就是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光线说些什么，是楚君浩1959年3月份买的这个书。那么这本书里面呢就讲述了一些光线的一些奥秘，一些科学家怎么样子来研究光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对光线呢一直是非常有兴趣，红外光、可见光、各种类型的电磁波非常有兴趣。但是后来我是从事红外线的研究。那么这个红外线呢非常有用处，第一个是夜里可以拍照，第二个呢是可以看到温度分布，第三个呢是可以看到光谱分布，可以分辨材料的材质。比如我们这个手机啊，这个能够拍照，大家都会拍照，如果把灯关掉就不能拍了。但是我们人除了反射可见的光以外，我们人本身还是一个主动的发热体，任何东西只要它本身是有温度的，不是绝对温度，不是绝对零度，它都有红外线发出来。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可以做个人造眼镜，那也就是那你看我现在戴了一个人造眼镜，小小的人造眼镜，我把它放到手机上以后就可以拍照了。那么这个拍的照呢就是我人的录像，我反过来给你们看看，看见吗？看见吗？所以我们这个红外线呢，夜里天上有什么东西在飞，这个我们躲在树丛里面的有什么动物都能够看得见。第二个功能就是录像，可以看到温度分布。那么红外窗也很多用处，我们这个哪里着火了，而且它可以透过烟雾，在烟雾里面还可以看到人，哪里工厂里面有排污，哪里短路都能够看得很清楚。有一次巴黎圣母院着火，大家都知道前两年这个毒气上面公布的，着火了以后巴黎圣母院很大，到底这个火源在哪里，然后我们中国的无人机就飞上去了，红外摄像机在上面一扫描一看，哦，就找到火源在什么地方，然后就实现了精准灭火。所以法国他们很感谢中国，所以我们红外技术跟我们的生活生命健康密切相关。那么第三个功能就是光谱分析的功能，也就是可以区分材质。我有一次买了一个苹果，外面看看很好，只拿到家里来把它一切切拍来坏在里面，但是如果用个红外相机就可以区分这个是好苹果还是坏苹果。那么对于这个科学研究呢，我其实很年轻的时候呢就有一种科学梦，就想做科学研究，就很爱科学研究。所以这个呢要回顾到我的中学时代，看了书以后呢我还做笔记，所以我下面呢又要念一段笔记了。这个当时看了书以后的一个感想，有一个人啊，外国科学家，他说我们中国呢文明还是很不错的，悠久的文化，悠久的历史，而他却认为我们在科学上是不会有任何成就的，这是绝不可容忍的。近代我们在科学上的落后是由于受到三座大山的压迫而致的，我们应当继承前人的刻苦勤劳勇敢而取得科学上的伟大成就，要争这口气，要奋发图强，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所以当时就发现这个感慨，所以初高中以后呢我就非常用功，那么还写论文。我记得我在中学里面啊，这个思考一些问题，思考以太，宇宙空间充满以太，那么到底地球是

穿过它，还是带了一台走，当时思考，就写了一篇文章叫《相对绝对观念的初步探讨》，还写了一篇研究光速的论文，把它寄到物理学报去了，当然退回来了，但说明很用功很勤奋，我这个论文也带来了。那这个就是我写的论文，当时的论文，这个500页，有好多公式的推导，有好多里面的那个光学方面的一些计算，寄到物理学报去退回来了。这个是收到稿子，那么退回来嘛，当然也是理解的，毕竟是高中生嘛，没这个水平，不到这个水平，那就退回来了，但说明很用功。那么后来就考大学，刚才不是说过了吗，物理是100分，语文是40分，就到上海师范学院去了。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呢，大学里面呢，我在系里的《汉版报》上呢写过一篇文章，勤奋加上智慧等于力量，署名坦牛。人家说什么意思，我说在平坦的大道上像牛一样勤奋的工作。心里面怎么想呢？爱因斯坦、牛顿，所以就是想当个科学家，想做科学研究。所以我当时在梅隆中学教书啊，经常开公开课。当时上海市的工业基础知识这本教材我是编写组，你看我到中学里教了没几年书，中学教材的编写组。所以呢，做一行爱一行。那么到了1978年就考研究生了，这个正规科学研究的这个道路。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跟汤定元先生做研究生，做硕士生，再做博士生，再毕业。那么硕士论文我做得很好，那当时做好了以后呢，我当时曾经想到外国去，到美国去。美国有两个大学给我 offer， 其中有一个大学给了我这个奖学金是蛮高的，有2万多美金一年的奖学金。我在基我所当研究生呢，80块钱一个月，一年就是1000块人民币，差距很大。所以我很想出去，但汤定元先生说你别出去，他说你跟我研究这个拱，他说你到美国去啊，你的方向就变掉了，将来不知道你研究什么东西了。他说你放弃现在的研究很可惜，但是我想啊，美国2万多美金啊一年啊，我这里1000块钱啊，思想斗争。我就去问我们研究所的另外一位老先生，叫匡定波院士，他说汤先生说的对的，他说重要的关键的是要建立好自己的工作，就是把你的工作系统建立起来。我就听他们话了。但汤定元先生他也很好，他说你这样，我现在先派你到外国去开个会。那么当时我就跟黄坤先生到外国去开会，黄坤是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原来的所长，是最高科学奖的获得者。我就看到外国人看到黄坤先生啊，90度鞠躬，尤其是本人。我们站在黄坤先生的边上，人家90度鞠躬，就鞠过来，一半是对着我了。所以我心里面就感到非常的受宠若惊啊，什么外国人会对中国人这么尊敬啊。后来想，黄坤先生的晶格动力学全世界有名，所以中国的科学要凭借他的实力，凭借他的软实力，凭借他的人格，赢得世界科学家的尊重。我深深的感受。一路上黄坤先生也跟我说，他说做科学研究啊，最重要的是要把问题搞清楚，然后要提出问题再解决问题。这个话很普通很朴实，但是非常深奥。所以他们两位老先生的这些思想呢，基本上是贯穿在我后来做研究的整个过程中间。那么汤定元先生他叫我做的研究，把第一个汞的本征吸收光谱做出来，就要把这个样品磨得很薄，要薄到怎么样，要几个微米，很难做。你把它磨磨磨磨磨，磨到最后薄了，破掉了，再磨到后来

0: 很小很小，没办法。那么我在这个里面呢做了大量的实验，这些口袋都是我当时做过的样品，每一个口袋里面是放一块样品，我要把这个样品的大小呢跟指甲一样大，要把这个样品呢把它磨到很薄很薄，要几个微米，非常难，做这就破掉了，就需要大量的样品。这个样品很贵，1000美金一块。但是技术物理研究所呢有三个小组，他们都愿意把这个材料给我，我出来结果呢跟他们讨论再提升样品的质量。所以这个里面我就感到呢合作精神非常重要。那么后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把这个样品薄样品做出来，薄样品我也带来一个很薄的样品，2.5个微米，
1: 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涂院士带给我们的精彩开讲，谢谢，谢谢你。
2: 涂院士太可爱了，我是第一次见到来开讲自己带这么多资料，而且一个一个的拿来给大家讲解，从小学时代到中学时代到您的这个笔记本。
0: 这本本子呢你看它最后是写到1961年5月份，
2: 1961年5月份，
0: 就是中午这个几前嘛，这是。
2: 而且涂院士很有意思，每拿一个材料给你们看完，三个字，很用功。在您开讲的过程中，也有很多年轻人写了很多的小纸条提问，说人生应该是旷野而不应该是一条轨道，可是我老感觉自己的人生好像被困在了一条轨道中，从中考到高考再到考研再到考公，我该到哪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旷野？
0: 要找到自己的灵魂，要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所在。我们这个社会是多元化的，需要不同的人才，需要不同爱好的人才，使得整个社会就是生机勃勃，很好的发展。让它和考研高考结合起来，跟国家的需求结合起来，这样你就会随着你本人的成长和国家需求的发展，共同的发展，你会感到心旷神怡，广阔的田野。
2: 所以我跟你讲，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啊，我从这一本一本的材料，包括楚院士一段一段的去回忆自己的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他走过的科研之路，我看到的是一条时光隧道。我看到了在隧道的那一头，一个少年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成为一个院士，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科学家。这种努力的背后得来的就是40年在世界上到今天为止仍然最权威最全面的标准。但很多年轻人老在问，为什么我觉得我很努力，可是我好像始终没有看到自己的方向。很多人总在说啊，金子总会发光的，为什么我老看不见自己身上的光？也许你发出的不是可见光，你没有看到并不代表着它不存在。所以我在想，我们或许每个人颜色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组合起来就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光。
1: 加油吧，每个年轻人，发出你自己身上的光，让我们共同努力。再次掌声感谢楚院士带给我们的精彩开讲，也感谢各位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下一期。

维护国家安全就是维护国家利益。当您发现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时，请立即拨打公民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08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

0: 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在这儿呢，就是要带领大伙儿一起利用科学的方法战胜慢性病，健康活百年。行医这么多年呢，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病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疾病面前呢，咱们真都是弱者。你看再刚强的人，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都会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病人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一个医者对患者所说的每一句话，咱们都得是谨慎啊，你都要负责。说你能看好，你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人家看啊。你若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去妄下断言。你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也不代表人家得的就是不治之症。你没有这个本事，也并不代表人家就只是死路一条。啊，即便是绝症，在医院里边本来说可能就活个一年半载的，但人家心态好啊，该怎么治怎么治，甚至背上行囊人家出去旅游去了，结果奇迹般的康复的有没有啊？别说一年半载，三年五载的，十年八载的，把健康的人都给靠走的，结果人家还好端端活着的呢，就这样的案例也不是一个半个呀，对不对？所以说啊，医者我们要有的不仅仅是精湛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品，这点很重要。我们要把每一个患者当成是你的亲人啊，咱们拿人心比人心，你的亲人患病了，我们会怎么去进行对待，我们就要怎么去对待我们的患者。为什么今天李老师会有这么多感慨呢？因为昨天节目以后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听完之后让我非常气愤。

这个老人呢69岁啊，他得了多少年的糖尿病，主要就是并发症啊太多太厉害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身上没有好地方啊，血压也高，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胃肠也不好，关键让他犯愁的还有白内障啊，眼神不好，整天就是雾里看花的。而他老伴儿呢也是由于一场车祸老人这个老伴儿啊突然就离世了。你这样一来呢，他有点接受不了，急火攻心再加上不停的哭泣，老人这个眼病啊就加剧了。同时在去年的时候吧，他又出现了眼睛的胀痛眼压呢都30多了。而且到后期呢视神经萎缩，只能看到中间这一块两边的东西看不着了，视力就剩下 0.2 了。他的孩子呢带着老人也是到处的去医治，但是辗转了很多地方都是换汤不换药医院里头就建议手术，但所有的医生呢你说建议手术，但医生还跟孩子讲，老人呢也能听到，说这个手术难度是极高的再加上他本身还有糖尿病，所以这个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老人这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既不想花巨额的手术费，也不想老了还面临的这个动刀的这种危险，所以说他就试探性的问了一下大夫，说大夫我这个病除了手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结果那医生啊冷冰冰的就来了这么一句，哎，别说我们医院里边没办法了，你这病走到哪儿所有的专家也都会这么跟你讲，就我现在能帮你做的就是开点口服药，尽量的推迟致盲的时间，那你不想手术没有办法。老人听了这个话之后把这心都沉到谷底了，他的孩子就说了，说妈呀别上火，西医不行啊，我们看中医那肯定有办法。这个时候呢这老姐姐摸着姑娘的脸就说了，让妈再看看，以后妈呀就看不着你了，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开心还是难过了，这妈也不知道了，如果我啥也看不见，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你一边上班一边还要照顾我这个瞎老婆子，我要是真那样的，我不如早点我去找你爸去得了。这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母亲呢，就轻轻的说，不会的妈，你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别瞎想。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姐姐她不是嘴上说一说啊。我们说这个健康人，就得病的病人最难接受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自己变成残疾而看不见是残疾当中可以讲是最痛苦的。这有一天这女儿呢出去买菜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想拿杯子喝杯水，结果不小心把杯子就给打碎了，一扒了掉地也碎了，他可能这心里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脆弱，就想着说哎呦你看看我连自己拿个水我都喝不了，拿杯子我都拿不稳，就觉着活着挺痛苦的，是一种煎熬还是编的累赘，就一下子脑子就钻到那牛角尖里去了，索性啊就把这个玻璃这碎片拿起来就往这个手脖子上就开始划赶巧这孩子啊买菜回来，再加上呢他自己眼睛看不清，就胡乱划了好几道这人大家知道自己下起狠来了之后了就不停的滑，但是呢胡乱滑了好几道他也没滑到动脉，又没出现什么危险。闺女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吧，大喊着妈呀你这干什么呀，老人就哭着说，孩子这我不想活了，我好不了了，你跟大夫都说了在他们那治不好到哪都治不好了活着就是拖累，然后这娘俩抱头痛哭，就你想想那个画面就让人觉得心酸。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医生你治不了老姐姐的病，你哪怕说你用句关心的口吻，你对她多一点耐心，也许这患者心态她都不会崩。所以说今天节目的开始老师就多说了几句，所以咱们听众朋友吧也

定啊都会特别的担心，说这老人呢他到底最后怎么样了啊。我跟你们讲啊，他已经是我的患者了。他闺女给他母亲申请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有一段时间了，人家现在血糖稳定了，视力也逐步的在恢复当中啊，包括身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就是一些并发症，主要是他并发症厉害啊，现如今也都在好转当中。我相信老姐姐在我们三通疗法的呵护之下，一定能够真正的打败糖尿病，并且阻断并发症，真正的延长寿命，多陪陪她的女儿。的确，糖尿病呢，在西医眼里啊，它就是治不好的这么一种不死的绝啊，但很少，对吧？虽然一些中医文献当中有记载了叫消渴之症，但是也只有极少数的妇人啊才会患有这种病症啊，所以我们古时候叫它为富贵病，对吧？哎，那中国人从什么时候糖尿病开始呈井喷式的增长呢？请大家回忆回忆，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说白了就是富贵病，我们吃的好了啊，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就是吃出来的病，跟我们的饮食有关。你像我们吃的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还有暴饮暴食、不规律的进食，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只不过呢，就是在初期的阶段症状不明显啊，大伙呢也不在意。可时间长一点之后呢，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脾首先作为气血生化之根源，就是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就麻烦了？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哎，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脾胃气血不足，然后逐渐的影响到血液垃圾过多而引发的。因此想要摆脱糖尿病的折磨，必须第一步要疏通我们的脾胃经，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糖分它没有在我们的肝脏当中转化成糖原，没有去肌肉，没有去四肢，而是从尿液流走了，这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要想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就必须得强化肝肾的功能，否则你这个糖尿病它还是治不好啊。你看它这个致病因素非常复杂啊，所以说治疗起来也比较繁琐。你不解决这个肝肾的问题，糖尿病患者就没有好日子过。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吃进来的糖分无力消化，扩散在血液当中，你血液粘稠，再加上肝肾功能不足，又无法给你血液及时的进行过滤，所以说时间久了，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淤堵，这样一来，所有的血管和神经都会遭受到威胁。先是堵在末梢神经，我们这个手脚麻木啊，病足啊，包括各种眼疾啊，哎，接着堵塞你的大血管啊，心脑问题接踵而来。你时间长了之后啊，可不就没有好地方了吗？啊，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都不好了。所以说你这个疾病来讲，绝对不是说西医的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以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就能够治好的。正所谓打蛇打七寸，治病得抓根。想要摆脱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煎熬和折磨，咱们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像老师刚刚讲到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入手，叫三管齐下来进行医治啊。你不这么治，就算你吃再多的药也只是按下葫芦起了瓢。首先咱从配方上来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那从成分上来讲，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

0: 是极其珍贵的鲜草鲜药，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那这个很重要。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我们人体受损的组织脏腑进行有效的修复。你药房里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多大的效果啊，所以这个药材是很重要的。而工艺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更是应用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所有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治病就靠这些物质。那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穿透力，以及极其易于人体吸收的效率，让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即便就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说这个病情相当的复杂，那多说3副药，都能够达到完全的康复。而且愈后咱们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这才是真正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医者善则济世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不论我们是跟患者说话也好，给患者治疗也好，咱都得把这良心放正，得把患者放到自己的心里头，得把患者当成自个儿的亲人一样去对待。他们本身就不容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相信你才找你看病的，你胡乱瞎说行吗？那么李老师呢，已经利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无数的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所以我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还不用花多少钱，我们服用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1块钱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说的，这年头能干什么呀？可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用上配方这么好，成分这么好，工艺这么好，疗效这么好的三代延寿方呢？是因为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用1块钱一片进行推广，这是必须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维持1块钱一片的价格，靠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出口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近期价格要上调到10美金了，但是国内我们的价格没变，不管这个药材多么的稀缺，也不管中药材的价格日益上涨多少，那你看看老师一直在努力的维持自己的初心，因为我知道患者太难了。行医30载，我知道在一些患者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退休金的啊，没有经济来源，甚至还背着外债，还有好多患者是无儿无女的，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得病了却没钱治疗。作为一个医者，让我看着患者有病治不起，有药用不上，李老师做不到。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一生最大的骄傲不是说我在国外获得了多少荣誉和奖项，而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咱们有病啊不要拖延，你在李老师这儿看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你早用你就早好。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希望你们自己也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0: 4000-0307-370 40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307-370。40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李老师。
3: 喂，你好。
2: 你好李老师。我是保定这边的。
3: 啊，
2: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到现在用了有半个月时间了。虽然吧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这会是选对药了。
3: 嗯，
2: 这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效果都好。
3: 好，
2: 而且这一片就一块钱，这不是我告诉我姐了吗？我姐也想用，所以今天来电话，麻烦李老师再给我们开点药行吧？
3: 这回我听得出来啊，虽然说咱们用药时间不长啊，但是对于治疗的结果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对吧？
2: 对。
3: 嗯，您这样先把您具体的情况，您先跟李老师说一说。
2: 嗯，好的。我呢今年63岁了，得糖尿病吧算下来有10来年时间了，一直吃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始终控制的不好。吃饭也不敢吃饱，看到水果还有大鱼大肉，你说真的也馋呀、啊、但是你说是谁叫咱有糖尿病呢，啥也不敢吃，就这么不敢吃不敢喝的控制着嘴，但是并发症还是出来了，心脏不好，心绞痛老是频繁的发作，这一犯起来前胸后背都疼，您不知道满身的都是汗，珠子往下淌，浑身还哆嗦，这速效救心丸我是从来都不敢离身，就在兜里揣着，还有这个腿也经常肿，尿里边有泡沫，上医院一检查吧，说是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
3: 那你这肾功能已经损伤了。
2: 是的，我都害怕我再这么发展下去，这都成了尿毒症了，可咋办呢？
3: 嗯，
2: 我家有个邻居就是这个病走的，所以李老师，我发现了这个病，到严重再治，那可能就难了。
3: 对，不管是什么病，你到严重的时候，你治疗起来都会非常的困难，而且不一定能治好，啊，不光是糖尿病的问题，当然了，你这糖尿病要是发展到后期呢，真成了尿毒症啊。那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呢，李老师经常和大伙讲，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其实很多人是什么心态呢？就总觉得呀，就我身边得糖尿病的人都不少，啊，人家不就吃个降糖药、打个胰岛素吗？也没什么事儿啊。其实不然，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并发症是时时要命啊。
2: 对对，就是您说的太对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得糖尿病我也不害怕，但是这并发症都出来，我真是感觉到恐惧了。但是就是选不到好药嘛。不过这回好了，你看我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半个月的时间，这不昨天早上我测的血糖，餐前血糖是5.9，餐后是7.8了。
3: 这个非常好，哦，这已经是正常了。
2: 是啊，您说原来餐前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都是15点多。现在明显的就感觉到嘴里边感觉到清爽了，不是像之前那种黏黏糊糊的了，心脏感觉到也舒服多了，就没那么闷得慌了。说真的，现在我就不害怕随时随地得心梗了。
3: 嗯，
2: 这不才半个月时间，速效救心丸我就再没吃过。那这几天

0: 感觉到心口窝就紧了一下子，我就以为我要犯病了，哎，还没等打开那个缩小救心丸瓶盖呢，哎，结果呢疼劲就过去了，我也就没吃，
1: 嗯，
0: 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觉得有劲了。
1: 好好好啊，有没有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怎么样？
0: 有，就是尿液里边那个泡沫少了，就是那个烂苹果味没有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我前年的时候打过一回激光，因为眼底有出血，还有眼前有那个挡的那个大黑块嘛。
1: 嗯，
0: 这几天感觉到比以前亮堂些了眼睛，然后就是连我这脑袋都感觉到轻松了不少，所以说咱这个药确实真好，这怪不得说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
1: 没错，他这个药劲儿大，要不然呢你身上这么多病症啊，他怎么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怎么能够给你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用新型的发酵技术啊进行打造的，药力迅猛啊，药劲儿大啊。老师也说过，我是给你们下了猛药，直接治到了病根儿了，才能够这么显效的这么快，让我们快速的见到康复的希望。
0: 对对对，就是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1: 嗯，
0: 只不过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吧，我又买了一副药，本来想着说试试，这回我是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了。这不前两天我姐姐开药，就直接把我的药也给补上了。
1: 对了，你姐姐是怎么回事？
0: 我姐也是糖尿病，不过她没有我这么严重，她发现才3-4年时间，她现在就吃二甲双胍，血糖控制的还行，还可以。但是就是手脚会有些麻木，然后我还给他说了，我说别看表面上的血糖还行，不然慢慢的就跟我一样了。
1: 嗯，
0: 然后我就让他申请了，赶紧从病根上，从这个根本上治疗的。
1: 没错，咱们治疗这个糖尿病啊，你说靠西医的方法是不行的，啊，表面上呢血糖控制的还行啊，指标还行，但时间久了之后吧，我们慢慢的血糖呢就会越发的不稳定。啊，我们吃了一些降糖药物啊，你觉得就不那么好使了啊，你扎的一些胰岛素啊也感觉到就越来越不灵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胰岛素啊就会越扎越多，同时最可怕的就是各种的并发症会接二连三的去缠绕着我们的肉体，所以说该怎么办呢？啊，就像你所说的，我们得从根上去治。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到这个事儿。我说糖尿病其实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它是脾的病，就是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不可替代的一种能量，它本身是好东西，但是为啥说对你们来说它是坏东西了呢？那原因主要就是啊，咱们消化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它就成了废物了，成了毒素了，就变成了糖毒了。那变成糖毒以后呢，它淤堵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我们这个血管和神经呢就会出现损伤，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另外糖尿病呢还跟肝肾有关，想要治好这个糖尿病必须得强化肝肾啊，因为它会导致我们代谢紊乱啊。那什么管着代谢啊？就是肝肾啊。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好，就是因为咱们从根上一方三通，全国范围内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药品了啊！它这个方向太准确了，毕竟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啊，你现在再想找出了这么好的一个中医大夫就难了。绝大多数的患者啊都说了，说现在的中医大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啊！你说中医好不好？其实中医非常好，但是真正的我们想找到一个好的中医开出来的好的方法好的配方啊，我们买不到好药，这也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中药绝大多数都是养殖的种植的啊，而且呢晾晒的干瘪的陈旧的，它药物失去活性了，它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了。也正因为如此，中医药学才一点点的落寞了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咱们国家开始复兴中医药了，而这个中医药的复兴是其中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接口，就是让老百姓真正学会用中医药去捍卫我们的健康啊！有没有好方子？有好方子， 那从古至今2000多年的古方、经方、验方太多了啊，有没有好药？也有好中药。但是如何让好中药、好方子发挥出极好的作用，那必须得发酵。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它才具备一片顶80片的效果，才能让你们快速的见到效果，并快速的解除病痛。
0: 是是是，那李老师，你看我姐这个情况一般用多少呢？
1: 你姐姐这个青啊，她发现了才3-4年，2副药就可以，但是你怎么着也得3副，中间别断药就行。
0: 好的，那行，那我知道了，谢谢谢您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用了快2副药了。
1: 嗯，怎么样？
3: 哎，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看30多年了，终于，哎呀，是要熬出头了。
1: 嗯嗯嗯。
3: 哎，李老师，呀，您这个医术啊，哎呀，我是不服不行啊啊！关键啊，您这心眼还特别的好。哎，我说最后一次信任一个医生了。
1: 嗯。
3: 哎，还真的信对了。
1: 嗯。
3: 哎呀，真的是。哎呀，谢谢您了，李老师。
1: 我还是那句话，首先呢，这个医者呀，我们不仅仅要有精湛的医术，啊，更要有一颗仁心。李老师呢，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多伟大啊，但是咱把心眼放正了就行。连患者都不容易，能够碰到你们恢复健康，对李老师来说，这是我最大的乐趣，最大的快乐，啊。因为医生嘛，就是以救死扶伤为我们的本，你来找我们看病的病人，我们能给你们治好，这就是完成了使命，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啊。同时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对不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9了。
1: 69啊，刚刚说了这病了好几十年了是吧？
3: 哎呀，30多年了。
1: 怎么个情况？
3: 我这不是在30多岁的时候啊，得过一回大眼肺炎。
1: 啊，那时候条件不行，
3: 然后呢，那时候你说这个确实是条件不好啊。
1: 嗯。
3: 我呢吃了几天的土霉素啊，扛一扛啊就过去了。结果啊，这就变成了这些慢性的支气管炎了。然后10年前啊，又到医院检查。说是慢阻肺吧。你看现在吧，是更加的严重了。现在是肺源性的心脏病已经。
1: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就是你刚刚说了30年前这个大叶性肺炎，我们往前查一下哈，30年前是90几年哈，实际上呢，在70-80年代，70几年80几年的时候吧，这个肺结核、肺痨，就呼吸系统疾病就治不好的病一样。啊，你得了之后了，你那时候年轻，你看年轻人得了肺炎了之后了，可能好了，但是好是什么？好的是表象，他内里一直没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支气管炎、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对吧？年龄一天天变大，咱们这呼吸啊，就喘气这点事儿就越来越重。
3: 是啊，李老师啊，这些年啊，我为了治这个病啊，药吃的都没数了啊。医院没少跑，什么广播上的呀、电视上的呀，都没少买。哎呀，真的是越治越没信心。哎，不治还挺不住，难受、咳嗽。那都是家常便饭了。主要就是这个，哎呀，喘啊是太难受了。哎呀，气儿呀不够用，这呼吸呀不行，憋得你，哎呀，特别的困难。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给我难受的，哎呀，那时候你说这么大人了，直哼哼。我老伴儿啊，最后只要听不到我哼哼啊，还得打开灯看看，还我有没有事儿。是不是憋死了？这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最后真的感觉是到啊，活着的那是受罪。 可是用了咱这发酵中药啊，还没几天的时间，哎呀，我就觉得我嗓子眼啊，哎呀，宽敞了不少。
1: 嗯嗯，
3: 好像感觉到确实是通了，哎，里面那堵着东西啊，好像没有了。你说连带着我这个胸口啊这一块呀，不那么懵了。
1: 嗯嗯，
3: 慢慢的我这个咳嗽呀、疼痛呀，哎，这一点一点的减轻了。
1: 好，
3: 哎，脑袋也觉得轻快了不少。就是一天一个变化，哎呀，一天比一天好啊，感觉啊，到最后啊，就连我这个胃口都觉得好了，能吃的多一些了，甚至也有劲儿了，尤其是最近，哎，这段时间啊，早上我还能跟几个老头慢跑呢，
1: 嗯嗯，
3: 哎，他们看着我以后啊，哎，都跟看着怪物似的，哎，跟我说这是不是老李呀、啊？哎，居然可他能跑了，你可这。
1: 这过去走可能都吃力是吧？
3: 哎，是的，走路还喘。
1: 嗯。
3: 更别说那跑了。但是现在慢跑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嗯嗯。
3: 这谁能想到啊，1块钱一片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嗯嗯。
3: 哎呀，这是真正的省钱啊，还治病的好药啊。
1: 哎。
3: 哎，不过呢，有一点啊，就是咱这个药啊不好买。你看我这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啊才给我送回来。
1: 嗯嗯。
3: 所以这次啊，我这提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哎，所以林老师啊，你看看像我这种情况，我这需要多订多少呢？订多少了？
1: 你这样啊，你听老师讲，就你现在总体恢复的是不错的啊，最起码呢，我们已经是逆转病情了。
3: 对
1: 啊，咱们离死神呢是越来越远了，离健康越来越近了啊！因为你得的呢，它不是一般的病，肺心病说白了，从老慢支、肺气肿到肺心病，这叫死亡三部曲。
3: 嗯，
1: 而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了脾胃之后，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了。
3: 嗯，
1: 现在一点也不咳了。你看通话这么长时间没咳嗽，啊，
3: 对，
1: 通了血脉之后呢，咱们连胸闷的感觉都不闷了。除了这个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以及你的心脏，整个的给你打通之后，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你这个年头太多了，病情太重了，啊，后边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一副你用一半之后，到医院去检查。到时候把检查报告给老师念一下，我们呢共同期待这个结果，好不好？
3: 哎呀，好好好。
1: 嗯，唯独呢就是咱们这个药源呢这比较紧张，这一点老师也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但是没有办法，谁让咱们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用的人多嘛，咱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咱们只能是提前去备一备药啊。老师也不多说，你抓紧时间打厂外电话把这一副药给订上啊。
3: 哎，好的，
1: 嗯，
3: 那谢谢您了，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华夏大地幅员辽阔，丰富多彩的民歌造就了各地流传久远的民歌小调。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中国风特别节目。今天我们会在节目中听到带有中国小调风格的中国风歌曲。

2007年中国风歌曲中个人认为最成功的一首。李谷一惊鸿一瞥的亮嗓，周笔畅厚实的 R&B 重新焕发了原曲的现代魅力。中国小调而今的出现，就像是东西混合里那一抹耀眼的中国红，一点就能够调起足够的神韵。由此我们看出中国文化的积淀和浓重的水墨。

生风来自陶喆。1933年，李林秋作词，邓宇贤作曲，完成了《望春风》这首闽南语经典的歌曲。如果以年岁计，《望春风》已经是一首接近80岁的老歌了。陶喆运用黑人灵歌的演唱和编排的形式，用人声伴奏完成了这首歌，实在是对这首歌曲的再创作。而此时又有另一首这样曲式的中国小调可以与之媲美，来听庾澄庆带来的《流水年华》。

流水年华大概出自本世纪九十年代中庾澄庆一张超级成功的翻唱专辑，类似这样的歌曲可以找出很多的版本，因为是小调歌曲，似乎谁都想拿来翻唱一把。有人说中国小调或者民歌是流淌在血液里的东西，非常同意这样的说法。一代又一代，像文化的传承一样，被不同版本传了下去。这里是双城情歌中国风特别节目。

荷官夜来香，大家或许只是想到上海百乐门里灯红酒绿的酒廊歌曲吧。最早的演唱者应该是30年代上海的吴莺莺，记得《情深深雨蒙蒙》中赵薇演唱的《小冤家》等等，都是那个年代夜上海最流行的歌曲了，而今已经被

听众朋友，今天为您安排的是国庆特别节目纪录片《新中国平凡而闪光的足迹》录音剪辑。该片将以新和人民作为主题词，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理念，以人为叙事主体，讲述新中国成立77年来那些推动社会进步、参与时代创造、见证国家繁荣、分享发展成果，并在各行业勤奋耕耘的中国人的故事，通过奋斗者、亲历者、见证者的深情讲述和珍贵历史影像，用小切口呈现大主题，生动展现中华人民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情怀。第13集《奋斗成就梦想》。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1984年，美国洛杉矶，中国射击运动员徐海峰在第23届夏季奥运会上，以566环的成绩获得四拳手枪慢射冠军，实现了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1972年，少年徐海峰随父母来到安徽省和县生活，由于打的一手好弹弓，引起了体育老师的注意。
1: 因为我父亲是当兵的，所以我在军营里面应该待了有3年吧。这个男孩一般都比较喜欢枪，闲着没事打了玩玩。
0: 1978年，安徽省准备举办第4届运动会，徐海峰所在的巢湖地区成立了业余射击队，而担任教练的正是徐海峰的体育老师。于是，当年的弹弓少年成为射击队的一员。
1: 练了2个月，参加省比赛，我拿冠军了，7枪破了省纪录，所以当时满心欢喜，就想省队肯定要我了。
0: 然而命运却和徐海峰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他当时并没有入选省队，而是在3年后才有机会进入安徽省射击队。
1: 我们那个教练呢，就是咱们换手枪吧，你要打得好，你可以参加全国比赛，所以我就改了手枪。
0: 从步枪到手枪的转换，并没有让徐海峰感到吃力。仅仅80天的训练，他就成功转换为一名手枪射击运动员。当年就在安徽省第5届省运会上获得了手枪射击冠军，还破了纪录。
1: 进了省队以后，练了4个月，上海有个华东协作区比赛，这场比赛我拿2冠军，就是说个慢射冠军、气手枪冠军，气手枪破了全国纪录，所以83年的6月份就调到国家队了。
0: 顾名则以一鸣惊人，在国家队训练期间的选拔中，新手徐海峰竟然获得了第2名的成绩，平均成绩只比排名第1的王义夫低1环，却高于第3名22环。
1: 咱们准备参加奥运会要报2个人，那就是排名前2名嘛。当时在国家队研究这个名单的时候，有这。

0: 前听着说我太新了，才练一年，参加奥运会这种重大比赛不太保险，还不如派个老运动员去。
1: 一番权衡之后，国家队决定让徐海峰与另一位队员各自打一场比赛，谁的成绩好，谁就参加奥运会比赛。
0: 所以我84年的4月份就到了美国，去打了那个叫奥运会测试赛。那场比赛我打了560盘，第一名，我拿了冠军。说回来以后就确定让我参加奥运。
1: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中国阔别夏季奥运会32年后重返国际奥运大家庭的一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派出了225名运动员、50名教练员的阵容。
0: 我真的没有压力，原因什么呢？就是29号比赛，27号这天，组委会搞了一个裁判实习，但是我们按比赛要求，那场比赛我打到563第一。我当时想，我说今天我打得不好啊，我这感觉不好都排第一了，那比赛就真有可能第一。
2: 在美国洛杉矶普拉多运动场进行的第23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男子手枪慢射68/50米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徐海峰、王毅夫等都参加了比赛。
1: 比赛当天，徐海峰的状态比较稳定，他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枪一枪射击。然而在比赛时间只剩半小时之际，他却突然从射击位离开了。
0: 这射击就讲，就是你稍微有点走神或者稍微有点杂念，马上就给你来线了，最后剩3发子弹。所以我就想要再打下去肯定要出问题，所以我就把枪放了，又休息了。
1: 经过短暂休息，徐海峰重回赛场，将最后3发子弹一口气打向靶心。
2: 27岁的中国选手徐海峰沉着冷静，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技术水平，以566盘的优异成绩获得了金牌。
0: 裁判就来通知说你是第一名，去领奖吧。我当时想，一块石头你终于把冠军给拿了。后来才知道这块金牌那么厉害。
2: 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向他颁发了奖章。
3: The first medal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Xu Haifang.

0: 中国的国歌非常好，特别是刚一奏响，那个小号一起来以后，马上你就来劲。你到现在为止还在感觉，能够在国际上升国旗奏国歌，这是国家荣耀，也是中国人的荣耀。所以体育精神在那个时期反映的淋漓尽致。
1: 1985年，徐海峰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徐海峰因中心性僵硬性视网膜炎退出射击运动员行列，成为中国射击队总教练。在10年执教生涯中，他硕果累累，先后培养出李月红、陶洛娜等37位世界冠军。即便退下赛场，人们依旧记得徐海峰的飒飒风采。他是中国体育射击史上第一个集奥运会冠军、世锦赛冠军、亚运会冠军、亚锦赛冠军多项荣誉于一身的标志性运动员，并倾力推动了射击运动事业的蓬勃发展，同时见证了时代的变革。
2: 我奉命执行守车载人飞船飞行任务，准备完毕，带兵出征，请指示。
1: 这是一次伟大的奔赴。杨利伟这位东北青年经过千锤百炼脱颖而出，成为了中国第一位走出地球探索宇宙的航天英雄。历史选择了杨利伟。1965年，杨利伟出生于辽宁兴城市。1983年入伍，他曾是空军某师一位歼击机飞行员，曾10年安全飞行1350小时，被评为

0: 级飞行员。1988年，杨利伟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在我们家的附近就有一个机场，从那个时候就经常梦想有一天能够坐一次飞机，但在那个时候没有敢想成为一个航天员。
0: 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启动那一年，杨利伟还在吐鲁番爱丁湖上空做低空飞行，遭遇发动机故障。危急时刻，他冷静处理，转危为安，功立三等功。6年后，国家开始首次选拔航天员，杨利伟第一时间将报名表递了上去。3000名国家一级飞行员经过层层筛选，最终只剩12人被录取为预备航天员，杨利伟就是其中之一。考核官对他的评价是：认真严谨，意志坚强，聪明刻苦。接下来是长达5年的魔鬼训练。
1: 从那一刻起，确实是像誓词讲的一样，把我们的一切献给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
0: 航天环境适应性训练是向人类生理极限挑战，需要有超人的身体素质和毅力。超重耐力训练，飞行员要求做到5倍重力加速度，持续时间仅为2秒至3秒，而航天员却要求做到8倍重力加速度，持续时间达到40秒钟。低压缺氧训练按照相当于每秒钟15米的速度迅速提升到5000米的高空，在氧气稀薄的情况下持续30分钟。强烈的眩晕感加上极度缺氧的环境，让杨利伟多次在昏迷的边缘徘徊，但他咬牙坚持，一次次经受住了体力和意志的考验。
1: 航天飞行的两大特色，一个是操纵，一个是失重，这个是一个负荷非常大的一个过程。这种训练对于我们来讲，每年要搞几次。啊，经这种训练的时候，每次都会把我们脸会拉变形的，然后这个眼泪不由自主的往下流，你是控制不了的。
0: 在5年的训练中，杨利伟圆满完成了近100项的训练任务，熟练掌握了飞行程序和操作规程。在中国航天史上，2003年10月15日是一个里程碑。
2: 10、9、8、7、6、5、4、3、2、1，飘过，
0: 这个瞬间，杨利伟乘神舟五号飞船首次进入太空，成为中国进入太空第一人。中国也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独立将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家。
1: 因为是第一次飞行，有很多未知的东西啊，所以这些东西应该说对我们来讲都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0: 当飞行高度到达30-40公里时，飞船与地面瞬间失联，火箭和飞船剧烈抖动，前所未有的低频震动突如其来。
1: 我们的燃料流动的时候产生的震动和我们的舰体和我们的人的内脏发生了共振我们人体对10赫兹以下的低频是敏感的。那这个时候呢不是说你身体用力量就能够把它抵抗得住。我当时在上面觉得我自己已经承受不住了这种确实是后来开玩笑说这种濒临死亡的这种感觉可能就是这样了。
0: 所幸这种震动很快消失，舰体恢复正常。当阳光照射到舱内的刹那间，火箭已经飞行了590秒，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此刻地面指挥中心响起了激动的掌声。进入太空后，杨利伟拿出纸笔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为了全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随后他拿出中国国旗与联合国旗向世界人民问好。 神舟五号飞船发射成功后，在太空中一共停留了21小时23分钟，在轨运行共14圈，期间杨利伟孤勇独行完成了200多项操作，记录了七页飞行日志，拍摄了38分钟录像，进餐3次，与地面通话29次。工作间隙，杨利伟的妻儿终于有机会和他天地对话。
2: 感觉好吗？
3: 感觉非常好，放心吧。
0: 彼此相隔40多万米，却异常贴近。
3: 景色非常美。
2: 我们都看到你了，都为你感到骄傲。
0: 2003年10月16日，飞船发射飞行21小时23分后，返回舱在内蒙古中部降落。英雄归来，举国欢庆。探索浩瀚宇宙，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新中国成立7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一代代航天人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推动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梦，实现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0: 真是把万千整治工程使我们的村庄变成了一张亮丽的明信片。
1: 2018年9月26日，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地球卫士奖颁奖典礼上，中国浙江省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获得激励。
2: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我们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其实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农村环境整治。
1: 在浙江省大力开展千万工程的2年后，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到安吉渔村调研时，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陆家村和千千万万个浙江乡村一起开始了一系列的环境治理工作，然而一道难题摆在了裘丽琴的面前。
2: 因为之前农村人嘛，随地吐痰、烂人垃圾、污水烂道，这个情况好像是最平常不过了。最难的是村民的生活习惯的改变。
1: 要改变环境，裘丽琴决定首先从人的观念入手。他和同事们走进村民的家里，用聊家常的方法在潜移默化中普及着文明卫生理念。在解决思想观念的同时，陆家村立刻行动起来。村委会开始从水源净化、垃圾分类、村庄美化等一系列基础环境整治入手。
2: 那陆家是怎么走过来的？首先你要让环境改变，就好像你在这么干净的一个地方，你会把手里的垃圾你忍心扔下去吗？不会。
1: 在裘丽琴和村民们的悉心耕耘下，陆家村一改过去脏乱差的落后村貌，成为了浙江省千万工程典型代表，荣获浙江省森林村庄、浙江省卫生村等光荣称号。2011年，时年46岁的裘丽琴成为陆家村的党委副书记、村委会主任。陆家村此时已经变成了一个舒适整洁的村庄，但裘丽琴和村干部们却依旧忧心忡忡。
2: 其他的都建设得非常干净整洁，那需要用钱来维持的，你不去维护它，不用一年就回到原来的老样子了。当时村集的经济还是比较薄弱的，没有钱，

0: 穷则思变，度假村开始了致富的道路。与此同时，时代脉搏再次和鲁家村产生共鸣。鲁家村积极响应美丽乡村建设，将开创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美丽乡村之路。
1: 2008年，又在千万工程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美丽乡村建设，这个也就是千万工程的升级版，它更加细化。以前我们整治环境，到现在我们卖风景、卖环境，这个是实实在在的。
0: 邱丽琴开始走访、调研，发现鲁家村交通便利，距离高速路口只有2公里，村庄地形以低丘缓坡为主，适合发展家庭农场。鲁家村要按照国家4A级景区的标准打造田园鲁家。他们从上海请来了一流的城市环境设计师来设计构思，而这位年轻的设计师还有另一个身份。
2: 我从小在鲁家长大，应该说鲁家村的每一寸的山山水水，在我小的时候呢，我都是去玩过、去踩过，甚至很多地方都去捣蛋过。
0: 经过长达半年的设计构思，结合鲁家村自身的产业特点，鲁家村人精心打造出了18家风格主题迥异的家庭农场。邱丽琴对于鲁家村的美丽乡村蓝图一步步实现时，她深知鲁家村的未来最终在于年轻人的参与。村里开始了股份制运营，注册了自己的商标，并出台了各类吸引青年人落户创业的政策，鲁家村真的热闹了起来。20年的时间，如今的鲁家村已经从那个负债累累、污水横流的贫困村，发展到如今村集体资产2.9亿元、年接待游客25万人次的全国农村发展精品示范村。这20年，邱丽琴是见证者，也是建设者。她的人生和这座乡村一起，经历着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惊人巨变。
3: 山脉勾勒古老的传说，河流鸣奏岁月的回响，广阔天地间。

国家意志与家国情怀交织，让爱国止于心，见于行。家国一心是你我心灵的共鸣，家国一心是每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信仰，家国一心是迈上新征程的郑重承诺。以法律之名，我们共同铸就最幸福的家，最伟大的国，最美好的时代。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
0: 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北京时间16:30。
6: 听众朋友，今天为您安排的是国庆特别节目纪录片《新中国：平凡而闪光的足迹》录音剪辑。该片将以心和人民作为主题词，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理念，以人为叙事主体，讲述新中国成立77年来那些推动社会进步、参与时代创造、见证国家繁荣、分享发展成果，并在各行业勤奋耕耘的中国人的故事。通过奋斗者、亲历者、见证者的深情讲述和珍贵历史影像，用小切口呈现大主题，生动展现中华人民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情怀。第14集：择一事，终一生。

0: 准时来到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的档案室。在袁隆平身边担任工作助理25年的辛月云，正在编撰一部关于袁隆平生平事迹的书籍。他希望通过挖掘整理袁隆平生前手稿，重新串联起他的一生。
1: 在袁老师生前的时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每天都跟着他在奔跑。他去世了以后，想来看一看一些他的手稿。
0: 袁隆平1930年出生于北平，江西省德安县人。1953年，他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湖南怀化的安江农校任教。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农业农村首当其冲。袁隆平看在眼里，立志要通过科技改变农民的命运，让所有人都吃上饱饭。从此开始了杂交水稻的研究。
1: 看了大量的一些他60年代给学生备课的那么一些教案，让我感觉到年轻的一个袁隆平，他在那个时代他就具有了一种挑战的一种远见。实际上他意识里面他就在琢磨怎么来实现这个高产。
0: 1961年，在一所偏远农校担任教师的袁隆平，一边教课一边寻找提高水稻产量的方法。7月的一天，在田间行走时，一株独特的水稻让袁隆平仿佛看到了突破口。
2: 突然发现有一株活力俱全的稻长得特别好，穗子很大很整齐，籽粒很饱满，我好高很高兴啊。
0: 如获至宝的袁隆平将这株特殊水稻的种子保存下来，第二年种在田里，期望成为提高水稻产量的关键方法。
2: 第二年我把它播下去啊，望品种成农，结果一出水呢，大失所望。高的高，矮的矮，早的早，迟的迟，没有一株有它的老子那么好。
0: 这次试验虽然没有成功，但袁隆平大胆推测，他所发现的这株水稻很可能是一株天然杂交水稻。1966年，袁隆平发表了《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一文，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用科学的语言描述水稻杂交优势的可能性。这一观点极大挑战了主流遗传学理论。文章一经发表，一时激起千层浪，质疑之声甚嚣尘上。1968年开始，袁隆平和助手每年往返于海南、云南、广东等地，利用南方可以一年收获多季稻的特点，想要加速杂交水稻繁育，但研究的进展十分缓慢。在意识到亲缘关系的重要性后，袁隆平团队开始寻找野生稻种。他的助手最终在一片沼泽地找到一株天然雄性败育的野生稻。袁隆平将这株水稻命名为野败，他的发现也标志着杂交水稻研究的新突破。1973年，袁隆平成功实现了中国先行杂交水稻三系配套。1974年，他成功选育出我国第一个强优势杂交水稻组合南优二号，亩产达到628公斤。1986年，他提出两系法育种方式。1997年，他又在此基础上研究超级杂交稻。2017年，袁隆平团队成功实现了水稻单季亩产突破1100公斤的目标。
3: 50多年呢来，杂交水稻累计推广面积超过了90亿亩，年增产稻谷250万吨，这个产量可以每年多养活8000万人。这8000万人相当于一个欧洲的中型的国家。
0: 2019年9月29日，袁隆平因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做出杰出贡献，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共和国勋章。袁隆平对祖国和人民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常说，科学研究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不爱国，就丧失了做人的基本准则。2021年，91岁的袁隆平重病住进医院。在医院里，他每天心心念念的还是他一生挚爱的水稻。
1: 他在去世之前，他说，我要写一个报告，申请退休。他就觉得他一生研究杂交水稻，从此以后他不能再研究了。他可能都没有去想死亡这个问题。在院士的弥留之际，唱到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时，袁院士脸上就露出了一丝宁静的微笑，他真的是时刻挂念着他的稻子长得怎么样。
0: 2021年5月22日，袁隆平逝世，享年91岁。
2: 我有两个梦，第一个梦就是活下乘凉梦，第二个梦叫做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0: 2022年11月17日，从遥远的太空，神舟14号的航天员向地面传送了一份特别的祝福。
4: 我们神舟14号乘组在中国空间站祝王院士身体健康，生日快乐。
0: 接收这份宇宙级祝福的人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院士。从主持我国多型号导弹研制到火箭研发，再到参与制定中国载人航天发展蓝图，王永志院士的远见和构想逐步推动中国成为航天强国。1932年，王永志出生在辽宁省一个普通家庭，少年时日军空袭的景象深深烙印在他的记忆里，使他决定走上保卫祖国的道路。1949年，王永志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王永志前往莫斯科学习火箭导弹设计专业。学成归国后，王永志投身于我国自主研制的首型弹道导弹东风2号的研制发射工作。在导弹试射的前夕，科研团队遇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因为高温导致火箭推进剂膨胀，燃料储箱无法灌注足够的燃料，直接威胁导弹的射程。面对这样的技术难题，大家一筹莫展。此时团队中年纪最小、职级最低的王永志却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5: 许多的人就建议再加些推进剂，实际加不进去了，相反了，然后就我就提出来啊，就少加推进剂。这个会上一讲，大家都不信，那怎么办呢？我找最高权威去，因为在发射场技术问题，坐镇发射场的是钱老钱学森。
0: 年仅30多岁的王永志壮着胆子敲开钱学森的大门，他认为燃料重量也会消耗动能。

0: 燃料密度可能降低推进效率，成为无效重量。因此他提议卸掉600公斤燃料。没想到很快就得到了钱学森的认可。他敢于打破常规的创新举措，不但帮助团队解决了危机，也为自己赢得参与更多重大航天项目的机会。此后的30年，王永志逐渐成长为国防领域的中坚力量。他参与和主持了6个导弹型号、2个运载火箭型号的设计研制工作。1992年9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王永志被任命为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那一年他正好60岁，但他毫不犹豫地担负起将中国人送入太空的任务。
1: 载人航天啊，这是人命关天，所以当时我就下个决心，要想完成这项任务，我别的事情一律撂下，一定全力以赴，全神贯注做好这件事情。
0: 事实上，当时国际上的载人航天事业已经发展了40多年，而中国则刚刚起步。面对这样的差距，王永志不仅要追赶，还要创新。飞船是载人航天工程的核心组成部分，王永志直接瞄准了当时世界顶尖飞船，实现赶超。
1: 虽然我们起步很晚，我们要高起点，就和它是一个档次，可以比翼双飞，也就是拉平的40年的差距。
2: 我奉命执行首次载人飞船飞行任务，准备完毕，待命出征，请指示。
3: 出发，
4: 3、2、1，点火。
2: 问好。
0: 2003年10月16日6时23分，遨游天际的我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成功返回地面。当杨利伟走出舱门时，王永志再也没能忍住激动的泪水。
1: 多少年的努力啊，那阵我们已经奋斗了11年了，我要安全地把中国人送进太空，安全地返回祖国大地。这些年的努力目标就是这个。当看他很健康地出来的时候，那真是感慨万千，我们成功了啊，我们实现了这个飞天梦想。
0: 中国从此成为世界上第3个能够独立开展载人航天活动的国家。浩瀚的宇宙里终于有了中国人的身影。2006年5月，74岁的王永志卸下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的重任，但他依然全心投入于国家航天事业。作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高级顾问，为我国载人空间站建设和实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做出重要贡献。2024年6月11日，王永志院士逝世。2024年9月29日，王永志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共和国勋章。

12月10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的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从瑞典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手中领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0: 随后他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以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为题进行了演讲。正是这次演讲让很多人第一次认识到中医药的魅力，也了解到屠呦呦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完成了这项举世闻名的科研工作。1930年12月30日，屠呦呦出生在浙江宁波开明街的屠家老宅，父亲屠连圭听到孩子的哭声犹如鹿鸣，便吟咏出《诗经》中著名的诗句：“悠悠鹿鸣，食野之蒿，蒿草青青，报之春晖。”于是父亲便给女儿取名悠悠。屠呦呦一生也与青蒿结下了不解之缘。
1: 我父亲常常就是悠悠鹿鸣，讲这种话，一直到我做出来青蒿，人家就觉得都名字跟什么有什么关系。
0: 家庭的熏陶也让屠呦呦对中医药产生了兴趣，每当父亲看书时，屠呦呦也会坐在一旁，虽然看不太懂文字部分，但是中医药方面的书大多配有插图，这让屠呦呦十分享受那段简单而快乐的岁月。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经过5年的学习，他和自己的大学老师共同完成了对有效药物银柴胡和半边莲的生药学研究。这些经验的积淀，为他在日后的523项目打下了基础。20世纪60年代，疟疾在全球肆虐，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在越南战场，越南北方军队也因疟疾造成大量非战斗减员。情急之下，越南领导人向我国提出请求，希望能提供有效的抗疟药物。1967年5月23日，国家科委和解放军总后勤部在北京召开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代号为523项目的大规模药物筛选研究在全国7省市展开。2年后，屠呦呦加入523项目，担任中药抗疟组组长。
1: 疟疾主要就是发冷发热，烧起来的话，有的心热的话，讲胡话这种都有的。但死的话呢，到一般看到近视人比较多。
0: 疟疾是一种主要通过暗蚊传播的寄生虫病。疟疾伴随人类起源而出现，危害人类的时间以万年为单位。疟疾最严重时期，全球每年约有7亿人感染疟疾，约700万人死亡。进入523项目组后，屠呦呦通过阅读中医典籍、查阅群众信方、请教老中医专家等方式，用3个月时间收集了2000多个方药，并和同事对包括青蒿在内的300多种提取物样品进行实验，成果并不理想。但勤奋执拗的屠呦呦并没有放弃，历经数百次失败后，他在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中找到了突破。青蒿一握，以水2升渍，嚼取之，浸服之。
1: 那么从这个一个思路呢出来以后，我就改变方法。改变方法就是用低温的。
0: 1978年，523项目的科研成果鉴定会最终认定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按中药用药习惯，将中药青蒿抗疟成分定名为青蒿素。
1: 青蒿素的获奖呢，是中国科学家群
2: 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3: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4: 拼命打四号位，跟着你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5: 好球，
4: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

0: 的壮丽华章。
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0: 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珲春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
1: 红太阳赵连江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三篇《一首歌与山河心火》。
0: 在中甲联赛第25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和谐安队客场1-1战平长春亚泰队。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关注天气，今天夜

0: 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延吉4到24度，图门4到22度，敦化4到23度，安图4到23度，合龙5到24度，龙井4到24度，汪清2到22度，珲春5到22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0月6号，国庆假期第六天，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珲春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实体经济为基，制造业当家，发挥沿边近海优势，提升平台集聚能力，推动更多重大项目签约落地，提速建设，以扎扎实实的项目建设成效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胡家福首先来到吉林紫金铜业有限公司，走进企业调度中心，认真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介绍。他说，吉林紫金铜业有限公司是延边产值过百亿的骨干企业，在稳定工业经济运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珲春市要在服务企业、做好主业的同时，开阔视野、拓宽思路，研究谋划招引一批研炼补炼项目，大力发展铜箔、精密铜件等下游产业，推动铜产业向精深加工环节延伸，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要同步做好企业硫酸就地销纳文章，推动白炭黑项目尽快落地，最大限度把硫酸这一资源吃干榨净。在珲春一红石化100万吨年清洁能源 LPG 深加工项目建设现场，8台大型储料罐体微燃处理，工人们正围绕灌区平台工艺管线开展安装作业。胡家福实地查看设备安装进度，详细了解原料供应、产品种类、投产计划。他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集中力量把17配套设备安装到位，同步推进厂区道路硬化、周边环境改造提升，确保具备联动调试条件。要紧盯 LPG 深加工细分赛道，围绕生产丙烷、丁烷、丙烯、丁烯等化工基础材料，抓紧启动2期项目建设，推动产品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一头年产50万吨再生铝原定项目主要建设铝材加工生产线，生产铝合金等产品。胡家福曾多次踏查项目进展情况，他再次走进施工现场，实地查看建设进度，强调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统筹施工力量，加快建设节奏，卯足干劲抢工期、赶进度，推动项目提速建设，尽早投运。珲春市储备煤基地项目建成后，最大储煤能力可达50万吨，年吞吐能力达300万吨。胡家福走进施工现场，详细了解工期安排、建设进度、设备采购等情况。他说，当前煤炭市场行情持续向好，项目投运即能形成稳定收益。珲春市要找准项目建设滞后的症结所在，锚定年内投产目标，动态调配施工力量，加快推进转载站、储煤厂、筛分破碎间等工程建设，同步抓好设备进场安装，确保项目年底前建成投产。在东北亚煤炭交易中心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认真查看项目施工进度，叮嘱企业要上足机械设备，增加施工班组，加快推进原煤生产线、分离车间等工程建设，努力把工程往前推，把节点往前赶，确保项目尽早具备投运条件。在珲春市板石镇柳亭村寿光智慧农业项目建设现场， 部分装配式大棚钢架已立起。胡家福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棚体规格、设施配套及销售渠道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进城即投用，成型即生产，实行分动推进、逐动验收，做到建好一栋、投用一栋、见效一栋。珲春市要抓紧对接企业总部，督促企业把投资强度提上去，把建设节奏拉起来，力争项目尽早竣工投产，并积极帮助企业打通铺货渠道，拓展俄罗斯市场。泛海国际物流仓储园项目主要建设粮食储备库、物流仓库，建成后预计年加工大豆5万吨、肉类2万吨、分拣货物4万立方米。胡家福仔细询问原料来源、产品种类、销售渠道等情况，叮嘱企业要抢抓东北入冬前宝贵施工窗口期，强化施工组织，提高建设效率，确保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入冬后有序转入内部装修，力争项目尽快建成、投产达效。胡家福十分关心重点文旅项目进展情况，他走进龙源里特色文旅街区项目施工现场，认真听取整体规划情况介绍，详细了解改造计划、功能布局、建设工期等情况。他说，特色文旅街区是完善城市功能、集聚人气商气、激发消费潜力的重要载体，对擦亮珲春边境旅游名片、增强城市吸引力具有直接拉动作用。要统筹施工力量，加快推进楼宇外立面更新、内部空间改造，同步建好配套公共基础设施，确保年底前改造完成。要精心做好街区整体风貌的视觉塑造，在门面造型、标识标牌、灯光色温等方面做好美学文章，努力打造成有烟火气、有停留感的消费新场景。调研中，胡家福指出，珲春市区位优势突出，优惠政策叠加，开放平台集聚，在泉州全省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要坚持实体经济为基、制造业当家理念不动摇，充分发挥区位、政策、平台等方面优势，布局落地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作用强的制造业项目，加快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奋力推动县域经济提质扩量、提速突破。要做大做强进口资源落地加工，依托综合保税区、互贸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等开放平台，招引一批进口资源精深加工头部企业，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冷冻海鲜、肉类、大豆、中药材等进口资源加工产业，实现由卖原料向卖产品转变。要深度对接俄罗斯终端消费市场，围绕整车及零部件、二手车、机电产品、轻工日用品等领域精准布局，落地一批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推动更多产品经本地加工增值后销往俄方市场。要大力培育发展现代服务业，立足边境城市的区位优势和完善城市功能的客观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持续壮大跨境电商、仓储物流、服务外包、汽车后市场等业态规模，丰富优化餐饮住宿、旅居康养、家政服务等服务供给，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为加快发展实体经济夯实根基提供支撑。周指有关部门和珲春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劈开高山，大地献宝藏，拦河筑坝，引水上山岗。60年前，红太阳照边疆割裂的图景早已一步步变成现实。沿着国331走遍延边，歌中吟唱的山河盛景正在千里边疆大地上生动铺展。 今天播出《红太阳照边疆》系列报道第三篇《一首歌与山河心火》。合龙市崇善镇元丰渠的渠水依然奔涌。厉艳杰从母亲手中接过经营30余年的饭店，这条当年各族群众一锤一凿凿出来的水渠，浇灌出颗粒饱满的高山稻米，成了店里响当当的招牌。合龙市崇善镇饭店个体经营户厉艳杰：
2: 听这首歌长大，在崇善这片水土长大的，我们对这儿有很深的感情。政府首先给我们个体门面都给修，游客越来越多，来吃饭的客人也越来越多。
1: 国331沿边大通道打通群山阻隔，崇善镇国门商业街风貌改造有序推进，界碑旁新增观景打卡点，上天村盘活闲置农房、民宿、稻田咖啡、露营营地陆续落地，28000平方米旅游驿站服务八方自驾来客。辽宁鞍山游客郭万象：
3: 红太阳照边疆，它给我们延边、给吉林、给我们整个东北都增添了光彩。今天走了路通路畅，山清水秀，这看出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宏伟变化。
1: 歌声里还有一条江，海澜江。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海澜江畔的合龙市东城镇光东村，嘱托乡亲粮食也要打出品牌，这样价格好，效益好。10年前，光东村的村集体收入一年不到10万块钱，去年这个数字是100万，还是这片稻田过去论斤卖，现在论块卖。城里的人来到这里可以认领一块，秋天大米快递到家。土地还是这片土地，歌还是同一首歌，日子不一样了。让稻田增值的不止耕耘土地的种粮人，创业者杨丽娜扎根光东村，挖掘稻田文旅价值。合龙市光东村种粮大户林中奎：
4: 100斤稻子去年出65斤，今能达到67斤。
1: 稻田观光小火车穿梭田垄，研学基地迎来城里的孩子。2025年，光东村接待游客超45万人次。光东村只是延边8县市蓬勃发展的一个切片。歌中唱道：长白山下果树成行，今天的延边成行的早已不止果树。汪清县菌棒产业园里黑木耳菌棒整齐码放，6.5亿袋菌棒带动3万人就业。敦化黑土地上有机大豆连片种植，粮种推广100万亩。2025年，泉州粮食产量达38.96亿斤，创下历史新高。经权威品牌评估，延边大米品牌价值超100亿元。今年有50000多吨优质中高端大米销往北京、上海、浙江等地。一批批外出年轻人选择返乡，投身种养、民宿、电商、边境一线，人气持续聚拢。当年蓝河筑坝引水上山岗是人力把江水抬上高山，如今延边打开开放大门，近海不靠海的珲春依托口岸，跨境电商蓬勃增长，帝王蟹搭乘包机几个小时直抵东南亚。水往高处引，货向远洋走，延边人拼搏奋进的精气神60年从未改变。延边15/5提出要打造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模范区，这个稳字不是喊出来的，是一村一村、一线一线攒出来的。延边州民委副主任方国栋：
5: 延边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发源地，1994年首次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已连续5次获得此殊荣，2次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
1: 今年6月，中央民族歌舞团1级演员、延边大学校友卞英花重返母校，在2026届毕业典礼唱响这首老歌，台下7000多名青年学子聆听熟悉旋律，接续传承边疆的奋斗精神。歌还是那首《红太阳照边疆》，只是今天唱它的人不用再劈山了，路通了，果熟了，稻香了，游子回来了。旋律照见延边8座县市的崭新模样，唱的始终是各族群众一个朴素心愿，把这片边疆土地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王静、金正勇、朴永杰精心报道。
0: 在10月6号晚进行的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25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和喜安队客场挑战长春亚泰队。开场后，长春亚泰队就借助主场之力发动猛攻，延边龙鼎和喜安队则稳固防守伺机反击。第12分钟，延边队发动一次有效进攻，黄振飞传中，乔瓦尼禁区内头球攻门，皮球被长春队守门员扑出，乔瓦尼跟上补射，1-0，延边队先拔头筹。半场战罢，延边龙鼎和喜安队暂时以1-0领先。一边再战，第73分钟，崔泰旭吃到第二张黄牌，累计两张黄牌被红牌罚下。第81分钟，胡安卡米洛禁区内抽射破门，长春亚泰队将比分扳平。伤停补时阶段，长春队获得角球，长春队球员凌空抽射，寇家豪飞身挡出几乎必进持球，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1-1。10月11号下午3点，延边龙鼎和喜安队将回到主场迎战南通支云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成武、靳玉、张林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6: 盛会擘画蓝图，
7: 奋进引领新城，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7: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7: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每周金曲。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清风作词，孟庆云作曲，汤灿演唱的歌曲《祝福祖国》。此刻让我们把心中最深的眷恋，最真的祝福，化作歌声献给祖国。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盛世绵长。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

0: 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9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四支红色铁流纵横14省，长驱数万里，冲破国民党军上百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艰难险阻，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至此，也开启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崭新篇章。请听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天地出版社出版的《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长篇纪实文学《伟大远征》》，作者王新生，演播建国。第7集。新场战斗之后，红六军团继续向西北挺进，于9月20日进入贵州清水江流域，23日由南加部地区渡过清水江，准备向铜仁、江口方向急进，与在思南、印江、沿河地区活动的红三军会合。由于国民党军已先于红六军团赶到沅水以北地区截击，红六军团遂撤回沅水南岸，拟西进黄平，绕过沅水，寻机再向铜仁、印江方向前进。30日，红六军团进抵黄平孟古陇地区。这时，国民党湖南军队2个旅及广西军队1个师已经到达施秉、镇远、三穗一线，国民党贵州军队3个团到达施秉、黄平一线，国民党军追击部队也正在兼程前进，企图围歼红六军团于孟古陇地区。红六军团为迅速摆脱敌人，于10月1日由施秉、黄平舰抢渡大沙河，并乘虚袭占老黄平，6日进至10迁的走马坪、廖家腾地区。湖南、广西、贵州敌军为阻止红六军团与红三军会合，迅速调集24个团的兵力，企图将红六军团围歼在10迁地区。由于没有获悉敌人的企图，红六军团于10月7日仍然按原定计划向江口前进，在10迁西南甘溪与国民党广西军队第19师遭遇，前卫部队第49团、第51团一部被敌截断，主力被迫向东南转移。9日，红六军团后卫第50团又被敌人截断。甘溪战斗失利后，红六军团被截为3段， 陷入湖南、广西、贵州敌人包围之中，形势非常险恶。为保存有生力量，军团领导人于十月十日决定由王震率领第十八师，任弼时、萧克率领第十七师，以灵活的游击动作转移到黔东根据地。随后，红六军团主力在石阡、施秉、余庆间的高山密林中与敌周旋，终于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于十月十八日进至石阡城以南35公里处的冷家堡地区。部队转战期间，担任后卫的第十八师第52团被敌截断，该团在师长龙云的率领下与敌浴血奋战数日，终因弹尽粮绝，大部分指战员牺牲。龙云率领少部分战士突出重围后，不幸被反动民团俘获，后被军阀何健杀害于长沙。龙云原名龙志珍，苗族，贵州锦屏人，1904年生，1926年入国民革命军第十军第30师当兵。192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参加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后任红五军第二纵队中队长。1929年后任红五军绥营学校大队长，红三军团第八军支队长，红四师第一团团长。1931年秋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队队长。1932年夏任红三军团第七军第21师师长。1934年任红六军团第十八师参谋长、师长。牺牲时年仅32岁。这是红六军团西征中最艰苦、最凶险的一段时间。萧克在回忆中谈到转战石阡、镇远、余庆、施秉一带时说，这一地区山势险峻，人烟稀少，物资奇缺，部队常常是在悬崖峭壁上攀行，马匹行李不得不丢掉，一些部队有时一天一顿稀饭，饿着肚子走路打仗，指战员没有鞋子穿，赤着脚在深山密林中行军，历尽艰辛。当时中央代表任弼时得了很重的疟疾，在医药奇缺的情况下，他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手持木棍领导着全军行动。行军中，任弼时妻子陈宗英掉了队，幸亏负责收容的同志发现了他，连背带拖将他带走，赶上了军团部。早在红六军团到达黔东地区之前，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就在这里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武装和政权，组成了由贺秉炎任师长、冉绍波任副师长的黔东独立师。七月间，红三军在沿河县厂坝召开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当贺龙等得知红六军团即将前来会师的消息后，即派军南下接应。10月15日，在甘溪战斗中与主力部队失散的红六军团第49团、第51团400余人，在军团参谋长李达的率领下突围到了沿河县厂坝地区。李达听当地群众讲水田坝一带有红军活动，便估计很可能是贺龙指挥的红三军部队，于是李达便率领部队向水田坝前进，果然同贺龙率领的侦察分队取得联系。李达当即给贺龙写了一封信，说红六军团奉中央命令前来与红三军会合。贺龙接信后同关向应等一起会见李达。当晚，贺龙、关向应召开军师干部会议，确定安排李达等在后方休整，红三军主力继续南下寻找红六军团主力。次日，贺龙、关向应让红六军团少数同志任向导，率领红三军主力 由沿河县水田坝南下，

接红六军团主力北上。红三军主力南下不久，在印江县苗王坡与红六军团第十七师第五十团团长郭鹏、政治委员彭栋才率领的一部分突围部队会合。此后，红三军即在沿河印江一带活动，寻找突围出来的红六军团主力和其他失散战士。10月24日，红六军团主力到达贵州印江木黄与红三军会师。10月26日，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四川酉阳南腰界召开会师大会。会师后，红三军奉命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张子义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共约4400人。红六军团由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谭家树任参谋长，甘四奇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共约3300人。两军团共同行动时，由红二军团指挥部统一指挥，两军会师形成了与红一、红四方面军并列的又一支强大的红色军事力量。至此，红六军团西征胜利结束。这次西征历时79天，行程5000余里，战胜了湘、粤、桂、黔四省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和自然界的无数险阻，历尽千辛万苦，付出重大代价，终于与红三军会师，胜利实现了战略转移。尽管红六军团的西征未能达到策应中央革命根据地、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预期目的，但为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起到了侦察探路的先遣队作用。红六军团与红三军会师，为此后发展湘鄂川黔边区的革命斗争以及配合中央红军的长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广昌战役之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提出两个方案报共产国际的同时，就开始进行战略转移的准备了。李德在回忆中说，突围的准备工作从1934年5月开始，此后一直是按计划进行的。由于在共产国际6月16日的指示中同意先做些筹集粮食的准备，筹集粮食的准备比较早，1934年6月2日和6月27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两次发出紧急指示，要求无论如何要在7月15日前完成24万担的借谷计划。7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又决定举行秋收借谷60万担运动，这两次筹粮计划都顺利完成。尽管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很早，但进展十分缓慢，原因在于共产国际6月16日的指示要求中共中央把采取新措施争取扭转反围剿局势放在主要方面，而把战略转移作为万不得已的一条路。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不得不执行，但是反围剿的仗打下来，李德的战术已被证明是不行的，无法取胜，这一点博古李德也认识到了，因此没有胜利的自信。于是他们在执行共产国际的新指示时打了折扣，有很大的调整，抱着一种试试看的态度，有投石问路的感觉，把红七军团和红六军团派出，看看情况怎么样，如果形势好转，就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继续打下去，如果还是不行，那就加紧准备战略转移。因此在此后的7月至9月初，博古李德在战略转移问题上始终犹豫彷徨，针对

国民党军的六路进攻，他们采取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的战术，六路分兵进行节节抵抗的阵地战。七代红七军团和红六军团在东西两路取得较大战果，从而使国民党军的兵力转移，以减轻中央根据地的军事压力，扭转不利局面。因此，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准备进展缓慢。红七军团、红六军团出征后，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吸引的敌人兵力有限，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势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日渐恶化。1934年9月上旬，各路国民党军加紧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发动进攻，根据地范围进一步缩小，人力、物力、财力十分匮乏，中央红军已经没有通过最后一搏扭转战局的可能。因此，中共中央开始加紧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成立了三人团，成员是博古、李德、周恩来，分工是政治上博古做主，军事上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为了做好扩大红军的准备，9月1日，中央组织局、总动员武装部等五部门根据中共中央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发出关于9月间动员30000新战士上前线的通知。9月4日，中革军委在《红星报》上发表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的号令，要求中央革命根据地无论如何要做到在9月间动员30000名新战士上前线。截至9月27日，实际入伍新战士18304名。设在兴国、于都、宁都、瑞金等地的红军补充师、补充团已加紧对新兵实行军事训练。红军各个军团在突围转移前夕都分别补充了数千名新战士。为了突围转移需要，中革军委于9月21日发布命令，将第21师、第23师合编为红八军团，周昆任军团长兼第21师师长，黄苏任军团政治委员兼第21师政治委员，唐俊任参谋长兼第21师参谋长，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兼第21师政治部主任。红八军团司令部由第21师司令部代理，另外还成立了教导师，张金武任师长，何长工任政治委员。教导师的任务是负责突围转移时保卫中央机关和重要物资的运输。为补充红军武器弹药，中革军委军事工业局、中央国民经济部和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组织红军兵工厂和各军服装厂加班突击生产。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号召，动员根据地人民将拾到或留存的子弹、弹壳、铜、锡、土硝、旧铁等物资作价卖给国家。从6月到8月，整个中央革命根据地共搜集到铜8.2万余斤，子弹壳1.82万斤，子弹14.09万发，白硝1.53万斤，全部运往中央兵工厂。此外，还发动根据地群众搜集被毯20680床，棉花8.6万余斤，草鞋20万双，米袋10万条，留作备用。根据中革军委卫生部的要求，中央外贸总局要求各外贸分局在2个月内突击采购10万元的中西药品，其中分配给江口外贸分局的任务是6万元。江口外贸分局通过赣州商人和广大地下党员顺利完成任务，采购回8万余元中西药品，确保红军突围转移的医药需要。为满足红军突围转移的军需需要，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部突击筹款150万余元，
苏维埃国家

银行在石城烂泥坑建立的秘密金库，保存了一批战争缴获和打土豪没收的金银财宝。突围转移前夕，这些储备金也全部提走，用于沿途军用。与此同时，中革军委改变了战略指导思想，于9月8日发出指示，要求部队转入运动防御，以最高度的节用有生力量及物质资财为基本原则，主力集结，并在战斗间隙转入补充整训，准备全部撤退。9月10日，中革军委又发出关于军团后方勤务组织的命令，要中央红军各军团组织好后勤机关，加强运输队建设，征调5000名夫子，准备随军行动。中央革命根据地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府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定，也加紧了突围准备。9月1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发出关于边区战区工作给各省各县苏维埃的指示信，指示取消国民经济部、财政部、粮食部，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与裁判部可合并为肃反委员会，在战争特别紧张的地区，甚至苏维埃所有各部都可以取消，由个别同志直接负责解决当前特别重要的战争问题，所有苏维埃机关中各种无用文件都应销毁，机关工作人员的家属应该另行安顿，并要求下级机关与上级机关失去联系时依然能够工作。这封指示信对于战区边区在被敌人占据后的工作做了布置。9月29日，红色中华第239期发表了张闻天写的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第5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一部分深入到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地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这个社论实际上是中央红军主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第一个公开的信号。实行战略转移，要确定干部谁随军转移，谁留下坚持斗争。对于高级干部，谁走谁留，实际上是由博古一人说了算。博古的好恶决定了谁的去留。博古对于自己不喜欢的干部就乘机甩掉，留在根据地打游击。时任中央组织局主任的李维汉回忆，1934年7、8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你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精神，让省委做好转移的准备，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报中央组织局。长征前干部的去留问题不是由组织局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定报中央，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中央政府党团书记是洛普，总工会委员长是刘少奇，党团书记是陈云，这些单位的留人名单是分别由他们决定的，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如邓小平随军长征就是总政治部决定的。我负责管的是苏区中央局的人，中央局有组织局、秘书处、宣传部，组织局还管妇女工作，中央局的秘书长是王守道，

当时机要工作是邓颖超管的，李坚珍也搞机要工作，他们三人都是随军长征的。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员的去留问题，张闻天是这样说的，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据伍修权回忆，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长篇纪实文学《伟大远征》第7集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

0: 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08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18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寻长城内外的最美风景，感受大江南北的风土人情。中国文艺国庆假期特别。

属之地四川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尤其美食文化闻名天下。说起川菜和四川火锅，在中国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同时，四川还有一样绝活，也是扬名四海的。

呀，早就听说天府治国，文化灿烂，雄山秀水，人人点赞，八戒手相，飘满的麻辣香，现在四川的味道让我留恋。你好，太客气了。哎呀，好可爱呀、啊！来来来来来，谢谢谢谢谢谢，哈哈哈。

0: 真相啊，查解决。
1: 哎
0: 呀，
1: 那把钥匙呢？
0: 把钥匙的办呢？

0: 今天晚上你要变啥呀？
1: 牛魔王。猪八戒背媳妇儿好玩啊。
2: 沙和尚。
1: 唐僧。银猴。绿猴。白猴。红猴啊。

云南的美丽就如同它的名字一般，这里气候宜人，风景秀美，众多少数民族聚居，孕育出了灿烂多姿的文化，也成为中外游客心目中的旅游胜地。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自然少不了动听的音乐。

周三姐的传说被搬上大荧幕开始，广西那无与伦比的自然风光和一首首动人的民歌就吸引着无数人的心驰神往。在这里，山歌不仅是人们表达情感的途径，甚至已经融入到了人们的血液里。动听的歌谣一代传一代，美丽的形象在人们心中成为经久不衰的景点。

伴随着音乐的脚步，我们的节目也带您走寻了神州大地的许多角落。这些各具特色的音乐和充满魅力的风土人情，都让我们心驰神往。如果有机会来到这些地方，希望您能听着这些动听的旋律融入其中，好好去感受那片土地和那里的人们带给我们的欢乐和能量。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

0: 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V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固，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身，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依托广济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盛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丽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18:30。

0: 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应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1: 景区把庐江千年矾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书：
3: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四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六

0: 责人陈红玲。
1: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0: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2: 针对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3: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5: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3: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6: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人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7: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3: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8: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3: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

0: 比增长 20.8%。 通过加开图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 104.9 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百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1: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给你。
4: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5: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4: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6: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的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所的数据资料。
4: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8: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2: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9: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2: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

0: 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苗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1: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苗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2: 先进阿苗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4: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5: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6: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4: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5: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4: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5: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4: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文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5: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4: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5: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7: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9: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8: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10: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8: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

0: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五大类的降压药。这五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三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2: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3: 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4: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都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三幺兰历史底蕴为内核。
3: 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都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5: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3: 在长春相遇，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2: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6: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2: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7: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仪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仪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 六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九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9: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8: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10: 态度は本当に、なんだろう、なんか。
8: 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2: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6: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6: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2: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义。

0: 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一份两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1: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三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2: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3: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4: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淑楠、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为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科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0: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频率走进我们晚间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又到了周三晚上和大家共同度过幸福的时光，我们的节目呢是为大家免费的搭建征婚交友平台的一档栏目。那在我们栏目当中呢，也是这么多年啊成就了无数对的这样的有情人。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欢迎大家通过两部热线25515452551546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留下您征婚交友的信息。同样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把您的信息发布出去哈。那么一定要注意保持电话的畅通。那么现在我们的热线呢已经开通，接下来迎进打进热线2551545尾号为9336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哎，贝贝老师你好。
0: 嗯，晚上好。
1: 哎，我刚才打了通了电，我不知道这规律是没有导播呀，是啥？
0: 嗯，咱们节目正常开始之后就切开电话了。嗯
1: 啊，没有导播，他直接给我进来了，进来我挂了，我又打一遍，你还在这儿？还让我等等吧。
0: 嗯嗯，
1: 让你给我接了。
0: 嗯，好的，请问您贵姓？
1: 我姓刘。
0: 啊，刘先生，好的。
1: 黑龙江佳木斯的。
0: 嗯，黑龙江佳木斯哈。
1: 对。
0: 嗯，那
1: 1.75米。
0: 嗯。
1: 体重130多斤。
0: 嗯。
1: 年龄43岁，未婚，是个盲人，在佳木斯给你做盲人按摩工作。
0: 嗯。
1: 一个月收入3000多点，交低保补助4000多点。
0: 嗯。
1: 还有什么补充的？
0: 嗯，黑龙江佳木斯人，然后现在43岁哈，未婚，然后从事盲人按摩。那想问一下，咱们在佳木斯有住房吗？
1: 没有住房，还没买呢。
0: 嗯，好的。那么想问一下，对另一半要求？
1: 找一个未婚的、丧偶的、带小女孩的、30到50岁之间的五伴侣，有工作没工作都可以。需要本人跟我联系。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样的补充？
0: 嗯，这没有了，正常。然后是必须得到佳木斯吗？还是说咱们有什么其他的这个
1: 能到我们佳木斯来也可以。
0: 嗯，然后您也可以到这个女方这边去的意思吗？
1: 也行。
0: 嗯，就是看最后两个人的这个相处是吧？
1: 对。
0: 嗯，
1: 能有地方干活也行。
0: 嗯，好的，那这样刘先生您慢一点把您电话说一下。
1: 行，让老师多给我拨一拨。
0: 好的，没问题。
1: 13512659336，13512659336。
0: 跟您确认一下电话啊，13512659336对吗？
1: 对。
0: 哎，
1: 贝贝姐多给我拨两遍。
0: 嗯，好的，嗯，稍后给您重复哈。
1: 哎，
0: 嗯，好的，再见。嗯，好的，这位先生。好的，那么我们继续迎进的是尾号为3454的这位张先生，提醒2551545暂时空线。张先生你好。
2: 哎，喂，晚上好。
0: 哎，晚上好。
2: 说一下我的个人信息。
0: 嗯，对，咱们再介绍一下。
2: 对，我呢是47岁。
0: 嗯。
2: 1980年的。
0: 嗯。
2: 这个身高1.5米左右，体重100斤左右。
0: 嗯，
2: 双目就是视障，就先天就是双目失明，先天视障。
0: 嗯。
2: 现在跟家人生活在一起。
0: 嗯。
2: 就是自己没有住房啊，我个人名下没有住房。另外一个呢，这收入呢，就是有低保。要找的对另一半也没有什么过多的要求，只要是年龄差不多能聊得来就行。对于其他的倒是没有什么。这个交友聊天也可以，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我的那个个人爱好呢是听歌曲啊听戏曲曲艺啊广播呀、聊天啊，就是个人爱好就这些。差不多也就这样吧。
0: 嗯，好的，咱们延吉的是吗？
2: 不是，我现在在哈尔滨。
0: 哦，对，哈尔滨哈。
2: 对，我现在在哈尔滨。
0: 嗯，好的，那这样，张先生慢一点把您电话说一下。
2: 188。4690。
0: 4690。
2: 3454。
0: 3454188-4690-3454。

0: 嗯，对面张先生。
1: 是的。
0: 嗯，好的，马上给您重复一下哈。
1: 另外一个呢，我还要说另一件事儿。
0: 嗯。
1: 前一阵子我的一位朋友，
0: 嗯，
1: 也是用我这个号码征了一下婚，一位女士。
0: 嗯，
1: 用我这个54岁，身高1米6左右，
0: 嗯，
1: 也是先天失明，我也替他发布一下吧，
0: 嗯，
1: 这个他是延吉的，
0: 嗯，
1: 双目就是也是双目失明，不过他是后天的，
0: 嗯，
1: 这个年龄54岁，身高1米6左右，
0: 嗯，
1: 他就找一个这个能有爱心的，那个性格好的。就可以。如果有这个有这样的人呢，也可以跟我联系。
0: 嗯，
1: 也是我这个号码。
0: 好的，他贵姓？请问他贵姓啊？
1: 姓刘。
0: 啊。
1: 另外一个我要说，我再想说什么呢？
0: 嗯。
1: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哈，我们都是视障的人士。如果要是真心想跟我们联系，或者是比如说交友聊天或者过日子也罢。就希望大家呢，哎，怎么说呢？如果真有这个爱心，就是可以跟我们联系。如果要是有一些不文明的一些语言的一些什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个人素质，哎呀，这个就是个人素质不太好的一些听众，就希望就是不要给我们，就是怎么说呢？
0: 嗯，
1: 因为我们都是视障人士，咱不说需要关心、需要爱护吧，起码来说，基本的尊重还是应该有的嘛。
0: 嗯，
1: 就是说这个还是希望是真正的。愿意就是想过日子，就是有这份爱心的，起码来说想清楚了再给我们打电话。如果要是有些就是为了嘴头上过什么瘾占什么便宜的这样的同志，行，就哎呀，怎么说呢？严格来说就说自重吧。我只能说自重。
0: 嗯。好的，明白您的意思了哈。嗯，相信广播前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听明白了意思了。好的，那么张先生稍后给您重复信息哈。
1: 谢谢主持人。
0: 哎，不客气。
1: 哎，
0: 嗯，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的，就像刚才这位张先生说的一样啊，咱们尊重是相互的，爱也是流淌的，也希望大家多一份尊重，多一份关心。好的，现在时间迎进255-1545，尾号为2505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2: 主持人晚上好，我正午信息。
0: 好的。
2: 我今年是62岁，身高1米75，体重145斤。我是教育系统退休，月工资7000加，有独立住房，有双保，有存款，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没有不良嗜好，认识一位年龄相仿的50岁到60岁之内的，身高体型匀称的，有工作许可，地区不限。我的电话微信同步155-4518-2505，155-4518-2505，155-4518-2505。谢谢主持人，祝你工作顺利啊。
0: 嗯，好的，谢谢，再见。好的，那么刚刚呢，我们有听众也留下了信息啊。那么像刚刚这位张先生也是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那么也相信呢，咱们很多的听众啊，也了解了咱们的这样的听众朋友的诉求哈。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咱们真心想要找寻另一半的话，那么肯定也会有真正想要找寻另一半的、追求幸福的人会奔向于你。那么如果说本身我们这个出发点要是不是很正确的话，那么可能我们在想用这种状态去找寻真心的人，可能就比较困难了，所以真心换真心永远是不会变的。那么接下来呢，看一下刚才留下信息朋友啊，刘先生，黑龙江佳木斯人，身高1米75，体重143斤，43岁，未婚，盲人，从事盲人按摩工作，月收入4000多元，没有住房。那么想找另一半呢，是未婚啊，丧偶，带女孩，30到50岁之间的，有无工作均可。本人呢是和他联系啊，建议是本人和他联系，不要说是我是亲人呐、朋友啊，建议这个女性的本人联系啊。这个女孩能到佳木斯也可以啊，她如果相处的好呢，也可以到女方这儿。电话呢是13512659336，13512659336。 那么张先生，我们老听众，来自于哈尔滨的这位听众啊，47岁，身高1.5米，体重100斤，视力障碍啊，目前呢属于是应该说没有住房啊，是低保的状态。但是呢，应该说对戏曲艺术还是很有追求的，平时喜欢听广播，想找另一半呢，就是年龄相仿、有共同话题的、心地善良的朋友啊，女性。那么交朋友也行，恋爱也可以啊，但是得真诚一些。电话呢是18846903454，18846903454。飞过一行行。那么刘女士呢，刚刚啊也是这位咱们可以说一下这个信息啊，因为刘女士是延吉人，也是双目失明的，今年54岁，身高1.60米，对另一半呢没有什么要求啊，就是性格好、有爱心的啊，能够包容自己的。电话呢是18846903454，18846903454。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是陆先生。陆先生呢是往期节目当中留下信息，陆先生汉族，66岁，那么现在在龙井市啊，身高170，退休工资3500元，是退休状态，现在是在龙井住公租房，想要找一个延吉的啊。那么对女性的要求呢，有退休工资的，带女孩的最好，要身体好，会过日子，没有背粮食号的，60岁的左右的啊，人品要好，民族不限，要身体健康，还要延吉有住房的。那么电话呢是133-3163-2767，133-3163-2767。那么一位曲先生呢也留下信息，曲先生今年59岁，黑龙江人啊，患有小儿麻痹，是现在从事修鞋的工作，一年呢有4万的收入，在黑龙江绥化，表示呢因为有技术啊，自己可以去女方这边，在绥化呢也有住房，女方也可以来这边。那么想找的另一半呢没有什么要求，就是真心过日子的，相伴到老的。电话是157-7603-5071，157-7603-5071。那一位张先生呢，想要给29岁的女儿找寻另一半。张先生的女儿呢，29岁，在安图打工，身高173，体重130斤。那么女孩的父母都退休了啊，所以没有任何负担。想找的另一半呢，是33岁左右的男士，有责任心，能够照顾好家庭的就可以。电话是151-4337-8541，151-4337-8541。那么张先生想找寻另一半，张先生身高1.76米，体重130斤，没有负担，没有儿女啊。那么年龄呢61岁，在延吉有住房，那现在的退休工资呢是3700元，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身高1.58米左右的，有无工资均可啊。电话是138-4478-5396，138-4478-5396。好的，那么我们的热线呢，255-1545，255-1546正在为大家开通。那么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发送您的信息。

0: 好的，那我们看到有听众拨通热线，我们来迎进这位是25515尾号为9504的听众，你好。
1: 喂，主持人你好。
0: 哎，晚上好。
1: 我想给我哥哥征婚的。
0: 嗯，请问怎么称呼您？
1: 姓张。
0: 嗯，好的，那您介绍一下您的哥哥的情况。
1: 他今年66岁。
0: 嗯。
1: 完了又丧偶。
0: 嗯。
1: 完了之后，身高1.72米。
0: 嗯。
1: 体重130斤。
0: 嗯。
1: 有退休工资3000多块钱。
0: 嗯。
1: 完了还有啥呀？
0: 哪个县市的？
1: 龙井市的。
0: 有住房吗？
1: 有住房。
0: 嗯。
1: 他要求对方能分心过日子就行。
0: 嗯。
1: 有没有退休工资都可以。
0: 嗯。
1: 完了又。
0: 嗯，还有什么要求吗？年龄要求吗？
1: 年龄66岁以下就行了。
0: 嗯，66以下哈。
1: 嗯。
0: 嗯，好的。那这样，咱们还如果没有补充，把电话慢一点说一下。
1: 135。9658。
0: 9658。
1: 9504。
0: 9504，135-9658-9504，对吗？
1: 对。
0: 嗯，好的，稍后给您重复一下哈。
1: 谢谢。
0: 哎，不客气，和您说再见。那么刚刚张先生呢，想要为自己的哥哥找寻另一半。张先生的哥哥今年66岁，丧偶的状态，身高172，体重130斤啊，有退休工资，退休工资3000多元，在龙井居住，有住房。想要找的呢是66岁以下能真心过日子的，有无工资均可。电话呢是135-9658-9504，135-9658-9504。好的，接下来迎进吴女士。吴女士您好。
2: 135-9658。哎，你好主持，我想征婚。
0: 嗯，好的，这样咱们把自己的信息介绍一下。
2: 我今年68岁，身高1.6米，体重115斤，企业退休，工资2000多，一个孩子已成家在外地。我想找那个一个对我就是那年龄相仿，主要是无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不玩麻将，人品好，忠厚，完脾气好的，符合以上条件，你男方没有住房也可以考虑。
0: 嗯，
2: 我的电话是18804332762。
0: 嗯，这样女士哈，咱们不要着急介绍信息了，咱们越慢越好哈。想问一下您哪个县市的？
2: 延吉市的。
0: 啊，然后刚才您说有住房是吧？啊，对，然后有退休工资是不？
2: 是2000多。
0: 嗯，
2: 没退休。
0: 嗯啊，好的，那这样，然后对另一半的年龄有要求吗？
2: 年龄相仿吧，就大几岁、小几岁也可以。
0: 嗯，好的，那这样咱把电话再慢一点说啊，您说一遍。
2: 18804330433。2762，
0: 给您重复一下188。
2: 我再补充一下。
0: 好的。
2: 真心找伴的吧，诚心找伴的，符合以上要求打电话，不符合就别给我打电话了。
0: 好的，给您做记录，稍后给您重复啊。
2: 嗯，好了。
0: 哎，好，再见。好的，刚刚吴女士留下信息，吴女士68岁，延吉人，在延吉有住房，身高160，体重115斤。那么孩子呢，成家了，在外地啊，那么所以没有负担啊。现在退休工资2000多元，想找的另一半呢是无不良嗜好的，脾气好，没有住房也可以啊，年龄相仿的，非诚勿扰。电话呢18804332762，18804332762。

0: 546也已经为大家开通。
1: 看一下时间呢，咱们节目已经也进行到快一半了啊，两部热线呢2551545 2551546也已经为大家开通。那么刚才呢咱们有几位听众打进了热线啊，那么我们稍后呢也为大家重复一下，那么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在开通。

好的，那我们来重复一下刚刚听众朋友留下的信息哈。这位是吴女士，吴女士呢今年68岁，身高1米60，体重115斤，那么在延吉有住房，孩子成家在外地，有退休工资，工资2000多元。那么想找的另一半呢是没有什么不良嗜好的，脾气好的啊，而且真心过日子的，没有住房也可以，但是呢一定要真心过日子，性格好，还有就是非诚勿扰，如果不符合以上条件的就不要打电话了。电话呢是18804332762，18804332762。那一位张先生呢想要帮哥哥找寻另一半，张先生的哥哥今年66岁，丧偶的状态，身高172，体重130斤，有退休工资3000多元，在龙井有住房，想找的另一半呢是真心过日子的，有无工资均可，年龄66岁以下的。电话呢是13596589504，13596589504。那一位刘女士呢想找另一半啊，刘女士呢在延吉居住，双目失明，今年54岁，身高1米60，那么对另一半也没有什么太多要求啊，要性格好，有爱心，能包容自己的。电话呢是18846903454，18846903454。一位张先生呢想要找寻另一半，张先生是哈尔滨人，今年47岁，身高150，体重100斤，视力障碍，那么现在呢是低保收入啊，但是呢很有这个很喜欢戏曲啊音乐啊，那么唱戏曲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同时呢也想找另一半啊，年龄相仿，有共同话题的，如果说呢不能成为这个情侣啊，交朋友也可以啊，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可以的。电话呢是18846903454，18846903454。

4690-3454，非诚勿扰。那么刘先生呢，是黑龙江佳木斯人，身高1.75米，体重130斤，43岁，未婚，盲人，在黑龙江呢从事盲人按摩工作，每月收入4000多元，没有住房，想找的另一半呢是未婚丧偶带女孩的都可以，年龄30到50之间的，有无工作均可，但是有要求，一定是本人和他联系啊，能到佳木斯可以，然后他也可以到女方这边啊，都行，看两个人相处。电话呢是13512659336，13512659336。接下来呢，继续来看一下往期听众朋友留下的信息。王先生63岁，身高1.76米啊，没有任何负担。在延吉有住房，退休工资5000多，不抽烟不喝酒。想要找的另一半呢，年龄55到62岁左右，本分过日子的，那么其他没有限制。电话呢是13630669658，13630669658。刘先生呢也想找寻另一半。刘先生身高173，体重130斤，59岁，无儿无女，收入每月3000多元，在龙井有住房。想找另一半呢是63岁以下的，能好好过日子的女性。电话呢是13144339370，13144339370。那么继续看啊，一位刘女士想找另一半。刘女士延吉人，54岁，有双宝，有土地啊，身高160，体重112斤，孩子呢成家一个人啊，是没有什么负担的，是盲人，想找另一半呢54到62岁之间的，性格温和，对人真诚，有基本社保的正常人就可以，非诚勿扰啊。电话是18846903454，18846903454。那么郭先生呢，想要给自己的父亲找寻另一半。郭先生的父亲今年69岁，身高180啊，没有不良嗜好，已经退休，退休工资4000多元，延吉有房有车。想找另一半呢是60岁左右的女士啊，身高160以上，在延吉的，民族不限。电话是13704433421，13704433421。丁先生呢想找寻另一半。丁先生敦化人，身高1.64米，体重是64啊，身高1.64米，今年呢是64岁啊，退休，有房无子女，没有不良嗜好，身体健康，收入2200元，没有啊，想找另一半呢没有任何负担的，热爱生活，身体健康，年龄相仿的60岁以下的女性。电话呢是17767838276，17767738276。那江先生想找寻另一半。江先生68岁，身高167，体重145斤，丧偶，无儿无女，在汪清租房居住，退休工资3400元，没有负担，没有不良的嗜好。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女方有住房的啊，最好是农村的，因为喜欢田园生活啊，有没有收入都可以啊，因为自己可以到女方家带着自己的工资，那么到农村去生活。电话呢是13844768696，13844768696，微信同步。

0: 好的，伴着好听的歌曲，我们迎进江先生的电话。江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想麻烦你给我查一下那个，帮我那个亲戚查一下那个什么，有个眼睛盲人，那女士号码多少号？
0: 刘女士是吧？
1: 对，刘女士
0: 啊，188
1: 幺八八
0: 四六九零
1: 四六九零
0: 三四五四
1: 三四五四啊。
0: 嗯，对，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0: 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节目已经进行一半了，热线255-1545 255-1546，那么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您的拨打。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今天

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便许。

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我是你的老朋友贝贝。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来和我们进行交流，把您的信息留下。

0: 好的，接下来迎进这位是尾号为3638打进2551545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请问
1: 征婚。
0: 哎，您贵姓？
1: 我姓庄。
0: 您贵姓？
1: 姓庄。
0: 庄女士啊，好的，庄女士，您把自己信息介绍一下。
1: 我是遵化的。
0: 71。
1: 身高1.62米。体重110。退休。找一个60岁左右的。
0: 您
1: 退休金，有房，身体健康的。我的电话是139。
0: 等一下啊，给您记一下。
1: 3638。
0: 您稍等哈，咱别着急，慢一点啊。那么在敦化71岁，然后退休，孩子呢？子女？
1: 没有。
0: 没有子女。好的。那么另一半呢，就是有退休金有房的，但是也是必须敦化的吗？还是哪儿都行的？
1: 不一定。
0: 都可以，哪里都行是吧？
1: 最好是敦化的。
0: 好的，那这样咱们慢一点把电话说一下。
1: 139。
0: 139。
1: 4436。
0: 4436。
1: 3638。
0: 3638。139-4436。3638，对吗？
1: 对。
0: 哎，好的，马上给您重复一下哈。
1: 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好的，庄女士呢也留下了信息。庄女士，敦化人，今年71岁，身高1.62米，体重110斤，是退休的状态啊，没有子女，想找另一半呢，70岁左右的，有退休金，有房的，身体健康的，在敦化市居住的啊，最好是。电话呢是139-4433。4436-3638，重新说一下啊，139-4436-3638。好的，那么一位吴女士呢也想找寻另一半。吴女士68岁，身高1.60米，体重115斤，孩子成家了，在外地啊。那么现在在延吉市居住，有住房，有退休工资，每月2000元左右。想找另一半的，没有不良嗜好的，脾气好，没有住房的也可以，年龄相仿的。那么非诚勿扰，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符合条件的，真心想找伴的，可以打电话18804332762。18804332762。

好的，看到我们的这个节目栏目群啊，有一位叫真诚的网友想要找寻另一半。那这位网友呢是男性啊，汉族，1959年12月21号出生，身高1米76，体重是143斤，大专学历，公务员退休，丧偶，有一个孩子呢也是公务员，退休工资6000多元，有房有车，身体健康，诚实善良，比较帅气，无不良嗜好，居住在延吉，爱好音乐、乐器、旅游、简单体育运动，想要寻找志同道合、身体健康、诚实善良、通情达理、无不良嗜好的女士为伴侣，民族不限，年龄60岁左右，身高1米60以上的，体重与身高比例适合的，电话呢是

139-4439-3002 139-4439-3002。那么我们继续看一下留下信息朋友的内容啊。张先生想要为哥哥找寻另一半，张先生的哥哥66岁啊，是丧偶的状态，身高1.72米，体重130斤，有退休工资，退休工资3000多元，在龙井有住房，想找的另一半呢是真心过日子的，有无工资均可，年龄66岁以下的，电话是13596589504 13596589504。那刘先生呢，是黑龙江佳木斯人，身高175，体重130斤，年龄43岁，未婚，盲人，从事盲人按摩工作，工资呢是4000多元，没有住房啊，想找另一半呢，未婚丧偶带女孩的都可以，年龄30到50之间，有无工作均可啊，最好是本人和他联系啊，不要亲属联系，就是女方本人联系，能到佳木斯的也可以，电话是13512659336 13512659336。那是最美的姑娘。那一位张先生47岁，身高1.50米，体重100斤，视力障碍，没有住房啊，那么收入呢是低保啊，平时呢喜欢听戏曲啊，听广播啊，而且呢唱戏曲的内容还是唱得非常不错的，也经常参与我们节目，很有这个才艺的啊一位先生，想找的另一半呢年龄相仿，有共同话题的啊，是交友也好啊，是伴侣也好啊，都行啊，那么都可以打电话，电话呢是1884690345418846903454。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我们热线也正在开通啊，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下您幸福真诚的信息，相信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也能够找到您心仪的另一半。

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便许。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啊，咱们已经来到了7:49，距离节目结束呢还有几分钟了。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听众朋友留下的信息。周女士，敦化人，今年71岁，身高162，体重110斤，退休，没有子女，想找另一半呢70岁左右，有退休金，有房，身体健康，最好是敦化的人。电话呢是139-4436-3638，139-4436-3638。打工那是。那么吴女士呢，想找寻另一半啊。吴女士今年68岁，身高160，体重115斤，孩子呢成家在外地，在延吉市，有住房，有退休工资，每月2000元。那么想找另一半呢，无不良嗜好，脾气好，没有住房也可以的啊，但是呢一定要真心过日子，性格好的，能包容的啊，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8804332762，18804332762。张先生想帮哥哥找寻另一半。张先生的哥哥66岁啊，丧偶状态，身高172，体重130斤，有退休工资3000多元，龙井市有住房。想找的另一半呢，真心过日子的，有无工资均可，年龄66岁以下的。电话是13596589504，13596589504。那么一位张先生呢，想找寻另一半。张先生47岁啊，身高150，体重100斤，视力障碍啊，在哈尔滨居住。平时呢喜欢听听戏曲，听听广播啊，而且呢这个也非常有这个艺术细胞啊，唱这个戏曲唱得很好。那么年龄想找呢相仿的，有共同话题的，交朋友也可以，恋爱也行。电话是18846903454，18846903454。那刘女士呢，想找寻另一半啊，延吉的啊，刘女士是延吉的，双目失明，是今年呢54岁，身高1.60米啊。想找的另一半呢是性格好、有爱心的，电话是18846903454，18846903454。刘先生，黑龙江佳木斯人，身高175，体重130斤，43岁，未婚盲人，在佳木斯从事盲人按摩工作，工资4000多元，没有住房。想找的另一半呢是未婚丧偶带女孩的，年龄30到50之间，有无工作均可。本人呢和他联系啊，其他人不要带联系，能到佳木斯工作的啊。对吧，能到佳木斯的，或者是他能到女方家那边去工作都可以。电话呢是13512659336，13512659336。好的，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

0: 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0: 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新篇章。
2: 维护国家安全就是维护国家利益。当您发现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时，请立即拨打公民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的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7。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榕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

0: 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盛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

0: 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日月寿无疆，听无限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要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报销政策只剩下最后2天了。换句话讲啊，享用医保本买药的时间就剩下最后明天后天2天。那你错过这个机会啊，再享用医保本买药那就不可能了。因为这次机会大家应该知道有多难得呀，所以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呢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你能报上名，你就仍然能享受一副药给你报销65%、三副药给你报销80%的医保报销的福利，每天每个地区20个名额。所以没参加上的朋友啊，要赶紧去报名了。另外我还要再说一下老朋友，之前您原价购药的，只要是原价买的啊，不管多少年，你是农村的也好还是城里的也好，你拿着医保本啊，就能去啊，按照医保报销的比例呢就把它退回来。比如说啊，您之前是买了3副药，哎，你就能退回来呢13000多块钱。这个医保报销退费也同样是最后2天，所以大家呢更不要错过。那统一报名电话我再说一遍啊，400-6161-870。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专门来补四虚的，是属于原研药专利药。那它呀也被称之为院外的特效药，是传统治疗无效时的特效药。那这个称谓啊不是我老孙说的，也不是药厂给的，是来自于800余家三甲医院多科室专家医生联合给出的这样一个称号。哎，我之前呢觉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作为补虚方已经很牛了，目前看来它更是受到了800余家三甲医院医生的认可。你像北京301医院呢，有位大教授啊，是谁我不说名了，他是医学界的泰斗级的人物，他就这么跟我讲，他说志刚啊，你这款国家专利补虚方将来一定会造福千千万万的百姓。这话还是3年前跟我说的啊，那如今呢正应了这位老教授的话。目前咱们救治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50万人，也真正实现了治疗效果。那我刚才提到的

传统治疗无效的特效药。那大家可能会问，那传统治疗都是啥治疗啊？哎，比如说西药啊，比如说输液，比如手术、支架、搭桥等等，还有我之前说过的，你像咱们中医的这个刘完素的寒凉派，李东垣的补土派，张子和的攻下派，朱丹溪的滋阴派，以及郑钦安的火神派等等吧。那么这些中医派别和我祖师张景岳的补虚派比较，它都属于是一种过于单一的治疗。只有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时候啊，哎，才能真正康复我们的五脏和六腑。所以在治疗这五十多万的患者当中啊，你像有重病大病的啊，也有小病轻症的。一般啊，小病轻症就一副药，重病大病也只需三副药。那小病轻症，你像什么心肌缺血呀、脑供血不足啊、失眠多梦，什么便秘啊，反正吃喝拉撒睡这些问题吧，你一副药就给你解决。重病大病呢，你像什么心梗、心衰啊，像咳喘的顽疾啊，像老肺病、脑中风后遗症、糖尿病、风湿骨病、肝病、肾病，咱们三副药也都能全部给您逆转过来。那有人说，孙主任，你咋有这么大的信心呢？必须得有这个信心。最重要的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给了我这份信心。那作为全国补四虚的原研药，它拥有好的配方、好的药材、强的疗效，还有安全的保障。那好配方就不用多说了，从祖师爷张景岳那传下来的补虚方，那好配方肯定不用说，是不是？而且呢，我们又结合现代人的体质啊，进行了加减，君臣佐使，精妙配伍，它是全国补四虚的方，这是好配方。那好的药材呢，这两天我也一直在讲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有左膀有右臂，就像三国里边刘备啊，他得有关云长，得有张飞啊，他有左膀右臂，是不是啊？那李世民呢，你看他得有这个尉迟恭，得有秦琼做左右的护法，他才有所成就。那药也一样啊，想做到强的疗效，想做到传统方法无效时的特效药，那你必须得精妙搭配合理，配伍合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左膀就是有回阳救逆、起死人肉白骨功效的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那右臂就是有扶为续命、专补人体先天本源精血亏虚的父精母血化生之物人体胎盘紫河车。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吧，能被入选做原研药的药材呀，一般你看它的来历都非同凡响，它的药效药力都要强。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啊，百年难遇到一株嘛，也只有在北纬30度青江翻山脉，被世界誉为最神秘的纬度，在这里才孕育出百年首乌雌雄同体，而且是四虚同补，它能起到延年益寿的作用。这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左膀。那个右臂啊，哎，紫河车呢，你看我们选用的是18到28岁产妇，而且必须得是头胎男婴的这样一个胎盘。那为啥说只选18到28岁产妇胎盘入药呢？我告诉大家，这是女性生育的黄金期，你这个年纪的女子啊，她的肾气足，气血旺，先天精元饱满，那她胎盘里携带的生机啊，当然肯定是足的了，所以他补精血肯定也是强的吧。如果早于18岁呢，那女子还没长成的，是不是啊？哎，肾气未充啊。如果说30几岁晚于28岁，那就不行了，气血开始走下坡路了，那你胎盘的质量就差了啊。为啥要男婴的呢？男婴的他阳气更足，他的生发之力更强，这也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独门秘籍。哎，你像清代的时候啊，这个紫河车是专门为皇家、为皇帝准备的，是皇上御用的。而且根据这个清宫医案，根据史料记载啊，乾隆皇帝为之啊，坐这个紫河车啊，

不可一日不服，他一天不吃都不行。而且乾隆皇帝最终长寿啊，活到了89岁啊，就在他病天的2年前87岁的时候还能外出，能狩猎，能打猎呢啊。所以乾隆皇帝他是中国最长寿的皇帝，我觉得呀跟他常年服用紫河车有决定性的关系。哎，所以这个待遇你看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序方有这个资格，这样的药你说他能不治病吗？大家能用上一副药啊都是非常幸运的，三副药16800块钱是贵，贵是有原因的，一分钱一分货嘛。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它四虚同补，回阳救逆，能让你凤凰涅槃。那紫河车呢，扶为续命，专补人体先天本源，重塑你的先天之本。所以大家看啊，双君药的加持，所以它补四虚更快速了，更精准了，更全面了。那快到啥程度啊？我告诉大家啊，咱们这个叫非遗微丸制作工艺啊，入口就吸收，放在嘴里边啊3秒钟就入血了，然后25秒钟呢就补充到你全身各个组织器官当中了。那有人会问，真有那么快吗？当然有啊，入口即吸收啊，就是你服用的每一粒国家专利补序方都是属于小分子微丸制作工艺啊，那进入我们身体啊是快速精准全面补充阴阳气血。而且国家专利补序方研发成功之后啊，是要进入到三甲医院做这个临床试验的，那个时候啊专门有这个记录人员，就记录这个药效起效的时间，包括需要浓度高峰时间啊，还有药效的代偿时间，反正要记录很多数据的啊。我记得当时有一位观察员嘛，就记录了一个患者啊，他是啥病呢？糖尿病，然后突发的心梗，当时是前降支堵塞75%，还有回旋支堵塞79%，而且他这个血管状况都非常不好啊，就像啥，像那个腊肠似的，一节一节都堵得成这种程度了啊，就是根本没办法做支架，也没办法搭桥。因为糖尿病啊，他血糖高，并且血小板还低，他有上手术台的命，但是肯定也下不来手术台，最后没办法就选择保守治疗吧。正好呢我们做这个临床啊，就选用咱们原研药国家专利补序方。那么患者服用当天，观察员通过观察心率、血氧饱和度啊，观察血压各项指标啊，1秒2秒3秒就读秒啊，读到25秒之后，我们就发现国家专利补序方能快速缓解他心脑供血缺血的这个状态了，咱们原研药补序方做到了。那原研药补序方啊，它的这种小分子的穿透性非常强，哪怕啊就算说给留了1%的通道，也就是说你的血管堵了99%了，只要留个缝，就能快速的把这个阴阳气血呢送到急需的心脑等重要器官当中，哎，就不让你的心脑细胞因为缺血缺氧而坏死掉，然后呢慢慢的把身体的阴阳气血呢再全面的给补充上来啊，就像给手机充电一样，你手机剩下最后一格电了，你不充就死机了，就关机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得马上充电啊，而且还得快充才行，你充慢了电量也上不来。同样的道理，我们国家专利补局方四虚同补，快速精准全面补充。就像刚才我提到的那位糖尿病心梗患者啊，他的血管破破烂烂，是不是啊，支架搭桥都做不了了，但是我们通过四虚同补之后，快速解决了患者的心脑缺血的问题，挽救生死之间啊。他服用3天之后啊，就有这种长鸣了啊，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叫啊，而且有饥饿感了，说明胃气上来了，胃气上来这人就有救了，而且他排气特别有劲儿，就放屁都带响啊，这说明啥？说明阴阳气血补上来了，开始给自己充电了。哎，那三副药之后呢，这个患者啊最后三副药自个儿出去旅游去了，

0: 且实现了愿望，不到长城非好汉。他去了北京八达岭，谁曾想啊，就在三个月之前还在这个 ICU 抢救呢，三个月之后，哎，人自己呢站在了好汉坡打卡留念。那如果阴阳气血不足的人，根本他不可能说还登上八达岭上这个好汉坡溜达一圈，那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啊？所以说这就是传统治疗方法无法实现的特效药。包括有很多朋友啊，咱们已经都用上了吧，你的第一感觉是不是啊，它补四虚起效特别快，两三天你看心脏就舒服了啊，睡眠质量就提高了，胃口就改善了。有些肾功能差心功能差的患者，原来脚也胖腿也肿的，是不是你吃几天这肿就消了？那气血阴阳补上来之后，我们人体的代谢功能啊，排毒功能就都被激活了，多了不用三副药，五脏六腑功能都能迅速的恢复。所以这是任何单独你补气也好，补血也好，补阴阳也好啊，这样的药物它没法做到的。所以我经常讲补虚必须四虚同补，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只有阴阳气血同时补才能康复五脏和六腑嘛。那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只剩下最后两天时间了，还没报上名的朋友们，咱们可得抓紧时间啊！你要是能报上名的话呢，还能享受到一副药给您报 65%， 三副药给您报 80% 的医保报销的福利啊！报名电话我再重复一下，400-6161-870。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的电话打了3天了，这是今天才跟你通上话。
0: 是的，咱们患者太多了，十分抱歉啊。
3: 哎，孙主任，你这话说的抱啥歉啊？
0: 嗯，
3: 患者多，说明你这个医术高，你这个药好，老百姓信任你。
0: 哎，感谢大家的信任啊，我也会继续努力的啊。
3: 哎，不是，孙主任，这不是说医保报销的说结束就结束呀？
0: 哎，对呀。因为这个医保中心呢已经下了红头文件了啊，就剩最后这2天了。那你说一下吧，你是什么情况啊？

0: 个我还想再买点这个补虚方。
1: 嗯，
0: 我今年65了。
1: 嗯，
0: 我那个最大的毛病啊，就是这个腰突。
1: 嗯，
0: 四五折突出。
1: 嗯，
0: 还有腰椎管狭窄。
1: 啊，还有腰椎管狭窄，那你这挺重啊，这是。
0: 哎，可不，这快20年了。刚开始啊，我就是这个腰酸，累了就疼，这歇会儿就好。
1: 那后来是越来越严重了吧？
0: 是。后来这连弯腰啊都费劲了，
1: 嗯，
0: 这个穿袜子都得坐着穿，
1: 嗯，
0: 咳嗽一声啊腰就疼，
1: 嗯，
0: 还带着这个右腿麻，
1: 哎，
0: 从屁股啊一直就是麻到脚底板，
1: 嗯，
0: 严重的时候啊也就走个50米吧，
1: 嗯，
0: 这个腿麻就不行了，
1: 嗯，
0: 啊就得蹲下来歇一会儿才能继续走，
1: 嗯，你这个叫间歇性跛行，说明你这是腰间盘突出啊。有并发了腰椎管狭窄，这确实这病是严重的啊。那你这个到医院之后呢，医生有没有建议你说让你做手术啥的？
0: 可不是说了吗？
1: 啊，说了，
0: 说让我这个做手术
1: 啊。
0: 这个我没做手术，我听人说着，这个做手术啊，做不好就瘫了。
1: 嗯，确实有这个风险，确实这样。嗯
0: 啊，所以啊，我就是说这个用了这保守疗法嘛。
1: 嗯，
0: 这个牵引、按摩、针灸、拔罐。贴膏药，什么方都试过
1: 啊。
0: 也当时就好两天啊，过几天就又犯了。
1: 你看看啊，你这方法没少选啊，但是都是这个治标不治本呐。
0: 啊，就是，哎呀，止疼药也没少吃。
1: 嗯。
0: 从布洛芬，吃到这个双氯芬酸钠。
1: 嗯。
0: 后来又改吃这个塞勒西布。
1: 嗯。
0: 啊，这个一顿不吃啊，就疼得浑身冒汗。
1: 嗯，都是顶药，都是顶药啊！它就是那种神经阻断剂，就是把你这个疼痛神经啊，给屏蔽了。这些药啊，长期吃伤胃啊，胃黏膜可能都伤没了，而且时间长了呀，气血都得伤亏了。你是只有腰突吗？胃不好，气血不足，应该还有别的毛病吧？
0: 哎，是，我这个、
1: 啊、
0: 还有这个风湿
1: 啊，还有风湿啊，
0: 哎。
1: 嗯，
0: 这两个膝盖啊都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你这个红肿疼得挺厉害的，
1: 哎，
0: 阴天下雨那就更严重了，
1: 嗯，
0: 上下个楼都费劲，蹲下去啊就是站不起来，
1: 嗯，我们中医叫什么呢？叫肝肾亏虚，筋脉失养了，所以你蹲下起不来啊，很多都这样。还有什么其他情况啊？
0: 啊，还有这个手指头关节也变形了，
1: 哦，
0: 这个还有沉僵。
1: 嗯，
0: 这个早上起来啊，这个手指头就硬的，就是就像个木头棍似的。
1: 嗯
0: 啊，用热水泡了半个来小时，才能慢慢回过这弯来。
1: 哎呀，这遭老罪了，这是。啊，
0: 哎呀，那阵子啊，真是给我抽完了。
1: 嗯，
0: 得回遇到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我这个三副药吃的，现在还剩9天就吃完了。
1: 嗯嗯。
0: 我可以这么说吧，这是我生病以来用的好的药了。
1: 好的药了啊，我经常讲啊。小病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呢三副药。你看我没说大话吧？
0: 不说大话。
1: 嗯
0: 啊，这真是实实在在的。
1: 嗯，
0: 这个药还是真好。
1: 对，
0: 这个我这一副药没吃完啊，就感觉到这个腰里头就热乎乎了。
1: 嗯，
0: 啊，不像以前那样冰凉冰凉的了。
1: 嗯，这就阳气通了啊，你阳气通了，寒就散开了，所以就不冰凉的了嘛，挺好啊。还有什么？
0: 哎，腰疼也轻了。
1: 嗯
0: 啊，这个以前晚上睡觉的时候翻身啊，总能慢慢的翻。
1: 嗯，
0: 哎，现在翻个身也自如了。
1: 嗯，
0: 这不后来这个腿麻的现象也这个减轻了，
1: 非常好啊，非常好。那说明啥呀？说明你的气血通了，气血通了，麻就消了呗。啊，挺好。还有啥变化？你得详细讲一下。
0: 我这以前啊，就是说是就是从屁股要麻到脚跟儿。
1: 嗯
0: 啊，这用了一段啊，这个现在这个。脚底板还有点麻，
1: 哦，
0: 不过走路啊能走个200来米了，
1: 嗯，
0: 哎，走走现在也不用蹲下来歇一下了，
1: 哦，那就是说您这个屁股到腿这块都不麻，就脚底板还差点，是不是？哎，
0: 是是是，
1: 这个恢复的还挺快啊。
0: 嗯，
1: 我不讲嘛，阳虚则瘀啊，哎，你这个把阳给补足了，血就不瘀了，而且这个经络通了，当然它不疼不麻了。接着治疗啊，会越来越好的，会去根的啊，你放心吧，没问题。
0: 哎，是是，你看我现在啊，要走个那个2里多地啊，感觉一点也不累了。
1: 嗯
0: 啊，出去买个菜啊，做饭啦，逛个早市了，都没啥问题了，
1: 都没问题了啊，非常好，哎。

0: 不是前两天小孙子来了，
1: 嗯，
0: 哎，我抱着他玩了一下午，这腰也不疼了，腿也不麻了。
1: 腰也不疼，腿也不麻了，这回是不是服气了？
0: 哎，服气服气。
1: 哎，
0: 啊，你看我这个20年的腰疼啊，
1: 嗯，
0: 这个啥药都用过，
1: 嗯，
0: 还就咱这个药好使，
1: 嗯，
0: 这不是现在这个风湿也好了，这个膝盖也不肿了。
1: 嗯，
0: 这阴雨天也不疼了。
1: 嗯，
0: 这个手指的关节啊也不疼了。
1: 嗯，
0: 这个早上起来也不用热水泡了。
1: 嗯嗯，
0: 虽然说这个变形没有完全好吧，但是说是能握着拳了。
1: 哎，
0: 啊，这筷子也能拿起来了。
1: 哎，这个变化非常好啊，非常好。但是有一点我得跟你说一下啊，你这个已经变形的那个骨头啊，我是没办法给您直溜回来了。但是啊，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能让您正常的生活。啊，你别说拿筷子，你就拿个绣花针，你能拿得稳了。我一直讲啊，这个紫河车呀、啊、是专补肾经的。那现在咱肾经补足了，所以骨头就有根儿了。腰为肾之府，那你肾好了，腰自然就好了。而且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屋啊，它能够实现四虚同补。哎，阴阳气血足了，筋骨啊就有营养了。你阴阳气血足了，那风寒湿邪肯定他也待不住啊，咱们正气旺盛了，就把这些都赶跑了，而且呢不让他回来了。哎，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哎，是是是，
1: 嗯，
0: 这不是这回复查的时候指标可都好了，大夫还问我这吃啥好东西了。
1: 嗯，
0: 我就说是吃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哎，那大夫听完了还问我呢，说你说这个药是在哪儿买的呀？
1: 可以告诉他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经得起考验的，你可以告诉他在哪买啊。
0: 是经得起检验。
1: 嗯，
0: 你看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
1: 嗯，
0: 这个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孙主任，我这么说吧，
1: 哎，
0: 这专家那教授的呀，我都是认为赶不上孙主任您这一根手指头。啊，
1: 那您可过奖了啊，您过奖了。
0: 这么说吧，我要是如果是早遇到您了，
1: 嗯，
0: 哎，我早用这药啊，也不至于遭这么多年的罪了。
1: 嗯，这倒是实话啊，治病啊是我的本分。我经常讲，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那你用好了，说明我们之间呢，我们有缘分啊。用好了，但是咱平时呢也得注意多保养，特别像您这个也上了年纪了啊，平时注意这个防寒保暖，少吃一些油腻的东西，适当的锻炼锻炼，动则生阳嘛。哎，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把它养好了，好不好？哎，挺好的啊，祝贺你。
0: 哎，好好好，那孙主任，
1: 嗯，
0: 我说实在话吧，这个三副药我吃完了，我还想再用点儿。
1: 哦，想再用点儿
0: 啊，我这不是跟你这么好的这个效果，我不想再停药。
1: 嗯，
0: 我准备这一会儿再买上三副药。
1: 嗯，我不劝你们啊，不劝大家伙，但是呢，我要说的是啊，咱们这个治疗量啊，你一天吃两次。一次吃四粒，但你要是作为保健呢、啊、延寿啊，一天吃一次就可以了啊。那你这样吧，保护好自己，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好吧？再见了啊！哎，
0: 好嘞，好嘞，那就谢谢宋主任啊！
1: 哎，
0: 再见，
1: 好好，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两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我听说咱们的医保活动要结束了。
1: 嗯、
3: 哎呀，我说我呀都买了一副药，这肯定不够吧？
1: 哎呦，您别着急啊，把您的这个情况啊。跟我说一下，好吧？哎，
3: 好，我呢，今年呢57岁，哎，高血压呀有10多年了。
1: 嗯，
3: 前段时间呢查出来的这心肌缺血，说呀是血管狭窄。
1: 嗯，
3: 但是呢还没到下支架那一步呢。
1: 嗯，
3: 哎呀，当时大夫呀都告诉我呀，我这是狭窄是中度，可不能大意了我。
1: 啊，说是中度狭窄，中度一般是指这个。血管狭窄是50%-70%这个水平叫中度狭窄，这个确实不能大意的啊。哎，
3: 哎，我吧也是一直在吃药呢。
1: 嗯，
3: 但是我这胸口还是总觉着发紧，都像是有东西堵着。
1: 嗯、
3: 哎呀，经常啊，感觉这好像是有一双大手、
1: 嗯、
3: 紧紧的攥住我这心脏的啊，哎，整个人都发闷。
1: 嗯，
3: 有的时候啊，我这个肩膀啊、后背呀、啊、下巴啥的都跟着发疼啊。
1: 嗯，
3: 有的时候吧，经常是第一当拖的一半我都不拖了，因为疼的我都不敢动啊。
1: 嗯，其实您这个肩膀疼啊、后背疼啊、下巴疼啊，有的是这个手臂疼啊，都叫不典型的心绞痛啊，所以你这是属于叫一种叫缺血性的心肌病、
3: 哦、
1: 是这么个病。还有什么情况你再继续说一下、
3: 哦、
1: 啊，
3: 你要说我要是走得快点上个楼了都气短、
1: 嗯、啊气短，
3: 哎，有时候吧都得坐那儿啊，都得深呼吸一口啊。
1: 嗯， 嗯，
3: 哎呀，我吃了好几年的阿司匹林了，就那些药啊、
1: 嗯、
3: 该难受还是难受。
1: 这个阿司匹林呢主要是抗凝药，它解决不了你心肌缺血的问题啊，所以我一直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嘛。所以你这属于很典型的，就是由于四虚引起的这个冠脉的淤堵了。
3: 哎呀，孙主任，我发现啊，自打我得这心脏病以后，
1: 嗯嗯，
3: 哎呀，我整个人的脾气都变了。
1: 嗯。
3: 哎，我家里老头要是稍微的啊，有点动静，我这心里都烦得慌。
1: 嗯，那就烦得慌。
3: 他说我，他说我没事找事儿、
1: 啊。
3: 哎，我俩呀，动不动我都干仗啊。
1: 嗯。
3: 都连我闺女多念叨我几句，我听着也是烦呐。
1: 嗯，就是这个心烦、心焦，是不是啊？这个就我们中医讲啊，叫心神失养。哎，由于心神失养，又造成了性格的一些改变啊，好多有这种情况的。
3: 但是呢，你说放完后头啊，我还开始后悔。
1: 嗯。
3: 我就自己往屋里坐呀。我这心里儿堵得慌，
1: 嗯，
3: 哎呀，越想越难受，有时候吧自己还偷偷的掉眼泪儿，
1: 嗯，
3: 尤其是晚上的话，躺那儿这心口都发闷，老想事儿，哎，一会儿吧觉得自个儿委屈，
1: 嗯，
3: 一会儿吧又觉得自己脾气忒差，哎，对不起孩子，翻来覆去的也睡不着啊。
1: 嗯，那你这个情况啊，主要还是跟这个心脏的供血有关系啊。像这种状态呀、啊，我们中医也把它叫心神不宁。哎，说白了就心不稳呢、啊，人就乱了。
3: 哎呀，我自从吃了咱们这个健眼令，这些感觉我都没有了。
1: 哦，
3: 吃完了吧，都感觉着，哎，这身子里头透着一股气儿啊。
1: 嗯。
3: 从胸口、肚子这儿都慢慢的往全身散开了。
1: 嗯，
3: 我这脑袋呀、鼻子、耳朵啥的、啊、都跟着通透了啊。
1: 嗯，
3: 手脚啊也变得暖和和的了，哎，都像是有股暖流是在身体里来回的窜似的啊。
1: 嗯，
3: 感觉全身血管都通着似的。
1: 嗯，
3: 哎，也特别舒坦呢。
1: 感觉特别舒服，是不是？这就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3: 嗯。
1: 我说嘛，这药是活药，哎，活药呢，它就有这个走经络、串经络的这种反应啊，这种反应很好。哎，感觉很舒服，是不是啊？哎、
3: 是啊，
1: 嗯，
3: 哎，这个药啊，管睡觉还真好使啊。
1: 嗯，
3: 哎，应该是吃了有三四天这样吧。
1: 嗯，
3: 我一宿都能睡最少是五小时了。
1: 嗯，
3: 哎呀，这觉是真睡着了。为啥这样说呀？因为啊，我睡醒了之后吧，这浑身都特别解乏。
1: 嗯，
3: 而且心情还好了。
1: 嗯，非常好。你呀、啊，能有这么大的转变。就说明啥呀？说明补虚对你是多么的重要啊，是不是啊？
3: 是。
1: 你看你吃完这个补虚方啊，感觉有东西在体内窜来窜去的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活药，哎，活药呢就能通透血管，能够补足心肌的供血，能够安神定志，从根上呢来给你调理心脏，不光是说这个胸闷气短好了，包括您的脾气啊，哎，睡眠呢、啊，这个精神状态、精气神儿，这样你都跟着好转起来了啊，非常好。那我问一下，您目前是吃了多久了？
3: 哎呀，到今天一共是13天了。
1: 啊，才13天呢、啊
3: 哎？
1: 哦。
3: 哎，那孙主任，我之前吧、
1: 嗯、
3: 也是用医保本买了一副药，给我报了60%。
1: 嗯。
3: 像我这情况是不是不够啊？
1: 一副药应该是报65%，但是根据您的情况啊，我建议呢，咱们一定要用够3副药，您还得再买2副啊。
3: 嗯，那中午3次来吃完了，是不是都不能醒梗了？
1: 那不会的啊，您记住我的话，3副药吃完之后您去检查，哎。
3: 哎呀，太好了。
1: 嗯。
3: 那我都再买2副药，医保报销他咋给我算呢？
1: 咱们医保报销啊，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都讲了，已经是最后2天时间了，所以今天呢无论如何得把这名给报上啊。 怎么给你算呢？累计三副药，你就可以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

0: 有了，那多合适啊。
1: 那也是忒合适。
0: 对，
1: 那我呀这就再买两副药去。那就谢谢你啊，孙主任。
0: 行，不客气，抓紧时间去报名啊。好嘞，再见啊。
2: 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是孙主任吧？
0: 哎，是的，你好，我是孙志刚，孙主任，你好啊。
3: 哎呦，我吃这个镇静药呢都快三个月了。
0: 哦，
3: 非常好。没有这个药啊，我早就啊火葬场了。我感谢你孙主任来研究出这么好的药，造福咱们老百姓啊。谢谢
0: 您。您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是我们当医生的本分，您不用这么客气，好吧。
3: 补虚之药呢能救命啊。我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0: 你这一顿谢呀，不用这么客气啊。您这个具体说情况，什么情况？哎，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好吧。
3: 我呢叫王秀珍，今年81岁了。我是江苏大学的一个退休老师。现在呢我就是住在天津儿子家。
0: 您是这个大学退休的老教授是不是？
3: 谈不上。
0: 前辈前辈啊。
3: 哎呦，老了，这个从老伴呢脑出血走了之后嘛，这5年里啊我犯了3次心梗。
0: 哎呦，
3: 也下了2个支架。2年前嘛，就是这个左心塞差一点啊没死啊。
0: 哎呦，
3: 从那个以后呢这个心脏啊就是一天啊可以说不如一天了。这个心慌，上不来气。喘得厉害。上个厕所啊回来啊都喘上老半天。浑身啊还肿得特别的厉害。腿也肿，天天吃了个鸡高辛、芦荔枝、西洋。
0: 那你这是有全心衰了啊。
3: 我也感觉很重啊。3个月前呢也不想吃东西。眼睛看东西吧还发黄。一闭上眼睛啊就是老头子啊骑着大黄马。背着大红兜子啊来接我。我感觉呢要完蛋了。后来我就跟儿子说啊给我准备日复吧。我就这一两天的事了。孩子一听啊我说这话又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了医院啊大夫说我是全心塞。什么黄中毒啊。
0: 那叫洋地黄中毒，是你长期吃那个地高辛那些药什么的啊造成的洋地黄中毒的症状啊。
3: 他背不到说什么黄中毒，我也不懂就是了。那不去还不行啊。后来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和孩子他们说不行就回家吧。说老实话儿子呢不放弃。就拿着我的病历啊到北京找专家看。回来的时候呢就带回来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西方让我吃。
0: 您是多么有福气的人呢，养了个好孩子，养了好儿子了啊，孩子非常孝顺。
3: 是啊，孩子孝顺。我那个时候啊肚子胀的啊哎呦吃不下东西。最后呢这个人瘦的就称了70多斤。每天呢就是喝点米汤。药拿回来啊当天晚上啊让我吃了一顿后。也就是吃完大概能有1个多小时的吧。我就感觉喘气呢好像能到底了。不像以前那样呢倒气了。当天晚上啊人半窝子睡上2个小时了。
0: 哎呀，这是有效果了啊，很好。
3: 对对对。之前呢就是坐坐啊搁着那还倒气。根本就睡不着。我一品啊这不是一般的药啊。一大早4点多我就让他们把药拿过来给我吃。我吃完这顿药之后啊气啊比头一天啊更顺了。
0: 更顺了啊。
3: 而且呢我知道饿了。
0: 非常好啊，非常好。
3: 我就和儿子说啊我想吃豆腐脑。儿媳妇呢还偷偷摸摸的和我孙子说你哪次回啊是回光返照。
0: 你儿媳妇这么说的呀。
3: 我听得清清楚楚的。到第3天啊我算是真的呼过来了。 我就感觉啊。

0: 心脏和肺子啊，他两连在一起工作了。
1: 嗯，
0: 在吸氧的时候啊，肺子里的气啊，感觉啊，能冲进去了。
1: 嗯，
0: 而且脸上啊，能看到皱纹了。
1: 嗯，
0: 我就和我儿子说啊，妈妈暂时是死不了了。
1: 嗯嗯，
0: 这时儿子抱着我啊，一顿亲啊。
1: 那你这儿子多好啊，我都羡慕你啊。
0: 用了大概十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我一看这药盒子呢是红色的，
1: 嗯，
0: 我就突然明白了。
1: 哦，
0: 在我快不行的时候啊，老头子骑着啊黄色的这个马，
1: 嗯，
0: 背上啊背个红色的兜子，
1: 嗯，
0: 这个兜子啊应该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他不是来接我的，是来给我送药的，
1: 嗯，
0: 你说怪不？
1: 是的，
0: 自打那个呢，我用上这药以后吧，老头子一次啊都没有在我梦里出现过。
1: 嗯，说明啥呀？说明您命不该绝，哎，您有福气，您是好人呐。你想想啊，你当时啊这个全心衰，而且那么严重，并且呢还有这个阳地黄中毒的情况，是不是啊？就基本上没有救治的希望了。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让您吃了三天就知道饿，就能喘气儿。就能睡觉，说明啥呀？说明双君药在起作用，就是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乌啊，它能够实现四虚同补，能够起死回生。还有就是先天精血化生的这个紫河车呢，能起到回阳救逆的作用啊。所以你看这个我讲的这个起死人肉白骨回阳救逆，是不是在您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啊？
0: 是的，是的，
1: 非常好啊！
0: 哎，
1: 咱活过来就行了啊！
0: 是的，是的，我现在吃了快三个月了。
1: 嗯，
0: 您听听，我现在说话怎么样啊？
1: 嗯，我觉得挺好啊，非常好啊。
0: 哎，我呢也不气短了，
1: 嗯，
0: 也不水肿了，
1: 嗯，
0: 心脏跳得可有劲了，
1: 嗯，
0: 睡觉呢也睡得特别的好，嘴里呢也不苦了，
1: 嗯，
0: 也想吃饭了，这个三个月啊。我长了快十斤了。
1: 哟，长肉了，那是好事啊。你长肉了，那就说明生的希望越来越大了啊。哎，非常好。 哎，
0: 我现在呢上下楼，
1: 嗯，
0: 都不受影响。
1: 嗯，
0: 楼下人啊都说我一左一右好几个心衰了，
1: 嗯，
0: 就剩下我一个，
1: 嗯，
0: 说其他的都死了。我说我是傻人傻福吧，心脏好了，
1: 嗯，
0: 耳朵呢也不背了，
1: 嗯，
0: 记忆力啊也好了，这补虚啊是补对了。
1: 没错，没错啊，您当老师的啊是教书育人的，所以说您是有福祉的啊。哎，
0: 孙主任，你不仅艺术高超啊，你讲的我都特别的爱听。
1: 嗯，
0: 我之前吃的这个几副药。用医保给退了13000多，
1: 嗯，
0: 好像是，我今天听到以后就不能再用医保本买药了。
1: 对，
0: 我今天啊有个事想求求孙主任。
1: 哟，您这个别说求啊，这个谈不上求，您太客气了。有啥您尽管说，我能帮的都帮您，好不好？哎，
0: 我呢说老实话，
1: 嗯，
0: 我想再买三副药。
1: 嗯，
0: 为啥我要再买三副药呢？
1: 嗯，
0: 我准备啊下周啊我就回江苏了。
1: 哦，
0: 哎，我自己现在啊感觉非常好，
1: 嗯，
0: 自己照顾自己完全没问题了。
1: 嗯，
0: 所以呢补虚方啊我暂时不考虑停。
1: 嗯，
0: 我准备呢带走三副，
1: 嗯，
0: 以免到时候啊我不好买。
1: 嗯嗯，是这样的，这个补虚方啊全国各地呢都有售的，但是价格呀，你这个医保不给报销，那肯定是高的啊。
0: 我呢也是怕多花钱。
1: 嗯，
0: 你医生呢不都说大病重病三副药嘛？
1: 嗯，
0: 所以呢，我是怕我啊再订药的话呢，他们不卖我，
1: 嗯，
0: 不卖给我，
1: 嗯，
0: 所以呢，请你孙主任啊帮我给他们打个招呼。
1: 哦，行，可以，没问题啊。等一会儿这个下节目啊，我就跟咱们工作人员跟他们说一下，您是这个江苏大学的退休的王老师，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我叫王秀珍。
1: 哎，
0: 孙主任，谢谢你啊。
1: 啊，不客气。
0: 真的太谢谢你了，耽误你时间。
1: 没事没事。
0: 孙主任，你也要好好保重身体啊。
1: 哎哎，好的，谢谢您啊。
0: 好。
1: 哎，咱们都保重身体。
0: 谢谢你啊。

0: 主任，
1: 哎，
0: 再见。
1: 好的，再见啊，再
0: 见，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需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两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我是长春的陈有贵。
1: 哎，你好啊。
3: 说起那个医保退的钱呐。
1: 啊。
3: 昨天我才收到。
1: 嗯。
3: 我之前有点着急了。
1: 哦。
3: 说了点不该说的话，你跟小高那孩子说一下，别让他生气。
1: 哎呦，我还真不知道你们之间说啥了呀？但是您放心啊，这帮孩子不会生气的。要这么讲的话，您是老朋友了吧？
3: 对，我就吃了一副药。
1: 哦。
3: 我不吃辣。
1: 嗯嗯。
3: 我老伴儿还在用。
1: 哦，老伴儿用。
3: 我老伴儿他是脑血栓3年多了。
1: 嗯嗯。
3: 病啊比较重啊。
1: 您这么着，您别着急。你先说你的情况，然后呢再说你老伴儿，好不好？
3: 嘿，好。
1: 嗯，
3: 好。我65了。
1: 嗯。
3: 血压呢有点偏高，现在吃补血方吧，我吃的已经不高了。
1: 啊，不高了。
3: 现在基本上，高血压都在123上。
1: 嗯。
3: 低压在80左右。
1: 那挺好。
3: 挺平稳的。
1: 嗯嗯。
3: 另外吧，我就是肾虚肾亏呀。
1: 啊。
3: 就是小便夜尿多。
1: 嗯。
3: 完尿吧，七叉八叉，像那个水壶似的。
1: 嗯。
3: 完了呢，还尿不干净。
1: 嗯。
3: 前列腺呢还有点肥大。
1: 嗯，您这情况啊，属于叫肾阳亏虚，而且夹杂着气虚，就这个湿浊呀、淤阻到下焦了。所以这个情况，咱们一定不能说单纯的去壮阳去啊，否则会出现阴虚阳亢了，会使这个病症雪上加霜的。
3: 是，
1: 嗯，
3: 咱说专家就是专家呀，
1: 嗯，
3: 这个一语道破，
1: 嗯，
3: 我呢一吃上补肾的药吧，
1: 嗯，
3: 我就牙疼，大便还干，
1: 嗯，
3: 而且呢血压呼呼的往上升啊，
1: 嗯，
3: 明明就是肾虚吧，还就补不了。
1: 对，这就是我经常讲的叫虚不受补啊，很简单，就你补的偏颇了啊，没有均衡的补。
3: 哦，
1: 嗯，
3: 但是我的感受吧，这个补气方它就是好使管用，我就感觉啊它是活的。
1: 嗯，
3: 你身体里哪里虚它就给你补哪里。
1: 嗯，
3: 你渴了它给你补水，你要是饿了呢它给你饭。
1: 嗯，
3: 困了呢它就给你一张床。
1: 嗯，
3: 它不像其他的补药，你渴了你困了你饿了啊，无论什么3七21，都让你使劲吃饭。
1: 哎呀，这个形容特别的贴切啊！你看，这就是活药嘛，它根据我们身体的这个阴阳气血的需要来进行补充，它不是乱补，不是瞎补啊！所以您说的特别好啊。
3: 哎，孙主任的，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啊。
1: 嗯。
3: 我呢现在可好了。
1: 可好了。
3: 这一副药吃完了吧？
1: 嗯，
3: 我说我是小伙，那有点假。
1: 嗯，
3: 但是吧，我现在就是40-50岁的这个身体。
1: 嗯，
3: 尿得高，尿得远，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的。
1: 哎，身体好啊，才是革命的本钱，是不是啊？
3: 嗯。
1: 但是呢，咱们得记住啊，你也今年60几岁了，也是古稀之人。所以咱们一定要学会呢长期论，好不好？挺好。
3: 好好，
1: 不是最好。
3: 我一直听你的讲座。
1: 嗯，
3: 我知道
1: 您的情况说完了，你把老伴的情况跟我说一下。
3: 哎，好。那啥，孙主任呢，我其实吧还想吃点这个药。
1: 嗯，
3: 你不是说多补点能长寿吗？
1: 对，那倒是啊。我一直讲啊，说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那要是想延寿想长寿，你呢一天吃一次就行。
3: 那行。
1: 嗯嗯，
3: 我就是想吧多用点。
1: 行，
3: 我老伴他现在吧吃了一副半药了。
1: 嗯，
3: 他这个血压也正常了。
1: 嗯，
3: 降压药不吃了。
1: 嗯，
3: 大便他现在也不干了。
1: 嗯，
3: 哎呀，之前因为脑出血一直卧床啊。
1: 嗯，
3: 所以吧大便他特别干。
1: 嗯，

0: 每周两次大便都要打开塞露、
1: 哦、
0: 不然的话吧里边就拉不出来。
1: 嗯，
0: 我就发现他肠子吧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其实你像这种便秘呀、啊、大便干结呀、
0: 啊、
1: 排便困难，其实根源不也是虚吗、
0: 啊、
1: 特别长期卧床的是吧，而且你这个频繁的用那些什么开塞露啊，会把这个直肠的排便感受器呀、啊、给它钝化了，自身排便就会更困难啊。所以说这个开塞露这些外用的东西尽量的少用。
0: 哦，那我知道，现在好了
1: 啊，现在好了、
0: 吃补益方也就十来天就不干了。
1: 嗯，
0: 完了他自己吧就能正常排便了。
1: 对呀，那太好了。
0: 而且呢他这个脑出血后吧右边这个胳膊腿是偏瘫、
1: 嗯、
0: 没有知觉的。
1: 哦哦，
0: 现在吃补息方吃的吧胳膊腿啊有知觉了。
1: 嗯
0: 嗯，挠挠他吧也知道痒了。
1: 嗯，
0: 现在吧我扶着他能在地上站个十分二十分的。
1: 哟，那挺好啊，那恢复挺快呀。
0: 另外他认人了
1: 啊，认人了，
0: 脑出血后吧人是傻的。
1: 嗯，
0: 谁是谁他都不知道。
1: 嗯，
0: 你叫他名字吧没有任何反应。
1: 嗯，
0: 现在他明白了。就好像睡醒了。
1: 哦，
0: 而且像这个尿拉水
1: 嗯
0: 一个字的都能说，
1: 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孙主任，我老伴儿吧就是吃这个补益方太晚了。
1: 嗯， 嗯，
0: 如果早半年吃你这个药早好了，我就感觉他这病耽误了给他。
1: 他脑出血到现在是多久了？
0: 一年零三个月了。
1: 哦哦。
0: 之前吧这一年多等于耽误了呗。
1: 嗯嗯，
0: 用了很多药那是一点效果进展都没有。
1: 嗯，
0: 就吃这补血方吧好使。
1: 嗯，其实啊你多少钱说能买个早知道啊，是不是啊？不可能。
0: 是
1: 的。生肾精啊补四虚啊，这是治疗脑病确切的方法。你记住，就依据他现有的情况呢，按照四副药吃啊，他的这个生理功能啊恢复到70%-80%是没问题的。如果说到那个时候啊你吃到四副药达不到咱们预期的效果，到时候你喊我名字指我鼻子骂都行，随便好不好？
0: 那不能。
1: 嗯，
0: 那不能不能。孙主任，
1: 哎，
0: 这一副多的治疗吧比我们一年多的用的其他药都管用啊。
1: 嗯嗯，
0: 我信。
1: 是，
0: 那就是我这手里还差三副药。
1: 嗯，
0: 我呢就再买上三副药，两副药他吃。
1: 嗯，
0: 一副呢我想再巩固一下
1: 也行。可以啊，你这也需要再巩固一下啊。那就这样吧，咱时间关系啊我就不多讲了，赶紧去报名去。因为这个报名啊就剩最后两天，赶紧报名，打4000电话。
0: 是是，
1: 好不好？哎
0: 哎，好的好的，孙主任。
1: 嗯，
0: 我现在就报名。
1: 再见了啊。哎，
0: 再见。
1: 哎，再见
0: 孙主任。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两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

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10月6号，国庆假期第6天，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珲春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实体经济为基，制造业当家，发挥延边近海优势，提升平台集聚能力，推动更多重大项目签约落地，提速建设，以扎扎实实的项目建设成效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4: 胡家福首先来到吉林紫鑫铜业有限公司，走进企业调度中心，认真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介绍。他说，吉林紫鑫铜业有限公司是延边产值过百亿的骨干企业，在稳定工业经济运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珲春市要在服务企业、做好主业的同时，开阔视野、拓宽思路，研究谋划招引一批研炼捕猎项目，大力发展铜箔、精密铜件等下游产业，推动铜产业向精深加工环节延伸，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要同步做好企业硫酸就地消纳文章，推动白炭黑项目尽快落地，最大限度把硫酸这一资源吃干榨净。在珲春一红石化年产100万吨清洁能源 LPG 深加工项目建设现场，8台大型储硫罐体巍然矗立，工人们正围绕罐区平台、工艺管线开展安装作业。胡家福实地查看设备安装进度，详细了解原料供应、产品种类、投产计划。他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集中力量把一期配套设备安装到位，同步推进厂区道路硬化、周边环境改造提升，确保具备联动调试条件。要紧盯 LPG 深加工细分赛道，围绕生产丙烷、丁烷、丙烯、丁烯等化工基础材料，抓紧启动二烯项目建设，推动产品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一头年产50万吨再生铝原定项目主要建设铝材加工生产线，生产铝合金等产品。胡家福曾多次踏查项目进展情况，他再次走进施工现场，实地查看建设进度，强调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统筹施工力量，加快建设节奏，卯足干劲抢工期、赶进度，推动项目提速建设，尽早投运。珲春市储配煤基地项目建成后，最大储煤能力可达50万吨，年吞吐能力达300万吨。

0: 墩。胡家福走进施工现场，详细了解工期安排、建设进度、设备采购等情况。他说，当前煤炭市场行情持续向好，项目投运即能形成稳定收益。珲春市要找准项目建设滞后的症结所在，锚定年内投产目标，动态调配施工力量，加快推进转载站、储煤厂、筛分破碎间等工程建设，同步抓好设备进场安装，确保项目年底前建成投产。在东北亚煤炭交易中心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认真查看项目施工进度，叮嘱企业要上足机械设备，增加施工班组，加快推进原煤生产线、分离车间等工程建设，努力把工程往前推，把节点往前赶，确保项目尽早具备投运条件。在珲春市柏石镇柳亭村寿光智慧农业项目建设现场，部分装配式大棚钢架已立起，胡家福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棚体规格、设施配套及销售渠道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建成即投用、成型即生产，实行分动推进、逐动验收，做到建好一动、投用一动、见效一动。珲春市要抓紧对接企业总部，督促企业把投资强度提上去，把建设节奏拉起来，力争项目尽早竣工投产，并积极帮助企业打通铺货渠道，拓展俄罗斯市场。泛海国际物流仓储园项目主要建设粮食储备库、物流仓库，建成后预计年加工大豆5万吨、肉类2万吨、分拣货物4万立方米。胡家福仔细询问原料来源、产品种类、销售渠道等情况，叮嘱企业要抢抓东北灯光色温等方面做好美学文章，努力打造成有烟火气、有停留感的消费新场景。调研中，胡家福指出，珲春市区位优势突出，优惠政策叠加，开放平台集聚，在泉州全省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要坚持实体经济为基、制造业当家理念不动摇，充分发挥区位、政策、平台等方面优势，布局落地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纵强的制造业项目，加快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奋力推动县域经济提质扩量、提速突破。要做大做强进口资源落地加工，依托综合保税区、互贸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等开放平台，招引一批进口资源精深加工头部企业，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冷冻海鲜、肉类、大豆、中药材等进口资源加工产业，实现由卖原料向卖产品转变。要深度对接俄罗斯终端消费市场，围绕整车及零部件、二手车、机电产品、轻工日用品等领域精准布局，落地一批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推动更多产品经本地加工增值后销往俄方市场。要大力培育发展现代服务业，立足边境城市的区位优势和完善城市功能的客观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持续壮大跨境电商、仓储物流、服务外包、汽车后市场等业态规模，丰富优化餐饮住宿、旅居康养、家政服务等服务供给，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为加快发展实体经济夯实根基提供支撑。周时有关部门和珲春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劈开高山，大地献宝藏，拦河筑坝，引水上山岗。60年前，红太阳照边疆歌里的图景早已一步步变成现实。沿着国331走遍延边，歌中吟唱的山河盛景正在千里边疆大地上生动铺展。今天播出《红太阳照边疆》系列报道第3篇，一首歌与山河心火。
1: 合龙市崇善镇元丰渠的渠水依旧奔涌。毕艳杰从母亲手中接过经营30余年的饭店，这条当年各族群众一锤一凿凿出来的水渠，浇灌出颗粒饱满的高山稻米，成了店里响当当的招牌。
2: 听这首歌长大，在崇善这片地长，这个水土长大的，我们对这儿有很深的感情。但政府首先给我们个体啊门面都给修，毕竟完游客越来越多，完了来吃饭的客人也越来越多。
1: 国331延边大通道打通群山阻隔，崇善镇国门商业街风貌改造有序推进，界碑旁新增观景打卡点，上天村盘活。

0: 闲置农房、民宿、稻田、咖啡、露营营地陆续落地，28000平方米旅游驿站服务8方自驾来客。
1: 红太阳照边疆，它给我们延边、给吉林、给我们整个东北都增添了光彩。哎，今天走了，路通路畅，哎，山清水秀，这看出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宏伟变化。
0: 歌声里还有一条江，海澜江。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海澜江畔的合卢市东城镇光东村，嘱托乡亲，粮食也要打出品牌，这样价格好，效益好。
2: 10年前呢，光东村的集体收入呢不到10万块钱，去年呢这个数字是100万，还是这片稻田。过去呢论斤卖，现在是论块卖，城里的人可以来到这里认领一块，秋天呢大米就快递到家。土地还是这片土地，歌还是同一首歌，日子不一样了。
0: 让稻田增值的不止耕耘土地的种粮人，创业者杨丽娜扎根光东村，挖掘稻田文旅价值。
3: 就是一把银稻子，一年出65斤，10月10号以后收的话，那肯定6个7、6个8了，
4: 可能再高一些。
3: 对，
4: 放心，也特别有底气。
0: 稻田观光小火车穿梭田垄，研学基地迎来城里的孩子。2025年，光东村接待游客超45万人次。光东村只是延边8县市蓬勃发展的一个切片。歌声唱道：“长白山下果树成行。”今天的延边，成行的早已不止果树。汪清县菌棒产业园里，黑木耳菌棒正骑马放，6.5亿袋菌棒带动3万人就业。敦化黑土地上，有机大豆连片种植，粮种推广100万亩。2025年，泉州粮食产量达38.96亿斤，创下历史新高。经权威品牌评估，延边大米品牌价值超100亿元，每年有50000多吨优质中高端大米销往北京、上海、浙江等地。一批批外出年轻人选择返乡，投身种养、民宿、电商，边境一线人气持续聚拢。当年拦河筑坝、引水上山岗，是人力把江水抬上高山。如今延边打开开放大门，近海不靠海的珲春，依托口岸，跨境电商蓬勃增长。帝王蟹搭乘包机几个小时直抵东南亚。水往高处引，货向远洋走，延边人拼搏奋进的精气神60年从未改变。延边“十五五”提出要打造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模范区，这个稳字不是喊出来的，是一村一村、一线一线攒出来的。
3: 延边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发源地，1994年首次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已连续5次获得此殊荣，2次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
0: 今年6月，中央民族歌舞团1级演员、延边大学校友卞英花重返母校，在2026届毕业典礼唱响这首老歌，台下7000多名青年学子聆听熟悉旋律，持续传承边疆的奋斗精神。歌还是那首《红太阳照边疆》，只是今天唱它的人不用再劈山了，路通了，果熟了，稻香了，游子回来了。旋律照见延边8座县市的崭新模样，唱的始终是各族群众一个朴素心愿，把这片边疆土地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在10月6号晚进行的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25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挑战长春亚泰队。开场后，长春亚泰队就借助主场之力发动猛攻，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则稳固防守，伺机反击。第12分钟，延边队发动一次有效进攻，黄振飞传中，乔瓦尼禁区内头球攻门，皮球被长春队守门员扑出，乔瓦尼跟上补射。1-0，延边队先拔头筹，半场战罢，延边龙鼎可喜安队暂时以1-0领先。一边再战，第73分钟，崔泰旭吃到第2张黄牌，累计2张黄牌被红牌罚下。 第81分钟，胡安卡米洛禁区内抽射破门，长春亚泰队将比分扳平。伤停补时阶。

0: 段，长春队获得角球，长春队球员凌空抽射，寇家豪飞身挡出几乎必进之球，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1-1。10月11号下午3点，延边龙点可喜安队将回到主场迎战南通支云队。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清风作词、孟庆云作曲、汤灿演唱的歌曲《祝福祖国》。此刻，让我们把心中最深的眷恋、最真的祝福化作歌声，献给祖国。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盛世绵长，为。

0: 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6250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破壁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依托广济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政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盛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0: 最书香之城，最美绵边，美在书香，书香绵边。本栏目由绵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路为你读书。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书是广岛，这是第一本调查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的非虚构类作品。提到原子弹呢，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日本。我们知道1945年8月6号这天早上，美国在广岛投下了第一枚原子弹，3天后又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这两枚原子弹，一个叫做小男孩，一个叫胖子，名字听上去一点都没有攻击性，但是却在一瞬间把广岛和长崎变成了废墟。仅仅在爆炸的这一天，这两个城市死亡的人数加起来大概就有15万，受伤的人数更是多得没法计算。长崎被袭击后的第六天，也就是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可以说日本政府投降是这两次原子弹爆炸直接促成的。而经历过原子弹爆炸的民众，他们有世界上最特殊的经历，可是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故事。1946年，世界第一次知道了他们的经历，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本书《广岛》。这本书记录了在广岛原子弹爆炸中6个普通人的真实经历。这本书被评为美国20世纪最杰出的新闻作品，影响非常大。作者的文字始终保持着清晰、冷静、克制，书中内容画面感很强，阅读时像在看一场电影，能使人清楚感受到那一代人的创伤记忆，引起对核武器和战争的思考。这本书的作者约翰·赫西是美国的知名记者，曾获得过普利策奖，他其实算是半个中国人。赫西在天津出生，最先学会的语言不是英语，而是汉语。10岁的时候才回到美国，后来成为了一名记者。1939年，赫西被《时代》杂志派到重庆，报道了中日战争。后来赫西一直都在二战的主要战场进行采访，西西里、莫斯科、东京他都去过。广岛这本书就是赫西的代表作品之一。今天我们就从3个方面为大家讲述这本书的核心。原子弹爆炸使广岛民众经历了什么？日本人有怎样的国民气质？还有呢，日本人对原子弹爆炸的态度。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内容，原子弹爆炸使广岛民众经历了什么。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广岛当时的人口不到25万，原子弹爆炸后，统计学家初步统计有78150人死亡，37425人受伤，还有10000多人失踪。这是美国采用的官方数据。过了没多久呢，人们在废墟下挖出了更多的尸体，统计学家们这才开始承认死亡人数至少有10万。任何灾难发生，我们最关注的就是伤亡数字，总觉得伤亡多说明灾情严重，伤亡少就说明不严重。可是数字是冷冰冰的，经历原子弹爆炸的却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对广岛的每个人来说，不管是原子弹爆炸后的避难和救援过程，还是接下来40年间的遭遇，广岛民众的经历都非常痛苦和漫长。我们知道原子弹的原理是利用核裂变产生爆炸，爆炸时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投放在广岛的这枚原子弹小男孩，他爆炸时产生的能量相当于14000吨 TNT 炸药，有很多人在爆炸发生瞬间当场死亡。其中一个原因是爆炸瞬间的温度非常高，地面的中心温度高达6000摄氏度，相当于太阳的表面温度。

受到高温的加热和压缩急速膨胀，产生高压冲击波，这样的毁灭性可想而知。还有一个原因是原子弹爆炸时形成火球，会发出很强的光辐射，核裂变反应还产生各种射线和放射性物质碎片，这些射线会破坏人体细胞，辐射量太大的时候，人在短时间内就会死亡。统计学家算出，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死者直接死于爆炸造成的烧伤，还有四分之一死于核辐射。有些广岛民众比较幸运，逃过了原子弹爆炸时的那一劫，只是受了伤。爆炸发生后，这些幸存者纷纷跑出门避难，可是有一些人是在避难的时候死亡的。我们刚才提到，原子弹爆炸时产生高压冲击波，还产生高温和辐射，许多广岛民众被烧伤，伤势严重的血肉模糊，皮肤脱落，甚至有些防空兵的眼睛都被烧掉了。在避难时，有些民众因为伤势过重死去了，还有一些民众身上没有明显的外伤，可是一夜之后突然就死了，这是因为吸收了太多辐射造成的。还有一个情况是爆炸带来了自身灾害，广岛市区里很多地方都燃起了大火，尘土中升起一股股烟柱，防空洞附近的南瓜甚至都烤熟了，火还借着风不断向周围蔓延，烧到了民众避难的浅野公园，两个小时后才被扑灭。大火之后开始下雨，雨又带来强旋风，树木、房屋碎片和避难民众都被卷进了河里。次生灾害使更多人死亡和受伤，人们变得更加恐慌。救援和避难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在这么糟糕的情况下，广岛的救援也很不顺利。医生佐佐木辉文戴着借来的眼镜，在医院里连续工作了三天三夜，只睡了一个小时。他帮伤者缠绷带、涂药水，累到虚脱。病人在医院里成百上千的死去，尸体却没人处理。女职员佐佐木敏子腿被压断了，在大棚下躺了两天两夜，一直没有等到治疗。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医院的救援力量这么弱呢？这是因为广岛大约有150名医生，65名在爆炸时死亡，活下来的大部分人也受了伤，整个城市93%的护士都已经死亡或者因为重伤没办法工作，医院很多设备也被毁掉了，很多人没有得到及时的专业救援，只能靠其他民众帮忙。这本书中记录的6个人当中，牧师古本清和德国神父克莱因佐格就不断地跑来跑去给伤者打水喝，把他们运送到安全的地方。也就是说，爆炸发生后，广岛的救援主要是民众之间的互助和少数医生的治疗，救援力量比较弱。在当时的救援中，日本政府和军队其实是缺位的。广岛的军队曾经承诺海军医疗队救援船马上到，没想到竟是一张空头支票。当时德国战败，日军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牵制，美国和苏联还不断施加压力，日本政府怕引起全国恐慌，军队士气下降，所以爆炸后日本政府基本上是不作为的，不仅救援不到位，还一直对这一次袭击含糊其辞。直到爆炸一个星期以后，原子弹这个词才传到广岛，但是因为相关的报道非常少，广岛的民众都理解不了这个词的意思。在提起经历过原子弹爆炸的人时，日本人常常会回避幸存者这个称呼，用被爆者，也就是被爆炸影响的人来称呼他们，因为他们认为幸存者这个词强调的是活着的人，

对逝去的人有所怠慢。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了解一下这些被爆者在爆炸后40年间的遭遇。把书中介绍的6个人作为代表来看，被爆者后来的生活基本上有4种遭遇。第一种，患上原子弹疾病；第二，被歧视；第三，生活顺利走上正轨；第四，致力于号召世界和平。我们先来说第一种遭遇，患上原子弹疾病。无论爆炸后有没有受伤，被爆者们都有一个类似的经历，就是发烧、呕吐、掉头发。这些症状有轻有重，持续时间有长有短。他们患上的就是原子弹疾病。德国神父克莱因佐格是病情严重的典型代表，他在40年间频繁生病住院，变得非常虚弱。他觉得自己不是吃药，而是拿药当饭吃。日本医生总结说，原子弹疾病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身体对射线最直接的反应，也就是细胞被破坏然后死亡。第二个阶段最开始的症状是脱发，然后出现腹泻和高烧，血液紊乱，白细胞数急剧减少，人的免疫能力下降，很多伤口反反复复愈合不了，还会引起很多其他的病症，就可能发展到第3阶段了，也就是身体免疫系统对疾病的反应。很多患者死于胸腔感染之类的并发症，很多人终生被疾病折磨着。被爆者后来的生活经历的第二种遭遇是被歧视。这种歧视，一种是工作上的歧视，没有经历过原子弹爆炸的老板会歧视这些被爆者，不愿意给他们工作机会，因为有传言说他们容易得各种疾病。这本书中的日本妇女中村初代就因为被歧视，所以直到爆炸8年后才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在那之前，她送过面包，收过报纸投递费，还卖过鱼，每份工作都很短暂。还有一种歧视是婚姻上的，举个例子，医生井藤正和的女儿在爆炸时还是个婴儿，后来这个姑娘到美国读书，和一个华裔相爱了，但是男友的爸爸拒绝了这门婚事，认为他受过原子弹辐射，不能生育正常的孩子。和前两种遭遇相比，第三种和第四种是我们更乐于看到的。被爆者的生活走上正轨，致力于号召世界和平。他们随着战后日本经济复苏，过上了平静舒适的生活。他们经历过战争带来的最可怕的后果，所以更渴望和平。日本在广岛原子弹爆炸4周年时，决定把广岛建成和平纪念城市。那么日本人有怎样的国民气质呢？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这本书的第二个内容。说到日本人的国民气质，我们可能马上会想到《菊与刀》这种专门研究日本的书。其实我们从广岛这本新闻作品里也能看出日本人独特的气质。了解了他们的气质和精神世界，那么他们的各种态度和行为就不是那么难以理解了。日本人给世界的一个很普遍的印象就是他们非常有礼貌，各种敬语挂在嘴边，经常对人鞠躬表示感谢和尊敬。那么他们到底能礼貌到什么样的地步呢？举个例子，在原子弹爆炸后，很多人被埋在废墟下，没办法逃出去避难。他们在求救时喊的是：如果可以的话，请您救救我。即使是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他们的呼救仍然带有日本人特有的一种礼貌。牧师古本清没有受伤，在面对伤者时，他一直重复说的是：原谅我没有像你们一样受伤。他因为自己没有受伤而感到惭愧，这种礼貌是非常惊人的。日本人好像在最危难的时候也不忘记考虑到其他人的感受，这就反映

映出我们要说的日本人的国民气质。在日语中有一个词叫做远虑，被看作是一种日本精神。这里的远虑不是指深谋远虑，而是指放弃自我，把别人的愿望放在首位。我们可以把远虑的日本精神看作是一种集体主义，个人的价值和诉求是不被重视的。这种集体主义使日本人既有冷静的一面，又有狂热的一面。我们先来说一说冷静的一面。远虑使日本人有着惊人的隐忍。你能想象一群人受了重伤在避难时还能一声不吭吗？广岛原子弹爆炸后，几百个受了重伤的人一起躺在竹林里，没人哭泣抱怨喊疼。他们脸被烧得血肉模糊，可是当有人喂水时，他们都还微微起身点头致谢。很多人死的时候都没有发出声响。隐忍到这种地步可以说是太可怕了。他们害怕自己的叫嚷会影响到别人，所以干脆就忍着。每个人都这样想，就造成了这样令人震惊恐惧的惨烈场景。归根到底，还是他们放弃了个人的诉求，考虑的是一起避难的整个整体。除了冷静到可怕的隐忍，日本人国民气质中还有狂热的一面，表现在他们对国家和天皇的绝对忠诚。这是另一种放弃自我的集体主义。原子弹爆炸后，有这样一件事，几个女高中生被压在佛寺的围墙下面，没法动弹。大火的烟雾飘进废墟底下，女孩子们逐渐呼吸困难。一个女孩带头唱起了日本国歌《君之胆》，其他女孩跟着她一起唱着唱着就死了。还有个例子，一对父子被压在房子里不能脱身，他们在废墟里高喊天皇万岁。那位父亲说，在那一刻他尝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美妙感受。这样的狂热并不难理解，我们知道天皇一直是日本的国家象征，相传是日本神话中创世之神的后裔，号称万世一系，也就是没有改换朝代，世世代代都是这么一家人坐在皇位上。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天皇万世一系被写进了日本宪法，国家权威变得空前强大。在民众的眼里，天皇就等于神，他们相信自己死了是在为天皇献身，他们为了这个神和神的国家甘愿放弃自己的价值和诉求，保持绝对的忠诚，这也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之一。那么有着这样国民气质的日本人，对原子弹爆炸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的第三个内容。72战时，日本国内也有原子弹研究计划，但仅仅处在研究阶段，科学家们不太重视，都觉得短时间内造不出来。可是美国不同，1939年，爱因斯坦等几位科学家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建议研制原子弹。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参战，动用了60万人，投资了20多亿美元来研制原子弹，这也就是著名的曼哈顿计划。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是出于战略考虑的，他们要逼迫日本尽快投降，这样才能赶在苏联向日本出兵之前结束战争，争取占领日本的主导权，来遏制苏联。也就是说，原子弹现在造出来了，就非投不可了。大家可能有个疑问，这第一枚原子弹，美国为什么偏偏要投在广岛呢？这是因为广岛在二战时称得上是日本的军事首都，相当于砍断日本的营养来源和后路。就因为这样，广岛成了世界上第一个被原子弹摧毁的城市。对于这一次非投不可的原子弹袭击，被爆者的普遍态度是接受宿命。日本人国民

气质中的隐忍，使被暴者把这个劫难当成是命中注定的。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日本人对天皇的忠诚。天皇发动战争，日本就全民投入帮着打仗。天皇宣布投降，大部分民众感叹的是自己竟然听到了天皇的声音。他们从天皇的声音中获得了平静，接受现实，开始重新建设日本。因为接受了这样的宿命，所以一直到今天，日本政府从来没对美国正面提出过直接的抗议。同样，被暴者们很少进行控诉，也一直没有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权益。他们大部分都受到原子弹疾病的影响，但是日本政府却不愿意承担原子弹爆炸的道德责任。直到爆炸12年后，日本政府才向被暴者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爆炸30年后，日本政府开始给被暴者发放津贴，作为健康保护援助。前面我们介绍了对于遭受原子弹袭击日本人的态度，那么对于原子弹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本身，日本人又是怎样看待的呢？在战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人很少考虑到原子弹的道德问题。广岛民众在被原子弹袭击后非常憎恨美国，但也没有怎么讨论过原子弹这种武器本身。直到广岛原子弹爆炸1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才有大规模的人明确表示反对。1955年，日本渔船遭到美国氢弹核试验辐射，有船员死亡。这个事件引发了和平运动，第一届世界反对核弹和氢弹大会在广岛召开，有5000名代表参加。不过，日本的反核运动受到美苏冷战的影响，不同派别之间一直在争吵，最后分裂了。这让广岛的被暴者们很反感，他们觉得这些反核抗议活动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到底是什么人在关注原子弹呢？他们认为是那些爆炸影响不大的被暴者和追求权力的政治家。这些人太过关注原子弹，对战争的思考却远远不够。战争才是伤害的源头，没有战争的话，原子弹这个议题就不存在了。战争之下，人人都是受害者，人们应该更关注对战争的思考，而不是抓着战争武器不放。所以对于原子弹的道德问题，被暴者们并没有深入思考。他们排斥反核政治活动，认为反对战争比反对核武器更重要。无论战争是不是正义的，也无论最后谁取得了胜利，战争之下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往往会认为平安的生活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和平其实来之不易，值得我们永远珍惜。以上就是今天纳露向您推荐阅读的《广岛》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现，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

0: 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

0: 天看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立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22: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不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上，
2: 不管多少年，你是农村的也好，还是城里的也好，你拿着医保本啊，就能去啊，按照医保报销的比例呢，就把它退回来。比如说啊，您之前是买了三副药，哎，你就能退回来呢13000多块钱。这个医保报销退费也同样是最后两天，所以大家呢更不要错过。那统一报名电话我再说一遍啊，400-6161-870。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专门来补四虚的，是属于原研药专利药。那它呀也被称之为院外的特效药，是传统治疗无效时的特效药。那这个称谓啊不是我老孙说的，也不是药厂给的，是来自于800余家三甲医院多科室专家医生联合给出的这样一个称号。哎，我之前呢觉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作为补虚方已经很牛了，目前看来它更是受到了800余家三甲医院医生的认可。你像北京301医院呢，有位大教授啊，是谁我不说名了，他是医学界的泰斗级的人物，他就这么跟我讲，他说志刚啊，你这款国家专利补虚方将来一定会造福千千万万的百姓。这话还是3年前跟我说的啊，那如今呢正应了这位老教授的话，目前咱们救治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50万人，也真正实现了治疗效果。那我刚才提到的传统治疗无效的特效药，那大家可能会问，那传统治疗都是啥治疗啊？哎，比如说西药啊，比如说输液，比如手术、支架、搭桥等等，还有我之前说过的，你像咱们中医的这个刘完素的寒凉派，李东垣的补土派，张子和的攻下派，朱丹溪的滋阴派，以及郑钦安的火神派等等吧。那么这些中医派别和我祖师张景岳的补虚派比较，它都属于是一种过于单一的治疗。只有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时候啊，哎，才能真正康复我们的五脏和六腑。所以在治疗这50多万的患者当中啊，你像有重病大病的啊，也有小病轻症的。一般啊，小病轻症就一副药，重病大病也只需3副药。那小病轻症，你像什么心肌缺血呀、脑供血不足啊、失眠多梦，什么便秘啊，反正吃喝拉撒睡这些问题吧，你一副药就给你解决。重病大病呢，你像什么心梗、心衰啊，像咳喘的顽疾啊，像老肺病、脑中风后遗症、糖尿病、风湿骨病、肝病、肾病，咱们3副药也都能全部给您逆转过来。那有人说，孙主任，你咋有这么大的信心呢？必须得有这个信心，最重要的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给了我这份信心。那作为全国补四虚的原研药，它拥有好的配方、好的药材、强的疗效，还有安全的保障。那好配方就不用多说了，从祖师爷张景岳那传下来的补虚方，那好配方肯定不用说，是不是？而且呢，我们又结合现代人的体质啊，进行了加减，君臣佐使，精妙配伍，它是全国补四虚的方，这是好配方。那好的药材呢，这两天我也一直在讲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有左膀有右臂，就像三国里边刘备啊，他得有关云长，得有张飞啊，他有左膀右臂，是不是啊？那李世民呢，你看他得有这个尉迟恭，得有秦琼做左右的护法，他才有所成就。那药也一样啊，想做到强的疗效，想做到传统方法无效时的特效药，那你必须得精妙搭配合理，配伍合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左膀就是有回阳救逆、起死人肉白骨功效的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那右臂就是有扶危续命、 专补人体先天本源精血亏虚的父精母血化生之物。

胎盘纸和车。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吧，能被入选做原研药的药材呀，一般你看它的来历都非同凡响，它的药效药力都要强。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啊，百年难遇到一株嘛。也只有在北纬30度清江翻山脉，被世界誉为最神秘的纬度，在这里才孕育出百年首乌，雌雄同体，而且是四虚同补，它能起到延年益寿的作用。这是咱们国家专利补局方的左膀。那个右臂啊，哎，紫河车呢，你看我们选用的是18到28岁产妇，而且必须得是头胎男婴的这样一个胎盘。那为啥说只选18到28岁产妇胎盘入药呢？我告诉大家，这是女性生育的黄金期。你这个年纪的女子啊，她的肾气足，气血旺，先天精元饱满，那她胎盘里携带的生机啊，当然肯定是足的了，所以她补精血肯定也是强的了。如果早于18岁呢，那女子还没长成呢，是不是啊？哎，肾气未充啊。如果说30几岁晚于28岁，那就不行了，气血开始走下坡路了，那你胎盘的质量就差了啊。为啥要男婴的呢？男婴的他阳气更足，他的生发之力更强，这也是咱们国家专利补局方的独门秘籍。哎，你像清代的时候啊，这个紫河车是专门为皇家为皇帝准备的，是皇上御用的。而且根据这个清宫医案，根据史料记载啊，乾隆皇帝为之啊，坐这个紫河车啊，不可一日不服，他一天不吃都不行。而且乾隆皇帝最终长寿啊，活到了89岁，啊，就在他病天的2年前，87岁的时候还能外出，能狩猎，能打猎呢，啊，所以乾隆皇帝他是中国最长寿的皇帝。我觉得呀，跟他常年服用紫河车有决定性的关系。哎，所以这个待遇你看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局方有这个资格，这样的药你说它能不治病吗？大家能用上一副药啊都是非常幸运的。3副药16800块钱是贵，贵是有原因的，一分钱一分货嘛。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它四虚同补，回阳救逆，能让你凤凰涅槃。那紫河车呢，扶为续命，专补人体先天本源，重塑你的先天之本。所以大家看啊，双君药的加持，所以它补四虚更快速了，更精准了，更全面了。那快到啥程度啊？我告诉大家啊，咱们这个叫非遗微丸制作工艺啊，入口就吸收，放在嘴里边啊，3秒钟就入血了，然后25秒钟呢就补充到你全身各个组织器官当中了。那有人会问，真有那么快吗？当然有啊，入口即吸收啊，就是你服用的每一粒国家专利补局方都是属于小分子微丸制作工艺啊，那进入我们身体啊，是快速精准全面补充营养气血。而且国家专利补局方研发成功之后啊，是要进入到3甲医院做这个临床试验的。那个时候啊，专门有这个记录人员，就记录这个药效起效的时间，包括需要浓度高峰时间啊，还有药效的代偿时间，反正要记录很多数据的啊。我记得当时有一位观察员嘛，就记录了一个患者啊，他是啥病呢？糖尿病，然后突发的心梗，当时是前降支堵塞75%，还有回旋支堵塞79%，而且他这个血管状况都非常不好啊，就像啥，像那个腊肠似的，一节一节都堵得成这种程度了啊，就是根本没办法做支架，也没办法搭桥。因为糖尿病啊，他血糖高，并且血小板还低，他有上手术台的命，但是肯定也下不来手术台，最后没办法就选择保守治疗吧。正好呢，我们做这个临床啊，就选用咱们原研药国家专利补序方。那么患者服用当天，观察员通过观察心率、血氧饱和度

0: 啊，观察血压各项指标啊，一秒、两秒、三秒就读秒啊，读到25秒之后，我们就发现国家专利普育方能快速缓解他心脑供血缺血的这个状态了。咱们原眼药补虚方做到了。那原眼药补虚方啊，它的这种小分子的穿透性非常强，哪怕啊，就算说给留了1%的通道，也就是说你的血管堵了99%了，只要留个缝，就能快速的把这个阴阳气血呢送到急需的心脑等重要器官当中，哎，就不让你的心脑细胞因为缺血缺氧而坏死掉，然后呢，慢慢的把身体的阴阳气血呢再全面的给补充上来。啊，就像给手机充电一样，你手机剩下最后一格电了，你不充就死机了，就关机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得马上充电，啊，而且还得快充才行。你充慢了，电量也上不来。同样的道理，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快速、精准、全面补充。就像刚才我提到的那位糖尿病心梗患者啊，他的血管破破烂烂，是不是？支架搭桥都做不了了，但是。我们通过四虚同补之后，快速解决了患者的心脑缺血的问题，挽救生死之间。啊，他服用3天之后啊，就有这种肠鸣了，啊，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叫，啊，而且有饥饿感了，说明胃气上来了，胃气上来这人就有救了，而且他排气特别有劲儿，就放屁都带响，啊，这说明啥？说明阴阳气血补上来了，开始给自己充电了。哎，那3副药之后呢，这个患者啊最后3副药自个儿出去旅游去了，而且实现了愿望，不到长城非好汉，他去了北京八达岭，谁曾想啊，就在3个月之前还在这个 ICU 抢救呢，3个月之后，哎，人自己呢站在了好汉坡打卡留念。那如果阴阳气血不足的人，根本他不可能说还登上八达岭上这个好汉坡溜达一圈，那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所以说这就是传统治疗方法无法实现的特效药。包括有很多朋友啊，咱们已经都用上了吧，你的第一感觉是不是啊，它补四虚起效特别快，2-3天你看心脏就舒服了啊，睡眠质量就提高了，胃口就改善了。有些肾功能差心功能差的患者，原来脚也胖腿也肿的，是不是你吃几天这肿就消了？那气血阴阳补上来之后，我们人体的代谢功能啊，排毒功能就都被激活了，多了不用3副药，5脏6腑功能都能迅速的恢复。所以这是任何单独你补气也好，补血也好，补阴阳也好啊，这样的药物它没法做到的。所以我经常讲，补虚必须四虚同补，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只有阴阳气血同时补才能康复5脏和6腑嘛。那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只剩下最后2天时间了，还没报上名的朋友们，咱们可得抓紧时间啊！你要是能报上名的话呢，还能享受到1副药给您报65%，3副药给您报80%的医保报销的福利。那报名电话我再重复一下，400-6161-870。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

0: 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合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的电话打了3天了，这是今天才跟你通上话。
2: 是的，咱们患者太多了，十分抱歉啊。
3: 哎，孙主任，你这话说的抱啥歉啊？
2: 嗯，
3: 患者多，说明你这个医术高，你这个药好，老百姓信任你。
2: 哎，感谢大家的信任啊，我也会继续努力的啊。
3: 不是，孙主任，这不是说医保报销的说结束就结束呀？
2: 哎，对呀，因为这个医保中心呢，已经下了红头文件了啊，就剩最后这2天了。那你说一下吧，你是什么情况啊？
3: 啊，这个我还想再买点这个补虚方。
2: 嗯，
3: 我今年65了。
2: 哎，
3: 我那个最大的毛病啊，就是这个腰突。
2: 嗯，
3: 四五节突出。
2: 嗯。
3: 还有腰椎管狭窄
2: 啊，还有腰椎管狭窄，那你这挺重啊，这是。
3: 哎，可不，这快20年了。刚开始啊，我就是这个腰酸，累了就疼，这歇会儿就好。
2: 那后来是越来越严重了吧？
3: 是，后来这连弯腰啊都费劲了。
2: 嗯，
3: 这个穿袜子都得坐着穿。
2: 嗯，
3: 咳嗽一声啊，腰就疼。
2: 嗯，
3: 还带着这个右腿麻。
2: 哎，
3: 从屁股啊一直就是麻到脚底板。
2: 嗯，
3: 严重的时候啊也就走个50米吧。
2: 嗯，
3: 这个腿麻就不行了。
2: 嗯，
3: 啊就得蹲下来歇一会儿才能继续走。
2: 嗯，你这个叫间歇性跛行，说明你这是腰间盘突出啊，有并发了腰椎管狭窄，这确实这病是严重的啊。那你这个到医院之后呢，医生有没有建议你说让你做手术啥的？
3: 可不是说了吗？
2: 啊，说了，
3: 说让我这个做手术
2: 啊。
3: 这个我没做手术，我听人说着，这个做手术啊，做不好就瘫了。
2: 嗯，确实有这个风险，确实这样。嗯
3: 啊，所以啊，我就是说这个用了这保守疗法嘛。
2: 嗯，
3: 这个牵引、按摩、针灸、拔罐、贴膏药，什么方都试过
2: 啊。
3: 也当时就好2天啊，过几天就又犯了。
2: 你看看啊，你这方法没少选啊，但是都是这个治标不治本呐。
3: 啊，就是，哎呀，止疼药也没少吃。
2: 嗯。
3: 从布洛芬，吃到这个双氯芬酸钠。
2: 嗯。
3: 后来又改吃这个塞勒西布。
2: 嗯。
3: 啊，这个一顿不吃啊，就疼得浑身冒汗。
2: 嗯，都是顶药，都是顶药啊。它就是那种神经阻断剂，就是把你这个疼痛神经啊，给屏蔽了。这些药啊长期吃伤胃啊，胃黏膜可能都伤没了，而且时间长了呀，气血都得伤亏了。你是只有腰突吗？胃不好气血不足，应该还有别的毛病吧？
3: 哎，是，我这个、
2: 啊、
3: 还有这个风湿
2: 啊。还有风湿啊。
3: 哎，这两个膝盖啊都有风湿性关节炎。
2: 嗯，
3: 你这个红肿疼得挺厉害的。
2: 哎，
3: 阴天下雨那就更严重了。
2: 嗯，
3: 上下个楼都费劲，蹲下去啊就是站不起来。
2: 嗯，我们中医叫什么呢？叫肝肾亏虚，筋脉失养了，所以你蹲下起不来啊。很多都这样。还有什么其他情况啊？
3: 啊，还有这个手指头关节也变形了。
2: 哦，
3: 这个还有沉僵。
2: 嗯，
3: 这个早上起来啊，这个手指头就硬的，就是就像个木头棍似的。
2: 嗯
3: 啊， 用热水泡了半个来小时，才能慢慢

0: 回过这弯了。
1: 哎，这遭老罪了，这是。嗯。
0: 哎呀，那真的真是给我愁完了。
1: 嗯。
0: 得回遇到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我这个三副药吃的，现在还剩九天就吃完了。
1: 嗯嗯。
0: 我可以这么说吧，这是我生病以来用的好的药了。
1: 好的药了啊！我经常讲啊，小病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呢三副药。你看我没说大话吧？
0: 不说大话。
1: 嗯。
0: 啊，这真是实实在在的。
1: 嗯。
0: 这个药还是真好。
1: 对。
0: 这个我这一副药没吃完啊，就感觉到这个腰里头就热乎乎的。
1: 嗯。
0: 啊，不像以前那样冰凉冰凉的了。
1: 嗯，这就阳气通了。啊，你阳气通了，寒就散开了，所以就不冰凉的了嘛，挺好啊。还有什么？
0: 哎、腰疼也轻了。
1: 嗯
0: 啊，这个以前晚上睡觉的时候翻身啊，总能慢慢的翻。
1: 嗯，
0: 哎，现在翻个身也自如了。
1: 嗯，
0: 这不后来这个腿麻的现象也这个减轻了，
1: 非常好啊，非常好。那说明啥呀？说明你的气血通了，气血通了，麻就消了呗。啊，挺好。还有啥变化？你再详细讲一下。
0: 我这以前啊，就是说是这个从屁股要麻到脚跟儿，
1: 嗯
0: 啊，这用了一段啊，这个现在这个脚底板还有点麻，
1: 哦，
0: 不过走路啊能走200来米了，
1: 嗯，
0: 哎，走现在也不用蹲下来歇一下了，
1: 哦，那就是说您这个屁股到腿这块都不麻，就脚底板还差点，是不是？哎
0: ，是是是，
1: 这个恢复的还挺快啊，
0: 嗯、
1: 我不讲嘛，阳虚则瘀啊，哎，你这个把阳给补足了，血就不瘀了。而且这个经络通了，当然它不疼不麻了，接着治疗啊会越来越好的，会去根的啊，你放心吧，没问题。
0: 哎，是是，你看我现在啊要走个那个两里多地啊，感觉一点也不累了。
1: 嗯
0: 啊，出去买个菜啊，做饭啦，逛个早市了，都没啥问题了，
1: 都没问题了啊，非常好。哎，
0: 这不是前两天小孙子来了，
1: 嗯，
0: 哎，我抱着他玩了一下午，这腰也不疼了，腿也不麻了。
1: 腰也不疼，腿也不麻了，这回是不是服气了？
0: 哎，服气服气。
1: 哎
0: 啊，你看我这个20年的腰疼啊，
1: 嗯，
0: 这个啥药都用过，
1: 嗯，
0: 还就咱这个药好使，
1: 嗯，
0: 这不是现在这个风湿也好了，这个膝盖也不肿了，
1: 嗯，
0: 阴雨天也不疼了，
1: 嗯，
0: 啊，这个手指的关节啊也不疼了，
1: 嗯，
0: 这个早上起来也不用热水泡了，
1: 嗯嗯，
0: 虽然说这个变形没有完全好吧，但是说是能握住拳了。
1: 哎
0: 啊，这筷子也能拿起来了。
1: 哎，这个变化非常好啊，非常好。但是有一点我得跟你说一下啊，你这个已经变形的那个骨头啊，我是没办法给您直溜回来了。但是啊，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能让您正常的生活啊，你别说拿筷子，你就拿个绣花针，你能拿得稳了。我一直讲啊，这个紫河车呀、啊、是专补肾经的，那现在咱肾经补足了，所以骨头就有根儿了，腰为肾之府，那你肾好了，腰自然就好了。而且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屋啊，它能够实现四虚同补，哎，阴阳气血足了，筋骨啊就有营养了。你阴阳气血足了，那风寒湿邪肯定它也待不住啊，咱们正气旺盛了，就把这些都赶跑了，而且呢不让它回来了。哎，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哎，是是是，
1: 嗯，
0: 这不是这回复查的时候指标可都好了，大夫还问我这吃啥好东西了，
1: 嗯，
0: 我就说是吃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那大夫听完了还问我呢，说你说这个药是在哪儿买的呀？
1: 可以告诉他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经得起考验的，你可以告诉他在哪儿买啊。
0: 是经得起检验，
1: 嗯，
0: 你看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
1: 嗯，
0: 这个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孙主任，我这么说吧，
1: 哎，
0: 这专家那教授的呀，我都是认为赶不上孙主任您这一根手指头。啊，
1: 那您可过奖了啊，您过奖了。
0: 这么说吧，我要是如果是早遇到您了，
1: 嗯，
0: 哎，我早用这药啊，也不至于遭这么多年的罪了。
1: 嗯，这倒是实话啊，治病啊是我的本分。我经常讲，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那您用好了，说明我们之间呢，我们有缘分啊。用好了，但是咱平时呢也得注意多保养，特别像您这个也上了年纪了啊，平时注意这个防寒保暖，少吃一些油腻的东西，适当的锻炼锻炼，动则生阳嘛。哎，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把它养好了，好不好？哎，挺好的啊，祝贺你。
0: 哎，好好好，那宋主任，
1: 嗯，
0: 我说实在话吧，这个三副药我吃完了，我还想再用点
1: 儿。哦，想再用点儿 啊。
0: 啊。

0: 我这不是给你这么好的这个效果，我不想再停药。
1: 嗯，
0: 我准备这一会儿再买上三副药。
1: 嗯，我不劝你们。
2: 你好，
1: 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听说咱们的医保活动要结束了。
1: 嗯、
3: 哎呀，我说我呀都买了一副药，这肯定不够吧？
1: 哎呦，您别着急啊，把您的这个情况啊跟我说一下，好吧？哎。
3: 好，我呢今年呢57岁。哎，高血压呀有10多年了。
1: 嗯，
3: 前段时间呢查出来的这心肌缺血说呀是血管狭窄。
1: 嗯，
3: 但是呢还没到下支架那一步呢。
1: 嗯，
3: 哎呀，当时大夫呀都告诉我呀，我这是狭窄是中度，可不能大意了。我
1: 啊，说是中度狭窄。中度一般是指这个血管狭窄是50%到70%这个水平叫中度狭窄，这个确实不能大意的。 啊，
3: 啊
1: 哎
3: 哎，我吧也是一直在吃药呢。
1: 嗯，
3: 但是我这胸口还是总觉着发紧、
1: 嗯、
3: 都像是有东西堵着。哎呀，经常啊感觉这好像是有一双大手、
1: 嗯、
3: 紧紧的攥住我这心脏的啊。哎，整个人都发闷。
1: 嗯，
3: 有的时候啊我这个肩膀啊后背啊下巴啥的都跟着发疼啊。
1: 嗯，
3: 有的时候吧经常是第一当拖的一半我都不拖了，因为疼的我都不敢动啊。
1: 嗯，其实您这个肩膀疼啊、后背疼啊、下巴疼啊、有的是这个手臂疼啊，都叫不典型的心绞痛啊。所以你这是属于叫一种叫缺血性的心肌病、
3: 哦、
1: 是这么个病。还有什么情况你再继续说一下、哦、啊。
3: 你要说我要是走得快点上个楼啊都气短、
1: 嗯、啊气短。
3: 哎，有时候吧都得坐那儿啊都得深呼吸一口啊。
1: 嗯， 嗯， 嗯，
3: 哎呀，我吃了好几年的阿司匹林了，就那些药啊、
1: 嗯，
3: 该难受还是难受。
1: 这个阿司匹林呢主要是抗凝药，它解决不了你心肌缺血的问题啊。所以我一直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嘛。所以你这属于很典型的就是由于四虚引起的这个冠脉的淤堵了。
3: 哎呀，孙主任、我发现啊自打我得这心脏病以后，
1: 嗯嗯，
3: 哎呀，我整个人的脾气都变了。
1: 嗯，
3: 哎，我家里老头要是稍微的啊有点动点，我这心里都烦得慌。
1: 那、嗯、就烦得慌。
3: 他说我没事找事儿、
1: 啊。
3: 哎，我俩呀动不动我都干仗啊。
1: 嗯，
3: 哎，都连我闺女多念叨我几句我听着也是烦的。
1: 嗯，就是这个心烦心焦，是不是啊？这个就我们中医讲啊叫心神失养。哎，由于心神失养又造成了性格的一些改变啊，好多有这种情况的。
3: 但是呢你说发完后头啊我还开始后悔。
1: 嗯，
3: 我都自己往屋里坐呀，我这心里又堵得慌。
1: 嗯，
3: 哎呀，越想越难受，有时候吧自己还偷偷的掉眼泪。
1: 嗯，
3: 尤其是晚上的话躺那这心口都发闷，老想事儿。哎，一会儿吧觉得自个儿委屈。
1: 嗯，
3: 一会儿吧又觉得自己脾气忒差。哎，对不起孩子，翻来覆去的也睡不着啊。
1: 嗯，那你这个情况啊主要还是跟这个心脏的供血有关系啊。像这种状态啊我们中医也把它叫心神不宁。哎，说白了就心不稳呢、啊、人就乱了。
3: 哎呀，我自从吃了咱们这个健眼令这些感觉我都没有了。
1: 哦，
3: 吃完了吧都感觉着哎这身子里头透着一股气儿啊。
1: 嗯，
3: 从胸口肚子这儿都慢慢的往全身散开了。
1: 嗯，
3: 我这脑袋呀鼻子耳朵啥的都跟着通透的啊。
1: 嗯，
3: 手脚啊也变得暖和和的了。哎，都像是有股暖流是在身体里来回的窜似的啊。
1: 嗯，
3: 感觉全身血管都通着似的。
1: 嗯，
3: 哎呀，特别舒坦呢。
1: 感觉特别舒服，是不是？这就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3: 嗯、
1: 我说嘛这药是活药。哎，活药呢它就有这个走经络串经络的这种反应啊，这种反应很好。哎，感觉很舒服，是不是啊？哎、
3: 是啊。
1: 嗯，
3: 哎，这个药啊管睡觉还真好使啊。
1: 嗯，
3: 哎，应该是吃了有3-4天这样吧。
1: 嗯，
3: 我一宿都能睡最少是5小时了。
1: 嗯，
3: 哎呀，这觉是真睡着了。为啥这样说呀？因为啊我睡醒了之后吧这浑身都特别解乏。
1: 嗯，
3: 而且心情还好了。
1: 嗯，非常好。你啊能有这么大的转变就说明啥呀？说明补虚对你是多么的重要啊，是不是啊？
3: 是。
1: 你看你吃完这个补虚方啊，感觉有东西在体内窜来窜去的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活药。哎，活药呢就能通透血管，能够补足心肌的供血。 能够安神定志，从根上

0: 呢来给你调理心脏，不光是说这个胸闷气短好了，包括您的脾气啊，哎，睡眠呢、啊，这个精神状态、精气神这样的都跟着好转起来了啊，非常好。那么问一下，您目前是吃了多久了？
1: 哎呀，到今天一共是13天了。
0: 啊，才13天啊！
1: 哎，那孙主任，我之前吧也是用医保本买了一副药，给我报了60%。
0: 嗯，
1: 像我这情况是不是不够啊？
0: 一副药应该是报65%，但是根据您的情况啊，我建议呢，咱们一定要用够3副药，您还得再买2副啊。
1: 啊，那中3次吃完了，是不是都不能心梗了？
0: 那不会的啊，您记住我的话，3副药吃完之后您去检查，哎。
1: 哎呀，太好了。
0: 嗯，
1: 那我都再买2副药，医保报销他咋给我算呢？
0: 咱们医保报销啊，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都讲了，已经是最后2天时间了，所以今天呢无论如何得把这名给报上啊。怎么给你算呢？累计3副药你就可以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了，那多合适啊。
1: 哎，也是挺合适。
0: 嗯，对，
1: 那我呀这就再买2副药去。那就谢谢你啊孙主任。
0: 行，不客气，抓紧时间去报名啊。好嘞，再见啊。
1: 哎，
0: 再见。
1: 哎，好，再见啊。
0: 嗯，
1: 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3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是孙主任吧？
0: 哎，是的，你好，我是孙志刚，孙主任，你好啊。
3: 哎呦，我吃这个专利药呢，都快3个月了。
0: 哦，
3: 非常好，没有这个药啊，我早就啊火葬场了。
0: 嗯嗯嗯，
3: 我感谢你孙主任能研究出这么好的药，
0: 哎，
3: 造福咱们老百姓啊。
0: 哎，
3: 谢谢
0: 您。
3: 您
0: 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是我们当医生的本分，您不用这么客气，好吧？哎，
3: 补虚之药呢能救命啊。
0: 嗯，
3: 我真的是。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0: 你这一顿谢呀，不用这么客气啊。您这个具体说情况，什么情况？哎，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好吧？哎哎，
3: 我呢叫王秀珍，今年81岁了。
0: 哦，
3: 我是江苏大学的一个退休老师。
0: 哦，
3: 现在呢，我就是住在天津儿子家。
0: 哦，您是这个大学退休的老教授是不是？哎，
3: 谈不上，谈不上。
0: 哎，前辈，前辈啊。
3: 哎呦，老了，这个从老伴呢脑出血走了之后嘛，
0: 嗯，
3: 这5年里啊，我犯了3次心梗，
0: 哎呦，
3: 也下了2个支架，
0: 嗯，
3: 2年前嘛，就信这个左心塞，差一点啊，
0: 嗯，
3: 没死啊，
0: 哎呦，
3: 从那个以后呢，这个心脏啊，就是一天啊，可以说不如一天了，
0: 嗯，
3: 这个心慌，上不来气，
0: 嗯，
3: 喘得厉害。
0: 嗯，
3: 上个厕所啊，回来啊都喘上老半天。
0: 嗯，
3: 浑身啊还肿得特别的厉害。
0: 嗯，
3: 腿也肿，天天吃了个鸡高辛、芦荟子、西洋。
0: 嗯，那你这是有全心衰了啊？
3: 我也感觉很重啊。
0: 嗯，
3: 3个月前呢，也不想吃东西。
0: 嗯，
3: 眼睛看东西吧还发黄。
0: 嗯，
3: 一闭上眼睛啊，就是老头子啊骑着大黄马，
0: 嗯，
3: 背着大红兜子啊来接我。
0: 哎呦，
3: 嗯，我感觉呢要完蛋了。
0: 嗯，
3: 后来我就跟儿子说啊，给我准备日复吧。
0: 嗯，
3: 我就这1-2天的事了。
0: 嗯，
3: 孩子一听啊，我说这话又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0: 嗯，
3: 到了医院啊，大夫说我是全心衰。
0: 嗯，
3: 什么黄中毒啊？
0: 那叫洋地黄中毒，是你长期吃那个地高辛那些药什么的啊，造成的洋地黄中毒的症状啊。
3: 哦，
0: 哎，
3: 他对不到是什么黄中毒，我也不懂就是了。
0: 嗯嗯，
3: 那不去还不行啊。
0: 嗯，

0: 后来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嗯，
0: 就和孩子他们说不行就回家吧，
1: 嗯，
0: 说老实话儿子呢不放弃，
1: 嗯，
0: 就拿着我的病历啊到北京找专家看，
1: 嗯，
0: 回来的时候呢就带回来了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让我吃。
1: 哦，您是多么有福气的人呢，养了个好孩子，养了好儿子了啊，孩子非常孝顺啊。
0: 是啊，孩子孝顺、嗯、我那个时候啊肚子胀的啊，哎呦吃不下东西，
1: 嗯，
0: 最后呢这个人瘦的就称了70多斤。
1: 哦，
0: 每天呢就是喝点米汤，
1: 嗯，
0: 药拿回来啊当天晚上啊让我吃了一顿后，
1: 嗯，
0: 也就是吃完大概能有一个多小时的吧，
1: 嗯，
0: 我就感觉喘气呢好像能到底了，
1: 嗯嗯，
0: 不像以前那样呢倒气了。
1: 哦，
0: 当天晚上啊人半窝着睡上2个小时了。
1: 哎呀，这是有效果了啊，很好。
0: 对对对，
1: 嗯，
0: 之前呢就是坐坐啊搁着那还倒气，
1: 嗯，
0: 根本就睡不着，
1: 嗯，
0: 我一听啊这不是一般的药啊，
1: 嗯，
0: 一大早4点多我就让他们把药拿过来给我吃，
1: 嗯，
0: 我吃完这顿药之后啊气啊比头一天啊更顺了，
1: 更顺了啊，
0: 哎，而且呢我知道饿了，
1: 非常好啊，非常好。
0: 我就和儿子说啊我想吃豆腐脑，
1: 嗯嗯，
0: 儿媳妇呢还偷偷摸摸的和我孙子说你哪次回啊是回光返照。
1: 你儿媳妇这么说的呀。
0: 哎，我听得清清楚楚的，
1: 嗯，
0: 到第3天啊我算是真的呼过来了，
1: 嗯，
0: 我就感觉啊心脏和肺子啊他俩连在一起工作了，
1: 嗯，
0: 在吸氧的时候啊肺子里的气啊感觉啊能冲进去了，
1: 嗯，
0: 而且脸上啊能看到皱纹了，
1: 嗯，
0: 我就和我儿子说啊妈妈暂时是死不了了，
1: 嗯嗯，
0: 这时儿子抱着我啊一顿亲啊。
1: 看你这儿子多好啊，我都羡慕你啊。
0: 用了大概10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我一看这药盒子呢是红色的，
1: 嗯，
0: 我就突然明白了。
1: 哦，
0: 在我快不行的时候啊老头子骑着啊黄色的这个马，
1: 嗯，
0: 背上啊背个红色的兜子，
1: 嗯，
0: 这个兜子啊应该就是国家专利补习方，
1: 嗯，
0: 他不是来接我的是来给我送药的，
1: 嗯，
0: 你是怪不、
1: 嗯、是的，
0: 自打那个呢我用上这个药以后吧老头子一次啊都没有在我梦里出现过，
1: 嗯，说明啥呀，说明您命不该绝，哎，你有福气，你是好人呐。你想想啊，你当时啊，这个全心衰，而且那么严重，并且呢，还有这个炎帝黄中毒的情况，是不是啊？就基本上没有救治的希望了。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啊，能让您吃了3天就知道饿，就能喘气儿，就能睡觉，说明啥呀？说明双君药在起作用，就是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心首乌啊。它能够实现四虚同补，能够起死回生，还有就是先天精血化生的这个紫河车呢能起到回阳救逆的作用啊，所以你看这个我讲的这个起死人肉白骨回阳救逆是不是在您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啊，
0: 是的是 的, 是的、
1: 非常好啊，
0: 哎，
1: 咱活过来就行了啊，
0: 是的是的、
1: 哎、
0: 我现在吃了快3个月了，
1: 嗯，
0: 您听听我现在说话怎么样啊，
1: 嗯，我觉得挺好啊，非常好啊，
0: 哎，我呢也不气短呢，
1: 嗯，
0: 也不水肿呢，
1: 嗯，
0: 心脏跳得可有劲了，
1: 嗯，
0: 睡觉呢也睡得特别的好，嘴里呢也不苦了，
1: 嗯，
0: 也想吃饭了，这个3个月啊我长了快10斤了，
1: 哟，长肉了，那是好事啊，你长肉了那就说明生的希望越来越大了啊，哎，非常好，哎，
0: 我现在呢上下楼
1: 嗯
0: 都不受影响，
1: 嗯，
0: 楼下人啊都说我一左一右好几个心衰了，
1: 嗯，
0: 就剩下我一个，
1: 嗯，
0: 说其他的都死了，我说我是傻人傻福吧，心脏好了，
1: 嗯，
0: 耳朵呢也不背了，记忆力啊也好了，这补虚啊是补对了，
1: 没错没错啊，您当老师的啊，是教书育人的，所以说您是有福祉的啊，哎。

0: 了，你不仅艺术高超啊，你讲的啊我都特别的爱听。
1: 嗯，
0: 我之前吃的这个几副药用医保给退了13000多。
1: 嗯，
0: 好像是我今天听到以后就不能再用医保本买药了。
1: 对，
0: 我今天啊有个事想求求孙主任。
1: 哟，您这个别说求啊，这个谈不上求，您太客气了，有啥您尽管说，我能帮的都帮您，好不好？哎，
0: 我呢说老实话，
1: 嗯，
0: 我想再买三副药。
1: 嗯，
0: 为啥我要再买三副药呢？
1: 嗯，
0: 我准备啊下周啊我就回江苏了。
1: 哦，
0: 哎，我自己现在啊感觉非常好。
1: 嗯，
0: 自己照顾自己完全没问题了。
1: 嗯，
0: 所以呢补习方啊我暂时不考虑停。
1: 嗯， 嗯，
0: 我准备呢带走三副。
1: 嗯，
0: 以免到时候啊我不好买。
1: 嗯嗯，是这样的，这个补习方啊全国各地呢都有售的，但是价格呀你这个医保不给报销那肯定是高的啊。
0: 我呢也是怕多花钱。
1: 嗯，
0: 你医生呢不都说大病重病三副药嘛。
1: 嗯，
0: 所以呢我是怕我啊再订药的话呢他们不卖我。
1: 嗯，
0: 不卖给我。
1: 嗯，
0: 所以呢请你孙主任啊帮我给他们打个招呼。
1: 哦，行，可以，没问题啊。等一会儿这个下节目啊我就跟咱们工作人员跟他们说一下，您是这个江苏大学的退休的王老师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我叫王秀珍。
1: 哎，
0: 孙主任谢谢你啊。
1: 啊，不客气，
0: 真的太谢谢你了，耽误你时间。
1: 没事没事，
0: 孙主任你也要好好保重身体啊。
1: 哎哎，好的，谢谢您啊。
0: 好，
1: 哎，咱们都保重身体。
0: 谢谢你啊孙主任。
1: 哎，
0: 再见。
1: 好的，再见啊。
0: 再见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两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我是长春的陈有贵。
1: 哎，你好啊。
3: 说起那个医保退的钱呢
1: 啊，
3: 昨天我才收到。
1: 嗯，
3: 我之前有点着急了。
1: 哦，
3: 说了点不该说的话，你跟小高那孩子说一下，别让他生气。
1: 哟，我还真不知道你们之间说啥了呀。但是您放心啊，这帮孩子不会生气的。要这么讲的话，您是老朋友了吧？
3: 对，我就吃了一副药。我不吃了。
1: 嗯嗯，
3: 我老伴儿还在用。
1: 哦，老伴儿用。
3: 我老伴儿他是脑血栓3年多了。
1: 嗯嗯，
3: 病啊比较重啊。
1: 您这么着，您别着急，你先说你的情况，然后呢再说你老伴儿，好不好？
3: 嘿，好。
1: 嗯，
3: 好。我65了。
1: 嗯
3: 嗯，血压呢有点偏高。现在吃补血方吧，我吃的已经不高了。
1: 啊，不高了。
3: 现在基本上，高血压都在120-130上。
1: 嗯。
3: 低压在80左右。
1: 那挺好。
3: 挺平稳的。
1: 嗯嗯。
3: 另外吧，我就是肾虚肾亏呀。
1: 啊。
3: 就是小便夜尿多。
1: 嗯。
3: 完尿吧，七叉八叉，像这个水壶似的。
1: 嗯。
3: 完了呢，还尿不干净。
1: 嗯
3: 嗯，前列腺呢还有点肥大。
1: 嗯，您这情况啊属于叫肾阳亏虚，而且夹杂着气虚。
3: 哦，
1: 就这个湿浊呀淤阻到下焦了，所以这个情况咱们一定不能说单纯的去壮阳去啊，否则会出现阴虚阳亢了，会使这个病症雪上加霜的。
3: 是。
1: 嗯
3: 嗯，咱说专家就是专家呀。
1: 嗯，
3: 这个一语道破。
1: 嗯，
3: 我呢一吃上补肾的药吧，
1: 嗯，
3: 哎，我就牙疼，大便还干。
1: 嗯，
3: 而且呢血压呼呼的往上升啊。
1: 嗯嗯，
3: 明明就是肾虚吧还就补不了。
1: 对，这就是我经常讲的叫虚不受补啊。很简单，就你补的偏颇了啊，没有均衡的补
3: 啊。
1: 嗯，
3: 但是我的感受吧，这个补虚方它就是好使管用，我就感觉啊它是活的。
1: 嗯，
3: 你身体里哪里虚，他就给你补哪里。
1: 嗯，
3: 你可。

0: 了他给你补水，你要是饿了呢他给你饭，
1: 嗯，
0: 或者呢他就给你一张床，
1: 嗯，
0: 他不像其他的补药，你渴了你困了你饿了啊，无论什么三七二十一都让你使劲吃饭。
1: 哎呀，这个形容特别的贴切啊，你看这就是活药嘛，它根据我们身体的这个阴阳气血的需要来进行补充，它不是乱补，不是瞎补啊，所以您说的特别好啊。
0: 哎，孙主任呢，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啊。
1: 嗯。
0: 我呢现在可好了。
1: 可好了。
0: 这一副药吃完了吧？
1: 嗯。
0: 我说我是小伙，那有点假。
1: 嗯。
0: 但是吧，我现在就是四五十岁的这个身体。
1: 嗯。
0: 尿得高，尿得远，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的。
1: 哎，身体好啊，才是革命的本钱。是不是啊？
0: 嗯。
1: 但是呢，咱们得记住啊，你也今年六十几岁了，也是古稀之人，所以咱们一定要学会呢长经，好不好？挺好，
0: 好好，
1: 不是最好。
0: 我一直听你的讲座，
1: 嗯，
0: 我知道。
1: 您的情况说完了，你把老伴的情况跟我说一下。
0: 哎，好。那啥，孙主任呢？我其实吧还想吃点这个药。
1: 嗯。
0: 你不是说多补点能长寿吗？
1: 对，那倒是啊，我一直讲啊，说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但要是想延寿、想长寿，你呢一天吃一次就行。
0: 那行，
1: 嗯嗯，
0: 我就是想吧，多用点。
1: 行，
0: 我老伴儿他现在吧，吃了一副半药了，
1: 嗯，
0: 他这个血压也正常了，
1: 嗯，
0: 降压药不吃了，
1: 嗯，
0: 大便他现在也不干了，
1: 嗯，
0: 哎呀，之前因为脑出血一直卧床啊，
1: 嗯。
0: 所以吧，大便它特别干，每周两次大便都要打开塞露，
1: 哦，
0: 不然的话吧，里边就拉不出来。
1: 嗯，
0: 我就发现他肠子吧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其实你像这种便秘呀，大便干结呀，排便困难，其实根源不也是虚吗？
0: 啊，
1: 特别长期卧床的是吧？而且你这个频繁的用那些什么开塞露啊，会把这个直肠的排便感受器呀，给它钝化了，自身排便就会更困难啊。所以说这个开塞露这些外用的东西尽量的少用。
0: 哦，那我知道，现在好了
1: 啊，现在好了，
0: 吃补一方，
1: 嗯，
0: 也就十来天就不干了。
1: 嗯，
0: 完了他自己吧就能正常排便了。
1: 对呀，那太好了。
0: 而且呢他这个脑出血后吧，右边这个胳膊腿是偏瘫，
1: 嗯，
0: 没有知觉的。
1: 哦哦，
0: 现在吃补一方吃的吧，胳膊腿啊有知觉了，
1: 嗯
0: 嗯，挠挠他吧也知道痒了，
1: 嗯，
0: 现在吧我扶着他能在地上站个十分二十分的。
1: 哟，那挺好啊，那恢复挺快呀。
0: 另外他认人了。
1: 啊，认人了。
0: 脑出血后吧人是傻的，
1: 嗯，
0: 谁是谁他都不知道，
1: 嗯，
0: 你叫他名字吧没有任何反应，
1: 嗯，
0: 现在他明白了，就好像睡醒了。
1: 哦，
0: 而且像这个尿拉水，
1: 嗯，
0: 一个字儿的都能说，
1: 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孙主任，我老伴儿吧，就是吃这个补气方太晚了，
1: 嗯，
0: 如果早半年吃你这个药，早好了。我就感觉，他这病耽误了给他。
1: 他脑出血到现在是多久了？
0: 一年零三个月了。
1: 哦哦。
0: 之前吧。这一年多等于耽误了呗，
1: 嗯嗯，
0: 用了很多药，那是一点效果进展都没有，
1: 嗯，
0: 就吃这补血方吧好使。
1: 嗯，其实啊你多少钱说能买的早知道啊，是不是啊？不可能
0: 是呗。
1: 生肾经啊，补四虚啊，这是治疗脑病确切的方法。你记住，就依据他现有的情况呢，按照四副药吃啊，他的这个生理功能啊恢复到70%-80%是没问题的。如果说到那个时候啊，你吃到四副药达不到咱们预期的效果，到时候你喊我名字指我鼻子骂都行，随便，好不好？
0: 那不能。
1: 嗯，
0: 那不能，不能，孙主任。
1: 哎，
0: 这一副多的治疗吧，
1: 嗯，
0: 比我们一年多的用的其他药都管用啊。
1: 嗯嗯，
0: 我信。
1: 信。
0: 那就是我这手里还差三副药，
1: 嗯，
0: 我呢就再买上三副药，两副药他吃，
1: 嗯，
0: 一副呢我想再巩固一下。
1: 也行，可以啊，你这也需要再巩固一下啊。那就这样吧，咱时间关系啊， 我就不多讲了，赶紧去报名去，因为这个报名啊就剩最后两天，赶紧报名，打400电话，
0: 是是，
1: 好不好？哎
0: 哎，好的好的，孙主任，我现在就报名，
1: 再见了啊。哎，好，再
0: 见孙主任。
2: 国家专利补居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需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两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补需就是补福气，补需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北京时间23: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要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报销政策只剩下最后2天了。换句话讲啊，享用医保本买药的时间就剩下最后明天后天2天。那你错过这个机会啊，再享用医保本买药那就不可能了。因为这次机会大家应该知道有多难得呀，所以还没报上名的朋友呢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你能报上名，你就仍然能享受一副药给你报销65%、三副药给你报销80%的医保报销的福利，每天每个地区20个名额。所以没参加上的朋友啊，要赶紧去报名了。另外我还要再说一下老朋友，之前您原价购药的，只要是原价买的

不管多少年，你是农村的也好还是城里的也好，你拿着医保本啊，就能去啊，按照医保报销的比例呢就把它退回来。比如说啊，您之前是买了三副药，哎，你就能退回来呢13000多块钱。这个医保报销退费也同样是最后两天，所以大家呢更不要错过。那统一报名电话我再说一遍啊，400-6161870。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专门来补四虚的，是属于原研药专利药。那它呀也被称之为院外的特效药，是传统治疗无效时的特效药。那这个称谓啊，不是我老孙说的，也不是药厂给的，是来自于800余家三甲医院多科室专家医生联合给出的这样一个称号。哎，我之前呢觉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作为补虚方已经很牛了，目前看来它更是受到了800余家三甲医院医生的认可。你像北京301医院呢，有位大教授啊，是谁我不说名了，他是医学界的泰斗级的人物，他就这么跟我讲，他说志刚啊，你这款国家专利补虚方将来一定会造福千千万万的百姓。这话还是3年前跟我说的啊，那如今呢正应了这位老教授的话，目前咱们救治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50万人，也真正实现了治疗效果。那我刚才提到的传统治疗无效的特效药，那大家可能会问，那传统治疗都是啥治疗啊？哎，比如说西药啊，比如说输液，比如手术、支架、搭桥等等，还有我之前说过的，你像咱们中医的这个刘完素的寒凉派，李东垣的补土派，张子和的攻下派，朱丹溪的滋阴派，以及郑钦安的火神派等等吧。那么这些中医派别和我祖师张景岳的补虚派比较，它都属于是一种过于单一的治疗。只有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时候啊，哎，才能真正康复我们的五脏和六腑。所以在治疗这50多万的患者当中啊，你像有重病大病的啊，也有小病轻症的。一般啊，小病轻症就一副药，重病大病也只需三副药。那小病轻症，你像什么心肌缺血呀、脑供血不足啊、失眠多梦，什么便秘啊，反正吃喝拉撒睡这些问题吧，你一副药就给你解决。重病大病呢，你像什么心梗、心衰啊，像咳喘的顽疾啊，像老肺病、脑中风后遗症、糖尿病、风湿骨病、肝病、肾病，咱们三副药也都能全部给你逆转过来。那有人说，孙主任，你咋有这么大的信心呢？必须得有这个信心，最重要的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给了我这份信心。那作为全国补四虚的原研药，它拥有好的配方、好的药材、强的疗效，还有安全的保障。那好配方就不用多说了，从祖师爷张景岳那传下来的补虚方，那好配方肯定不用说，是不是？而且呢，我们又结合现代人的体质啊，进行了加减，君臣佐使，精妙配伍，它是全国补四虚的方，这是好配方。那好的药材呢，这两天我也一直在讲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有左膀有右臂，就像三国里边刘备啊，他得有关云长，得有张飞啊，他有左膀右臂，是不是啊？那李世民呢，你看他得有这个尉迟恭，得有秦琼做左右的护法，他才有所成就。那药也一样啊，想做到强的疗效，想做到传统方法无效时的特效药，那你必须得精妙搭配合理，配伍合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左膀就是有回阳救逆、起死人肉白骨功效的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那右臂就是有扶为续命、专补人体先天本源精血亏虚的父精母血化生之物人体胎盘紫河车。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吧，能被入选做原研药的药材呀，一般你看它的来历都非同凡响，它的药效药力都要强。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啊，百年难遇到一株嘛，也只有在北纬30度清江翻山脉，被世界誉为最神秘的纬度，在这里才孕育出百年首乌，雌雄同体，而且是四虚同补，它能起到延年益寿的作用。这是咱们国家专利补局方的左膀。那个右臂啊，哎，紫河车呢，你看我们选用的是18到28岁产妇，而且必须得是头胎男婴的这样一个胎盘。那为啥说只选18到28岁产妇胎盘入药呢？我告诉大家，这是女性生育的黄金期，你这个年纪的女子啊，她的肾气足，气血旺，先天精元饱满，那她胎盘里携带的生机啊，当然肯定是足的了，所以她补精血肯定也是强的吧。如果早于18岁呢，那女子还没长成呢，是不是啊？哎，肾气未充啊。如果说30几岁晚于28岁，那就不行了，气血开始走下坡路了，那你胎盘的质量就差了啊。为啥要男婴的呢？男婴的他阳气更足，他的生发之力更强，这也是咱们国家专利补局方的独门秘籍。哎，你像清代的时候啊，这个紫河车是专门为皇家为皇帝准备的，是皇上御用的，而且根据这个清宫医案，根据史料记载啊，乾隆皇帝未知啊，说这个紫河车啊不可一日不服，哎，他一天不吃都不行。而且乾隆皇帝最终长寿啊，活到了89岁啊，就在他病天的2年前87岁的时候还能外出，能狩猎，能打猎呢啊。所以乾隆皇帝他是中国最长寿的皇帝，我觉得呀跟他常年服用紫河车有决定性的关系。哎，所以这个待遇你看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局方有这个资格，这样的药你说它能不治病吗？大家能用上一副药啊都是非常幸运的，3副药16800块钱是贵，贵是有原因的，一分钱一分货嘛。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它四虚同补，回阳救逆，能让你凤凰涅槃。那紫河车呢，扶为续命，专补人体先天本源，重塑你的先天之本。所以大家看啊，双君药的加持，所以它补四虚更快速了，更精准了，更全面了。那快到啥程度啊？我告诉大家啊，咱们这个叫非遗微丸制作工艺啊，入口就吸收，放在嘴里边啊，3秒钟就入血了，然后25秒钟呢就补充到你全身各个组织器官当中了。那有人会问，真有那么快吗？当然有啊，入口即吸收啊，就是你服用的每一粒国家专利补局方都是属于小分子微丸制作工艺啊，那进入我们身体啊，是快速精准全面补充阴阳气血。而且国家专利补局方研发成功之后啊，是要进入到3甲医院做这个临床试验的，那个时候啊，专门有这个记录人员，就记录这个药效起效的时间，包括需要浓度高峰时间啊，还有药效的代偿时间，反正要记录很多数据的啊。我记得当时有一位观察员嘛，就记录了一个患者啊，他是啥病呢？糖尿病，然后突发的心梗，当时是前降支堵塞75%，还有回旋支堵塞79%，而且他这个血管状况都非常不好啊，就像啥，像那个腊肠似的，一节一节都堵得成这种程度了啊，就是根本没办法做支架，也没办法搭桥。因为糖尿病啊，他血糖高，并且血小板还低，他有上手术台的命，但是肯定也下不来手术台，最后没办法就选择保守治疗吧。正好呢，我们做这个临床啊，就选用咱们原研药国家专利补局方。那么患者服用当天，观察员通过观察心率、血氧饱和度啊，观察血压各项指标啊，1秒、2秒、3秒就读秒啊，读到25秒之后，我们就发现国家专利补局方能快速缓解他心脑供血缺血的这个状态了。
咱们远远要

0: 补虚方做到了。那原野药补虚方啊，它的这种小分子的穿透性非常强，哪怕啊，就算说给留了1%的通道，也就是说你的血管堵了99%了，只要留个缝，就能快速的把这个阴阳气血呢送到急需的心脑等重要器官当中，哎，就不让你的心脑细胞因为缺血缺氧而坏死掉，然后呢，慢慢的把身体的阴阳气血呢再全面的给补充上来，啊，就像给手机充电一样，你手机剩下最后一格电了，你不充就死机了，就关机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得马上充电。而且还得快充才行，你充慢了电量也上不来。同样的道理，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而且实现了愿望，不到长城非好汉，他去了北京八达岭，谁成想啊，就在3个月之前还在这个 ICU 抢救呢，3个月之后，哎，人自己呢站在了好汉坡打卡留念。那如果阴阳气血不足的人，根本他不可能说还登上八达岭上这个好汉坡溜达一圈，那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啊？所以说这就是传统治疗方法无法实现的特效药。包括有很多朋友啊，咱们已经都用上了吧，你的第一感觉是不是啊，它补四虚起效特别快，2-3天你看心脏就舒服了啊，睡眠质量就提高了，胃口就改善了。有些肾功能差心功能差的患者，原来脚也胖腿也肿的，是不是你吃几天这肿就消了？那气血阴阳补上来之后，我们人体的代谢功能啊，排毒功能就都被激活了，多了不用三副药，五脏六腑功能都能迅速的恢复。所以这是任何单独你补气也好，补血也好，补阴阳也好啊，这样的药物它没法做到的。所以我经常讲，补虚必须四虚同补，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只有阴阳气血同时补才能康复五脏和六腑嘛。那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只剩下最后2天时间了，还没报上名的朋友们，咱们可得抓紧时间啊！你要是能报上名的话呢，还能享受到一副药给您报65%，三副药给您报80%的医保报销的福利啊。报名电话我再重复一下，400-6161-870。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2: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2: 我的电话打了三天了，这是今天才跟你通上话。
1: 是的，咱们患者太多了，十分抱歉啊。
2: 哎，孙主任，你这话说的抱啥歉啊？患者多，说明你这个医术高，你这个药好，老百姓信任你。
1: 哎，感谢大家的信任啊，我也会继续努力的啊。
2: 不是，孙主任，这不是说医保报销的说结束就结束呀？
1: 哎，对呀，因为这个医保中心呢，已经下了红头文件了啊，就剩最后这两天了。那你说一下吧，你是什么情况啊？
2: 啊，这个我还想再买点这个补虚方。
1: 嗯。
2: 我今年65了。
1: 嗯。
2: 我那个最大的毛病啊，就是这个腰突。
1: 嗯。
2: 四五节突出。
1: 嗯。
2: 还有腰椎管狭窄
1: 啊，还有腰椎管狭窄，那你这挺重啊，这是。
2: 可不，这快20年了。刚开始啊，我就是这个腰酸，累了就疼，这歇会儿就好。
1: 那后来是越来越严重了吧？
2: 是，后来这连弯腰啊都费劲了。
1: 嗯，
2: 这个穿袜子都得坐着穿。
1: 嗯，
2: 咳嗽一声啊，腰就疼。
1: 嗯，
2: 还带着这个右腿麻。
1: 哎，
2: 从屁股啊一直就是麻到脚底板。
1: 嗯，
2: 严重的时候啊，也就走个50米吧。
1: 嗯，
2: 这个腿麻就不行了。
1: 嗯，
2: 就得蹲下来歇一会儿才能继续走。
1: 嗯，你这个叫间歇性跛行，说明你这是腰间盘突出啊。有并发了腰椎管狭窄，这确实这病是严重的啊。那你这个到医院之后呢，医生有没有建议你说让你做手术啥的？
2: 可不是说了吗？
1: 啊，说了，
2: 说让我这个做手术
1: 啊。
2: 这个我没做手术，我听人说着这个做手术啊，做不好就瘫了。
1: 嗯，确实有这个风险，确实这样。嗯
2: 啊，所以啊，我就是说这个用了这保守疗法嘛。
1: 嗯，
2: 这个牵引、按摩、针灸、拔罐、贴膏药，什么方都试过
1: 啊。
2: 也当时就好两天啊，过几天就又犯了。
1: 你看看啊，你这方法没少选啊，但是都是这个治标不治本呐。
2: 啊，就是，止疼药也没少吃。
1: 嗯。
2: 从布洛芬，吃到这个双氯芬酸钠。
1: 嗯。
2: 后来又改吃这个塞勒西布。
1: 嗯。
2: 啊，这个一顿不吃啊，就疼得浑身冒汗。
1: 嗯，都是顶药，都是顶药啊！它就是那种神经阻断剂，就是把你这个疼痛神经啊给屏蔽了。这些药啊，长期吃伤胃啊，胃黏膜可能都伤没了，而且时间长了呀，气血都得伤亏了。你是只有腰突吗？胃不好，气血不足，应该还有别的毛病吧？
2: 哎，是，我这个还有这个风湿
1: 啊，还有风湿啊，
2: 哎。
1: 嗯，
2: 这两个膝盖啊都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2: 你这个红肿疼得挺厉害的。
1: 哎，
2: 阴天下雨那就更严重了。
1: 嗯，
2: 上下个楼都费劲，蹲下去啊就是站不起来。
1: 嗯，我们中医叫什么呢？叫肝肾亏虚，筋脉失养了，所以你蹲下起不来啊。很多都这样。还有什么其他情况啊？
2: 啊，还有这个手指头关节也变形了。
1: 哦，
2: 这个还有沉僵。
1: 嗯，
2: 这个早上起来啊，这个手指头就硬的，就像个木头棍似的。
1: 嗯
2: 啊，得用热水泡了半个来小时，才能慢慢回过这弯来。
1: 哎呀，这遭老罪了，这是啊。
2: 哎呀，那阵子啊，真是给我抽完了。
1: 嗯，
2: 得回遇到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我这个三副药吃的，现在还剩9天就吃完了。
1: 嗯嗯。
2: 我可以这么说吧，这是我生病以来用的好的药了。
1: 好的药了啊，我经常讲啊。小病轻症一副药，重病大病呢三副药。你看我没说大话吧？
2: 不说大话。
1: 嗯
2: 啊，这真是实实在在的。
1: 嗯，
2: 这个药还是真好。
1: 对，
2: 这个我这一副药没吃完啊，就感觉到这个腰里头就热乎乎的。
1: 嗯
2: 啊，不像以前那样冰凉冰凉的了。
1: 嗯，这就阳气通了啊。你阳气通了，寒就散开了，所以就不冰凉的了嘛，挺好啊。还有什么？
2: 哎，腰疼也轻了。
1: 嗯
2: 啊，这个以前晚上睡觉的时候翻身啊，总能慢慢的翻。
1: 嗯，
2: 哎，现在翻个身也自如了。
1: 嗯，
2: 这不后来这个腿麻这现象也这个减轻了，
1: 非常好啊，非常好。那说明啥呀？说明你的气血通了，气血通了麻就消了呗。啊，挺好。还有啥变化？你得详细讲一下。

0: 我这以前啊，就是说是这个从屁股要麻到脚跟儿，
1: 嗯
0: 啊，这用了一段啊，这个现在这个脚底板还有点麻，
1: 哦，
0: 不过走路啊能走了200来米了，
1: 嗯，
0: 哎，走到现在也不用蹲下来歇一下了。
1: 哦，那就是说您这个屁股到腿这块都不麻，就脚底板还差点，是不是啊？哎，
0: 是是是，
1: 这个恢复的还挺快啊。
0: 嗯、
1: 我们讲嘛，阳虚则瘀啊，哎，你这个把阳给补足了，血就不瘀了。而且这个经络通了，当然它不疼不麻了，接着治疗啊会越来越好的，会去根的啊，你放心吧，没问题。
0: 哎，是是，你看我现在啊要走个那个2里多地啊，感觉一点也不累了，
1: 嗯
0: 啊，出去买个菜啊，做饭了，逛个早市了，都没啥问题了，
1: 都没问题了啊，非常好。哎，
0: 这不是前两天小孙子来了、
1: 嗯、
0: 哎，我抱着他玩了一下午，这腰也不疼了，腿也不麻了。
1: 腰也不疼，腿也不麻了，这回是不是服气了？
0: 哎，服气服气。
1: 哎
0: 啊，你看我这个20年的腰疼啊，
1: 嗯，
0: 这个啥药都用过，
1: 嗯，
0: 还就咱这个药好使，
1: 嗯，
0: 这不是现在这个风湿也好了，这个膝盖也不肿了，
1: 嗯，
0: 阴雨天也不疼了，
1: 嗯
0: 嗯，这个手指的关节啊也不疼了，
1: 嗯，
0: 这个早上起来也不用热水泡了，
1: 嗯嗯，
0: 虽然说这个变形没有完全好吧，但是说是能握住拳了。
1: 哎
0: 啊，这筷子也能拿起来了。
1: 哎，这个变化非常好啊，非常好。但是有一点我得跟您说一下啊，你这个已经变形的那个骨头啊，我是没办法给您直溜回来了。但是啊，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能让您正常的生活啊，你别说拿筷子，你就拿个绣花针，你能拿得稳了。我一直讲啊，这个紫河车呀、啊、是专补肾经的，那现在咱肾经补足了，所以骨头就有根儿了。腰为肾之府，那你肾好了，腰自然就好了。而且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屋啊，它能够实现四虚同补。哎，阴阳气血足了，筋骨啊就有营养了。你阴阳气血足了，那风寒湿邪肯定它也待不住啊。咱们正气旺盛了，就把这些都赶跑了，而且呢不让它回来了。哎，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哎，是是是，
1: 嗯。
0: 这不是这回复查的时候指标可都好了，大夫还问我这吃啥好东西了，
1: 嗯，
0: 我就说是吃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哎，那大夫听完了还问我呢，说你说这个药是在哪儿买的呀？
1: 可以告诉他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经得起考验的，你可以告诉他在哪儿买啊。
0: 是经得起检验，
1: 嗯，
0: 你看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
1: 嗯，
0: 这个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孙主任，我这么说吧，
1: 哎，
0: 这专家那教授的呀，我都是认为赶不上孙主任您这一根手指头。啊，
1: 那您可过奖了啊，您过奖了。
0: 这么说吧，我要是如果是早遇到您了，
1: 嗯，
0: 哎，我早用这药啊，也不至于遭这么多年的罪了。
1: 嗯，这倒是实话啊，治病啊是我的本分。我经常讲，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那您用好了，说明我们之间呢，我们有缘分啊。用好了，但是咱平时呢也得注意多保养，特别像您这个也上了年纪了啊，平时注意这个防寒保暖，少吃一些油腻的东西，适当的锻炼锻炼，动则生阳嘛。哎，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把它养好了，好不好？哎，挺好的啊，祝贺你。
0: 哎，好好好，那宋主任，
1: 嗯，
0: 我说实在话吧，这个三副药我吃完了，我还想再用点
1: 哦，想再用点
0: 啊。我这不是跟你这么好的这个效果，我不想再停药。
1: 嗯，
0: 我准备就一会儿再买上三副药。
1: 嗯，我不劝你们啊，不劝大家伙，但是呢我要说的是啊，咱们这个治疗量啊，你一天吃2次，一次吃4粒，但你要是作为保健呢、啊、延寿啊，一天吃1次就可以了啊。那你这样吧，保护好自己，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好吧，再见了啊。哎，
0: 好嘞好嘞，那就谢谢宋主任啊。
1: 哎，
0: 再见。
1: 好好，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2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我听说咱们的医保活动要结束了， 哎呀，我说我要都买了一副药，这肯定不够吧？
1: 哎呦，您别着急啊，把您的这个情况啊跟我说一下，好吧？哎，
3: 好，我呢今年呢57岁，哎，高血压呀有10多年了。
1: 嗯，
3: 前段时间呢查出来的这心肌缺血，说呀是血管狭窄。
1: 嗯，
3: 但是呢还没到下支架那一步呢。
1: 嗯，
3: 哎呀，当时大夫呀都告诉我呀，我这是狭窄是中度，可不能大意了我。
1: 啊，说是中度狭窄，中度一般是指这个血管狭窄是50%到70%这个水平叫中度狭窄，这个确实不能大意的啊。哎，
3: 哎，我吧也是一直在吃药呢。
1: 嗯，
3: 但是我这胸口还是总觉着发紧，都像是有东西堵着。
1: 嗯，
3: 哎呀，经常啊感觉这好像是有一双大手紧紧的攥住我这心脏的啊。哎，整个人都发闷。
1: 嗯，
3: 有的时候啊我这个肩膀啊后背呀、啊、下巴啥的都跟着发疼啊。
1: 嗯，
3: 有的时候吧经常是第一当拖的一半我都不拖了，因为疼的我都不敢动啊。
1: 嗯，其实您这个肩膀疼啊、后背疼啊、下巴疼啊、有的是这个手臂疼啊，都叫不典型的心绞痛啊，所以你这是属于叫一种叫缺血性的心肌病。
3: 哦，
1: 是这么个病。还有什么情况你再继续说一下。哦，啊，
3: 你要说我要是走得快点上个楼了都气短。
1: 嗯，啊，气短。
3: 哎，有时候吧都得坐那儿啊，都得深呼吸一口啊。
1: 嗯
3: 哎呀，我吃了好几年的阿司匹林了，都那些药啊，该难受还是难受。
1: 这个阿司匹林呢主要是抗凝药，它解决不了你心肌缺血的问题啊，所以我一直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嘛。所以你这属于很典型的，就是由于四虚引起的这个冠脉的淤堵了。
3: 哎呀，孙主任，我发现啊，自打我得这心脏病以后，哎呀，我整个人的脾气都变了。
1: 嗯，
3: 哎，我家里老头要是稍微的啊有点动静，我这心里都烦得慌。
1: 那就烦得慌。
3: 他说我没事找事儿。
1: 啊，
3: 哎，我俩呀动不动我都干仗啊。
1: 嗯，
3: 哎，都连我闺女多念叨我几句，我听着也是烦呐。
1: 嗯，就是这个心烦心焦，是不是啊？这个就我们中医讲啊，叫心神失养。哎，由于心神失养，又造成了性格的一些改变啊，好多有这种情况的。
3: 但是呢，你说放完后头啊，我还开始后悔。
1: 嗯，
3: 我都自己往屋里坐呀。我这心里又堵得慌。
1: 嗯，
3: 哎呀，越想越难受，有时候吧自己还偷偷的掉眼泪。
1: 嗯，
3: 尤其是晚上的啊，躺那这心口都发闷，老想事儿。哎，一会儿吧觉得自个儿委屈。
1: 嗯，
3: 一会儿吧又觉得自己脾气忒差。哎，对不起孩子，翻来覆去的也睡不着啊。
1: 嗯，那你这个情况啊主要还是跟这个心脏的供血有关系啊。像这种状态呀，啊，我们中医也把它叫心神不宁。哎，说白了就心不稳呢，啊，人就乱了。
3: 哎呀，我自从吃了咱们这个健眼令，这些感觉我都没有了。
1: 哦，
3: 吃完了吧都感觉着，哎，这身子里头透着一股气儿啊。
1: 嗯，
3: 从胸口肚子这儿都慢慢的往全身散开了。
1: 嗯，
3: 我这脑袋呀鼻子耳朵啥的都跟着通透的啊。
1: 嗯，
3: 手脚啊也变得暖和和的了。哎，都像是有股暖流是在身体里来回的窜似的啊。
1: 嗯，
3: 感觉全身血管都通着似的。
1: 嗯，
3: 哎呀，特别舒坦呢。
1: 感觉特别舒服，是不是？这就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3: 嗯，
1: 我说嘛，这药是活药。哎，活药呢它就有这个走经络串经络的这种反应啊，这种反应很好。哎，感觉很舒服，是不是啊？哎，
3: 是啊。
1: 嗯，
3: 哎，这个药啊管睡觉还真好使啊。
1: 嗯，
3: 哎，应该是吃了有3-4天这样吧。
1: 嗯，
3: 我一宿都能睡最少是5小时了。
1: 嗯，
3: 哎呀，这觉是真睡着了。为啥这样说呀？因为啊我睡醒了之后吧，这浑身都特别解乏。
1: 嗯，
3: 而且心情还好了。
1: 嗯，非常好。你啊能有这么大的转变，就说明啥呀？说明补虚对你是多么的重要啊，是不是啊？
3: 是。
1: 你看你吃完这个补虚方啊，感觉有东西在体内窜来窜去的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活药。哎，活药呢就能通透血管，能够补足心肌的供血，能够安神定志，从根上呢来给你调理心脏。不光是说这个胸闷气短好了，包括您的脾气啊，哎，睡眠呢，这个精神状态、精气神儿，这样你都跟着好转起来了啊，非常好。那我问一下，您目前是吃了多久了？
3: 哎呀，到今天一共是。

0: 13天了
1: 啊，才13天呢啊！
0: 哎，那孙主任，我之前吧也是用医保本买了一副药，给我报了60%。
1: 嗯，
0: 像我这情况是不是不够啊？
1: 一副药应该是报65%，但是根据您的情况啊，我建议呢，咱们一定要用够3副药，您还得再买2副啊。
0: 啊，那中3副药吃完了，是不是都不能心梗了？
1: 那不会的啊，您记住我的话，3副药吃完之后您去检查，哎。
0: 哎呀，太好了。
1: 嗯，
0: 那我都再买2副药，医保报销他咋给我算呢？
1: 咱们医保报销啊，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都讲了，已经是最后2天时间了，所以今天呢，无论如何得把这名给报上啊。怎么给你算呢？累计3副药，你就可以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了，那多合适啊！
0: 哎，也是挺合适。
1: 对，
0: 那我呀，这就再买2副药去。那就谢谢你啊，孙主任。
1: 行，不客气，抓紧时间去报名啊。好嘞，再见啊！
0: 哎，
1: 再见，
0: 再见啊，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3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是孙主任吧？
1: 哎，是的，你好，我是孙志刚，孙主任，你好啊。
3: 哎呦，我吃这个专利药呢，都快3个月了。
1: 哦，
3: 非常好，没有这个药啊，我早就啊火葬场了。我感谢你孙主任来研究出这么好的药，造福咱们老百姓啊。谢谢
1: 您。
3: 您
1: 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是我们当医生的本分，您不用这么客气，好吧。
3: 补虚之药呢能救命啊。我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1: 你这一顿谢呀，不用这么客气啊。您这个具体说情况，什么情况？哎，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
3: 我呢
1: 好吧？
3: 我呢叫王秀珍，今年81岁了。我是江苏大学的一个退休老师。现在呢，我就是住在天津儿子家。
1: 您是这个大学退休的老教授是不是？
3: 谈不上，谈不上。
1: 前辈，前辈啊。
3: 哎呦，老了，这个从老伴呢脑出血走了之后嘛，这5年里啊，我犯了3次心梗。
1: 哎呦，
3: 也下了2个支架。
1: 嗯，
3: 2年前嘛，就是这个左心塞，差一点啊，没死啊。
1: 哎呦，
3: 从那个以后呢，这个心脏啊，就是一天啊，可以说不如一天了。
1: 嗯，
3: 这个心慌，上不来气。
1: 嗯，
3: 喘得厉害。
1: 嗯，
3: 上个厕所啊，回来啊都喘上老半天。
1: 嗯，
3: 浑身啊还肿得特别的厉害。
1: 嗯，
3: 腿也肿，天天吃了个鸡高辛、芦荟子、西洋。
1: 嗯，那你这是有全心衰了啊？
3: 我也感觉很重啊。
1: 嗯，
3: 3个月前呢、啊，也不想吃东西。
1: 嗯，
3: 眼睛看东西吧还发黄。
1: 嗯，
3: 一闭上眼睛啊，就是老头子啊骑着大黄马，
1: 嗯，
3: 背着大红兜子啊来接我。
1: 哟，
3: 我感觉呢要完蛋了。
1: 嗯，
3: 后来我就跟儿子说啊，给我准备日复吧。
1: 嗯，
3: 我就这1-2天的事了。
1: 嗯，
3: 孩子一听啊，我说这话又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1: 嗯，
3: 到了医院啊，大夫说我是全心衰。
1: 嗯，
3: 什么黄中毒啊？
1: 那叫洋地黄中毒，是你长期吃那个地高辛那些药什么的啊，造成的洋地黄中毒的症状啊。
3: 哦，他背不到说什么黄中毒，我也不懂就是了。那不去还不行啊。
1: 嗯，
3: 后来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嗯，
3: 就和孩子他们说，不行就回家吧。
1: 嗯，
3: 说老实话，儿子呢不放弃。
1: 嗯，
3: 就拿着我的病历啊，到北京找专家看。
1: 嗯，
3: 回来的时候呢， 就带回。

0: 来了这个国家专利补习班让我吃。
1: 哦，您是多么有福气的人呢、啊、养了个好孩子，养了好儿子了啊，孩子非常孝顺啊。
0: 是啊，孩子孝顺、嗯、我那个时候啊肚子胀的啊，哎呦吃不下东西。
1: 嗯，
0: 最后呢这个人瘦的就称了70多斤。
1: 哦，
0: 每天呢就是喝点米汤。
1: 嗯，
0: 药拿回来啊，当天晚上啊让我吃了一顿后，
1: 嗯，
0: 也就是吃完大概能有一个多小时的吧。
1: 嗯，
0: 我就感觉喘气呢好像能到底了。
1: 嗯嗯，
0: 不像以前那样呢倒气了。
1: 哦，
0: 当天晚上啊人半窝着睡上2个小时了。
1: 哎呀，这是有效果了啊，很好。
0: 对对对，
1: 嗯，
0: 之前呢就是坐坐啊，搁着那还倒气，
1: 嗯，
0: 根本就睡不着。
1: 嗯，
0: 我一听啊这不是一般的药啊，
1: 嗯，
0: 一大早4点多我就让他们把药拿过来给我吃。
1: 嗯，
0: 我吃完这顿药之后啊气啊比头一天啊更顺了。
1: 更顺了啊。
0: 哎，而且呢我知道饿了。
1: 非常好啊，非常好。
0: 我就和儿子说啊我想吃豆腐脑。
1: 嗯嗯。
0: 儿媳妇呢还偷偷摸摸的和我孙子说，你哪次回啊是回光返照。
1: 你儿媳妇这么说的呀。
0: 哎，我听得清清楚楚的。
1: 嗯，
0: 到第三天啊我算是真的呼过来了。
1: 嗯，
0: 我就感觉啊心脏和肺子啊它俩连在一起工作了。
1: 嗯，
0: 在吸氧的时候啊肺子里的气啊感觉啊能冲进去了。
1: 嗯，
0: 而且脸上啊能看到皱纹了。
1: 嗯，
0: 我就和我儿子说啊妈妈暂时是死不了了。
1: 嗯嗯，
0: 这时儿子抱着我啊一顿亲啊。
1: 看你这儿子多好啊，我都羡慕你啊。
0: 用了大概10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我一看这药盒子呢是红色的，
1: 嗯，
0: 我就突然明白了。
1: 哦，
0: 在我快不行的时候啊老头子骑着啊黄色的这个马，
1: 嗯，
0: 背上啊背个红色的兜子，
1: 嗯，
0: 这个兜子啊应该就是国家专利补习方。
1: 嗯，
0: 他不是来接我的，是来给我送药的。
1: 嗯，
0: 你说怪不？
1: 是的，
0: 自打那个呢我用上这药以后吧，老头子一次啊都没有在我梦里出现过。
1: 嗯，说明啥呀？说明您命不该绝。哎，您有福气，您是好人呐。你想想啊，你当时啊这个全心衰而且那么严重，并且呢还有这个炎帝黄中毒的情况，是不是啊就基本上没有救治的希望了。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啊能让您吃了3天就知道饿，就能喘气儿，就能睡觉，说明啥呀？说明双君药在起作用，就是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屋啊，它能够实现四虚同补，能够起死回生。还有就是先天精血化生的这个紫河车呢，能起到回阳救逆的作用啊。所以你看这个我讲的这个起死人肉白骨回阳救逆，是不是在您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啊？
0: 是的，是的，
1: 哎，非常好啊。
0: 哎，
1: 咱活过来就行了啊。
0: 是的，是的，
1: 哎，
0: 我现在吃了快3个月了。
1: 嗯，
0: 您听听我现在说话怎么样啊？
1: 嗯，我觉得挺好啊，非常好啊。
0: 哎，我呢也不气短呢，
1: 嗯，
0: 也不水肿呢，
1: 嗯，
0: 心脏跳得可有劲了，
1: 嗯，
0: 睡觉呢也睡得特别的好，嘴里呢也不苦了，
1: 嗯，
0: 也想吃饭了。这个3个月啊我长了快10斤了。
1: 哟，长肉了，那是好事啊。你长肉了那就说明生的希望越来越大了啊。哎，非常好。 哎
0: 我现在呢上下楼，
1: 嗯，
0: 都不受影响。
1: 嗯，
0: 楼下人啊都说我一左一右好几个心衰了，
1: 嗯，
0: 就剩下我一个。
1: 嗯，
0: 说其他的都死了，我说我是傻人傻福吧。心脏好了，
1: 嗯，
0: 耳朵呢也不背了，
1: 嗯，
0: 记忆力啊也好了，这补虚啊是补对了。
1: 没错没错啊，您当老师的啊是教书育人的，所以说您是有福祉的啊。哎，
0: 孙主任，你不仅艺术高超啊，你讲的我都特别的爱听。
1: 嗯，
0: 我之前吃的这个几副药用医保给退了13000多。
1: 嗯，
0: 好像是 我今天听到

0: 以后就不能再用医保本买药了。
1: 对，
0: 我今天啊有个事想求求孙主任。
1: 哟，您这个别说求啊，这个谈不上求，您太客气了，有啥您尽管说，我能帮的都帮您，好不好？哎，
0: 我呢说老实话，
1: 嗯，
0: 我想再买三副药。
1: 嗯，
0: 为啥我要再买三副药呢？
1: 嗯，
0: 我准备啊下周啊我就回江苏了。
1: 哦，
0: 哎，我自己现在啊感觉非常好。
1: 嗯，
0: 自己照顾自己完全没问题了。
1: 嗯，
0: 所以呢补习方啊我暂时不考虑停。
1: 嗯
0: 我准备呢带走三副。
1: 嗯，
0: 以免到时候啊我不好买。
1: 嗯嗯，是这样的，这个补习方啊全国各地呢都有售的，但是价格呀你这个医保不给报销那肯定是高的啊。
0: 我呢也是怕多花钱。
1: 嗯，
0: 你医生呢不都说大病重病三副药嘛。
1: 嗯，
0: 所以呢我是怕我啊再订药的话呢他们不卖我。
1: 嗯，
0: 不卖给我。
1: 嗯，
0: 所以呢请你孙主任啊帮我给他们打个招呼。
1: 哦，行，可以，没问题啊。等一会儿这个下节目啊我就跟咱们工作人员跟他们说一下，您是这个江苏大学的退休的王老师是不是？
0: 对对对，我叫王秀珍。
1: 哎，
0: 孙主任谢谢你啊。
1: 啊，不客气，
0: 真的太谢谢你了，耽误你时间。
1: 没事没事，
0: 孙主任你也要好好保重身体啊。
1: 哎哎，好的，谢谢您啊。
0: 好，
1: 哎，咱们都保重身体。
0: 谢谢你啊孙主任。
1: 哎，
0: 再见。
1: 好的，再见啊。
0: 再见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两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我是长春的陈有贵。
1: 哎，你好啊。
3: 说起那个医保退的钱呢，
1: 啊，
3: 昨天我才收到。
1: 嗯，
3: 我之前有点着急了。
1: 哦，
3: 说了点不该说的话，你跟小高那孩子说一下，别让他生气。
1: 哎呦，我还真不知道你们之间说啥了呀。但是您放心啊，这帮孩子不会生气的。要这么讲的话，您是老朋友了吧？
3: 对，我就吃了一副药。我不吃了。
1: 嗯嗯，
3: 我老伴儿还在用。
1: 哦，老伴儿用。
3: 我老伴儿他是脑血栓3年多了。
1: 嗯嗯，
3: 病啊比较重啊。
1: 您这么着，您别着急，你先说你的情况，然后呢再说你老伴儿，好不好？
3: 嘿，好。
1: 嗯，
3: 好。我65了。
1: 嗯
3: 嗯，血压呢有点偏高。现在吃补血方吧，我吃的已经不高了。
1: 啊，不高了。
3: 现在基本上，高血压都在120-130上。
1: 嗯。
3: 低压在80左右。
1: 那挺好。
3: 挺平稳的。
1: 嗯嗯。
3: 另外吧，我就是肾虚肾亏呀。
1: 啊。
3: 就是小便夜尿多。
1: 嗯。
3: 完尿吧，七叉八叉，像这个水壶似的。
1: 嗯。
3: 完了呢，还尿不干净。
1: 嗯，
3: 前列腺呢还有点肥大。
1: 嗯，您这情况啊属于叫肾阳亏虚，而且夹杂着气虚。
3: 哦，
1: 就这个湿浊呀淤阻到下焦了，所以这个情况咱们一定不能说单纯的去壮阳去啊，否则会出现阴虚阳亢了，会使这个病症雪上加霜的。
3: 是。
1: 嗯
3: 嗯，咱说专家就是专家呀。
1: 嗯，
3: 这个一语道破。
1: 嗯，
3: 我呢一吃上补肾的药吧，
1: 嗯，
3: 哎，我就牙疼，大便还干。
1: 嗯，
3: 而且呢血压呼呼的往上升啊。
1: 嗯嗯，
3: 明明就是肾虚吧，还就补不了。
1: 对，这就是我经常讲的叫虚不受补啊。很简单，就你补的偏颇了啊，没有均衡的补
3: 啊。
1: 嗯，
3: 但是我的感受吧，这个补虚方它就是好使管用，我就感觉啊它是活的。
1: 嗯，
3: 你身体里哪里虚他就给你补哪里。
1: 嗯，
3: 你渴了他给你补水，你要是饿了呢他给你饭。
1: 嗯，
3: 困了呢他就给你一张床。
1: 嗯，
3: 他不像其他的补药，你渴了你困了你饿了啊，无论什么3七21都让你使劲吃饭。
1: 哎呀，这个形容特别。

0: 别的贴切啊。你看这就是活药嘛，它根据我们身体的这个阴阳气血的需要来进行补充，它不是乱补，不是瞎补啊。所以您说的特别好啊。
1: 孙主任的，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啊。
0: 嗯。
1: 我呢现在可好了。
0: 可好了。
1: 这一副药吃完了吧。
0: 嗯。
1: 我说我是小伙，那有点假。
0: 嗯。
1: 但是吧，我现在就是四五十岁的这个身体。
0: 嗯。
1: 尿、
0: 嗯、
1: 得高，尿得远，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的。
0: 哎，身体好啊，才是革命的本钱。是不是啊？
1: 嗯。
0: 但是呢，咱们得记住啊，您也今年六十几岁了，也是古稀之人，所以咱们一定要学会呢藏经，好不好？嗯，其实你像这种便秘呀、啊、大便干结呀、啊、排便困难，其实根源不也是虚吗？嗯、特别长期卧床的是吧？而且你这个频繁的用那些什么开塞露啊，会把这个直肠的排便感受器呀、啊、给它钝化了。自身排便就会更困难啊，所以说这个开塞露这些外用的东西尽量的少用。
1: 哦，那我知道，现在好了
0: 啊，现在好了。
1: 吃补益方也就十来天就不干了。
0: 嗯，
1: 完了他自己吧就能正常排便了。
0: 对呀，那太好了。
1: 而且呢，他这个脑出血后吧，右边这个胳膊腿是偏瘫、
0: 嗯，
1: 没有知觉的。
0: 哦哦。
1: 现在吃补益方吃的吧，胳膊腿啊有知觉了。
0: 嗯
1: 嗯，挠挠他吧，也知道痒了。
0: 嗯，
1: 现在吧，我扶着他能在地上站个十分二十分的。
0: 哟，那挺好啊，那恢复挺快呀。
1: 另外他认人了。
0: 啊，认人了。
1: 脑出血后吧，人是傻的。
0: 嗯。
1: 谁是谁他都不知道。
0: 嗯。
1: 你叫他名字吧，没有任何反应。
0: 嗯。
1: 现在他明白了，就好像睡醒了。
0: 哦。
1: 而且像这个。尿拉水，
0: 嗯，
1: 一个字儿的，都能说，
0: 非常好啊，非常好。
1: 孙主任，我老伴儿吧，就是吃这个补益方太晚了，
0: 嗯，
1: 如果早半年吃你这个药，早好了。我就感觉，他这病耽误了给他。
0: 他脑出血到现在是多久了？
1: 一年零三个月了。
0: 哦哦。
1: 之前吧。这一年多等于耽误了呗，
0: 嗯，
1: 用了很多药，那是一点效果进展都没有，
0: 嗯，
1: 就吃这补血方吧，好使，
0: 嗯，其实啊，你多少钱说能买个早知道啊，是不是啊？哎，不可能，
1: 是呗，
0: 生肾经啊，补四虚啊，这是治疗脑病确切的方法，你记住，就依据他现有的情况呢，按照四副药吃，啊，他的这个。生理功能啊，恢复到70%-80%是没问题的。如果说到那个时候啊，你吃到四副药达不到咱们预期的效果，到时候你喊我名字、指我鼻子骂都行，随便，好不好？
1: 那不能，
0: 嗯，
1: 那不能，不能，孙主任。
0: 哎，
1: 这一副多的治疗吧，比我们一年多的，
2: 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2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 作为国

四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需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需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需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需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陕西甘肃一带的秦腔是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古时候陕西甘肃一带属秦国，所以呢称之为秦腔。秦腔的表演技艺朴实、粗犷、豪放，富有夸张性，生活气息浓厚。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苗阜、马凯强合说的相声《学秦腔》，让我们通过这段相声来了解秦腔艺术。
1: 哎，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呐，今天晚上呢，
2: 走上台来，哪里见观众朋友们听我演，先向大家来祝愿，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喜欢。
1: 唱起来了！
2: 哎呦，谢谢大伙儿！
1: 您这豫剧唱的真不错。
2: 哎，我这豫剧唱，
1: 要说这豫剧
2: 什么烂俗的，我唱的是豫剧。
1: 您唱的是？
2: 我这是咱们西安当地的剧种，叫秦腔。
1: 哦，秦腔。
2: 哎，
1: 我听得少点。
2: 咱们秦腔啊，可谓是百戏之祖。
1: 没错，
2: 梆子戏的鼻祖。
1: 哎
2: 哎，历史啊都能追溯到秦朝，
1: 是比京剧早多了。
2: 哎，比京剧早多了。外地人啊对秦腔有一个误解。
1: 什么误解呢？
2: 说这秦腔啊。吼出来的
1: 哦，
2: 不是唱出来的。
1: 那应该是，
2: 其实这我得跟您解释一下、
1: 啊、
2: 您拿这个京剧来说吧，唱什么 E 调
1: 啊
2: F 调，升 E 降 E 升 F 降 F， 这嗓门实到好到好到头顶到天了
1: 啊，
2: 唱个 G 调，秦腔啊 G 调起步，
1: 嗯，
2: 他们那儿最高，咱们这儿起步，
1: 哎呦，
2: 所以听着费劲，
1: 就他们那儿最高到那儿。
2: 哎，对了，
1: 咱这才起了步了，
2: 哎，嗓门必须得好，
1: 哎呦，平地起雷呀、
2: 啊，而且秦腔啊，我特别喜欢，
1: 哎，
2: 在家之后来学说相声之后啊，喜欢这个滑稽幽默、风趣诙谐，
1: 哎呀，
2: 所以我对这个秦腔的丑行情有独钟，
1: 这你有条件呀、
2: 啊？有什么条件、
1: 啊？丑行啊，
2: 哎。您这话说的怎么就那么讨厌呢？
1: 不是，我看你长得这话，
2: 我长得模样挺俊的，我
1: 哎，长得风趣，哎，
2: 啊，
1: 长得风趣呀、啊，您长得跟老夫子里的大番薯似的，哎。
2: 您这人说话我怎么就那么不爱听？您老拿我跟卡通比什么呀？
1: 就是这意思吧。
2: 就说咱喜欢，
1: 喜欢丑。
2: 哎，尤其丑行啊，有个这么一段唱啊，我特别喜欢。
1: 哎，怎么喜欢了？
2: 旋律优美，韵调好听。
1: 嗯，
2: 而且呢，他哎呦，这个唱词啊，
1: 哦，
2: 合情合理，都没往上抬杠。
1: 那是没遇到我，各位啊，我除了说相声啊，平时我还爱写点那个文艺评论的文章。
2: 哦，您对这方面比较专业。
1: 您要找找我
2: 啊，
1: 我给你挑挑刺儿。你以后你这就更好了，不可能有那么完美的抛飞的，哪有那个？
2: 您能抬杠，
1: 绝对没有那么完美的。哎，
2: 那行，
1: 哎，
2: 那您既然能抬杠，当然各位怎么样？我学唱一段丑角，让苗老师给帮着抬抬杠，怎么样，各位？里个浪，出门来自觉得脊背朝后，
1: 这就不对了。
2: 哎，哪不对了？
1: 这不废话吗？出门来只觉得脊背朝后。
2: 嗯，对，
1: 这谁也抬不了杠。
2: 您这不明白，您这喊、啊、你蛤蟆跳井，
1: 我这是
2: 不懂。
1: 哎呀，翘票还多的。
2: 人家这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1: 什么依据呢？
2: 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
1: 哦，
2: 走一步退一步，我全当没走。
1: 还是
2: 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
1: 嗯，
2: 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
1: 哎，还真是一句杠抬不出来。
2: 对，听着还有意思。
1: 还听着有点意思。
2: 这叫秦腔大实话。当然了，
1: 啊，
2: 我喜欢秦腔丑行啊，我也喜欢别的行当。
1: 还有什么行当？
2: 还有这么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行当，叫老生。
1: 老生都有。
2: 哎、观众
1: 生嘛。
2: 哎，对了，观众有听京剧的都知道，京剧讲究马台扬戏。
1: 哎，对了，
2: 哎，按人物特点，按人的唱腔分为的派别。
1: 没错了。
2: 秦腔不一样。
1: 秦腔怎么着？
2: 秦腔讲究一个叫衰派老生。

0: 什么派？
1: 啊，不明白了。
0: 哎，什么派？
1: 衰派
0: 啊！
1: 就形容啊，这老头啊，人到暮年，犹如衰颓败草一般，哎，特别惨。
0: 哎呦，这个好
1: 啊！这您知道
0: 衰派？
1: 哎，对，
0: 形容啊，您可以琢磨着，衰派就是老了嘛，
1: 哎，对对对，
0: 特容易摔着，就是这个状态。
1: 摔派就摔倒了
0: 啊！摔吧，
1: 摔人家是摔颓败草那个摔。
0: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1: 哎，一唱也好听，
0: 好听。
1: 老一辈表演艺术家刘玉忠先生为代表，
0: 嗯，
1: 被京剧大师马连良盛赞为摔派老生一绝呀。
0: 哟，
1: 今天没别的，当着各位的面，我给您学这个刘玉忠。
2: 五彩仙官开门渡。娘们苍苍到老京，君子不想安放悲伤，到处找寻吴宗英，莫非他都活回汉城，叫声天佑，将父等我不平安。

0: 唱好好的什么动静这是？
1: 那可能唱这戏的时候那道边拴头驴。
0: 下乡演出去了，
1: 这一张嘴学不了俩音啊。
0: 您别说长得不怎么样吧、啊、唱的还真不错。
1: 您老提我这模儿，我这模儿挺可爱的、哎、
0: 我就是老害怕你摔着，还
1: 是是是，您别担心，
0: 摔派老
1: 有点意思吧。
2: 还会唱别的吗？
1: 哎，要说我最喜欢的啊，也是全国朋友们最了解的
0: 什么
1: 秦腔的花脸。
0: 花脸
1: 净行，
0: 净行。
1: 哎呀，秦腔的花脸呀、啊、唱起来费劲极了。
0: 还不费劲？
1: 哎，当着各位的面我给你展示一段秦腔花脸怎样，各位行、来一个传统的老戏，叫铡美案。
0: 哦，铡美案。
1: 哎，当家有这么一折叫三对面。哦，包公从后台到前场起欢音肩板，头一句唱词叫王朝传来马汉饼。啊、您听是这边吗？
0: 我听听啊，
1: 这这喊唱的棒极了。
0: 哎呦呵呵呵，留神，别再说、啊，你这也是衰派吧？
1: 是是是，衰派花脸，那得拉匀上我的，这是不是？嗯嗯嗯嗯。

0: 浪的浪当唱。
1: 这回该唱了。
0: 唱的浪唱浪唱浪的浪的浪的浪的浪唱浪当浪的浪当唱。
1: 我说你唱不唱？你唱不唱？
0: 不是，这酝酿嘛，大伙儿也喜欢看这个。
1: 酝酿三圈了，
0: 你别老着急，你们这着什么
1: 拉磨呢？我说刚才有那动静，
0: 我是个驴呀，是怎么着？这拉什么磨呀？听着，王朝传来马汉饼了。
2: 王朝人，
1: 哎呦我的妈呀！哎，这基调不好唱啊。
0: 是啊。

0: 棒！
1: 哎呦，真不错！
0: 哎，怎么样？
1: 好话，
0: 好听吗？
1: 好听啊！太棒了！缓缓劲儿，缓缓劲儿，缓缓劲儿！
0: 爱听吗？
1: 哎，爱听，爱听！
0: 还想听吗？
1: 还想听？
0: 就会一句，
1: 过了就回不去了。
2: 什么叫就会一句唱？多好听啊！您别说啊，好听归好听，这段我们在陕西能听得着。
0: 啊、是
2: 你这么爱听，你有没有那研究的那？我们平时听不着的，你得多。来这么多观众啊！上来人导演组还把瓜子撤了，
0: 不是？他，你说这个就当然的，会的多了。你他们也不想听呢。既然您各位想听，今天啊，我也不藏着掖着呢、啊。我告诉您，您来这趟好戏连探，您卡来着了啊！我唱一段，您听都没听说过。哎呦，姚老师，您连大门都没摸着过。哎呦，我告诉你，打秦朝就有这段
2: 老戏呀、啊。
0: 呵，这哈是唱戏的都不知道有这段。我唱这出让你们好好开开眼，听好了。
2: 来，我听听、
0: 嗯、花脸啊。
2: 哎，花脸。嗯，
0: 亲爱的慢慢飞，好像枪。

0: 的玫瑰，穿过了丛林去看那小溪水，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
1: 啊！您这是传统名段，
2: 哎，我这是纯属捣乱，
1: 别说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苗阜、马凯强合说的相声《学秦腔》。听说有的男士呢，为了给自己藏私房钱，那是没少动脑筋。这不，接下来这位都用上藏私房钱秘籍了。不过，这位男士的爱人呢，人家呢也买了一本书，叫做《找私房钱秘籍》。这不就是咱们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吗？故事要开始了，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许君聪、何欢、卜玉等表演的小品《送礼潜规则》。
1: 儿子，你快过来，快过来！
2: 啊，儿子，咋了妈？
1: 你说你爸啊，手里面有点钱就哗哗往外借，也不知道往回要。你爸借出去的那些钱都是他的私房钱，你得继续给我搜。
2: 妈，那个拉倒吧，我爸一个月挣3000，你这个月你收了3万了，我还有搜的空间吗？
1: 儿子，有的时候你不逼自己一下，你就不知道你爸还有多少能耐。哎，这个你拿着啊。能帮到你，你不是想买手机吗？听我的，我给你拿个指标，再送500，咱俩提成46分。
2: 你放心吧，我给我爸盯的死死的。
3: 哎，老刘，哎，我告诉你啊，你欠我那2000块钱千万别还我现金，我媳妇最近查我查的太严啊。你是不是有毛病啊？我让你别给我现金，也没让你把2000块钱给我充话费里边啊。什么事让你办的？
2: 烦！哎呦我的妈呀，真是！
3: 是啥？
2: 你干嘛呀你呀、啊？跟神经病似的，天天的。你到底要干啥？
4: 盯着你。
2: 你妈让你干啥我心里面明镜呢，我告诉你啊，你们一分钱都找不着，看见没？藏私房钱秘籍。
4: 看见没？找私房钱秘籍。我妈买的。
2: 儿子啊，是这样，其实咱爷俩啊关系更近一些，是不是？但是啊，我就很奇怪一个问题，你说你妈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让你这么听的话呢？
4: 我妈说了，找到你私房钱，我俩46分，到时候我就会买手机。
2: 买手机？
4: 嗯，
2: 我的妈呀，我还以为多大事呢，你这点小事你就跟爸说不了得了吗？真是，
4: 给我。
2: 啊，手机多少钱？
4: 8000。
2: 给你15钱，买个手机壳。给我3分钟时间，让我安静一下。
4: 你干啥呀爸？那手机壳12，那是10块钱能买的吗？
5: 哎，爸，啊，我大二叔家了。啊，对了，去年呢，咱们家管他借点10000块钱，我也带来了。我知道他不能要，所以我就想了个好办法。我呀，把这10000块钱藏在一个点心盒里边了，准备送给他，这不就成了吗？是不是？行了。
2: 老刘，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说话这么磨叽呢？啊，我马上出发，我现在甩不掉我儿子，他盯着我呢。啊，哎，你等会儿，我开个门。
5: 二叔，
2: 哎呀，大侄子，
5: 二叔，
2: 哎，这边稍微等一下，我电话没打完啊。哎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咱们一会儿见面聊啊。我家里边来亲戚了啊，我大侄子过来了。

0: 你再穷那不也是亲戚吗？好了，挂了啊。
1: 大叔啊，这不过年了吗？我合计，等会儿我再挂电话。
0: 你先坐，你先坐，你随便坐。哎，不是怎么就吃个饭就怎么非？不是你大冬天的吃啥肉串啊？那玩意儿一会儿就凉了，还硌牙，我咬一嘴大宁油，我不爱吃凉的。啊，你这么的，你找一家吃皮冻来。好了。
1: 还是挺忙啊，
0: 是年底这瞎忙，是吗？哎，今天啊，我就不留你在家里边吃饭了啊，我马上我出去，我还有点事儿。
1: 行行，你忙你忙啊。
0: 那我先走了啊。
1: 哎，等会儿，那个我还有个事儿啊，那个你看我这不是到你家了吗？啊，完了，完了这个点心，这点心我说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0: 大玉，点心想吃就拿走，等着，走了啊。
1: 说你干啥呀？
0: 什么干啥呀？
1: 这点心是我买的。
0: 你跟二叔提什么买不买呀？二叔送你不就完了？
2: 我怎么回事啊，爸呀？
1: 那怎么能是你送的呢？
3: 就是啊，
1: 那是你和我一起送的。
3: 真是爷俩，我天！
1: 你拿都不拿，
3: 你拿着你
1: 我不能拿，
3: 这玩意儿我们吃不了，
1: 拿了我死也不能拿呀。
4: 那橘子拿着，
1: 那行，我爱吃橘子。
4: 是你看看看着吧啊！我哥现在胃口越来越大，一盒点心都打发不了他。记没记得前阵他们家过得不好，借我们10000块钱，现在好了，10000块钱没还，
0: 人家前两天还我了，你爸我没要。
1: 不是你咋想的呀？还钱你不要？
0: 他爸是我亲弟弟，我10000块钱给他又怎么了？
3: 我，你亲儿子，管你要5000你也不给呀？
0: 你跟我要5000块钱充 Q 币，我凭啥给你啊？小兔崽子，你一天天一套子套小科，你跟谁学的？
3: 你打我了？
0: 我怎么？我从小给你打到大的？
3: 我不打你，
0: 你
3: 再打
0: 是吗？
3: 我先说个事儿，
0: 怎么？你说什么事儿？
3: 我
0: 先告诉你啊，
3: 我跟
0: 你说呀，
5: 干啥呀？
0: 你
5: 干啥呢？
6: 我都不用回头，看这个力度，我二婶回来了吧？
4: 二婶，
3: 妈，
4: 媳妇儿，
3: 妈，我爸打我，我都学不上了，我
5: 打我儿子，
4: 没有，
5: 是不是你就藏私房钱让他发现了？
0: 没有，没藏。
5: 我就问你藏没藏私房钱？
0: 没藏。
5: 到底藏没藏？
0: 没藏。
1: 你家电话换换，哎，换的，
6: 电话响了，
1: 这家什么人？这都是啊。
6: 喂。找露西，
5: 没这人。
0: 我是露西。哎，建国呀，哎，我露西。啊，对，我在建国露西呢。哎，太堵了。前方是事故多发。啊，你给我打个座椅啊。
3: 我马上出门啊，马上出门，好了，挂了。
5: 哎，许大聪和许大聪，什么时候改名叫露西了？
0: 洋气嘛。
5: 是不是又要出去喝酒去？
0: 不是，我同学过年去
5: 谁花钱呢？
0: 哎，是吧？
5: 天天往外出去啊！
0: 行了，
5: 我就不
0: 是
5: 都
0: 弄好了，
5: 你不能去。What is this？
0: 你们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电话摔在地上把话费给摔出来了？
6: 别转移话题，
3: 妈，治标。
5: 许大聪，我让你藏私房钱，你别会撒谎的是吗？
3: 妈，妈，你歇会儿吧。妈，你歇会儿。
1: 二婶，别生气啊，你歇会儿。
3: 我告诉你，你钱在哪儿？你告诉我，我搜。
0: 搜，我看能搜到啥，我都不信了。
3: 哎呦我的妈，太犟了啊！你这个犟劲儿真随我，我今天我不给你搜出来。
1: 这样，我了解我二叔的为人。嗯，咱们这样啊，就算这个钱是我二叔藏的，但我相信，我二叔再藏，也就敢到里面藏一回。你说是不是？啊，谁家没事老藏钱呢？100，你看这，你这什么二叔，给我二婶都气出汗了。

0: 阿姐，别擦了汗，别生气，擦了汗呐。漂亮，又一百。
1: 大爷，你把祖国逼上。
0: 不，我二叔这人你了解是不是？就算智商不高，他也不可能把钱藏这么显眼的地方啊！咱就比如说，比这杂志啊，这么显眼，他怎么藏钱？
1: 漂亮，哥，你继续你的行动线。
0: 不，这样，我想说什么呢？我二叔
1: 大人嘛，把嘴给我闭上。
0: 二叔，我不说话了，我吃东西，把嘴堵着。
2: 妈，正好五百指标。
0: 哎呀，哎呦天，我跟搜救犬似的。
3: 孩子们呢？你们先回避一下啊，处理点家事儿。我，
2: 哎呀，妈妈，是是，这样，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让你再处理一下事儿。那个我没啥事儿，我给老师拜年去了啊。不是，哥，你这点心要不要？
0: 我肯定不能要啊。
2: 那行，那我拿走了。
0: 哎，给谁呀？干嘛呀？
2: 不是你干啥呀？你不要，我还不能不要？你怎么那么霸道？
0: 不是，这样啊，二婶，这个点心不是普通的点心，它里边有10000块钱，你看，是不是啊？没说错吧？我解释一下啊，这10000怎么回事呢？
1: 媳妇儿，我错了，但是媳妇儿，我怎么想也没想起来，我什么时候拥有过10000？但是我还是错了。
0: 我再说一遍啊，
1: 大实上就别替我辩解了。相对于藏钱，谎言更可恶。
4: 媳妇儿，这10000块钱你拿着，回头他爸的10000块钱再还过来，你全拿着。
0: 你怎么又多出10000呢？
5: 行了，别说了，别说，别说了啊！今天发生这么多事儿，我算是明白了。你 Lucy 和我詹姆斯的缘分也就到这儿了。啥也别说了，离婚。
2: 啊！不，
1: 手机没了。
0: 都什么时候？为什么？
2: 媳妇儿，我求你了，媳妇儿，我心脏
5: 没有
2: 了。
5: 我
0: 心脏，你们干啥呢？
5: 看你们这
0: 是啥的？
2: 媳妇儿，
0: 爸，干啥呢？不是爸，你怎么过来了？
2: 我怎么过来？上一边去。哥，嫂子，你俩过来。
6: 啊，嫂子。
2: 哎呀。这不那个之前从你那拿10000块钱嘛、完了我让孩子给还回来、这小子非说你好面不能收这钱，完了要给藏到那个点心盒里边给你送过来。我一想那不行啊，你家大欢的脑子不好使，回头再把这个点心盒当礼物给人送出去，那不麻烦了吗？
6: 对，
2: 所以我就着急忙慌赶快过来了。
0: 哦，怎么样啊？我说了半天就是没人相信我。
7: 干啥呢？让谁边摊去呢？
0: 哎呀，
7: 这咋真热闹
0: 啊！哎，大爷，你咋来了？
7: 啊，大玉子搁这呢。啊，你干啥来了？
0: 啊，我来那个二叔这。
8: 干啥？这不过年吗？来过来串个门，给我拿盒点心，还带了10000块钱。
1: 拿盒点心
0: 啊，
1: 还带10000块钱？你咋不看看大爷去呢？
8: 哎呀，行了，别为难孩子了，钱呢？和红包我都准备好了，不光给咱们家人准备好了，也给咱们乡里乡亲们都准备好了。孩子们，咱们一起给邻里邻居们发红包。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许君聪、何欢、卜钰、蒋诗萌、张太维、曹鹤军等表演的小品《送礼潜规则》。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三立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八十一层楼》。
1: 就咱们国家呀，应当啊，向着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方面学习。咱们不能闭关自守，咱们承认咱们的技术落后，咱们科学技术失差，咱们虚心地向外国学习。那么叫咱们国家就派几个专家到各国去呀学习科学技术。就说有他们三个人到。

国去了。这三个人呢，有国家也是国家干部，到美国去学习。当时这三个人呢，都得有水平的，啊，都是这个有高度的文化，市里化，这个水平得够吧，啊。但是我们要是知识化、专业化、国民化、年轻化，但是不能派出去太年轻的，那十七八岁的那初中毕业的能行吗？他不行，因为他水平太低，他去两年也学不出什么，因为这个太年轻的不能去。岁数大的呢也不行，你像我这七十多岁了，派出两年，等不了两年，一年多骨灰盒就回来了，不行啊！就派这个中年，就派这三个干部。这三个人得多大岁数的合格呢？就是三十八九岁，另一个呢是四十多一点，四十五，最大的呢不到五十岁，四十八九，四十八九，四十五六，三十七八。这三个人出国去学习，到美国去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科学技术吧。这三个人到外国并不是去享受，不是游山逛景大吃大喝去了，干什么呢？学习技术回来我们搞石化吗？他们呢就怎么减省，尽管说是国家拿钱，国家分钱花钱，他呀不能铺张浪费大吃大喝不行。这三个人很有觉悟，什么贱吃什么，什么饭店便宜住什么地方啊？但是这外国，尤其是美国，它没有太贱的东西，没有太便宜的旅店饭店，就找了就是一个小一点的饭店呗。这个小的饭店楼层挺高的，也不少，就是八十一层楼就不算新鲜，就听说外国有一百多层楼的都有了啊。这八十一层楼到这儿找这个旅馆，找这个饭店这儿住吧，要便宜，便宜也可以住楼上。他就跟那个坐火车，那卧铺下边就贵点，中铺呢贱点，上铺呢更贱点。他这个旅店这饭店也是这样，越下边呢越贵，上边的便宜，这上面得找最便宜的。我们要最便宜的，最便宜的井上楼，八十一层楼到八十一层。上面还有没有了，那到顶了，要最贱了。哦，让都让电梯上下，自动电梯，没有人开，进去一样干活，要上几层楼都行，就住这儿也可以。吃饭呢，吃最贱的饭，十五块钱，每个人每一个人一天十五块钱的饭钱，不能再贱。他那地儿没有干菜豆腐圆是吧？没有啊，要有了咱们就干不去，凑合吃那个了，是吧？这个贴饽饽、烤饼，那没有。它最低的、便宜的一天的饭是三顿饭，十五块钱。这三人开着一间房，开着一间房子呢，和等于是两三大间了。办公的屋子、睡觉的屋子，准备全有。只要在下边传达室要进门拿了钥匙，这传达室的老头子呢，虽然说外国人呢，中国通。懂得中国话，对待中国人特别客气，哎，招待得很好，拿了钥匙上电梯上楼，没有服务员，这个饭店没有一个服务员，你自己进电梯，你上几层楼不按电钮上去，到上头拿钥匙开个门进去，这屋里全有，全有了，这里头电灯、电话、电铃啊、电扇啊、空调啊、电视啊，一切都有。你喝水，开水，您管子，啊，喝开水；用凉水，喝啤酒，您这个，啊，喝牛奶，您这个，全有，不用你出去洗澡，到洗澡间，啊，这个茅房就更不说了，拉屎撒尿也就屋里头，但有一个厕所间嘛，啊，这里头设备都好。到吃饭的时候呢，它墙上啊有这么一个窟窿，那是什么呢？传送带给你送饭。有这么一个地厨似的，可不大，灯一亮了开开，就有这三个人的饭拿出来就吃，吃完了装着里头传送带，自己他就走了，够时候这饭还来，只要拿钥匙上楼开开门，吃喝拉撒睡全有，

0: 喝肉粽也不错，
1: 所以说地方小点呢，吃喝粽也挺方便。每天这三个人到外头学习，到时间就回来。有这么一天出事了，麻烦了。上午学习回来，刚一进大门这儿，传达室的老头子，传达室跑出来迎接出来了。三爷，
2: 三爷，三爷，我要报告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
1: 这三爷就一愣，
2: 什么事儿？电梯坏了。
1: 哟，这怎么办？吃喝拉撒睡都在上边，这没了。
2: 不要紧，
1: 没有办法，就什么办法？你们中国有个25000里长征，对不对？战士们背着枪扛着炮，一天一宿走200里地不累，什么原因？他们一排一排的，一班一班的讲故事，就是啊，这叫这个忆苦思甜。讲难受的事，讲过去悲惨的生活、苦难的生活、苦难的经过，心里难过，慌起神，忘其泪，走起来几百里地不累，一天走走200里地都可以。你们的81层楼，你们三个人说说笑笑的，讲笑话，讲故事，讲点苦难的，讲点心里难过的，脑子一想累的，不累啊，很容易上去。
2: 这仨人讲，
1: 对。
2: 对，
1: 有这勇气吗？
2: 有啊，
1: 走，走下去，没问题。咱仨人先讲一个事儿，我讲，你先听。
2: 你说我岁数小，我先讲吧，我先讲。
1: 对，上楼，来着，走，不就81层楼？一会儿咱就走上去。走，看，说吧，
2: 你们俩听着，就你岁数小，你先说。
1: 我说呀、啊，
2: 你听着，
1: 我一说呀、啊，我讲讲我呀、啊，我心里、啊。最难过的是，我要是想起来，你们俩真的难过，你这一难过，你们就不知道累了，咱们上头就没累。
2: 你说吧，
1: 我呀、啊，从前吧，我上学的时候，我有个同学，我在高中的时候认识女同学，跟我不错，经常一块啊，滑冰啊、游泳啊、打球。有一次啊，滑冰我摔倒了，就把我摔晕过去了。不省人事，这个女同学她不顾着男女之别，抱着我就跑到路上劫了车，把我送到医院抢救过来。一这样我很感激她。后来我们两个人经常见面，就算朋友吧。在毕业以后呢，她呢就分配到外语学院那儿上学了，我呢在工学院。我们俩虽然说不在一个学校呢，但是也经常每礼拜天我们就见面啊。她跟我不错，我们俩人呢可就算，哎，也就算订婚的啊，但是他还没登记，总觉得多了分配工作以后再登记结婚。他有这意思，我有这想法啊，经常见面。有一次忽然间听到他游泳，他淹死，哎呀，我这几天没听说，我丢到现在，我今年我38岁了。我还没有结婚，有人给我介绍对象，我不肯要。我只要想人给我介绍对象，我就想起他了，我难过，我睡不着觉，我吃不下饭。可是我不结婚，我现在我38岁，如果我过40岁了，我怎么办？我更不好结婚了。哎，我自己有这个决心，我独身主义吧，我要努力学习，我这样呢，我就算对得起他。我好好，我出来这一趟，我学点知识，我献给祖国，这就是我良心，这我对得起国家，我也对得起他。我这说着，眼圈红了。这俩听着，是有点难过。抬头一看，楼口的写着40层了。哎，咱们就上一半了，怎么样？我讲这个你们俩听难过不难过？
2: 有点难过。
1: 真是你讲这个我还真不着累了。哎，来，你讲。我说我讲啊，我要说我的这难过的事儿，给他这你听着你难过，我能让你们俩掉眼泪。
2: 说上，走上。
1: 说吧，
2: 我告诉你，我今年我46岁了。

我是养生门之女，我是监狱里生的人。我母亲怀着我进监狱，我父亲也同时也是进的监狱，在监狱里生长的。我没见过世面，我也没出来过，我就知道我父亲姓韩，我母亲姓陈啊。我父亲叫什么名字呢？我也想不起来了，我因为我没见过。我盯到四五岁的时候，我还在监狱，我随便玩，因为我不是犯人，我可以到处去串。我就跟那个小毛头似的，就那个跟那个电影那个，他还有个黄先生教他认字。我呢在监狱，谁教我认字？我就随便玩吧，到处我就打听这个姓韩的，我们说跑了，越狱了，逃走了。我把这话就告诉我母亲，我母亲不信，是越狱了吗？是不是让他们给杀害了、枪毙了吧？哎呀，但愿得吧，但愿得他跑了，但愿他越狱成功了。我母亲很高兴，但是也没跟我说什么。究竟这老两口子怎么进的监狱，我不知道，他也不跟我说。哎，直到我十岁那年，解放了。所有的犯人都释放，都是杀人放火犯，那是没放，就是政治犯都放出来了。我母亲提前解放了，哎呀，心中高兴，这一乐呀，我母亲可了不得，本来就有心脏病，心情激动，我母亲呢，心脏病复发，抢救，她也没那条件，抢救不过来，我母亲死了，也不知道怎么着，乌七八糟的，他们要给他给埋了，哎呀，被我放出来了。都走，我也得走吧。我上哪儿去呢？我就知道我们家，听我妈妈说是山东济宁的，济宁的。我知济宁在哪儿，我到济宁我找谁呀？谁认得我呀？我从监狱里出来，我就要了饭了，我在街上要饭，要饭我就看着部队里吃饭呢，我就找他们要。这个当兵的他就给我，哎。挺烦，昨天你吃饭，我就去，我就要饭，我就找他要，他就给。后来我就掌握这规律了，他们吹号，他一吹号就是吃饭。我不管在哪儿玩，我听他吹号，我就跑到那儿，他们就给我盛饭吃，我就吃。后来万一官看见，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官，不是连长是排长，这小孩是谁啊？干嘛的？我找他吹要饭的，你哪儿的？你想说，我说我没有家，我得监狱里出来的。你在啥进监狱？因为我母亲死监狱里呢，我出来了，我也没有家，我不知道我在哪儿住，我也不知道我父亲在哪儿，我没有家。天天在这吃啊，吃多了呢，吃不少肉，吃吃都吃，你都吃吧。哎呀，官怎么说了？战士们更敢公开的给我盛饭。他们搬家我也跟着搬家，他们上哪我也跟上哪。我到十五岁的时候我算当兵了，人给我穿军装了，以后培养我上学，让我念书到中学大学，现在又培养我出国。哎呀，我想起来我母亲如果要是活着，我母亲真正活着没死，要看看我这样我都当了干部了，我妈妈会多高兴。我父亲是不是真正越狱逃跑了？我父亲是不是真正回来了？姓韩的叫什么？我哪儿找他？我不知道。哎呀，我自己总想着，我母亲是死了，我就盼着我父亲活着。我父亲活着，今年岁数也不太大。这说的哗哗的掉眼泪，这俩也跟着他。你说的真是，真是叫我说可怜。是俩心难过，抬头看看，一瞧楼口80，嘿，80层，大了，还一层。残疾的啊，就没岁数大，您讲一样，您讲一难过，咱可就上去了。这岁数大，站着就问了，我讲，该您讲了，我走不了了。再有一层，咱就上去了，我这腿一步也迈不了了，一步也迈不动了。那你也得说，我站这儿说吧，我站这儿说，我说一个难过的事，比你们两个人更难过，比你们这更难过。我说说，我不说过去了，我就说现在的吧。

咱们仨人呢，刚才打完的回来，在这下边跟那老头子说了几句话，咱们就上楼了。可是我呀，忘了拿钥匙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马三立表演的单口相声《八十一层楼》，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苦人赞》。
1: 您是相声演员陈永泉老师吧？
2: 哎，就是我。
1: 了不起啊！
2: 有什么了不起啊？
1: 哎，提起陈永泉三个字，那真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
2: 哇，
1: 名驰宇宙，南北尽知。
2: 不够不够，
1: 天下第一，环球无二，
2: 过奖了。
1: 总想和陈老师见面，怎奈我终不得暇。今日一见陈先生的面目，真乃是
2: 三生有幸。
1: 也不怎么样
2: 啊，我招你了是怎么着？有这么夸人的吗？
1: 这是跟您说个笑话。
2: 不能说笑话，
1: 主要是想和您认识认识。
2: 哦，那么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1: 我啊，我陈老师，您看看我像干什么的？
2: 哦
1: 啊，看看您眼力如何。
2: 要根据您这个言谈话语，举止端方，行动坐卧，穿着打扮，两个字的称呼，
1: 教授。
2: 小偷。
1: 这是怎么说话？
2: 我这也是开个玩笑。
1: 别逗啊，自我介绍一下吧。
2: 好好好，
1: 我是一位诗人。
2: 哦，诗人。
1: 哎，喜欢作诗。
2: 嗯，
1: 走到哪儿坐在哪
2: 儿。哦，那您做这个诗是论手啊还是论篇呢？
1: 啊，我做这个诗啊是既不论手也不论篇。
2: 那论什么呢？
1: 论片
2: 儿。论片
1: 儿。哎，
2: 有多大片儿啊？
1: 多大片儿要看头天晚上喝多少水。
2: 您这个作诗跟喝水有什么关系？
1: 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水喝得多，这个片儿就大。水喝得少，这个片儿就小。
2: 哦，尿床啊。
1: 然也。
2: 哟，还然也呢？就您这尿床的诗人呢？
1: 这是跟你说个笑话，确实是个诗人，而且我有杰作。
2: 是啊。
1: 哎，
2: 那我请问一下，最近你有什么大作吗？
1: 啊，这两天是没有啊。
2: 嗯，
1: 这话是在去年的夏天。
2: 哦，
1: 啊，我到北海公园去散步。
2: 嗯，
1: 啊，我站在了五龙亭，看到园内秀丽的风景。
2: 哦，
1: 真使我陶醉。
2: 嗯，
1: 当时我的诗性大发。
2: 您就做了一首诗。
1: 我做一屁股泥。
2: 啊？怎么做一屁股泥啊？
1: 踩这个香蕉皮上了。
2: 哎，你留点神呢。
1: 起来以后，我即兴的朗诵了四句打油诗。
2: 哦，打油诗。
1: 打油诗。
2: 哎，这个诗句您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
2: 您要是记得，能不能当众朗诵一番，我们也欣赏欣赏啊？
1: 哦，你打算听一听？
2: 对对对对。
1: 啊，可以可以可以。啊，不过我朗诵这个四句打油诗呢，词句是非常非常深奥。
2: 哦哦哦哦，
1: 啊，肯定你有听不懂的地方。
2: 哦，可能可能，
1: 没关系。
2: 嗯，
1: 听不懂可以向我请教。
2: 嗯，
1: 啊，
2: 好好好，
1: 在座的也是这样。
2: 嗯，
1: 啊，哪位朋友说我不懂，没关系，您一举手，我马上给您讲。
2: 好，那你请您朗诵
1: 四句打油诗。
2: 哎哎哎，
1: 您先听我这头一句。
2: 好好好。
1: 喵，
2: 这什么声音呢？
1: 什么叫什么声音呢？诗人呢，在朗诵之前都要抒发自己的感情。
2: 哦，您这是抒发感情。
1: 哎，
2: 我以为哪位踩了猫了呢。
1: 注意啊。
2: 哎，
1: 喵，
2: 又踩上了。
1: 远看北海像盆水。
2: 哦，
1: 有没有不懂的朋友？
2: 没有，哪位都懂，
1: 哪位都懂。您再听我这第二句。
2: 好。
1: 喵。
2: 行了行，不要这猫了。
1: 近看北海是盆水。
2: 这

0: 两盆水了。
1: 像盆水呀，是盆水，结果弄了一身水
0: 啊。怎么弄了一身水呀、啊、
1: 我掉海里了。
0: 嗨，就您这诗人呢、啊、
1: 喵、
0: 嗯、行了，咱不要这猫子。
1: 怎么
0: 了？你什么诗人呢、啊、哼，我看你啊，纯粹地地道道的小偷。
1: 没错，什么叫小偷？
0: 各位，这个小偷啊是俗称，
1: 嗯，
0: 他们的学名呢叫扒手，这个西藏的藏语呢管他们叫姑妈。
1: 叫什么？
0: 叫姑妈。
1: 姑妈，
0: 姑妈，
1: 还不如叫二姨呢。
0: 什么呀？是不是姑妈？是姑妈。
1: 这怎么讲姑妈？
0: 因为你们老偷人东西
1: 啊，
0: 那姑娘都骂你们，还让你
1: 啊，
0: 这个日语
1: 啊，
0: 把这小偷叫的最确切了。
1: 叫什么呀？
0: 叫刀了宝。
1: 什么
0: 叫刀了宝？
1: 偷完了以后还有老宝
0: 啊？你还想什么呢？不是那么讲，
1: 不是那么讲，
0: 说你们这小偷啊，是连刀带捞人家的钱包。
1: 嗯，
0: 嘿嘿，这么说吧
1: 啊，
0: 总而言之一句话，你是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小偷。
1: 您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1: 啊、哦，还有没交代清楚的吗？
0: 没有了。哎，你这怎么说话？这是、啊、
1: 怎么说话呀？
0: 你说太不礼貌了。
1: 哦，我说话不礼貌？
0: 哎，
1: 大家都听着了，咱们两个人说话谁不礼貌？
0: 怎么了？
1: 你凭什么在广众之下说我是小偷啊？
0: 嗯，啊，那当然我有根据了。
1: 你有什么根据啊？
0: 就刚才你朗诵那四句诗
1: 啊，
0: 是你做的吗？
1: 那不是我做的，还是谁写的？
0: 嘿嘿，骗别人行了，骗我你骗不了。
1: 怎么骗不了？
0: 告诉你，这四句诗
1: 啊，
0: 我听姜昆朗诵过。
1: 对，不错，姜昆确实朗诵过这四句诗。
0: 哎，
1: 但是姜昆朗诵过就证明是姜昆写的吗？说呀。
0: 那倒不一定。
1: 还是的嘛。我告诉你，姜昆那是抄我的。
0: 哦，这就说姜昆是小偷。
1: 这是你说的。
0: 哎，我没这么说。往沟里带我
1: 不是往沟里带你啊，本来嘛没有任何证据，在广众之下你就说我是小偷，你这叫什么？你这叫诬陷罪
0: 啊！
1: 我告诉你，你这为损害我的名誉，名誉乃人生第二条生命，损害我的名誉就不能保全我的生命，你必须公开向我赔礼道歉。
0: 哦，
1: 而且赔偿我名誉损失费
0: 多少钱呢？
1: 5亿吧。
0: 啊，你穷疯了。
1: 穷疯了干嘛呀？今天我什么都不说了啊，在这儿你跟大家讲清楚，你凭什么说我是小偷？要么你给我人民币，要么你给我赔礼道歉，完不了这事。
0: 你说这事也怪我，我这也是不加思索脱口而出，随便就说人是小偷，这是差点，干脆说两句好话我给对付走就完了。
1: 哎，完了，
0: 哎呦，就吓唬掉。您呢，你多原谅我
1: 啊，
0: 我人这说话呀不加思索。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幼啊是幼儿时学，没念过书。
1: 是啊，
0: 哎，我是个苦孩子出身。
1: 哎，对，
0: 您呢就拿我当个苦人。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是什么？
0: 我是个苦人。
1: 你是苦人？
0: 哎，
1: 苦人你可比不了啊。
0: 什么苦人我比不了呢？
1: 那是因为顶天立地的英雄。
0: 我怎么不知道？
1: 那说明你缺乏历史知识。
0: 可能
1: 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把这个苦人的故事讲给你听听。
0: 好好好。
1: 想当初金宋交兵，金邦四太子完颜金兀术带领雄兵40万屡犯中原，与大宋岳飞岳元帅会兵于朱仙镇。那兀术连打数十败仗，事出无奈，才将二世子完颜氏郭鹤龙吊在阵前，是力分胜负。二世子只生得面薄如玉，齿薄唇红，头戴一顶虎头盔，身穿大叶如意连环甲，内衬素罗袍，下配粉宽裤，足蹬虎头战靴，坐骑伯龙马，手使林枪一对，真乃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由清晨战到日暮，只杀得金银铜铁八大锤，狄林严成方岳元何银庆是大败而归。元帅闻听心中大怒，明日本帅亲自会他。话言未了，由左边厢闪出一人，此人姓王名佐，字文成，朝上打工，口称元帅，且请息怒，今日阵前小将非乌珠。

之子，乃是我国名将之后，他叫陆文龙。想当初兀术投进中原时，大破陆安州，陆安州总镇姓陆，名登，字子敬，人称小诸葛，皆因寡不敌众，才失落城池，死士气绝尸不倒，受兀术三拜，许下三件大事：一，不伤黎民；二，抚养孤儿；三，与他夫妻殡葬。死士这才倒落尘埃。陆娘抱定孤儿进了金营，兀术将孤儿认为亲生之子，抚养成人，12岁请来白善人传授枪法，学艺4年练成双枪一对。此将有万夫不挡之勇，不可强战，只可智取，若想收服此将，元帅并不算难，三计可成也。岳飞言道：“贤弟，哪三计？苦肉诈降，反间计。”岳飞闻听，哎，恐怕大事不成，反受其害。王佐无言，只得后退。日后元帅并未升战，王佐猛打巨将鼓，故犯军规，将王佐责打40军棍，只打得是皮开肉绽，驱出帐外。王佐回到自己营中，将陆安州之图画了一张，藏在自己法器之中，右手持宝剑将自己左背断下，右手持左背偷出宋营，是直奔金营，见了兀术，口称狼主千岁，我家元帅不仁不义，劝他投降，是不降不战，无故将我责打40军棍，是他气恨不出，又见我左背断下，我无处投奔。闻听狼主仁义过天，特意前来相投，请愿铡草喂马，充一小卒也。兀术一见，惨不忍睹，遂传一令：我国金人听朕，王佐所到之处，不要阻拦于他。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

0: 老大，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程咬金怒气冲冲地闯进了花园，喽啰兵没把他拦住，他顺着这长廊一直走到这观花凉亭之上。程咬金这一冲进来，尤俊达一看程爷来了，尤俊达这酒杯啊他没摔，因为他想喝这个酒，还没等喝呢那边就乱了，一乱尤俊达注目这么一瞧，一看是他闯进来了，所以尤俊达把这个酒杯就撂下了。他把酒杯一撂下，尤俊达一看，哎呦，程哥您怎么来了？程咬金来到之后，俩眼珠子一瞪，瞅着尤俊达，我说尤通，合着你把我塞到那地窖里边，那就不让我出来了哈？尤俊达心想，我的爹呀，你到这头一句你就要给我捅漏了啊，塞到地窖里边，我让你摸银子，你要是再把摸银子说出来，这不就揭黄杠的事全出来了吗？尤俊达赶忙就打岔，哎，陈大哥，陈大哥，我给你指引指引，这儿有一朋友，他往旁边一引荐秦琼，秦琼看了看程咬金，程咬金又瞧了瞧秦琼，哦，这位谁呀？尤俊达说，这位可是咱们山东的名人，号称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九州六府138县，交朋友四孟尝，孝母赛专诸，神权太保秦琼秦叔宝，这是济南帅唐弼帐下的棋牌老爷。程咬金一看，哦，早听说你是山东的名人呢。秦琼说，这位是姚俊达说，这个跟我是好朋友，此人姓程。他刚一说到这儿，程咬金自个儿就说了，甭你说我说，姓程名咬金，号就志杰，又叫敬杰王，还叫活阎王、拦炉太岁、程老虎，有个小名不告诉你，叫阿丑。秦琼一听这人挺有意思，连小名都报出来了，哦，久仰久仰，少说这个，什么久仰久仰，我这名还能久仰吗？你那名是久仰，我这名谁也不知道，我这名啊往那边到我们小爬村，往这边呢就到这个武南庄搬酒店上知道，东阳县里边可能少数人知道，嘿，我是平民老百姓啊，我听说今儿个尤通在这请你吃饭，所以我到这得看看这山东的名人呢啊。嗯，秦琼说，你小名叫阿丑？对呀，我叫阿丑啊。一说到这儿，这个秦琼脸上有一种异样的表情，对程咬金特别关注了，上眼下眼左眼右眼一个劲儿端向程咬金，把程咬金看得直发毛。哎，怎么着？哎，我小名叫阿丑，就是阿丑，我长得丑啊，你没看我这模样吗？哎，白天把人一看都看得吓一跳，晚上就不敢看了。秦琼说，你小名叫阿丑，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小名啊？啊，我还有个小名。秦琼说，你那个小名是不是叫程一郎？哎，程咬金说，你怎么知道我那个小名叫程一郎啊？啊，他一说这句话，秦琼说，我再问你，你知不知道有个叫太平郎的？
0: 啊，知道啊，我知道有个叫太平郎的。
2: 秦琼说，你不认识我了？我就是太平郎啊。啊，你就是太平郎。程咬金听到这里，过来一把把秦琼俩肩膀子就扳住了，他瞪着大眼珠子上下左右。

又端将秦琼，你是我的太平郎哥哥吗？秦琼说，是啊，你是阿丑兄弟，是我呀。啊，这程咬金咧着大嘴哭了，姚俊达在旁边愣了，傻了，埋伏在假山后边的树丛里边的这些个喽啰兵也全都在那愣了，心想怎么的了，这是出什么事了，怎么回事。姚俊达一看，怎么他俩认识啊，他俩感情还是真认识。怎么真认识？这秦琼的父亲和程咬金的父亲一起都是当年南陈主驾下称臣马明官的总镇和副总镇。秦琼的父亲金枪将秦仪秦子侯是马明官的总镇，程咬金的父亲程子谦是马明官的副总镇，两人共守马明官。所以那个秦琼呢比程咬金大两岁，秦琼落生的时候乳名叫太平郎，程咬金降生乳名叫程一郎，阿丑这个名是后叫起来的，哪有孩子一落生就叫阿丑的。程咬金原来有个小名叫程一郎，这程一郎落生以后本来一看就挺丑，他长到两三岁大伙就说他阿丑阿丑就叫起来了，反而把这程一郎给忘了。程咬金跟秦琼两人到什么程度呢？从小在一起，两家在一块住着，可以说是光着屁股长起来的。尤其是程母这位莫氏夫人生下程咬金来之后没有奶，那个时候秦母秦琼还没断奶，秦母有奶，就是秦母呢供着程咬金吃奶。程咬金吃秦琼母亲的奶吃了有一年多，后来这莫氏夫人才下来奶给治好了。应该说秦琼和程咬金这才叫真正的一奶同胞。程咬金后来长大之后老记着说，这秦母啊也是我娘，我小时候吃过人家的奶，有奶就是娘嘛，几岁的时候就会说这话。说这个秦母呢对程咬金呢别看他丑还挺喜欢的，小哥俩两三岁三四岁的时候就在一起玩。后来呢马明官被隋朝给打破了，隋兵倒在马明官，秦子厚和程子谦这正副两员守将一起战死疆场。战死疆场之后隋军哗一进马明官，这家里边人就都乱了套了。所以秦母和程母这姐两个带着两个孩子于是又打马明关里边趁着兵荒马乱就逃出来了。逃出来之后从一路之上作为难民往山东这边逃跑，想着回老家，是他们两个人的娘家都在山东，在济南的那位呢是在东阿，先奔济南逃。这一路上是停停走走走走停停，这两个孩子呢就跟着在这路上逃荒路上逐渐长起来的。他们两个到逃荒的时候在路上就已经七八岁，程咬金呢六七岁。这一个路上过程当中秦琼到十岁，程咬金到八岁了，到这时候他们两个才最后分开的。那么在逃荒路上过程当中，这程咬金从小他就淘气，特别爱跟孩子打架，尤其是哪个小孩要受欺负了他就在那给扒撞去，准把打别人孩子那孩子给打哭了。打哭之后人家就告状啊，告状一告到程母这儿，程母就生气啊，就打着程咬金，打着程咬金。这程咬金从小就是皮糙肉厚不怕打，他妈一打他他故意在那乐，越打他越乐，咯咯的打哪哪乐，就好像长了一身痒痒肉一样。这程母打完了他气得一根打不动的就哭，程母这一哭呢程咬金就不乐了。程咬金从小啊有这么一个天性孝顺，一看自个儿娘哭了马上就服软了，跟娘说我下回再不敢了，当时说那么几句软和话，过后该怎么干还怎么干。秦琼跟程咬金在一起一块玩，这么程咬金跟这太平郎哥哥最好，秦琼到时候一生气就不跟他玩了，程咬金就怕太平郎不跟他玩了，一不跟他玩了他就跟着屁后边跟着，
怎么都行，你说怎么着，咱俩还

门，就这样两个人得分不开，特好。程咬金从小就是这么一个性格，看不得别人受欺负，甭说别人孩子受欺负。有一回他们在逃荒路上住的这么一个地方，人家有这么一家啊，喂着两只鸡，有一只大公鸡啊追着母鸡在那踩蛋，把那母鸡摁在地下了，一抖了膀子，这母鸡趴那了。程咬金在旁边一看，他来气了。程咬金一看，你怎么那么厉害？你怎么把他摁底下？他过来把那公鸡抓过来之后，抓住这脖子三拧两拧，把那公鸡给拧死了。拧死之后往旁边一扔，人那公鸡家那主知道了，知道之后就找到程母这来了，说你们孩子把我们家的公鸡给拧死了，怎么回事？哎呦，这程母气坏了。程母亲，我打不动你，把锥子拿起来了，我扎死你个兔崽子，拿着锥子就撵他。程咬金的吓得是满院跑，就喊太平郎哥哥。这秦琼一看过来了，就把程咬金摁到地下了，啪嗒悬成了，说是伯母，您要是扎的话就扎我。老太太一看说，这哥俩好的这样，老太太气得在旁边直跺脚，回自个儿屋里哭去了。秦琼趴在身上，程咬金回头一看，哎，太平郎哥哥，你就像那大公鸡。秦琼心想，什么话呀你这是啊，行了行了，你快起来吧，快点给娘认错去。程咬金到屋认了个错，认完了，这程母就拿出钱来赔人家那公鸡呀，不能白给人拧死啊，拿出钱来赔了公鸡了。完了之后，这程咬金跟秦琼俩人就憋着个劲，俩人说这家人不好，跑我们家告状。他不跑家告状吗？咱们得治治他，得怎么治他？俩人一商量，程咬金说我有招，秦琼说你有什么招？程咬金说我上他房顶上把他家烟筒给他堵上，煮上烟筒让他们家做饭呢，点着了火那烟不从上面走，从底下出去。秦琼说那行。俩孩子淘气呀，秦琼呢扛着程咬金在方山头那儿爬房顶上去了。爬到房顶上去，程咬金到烟筒根底下想要堵着烟筒，忽然想起来拿什么堵啊，没有可堵的。这程咬金把自个儿裤子脱下来了，把这裤子塞到烟筒口里边，光着腚从上面下来了。秦琼一看，你怎么光腚下来了？程咬金说我那裤子堵在烟筒里了，这回治治他们。俩人跑旁边蹲着瞧着，人家一做饭点着了火，这烟在上面出不去呀，在上面出不去，从底下冒出来了，满屋全是烟，一家子呛得直咳嗽，咳嗽咳嗽咳嗽往院里一跑。程咬金跟秦琼俩人在旁边瞅着乐，这乐程咬金光着腚捂着鼻子哈哈哈哈呛死他们。他们这一乐，人家发现他们了，一看那旁边有一光腚的，怎么回事？一问他们俩，程咬金不说，人家就家里有感觉了，搬个梯子上了房了，到烟囱上一看，好，这堵一条裤子，人把这裤子掏出来一抖喽，一看程咬金那光着腚的，过来一比划，就是他穿的裤子，得，这回又告了状了。到程母那儿那么一说，这老太太真急了，拿着锥子出来，真就往程咬金那屁股上扎。没穿裤子这更得扎，扎的程咬金滋哇瞧叫，最后还是秦琼和秦琼的母亲给拉开了，裤子给人穿上，又给人家赔不是，又给人家道歉。说这程咬金呢从小就淘这气，但是秦琼跟他呢两个人是统一战线，干什么事商量着来。后来逃荒就逐渐的就到了山东济南，到了济南之后啊，程母莫氏就跟秦母宁氏就说了，说咱两家不能在一块儿老这么住着了，老这么住着，我这孩子就把你那孩子也给耽误了，我这孩子他不学好，我回我的老家，这就回东罗县了，上小爬村了。这一分别就是20多年，从16岁分别，现在秦琼30多岁了，程咬金也30多岁了。从16岁到30多岁这个阶段，人长得这个变化是最大的，分开之后再也没见面。秦琼跟程咬金分手的时候，程咬金还管他叫太平郎哥哥，秦琼知道他叫程一郎，又叫阿丑，大名谁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他叫程咬金，他也不知道他叫秦琼秦叔宝。说秦琼在山东有了名望了，程咬金知道山东有了个名人叫秦琼，但是不知道这就是太平郎，所以今天在这儿见了面，
他一报自个儿有个小名叫阿丑，不告诉你是程咬金这一个阿丑把秦琼给叫明白了。秦琼这一问，你是叫程一郎吗？程咬金一听，对呀。秦琼一说还有个太平郎，哥两个这才认识。程咬金抓住了秦琼，咧着嘴就哭，哎呀，太平郎哥哥，没想到今天在这儿我见着你了。秦琼眼泪也下来了，哥两个哭了半天，稳定稳定情绪，程咬金一松手，一转脸儿，看着尤俊达，哎，我尤通，我听说今儿个你在花园里边可埋伏下人了，啊，想把我这太平郎哥哥给整死是吗？尤俊达一听，哎呀，心想程爷，我的爷爷，你们俩要是朋友的话，这事你就别揭开呀。咱就暗气儿暗消就撤了就得了呗，你干嘛还把我埋伏人这事儿都说出来呀？这一弄这不全抖露出来了吗？什么也藏不住了。尤俊拿着脸那是黑一阵紫一阵，怎么黑一阵紫一阵？尤俊拿着脸长得黑呀，铁青脸，所以一红呢他就紫了，赶着红下去他就黑了，说黑一阵紫一阵。尤俊达说，程爷，咱你少说两句行吗？我少说两句，少说两句你把我哥哥给弄死了啊！我看看。好家伙，程咬金就在这花园里边就转起来了，假山后边的树棵子里边的墙外边的，他呜嗷的连吵带嚷全把他们赶走了。赶走之后程咬金回来，哎，太平郎哥，我可不知道这秦琼秦珠宝就是你啊，哎呀，这是天意该饶啊，你呀福大命大造化大，要不然的话今儿个就把你在这乱世分尸了。尤通这小子不是东西啊，他跟我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在这儿埋伏下人了，要把你杀害了。你说今儿个要不是我闯这儿来，你这命不就完了吗？啊，尤俊达一看，得，程爷，程爷，咱别说了，我怎么不说啊？我知道秦琼哥哥你这来破案的，对不对？秦琼说，你不用费劲，我告诉你吧，常远林小孤山结婚案的事儿我干的。秦琼说，啊，你干的？对，黄冈银子我告诉你就在后边地窖里放着的，48万两50辆大车都在那里存着，我天天在这磨银子，那上面有官印。尤俊达跟我说了，带官印的银子花不出去，我他娘的磨了好几天了，摩的我这脑袋上都快憋得长犄角了，所以今儿我着急我出来了，我要不出来你说您这案是不是破不了啊？这个事儿完了，破了。尤俊达在旁边坐着差点没出了桌子底下去，气的尤俊达心想，行，我后悔呀，我后悔怎么找他当伙伴，你说到现在他全给我捅漏了。尤俊达在旁边没话了，瞪着眼珠子瞅着程咬金。程咬金说完之后一回头看了看尤通，尤通怎么着，你怎么不说？尤俊达说，我没说的了，程爷，该说的你都说了，我还说什么呀？你还杀我这哥哥吗？尤俊达说，你看这话说哪儿去了，既然是你们是发小长起来的弟兄，我干嘛还杀他？我跟你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一样，我吃他奶长大的。程咬金就把他们两个的交往过程简单的叙述了一遍。尤通，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尤俊达说，怎么办？你问秦二哥，我听秦二哥的，秦二哥怎么安排咱就怎么办。哦，秦二哥怎么？秦二哥这是官称，都叫秦二哥。那好，我叫秦二哥，我秦二哥，那你说怎么办？把我们哥俩带走。这么样吧，你既然来了，我就跟你说句实话，这结黄杠的事儿是我一个人干的，尤通跟他没关系，您就把我带走，我上济南府，我见你们那头，我去打这官司，杨林不是要罪犯吗？我去，怎么样？秦琼说，你先别着急，别着急，你是结黄杠的？对，我结的。秦琼说，确实是你结的。对，就是我结的。秦琼说，刚才我跟尤通已经说过，我不是来办案的，
我是想办法。

0: 把你们这个事儿给平息了。但是今天兄弟你出来了，咱们哥两个从小一块长起来的，多少年没见面，再一见面我把你靠着走了，有这层道理吗？嗯，这个事儿啊不像你们所说的那么难办。我跟尤通讲过，我两个办法，一个是我到济南府向堂弟交差，这事儿我办不了，没找着罪犯；再一个是他非让我办的话，我往后拖着。你们哥两个把那银子快点转移走，你们两个远走高飞，到天涯海角任何一个地方隐姓埋名，改个名字，在那里边去度你们的晚年，这不就结了吗？程咬金说，这事那么简单吗？你是抓差办案的，最后你那么一说我们就跑了，就拉倒了。金军说，那还有什么呀，我说这拉倒了他就拉倒了，这个案子在我面前就是结了。可有一样，咬金呐，你可别跟外人再讲，可别像见了我似的什么都往外秃噜，你要秃噜出来别人要知道了，那可就不好说了。姚通说，秦二哥，我也想这事儿不那么简单吧。嗨，秦琼说，你放心，就那么简单。今天结黄杠这个事儿咱们不说了，我跟姚金我们弟兄分别这么多年，今日重逢，咱们坐着一起吃顿饭喝顿酒怎么样？程咬金说，诸位，我才想起来我到现在还没吃饭呢，来坐着喝酒。程咬金坐下了，姚俊达马上吩咐手下人重新再多炒几个菜，三个人在这儿又吃又喝，吃饱喝足之后，秦琼站起来了，冲着姚通和程咬金一报案，二位贤弟，你们就在这儿待着，我走了，我回济南府，我办到什么程度，然后我给你们再来送信，你们好按照我给你们安排的去做。好嘞，那就那么着了。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人把秦琼一直送到邮宅府门之外，手下人给秦琼牵过这匹黄骠马，秦琼上了马，跟这弟兄二人是招手告别走了。秦琼走了之后，尤俊达告诉手底下的飞毛腿朱能，告诉朱能，你随后给我盯着，看看秦琼上哪儿了，他做了些什么，及时回来告诉我，别让程爷知道。哎，飞毛腿朱能跟下去了。尤俊达回来了，回来之后到了客厅里边，程咬金就说了，姚同志，这事儿你说怎么办？姚同志，程大哥，你够义气，刚才当着秦二哥的面你说黄杠是你一个人接的，你想把我摘出去，但是兄弟，咱们两个是一条绳上拴着两个蚂蚱，飞不了你是蹦不了我，要打官司咱俩一块儿去，坐监牢一块儿坐，出斩一块儿出，到这个份上了就得这么着了。但是秦琼走了，是不是像他那么说的，那得两论着。程咬金说，怎么着，你以为我这秦二哥他这言而有诈吗？姚通说，程大哥，这官府中的人你不了解呀，你别看这秦琼在这说的这么好，跟你在这套近乎你们发小的弟兄，但是公事公办呐、啊。回去之后说不定半夜三更官军一来，把咱武南庄一包围，咱哥俩就都被抓起来了。程咬金说，我秦二哥不是那样的人。姚通说，是不是那样的人咱俩等着瞧。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秦叔宝三探武南庄，碰上了程咬金，两个人是重叙旧好啊。秦琼知道这黄杠是程咬金结的，所以秦琼跟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说，我回济南想办法把这个事情给你们摆平。秦琼走了，尤俊达跟程咬金两个人就合计，秦琼回去之后这个事情怎么能给平息了呢？程咬金就说秦琼有办法，尤俊达说秦琼不可信，说他有可能回去告诉官府中发来人马把咱们武南庄给包围了。所以尤俊达派飞毛腿朱能随后跟踪秦琼，看看他干什么去了。程咬金说，我那秦哥哥他不会办出这样的事来。尤俊达说，那咱们就等着瞧吧。这边他们两人拉着架子等着秦琼的消息。这秦琼啊，骑着自己的黄骠马回到了济南府，先是到了自己的家里，下了马进了院子，家人把马接过去，秦琼走进了客厅，一看这客厅里边坐着俩人，秦琼一看是樊虎联名。秦琼说，樊虎联名，你们两个今天到这里来干什么？樊虎联名这两个人呐，脸上一点精神都没有，眼睛也发行了。樊虎说了，秦二哥，我们哥两个到这儿啊上班。哎，秦琼说，你怎么到我这儿上班呢？你还不知道啊，这两天您没在家呀，我们哥两个天天到这儿来上班了。哎，秦二哥，跟您说吧，丢黄杠这事儿现在是越闹越大了。第一道公文呢，是靠山王杨林下的限期破案。这最近老爷这又接到第二道公文，这回这公文厉害了，朝纲中皇上下来的。感情这杨林把丢黄杠这个事儿啊跟隋炀帝杨广说了，隋炀帝杨广得知之后很生气，立即又下了一道圣旨。这圣旨告诉山东一堂官员，也是限期破案，如果限期破案破不了，杨广就由打朝纲中派来能人插手这个案子。同时人家还说了，限期你们没破了案，山东一堂地方官全都罢官免职，然后充军发配岭南。济南帅唐弼呀，也得一撸到底。我们这徐德老爷跟我们俩说了，说你们俩也盯着点，所有抓差办案的人如果到时候破不了案，我们县官都充了军发了配了，你们呢也得充军发配。咱徐德老爷跟我们俩说了，他们充军发配到岭南，说我们俩充军发配这地方还得远，说充军发配到巴颜克拉山后干巴岭沟瘪茄子县钻死牛那村儿，咱也不知道这干巴岭沟跟瘪茄子县在什么地方。钱二哥，我们呢把希望都寄托到您的身上了，您这几天没在家怎么样，有眉目没有啊？秦琼说，尚无眉目啊，还没有头绪啊。啊，得呀。说到这儿樊虎转眼泪儿的，钱二哥你说吧，我这人也没出息，最近你弟妹

呀，这肚子还大了。我要早知道要充军，这巴彦喀拉山后干不领沟别茄子县，我就别让他生这孩子，别让他有啊。他有了，我估算着这孩子一降生的时候，我已经上那个瘪茄子县那儿待着去了，这孩子见不着爹，能不能养活都两说着。钱二哥，你说这事怎么办吧？钱琼说，是呀，别着急，容我思之。好嘞好嘞，钱二哥，这么着吧，我们哥两个也别给您在这添乱了，您回来了得在家里边休息休息，我们俩走了。连明临走的时候跟秦琼说了，徐德老爷还说呢，要是见到您呢，替他向您问好。徐德老爷说呀，我这官能不能坐得住也拜托在秦琼的身上了。秦琼说，我知道了。樊虎连明两个人走了，这两个人走了之后，秦琼自己坐在屋子里边半晌无言呢。秦琼在想，这事儿怎么办呢？现在看来越来越严重了，不仅说杨林知道了，隋炀帝杨广也知道了，48万两黄杠银丢失，这对国家来说这是挺大的一个事儿。如果说我就跟唐璧说这案子我破不了了，另请高人，那么唐璧肯定能找别人，他也不会责怪我，到时候破不了案，充其量唐璧官职一撸到底，我秦琼也贬家为民。我倒是不怕贬家为民呐，实不行我上街上打拳卖艺去，也能混碗饭吃。可是山东地方这一堂官都完了，这一堂官完了倒无所谓，现在大隋国朝贪官污吏遍地都是，这些贪官罢免了也活该。但是像樊虎联名这样的，跟我过去都是好朋友好弟兄啊，他们饭碗子也都砸了，即使把他们全都罢免了之后，都充了军了发了配了，那么杨广不会对此事善罢甘休啊，他还得派人到这来破案呢、啊、那么要派一个能人高手到在这里，通过方方面面的蛛丝马迹要导出来是程咬金尤俊达结的这黄杠，那么程咬金尤俊达他们两个人跑不了，这48万两黄杠银也得被他们给收了去。程咬金尤俊达如果一旦被官府破了案，他们俩就是全家该斩户灭九族啊。程咬金现在已经是到了这个岁数了，没有娶妻没有生子，哎呀，这个事情怎么办呢？秦叔宝半夜没睡觉，在屋子里边地下倒把着手来回溜达，他就在想，我怎么能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把这个事情给他平息了呢？到了过半夜，这秦琼也不知怎么着，突然间眼睛一亮，他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秦琼心想，要想说把这个事情给平息了，那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对靠山帮杨林来讲，能把结黄杠的响马程他尤金给抓住。程咬金尤俊达这两人不会被杨林抓住的，那么不抓住杨林就不能放手，就不能了结。秦琼想，实在不行，要么我去，我就冒充程达尤金，我替他们顶罪，我到漳州去见杨林，杨林要把我抓住，问我劫的黄杠哪去了，我就说48万两黄杠银给全天下绿林的英雄都给均分了，他们全都拿走花没了，我现在也把钱花光了，我是要登州来找杨林又要钱来了。我如果要这样的话，杨林一怒之下最后顶多把我斩杀，问我家住哪里姓字名谁，我一律都不讲，合着我这一条命去，我可以换回来程咬金尤俊达他们的安全，像樊虎联名等这一堂衙门里边抓差办案的弟兄们的饭碗子，
也捎带着保住了山。

0: 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这一堂官呐、啊，我保这堂官倒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保着反虎联名等这一帮弟兄。好，我就这么办。
1: 秦琼把这个主意前思后想，左右斟酌，拿定了。他要上登州，冒充程达幽金去顶罪。
0: 所以当天晚上提起笔来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留给他母亲的。信中对他母亲说，说而秦琼顿首拜上宣堂老母，母常教导儿要为国尽忠，为朋尽义，为公尽力，为母尽孝。如今儿尽忠尽义尽力的时机到了，而匆忙告别不便细说，只是不能为母尽孝矣，万望老母莫喜孩儿，其中详情容后自知。匆忙顿笔叩首。秦琼写了这么封信，把它封好了。过半夜的时候，他把秦安找来了。这秦安是他们家里的老管家呀。秦琼把秦安找来之后，把这信在桌子上拿手摁着，跟秦安说，大哥，我这有封信想让你给我收看。啊，怎么着，您给我收起来之后，这封信先别拆开啊。叔宝，你要干什么呀？我要出趟远门，半个月之后你再把信拆开，然后把它交给我的老娘。大哥，你能做到吗？秦安说，这事好办呐。好，你可必须保证在半个月之后再拆这个信啊。我能，你给我对天明示。秦安说，这还用着明示吗？你看看叔宝，你这怎么的了？秦琼说，现在是事关重大，我不得不如此。秦安一听，好，我对天明示。明完了事，秦琼把这封信交给秦安了。交给秦安之后，秦琼又把他府里边的傻小子罗士信找来了。这都过半夜，那罗士信都睡着了。找来之后，秦琼对他们又嘱咐一番。秦琼的这个举动是秦安感到很奇怪。秦安心想，怎么的了这事啊？啊，一个就是嘱咐我们，托付我们，他要干什么呀？谁也不知道啊。秦琼把他们嘱咐完了之后，让他们都睡觉去了。转过天来，天还没亮的时候，秦琼自己牵出来了黄骠马，背上这对书童简，牵着马就离开自己的家中。出了大门，回头看了看，然后心里边默默的叨念，娘啊，假使我们自此就永别了。秦琼上了马，来到城门里，城门刚一开，秦琼催马就出了城。秦琼催马出城，出的是济南府的南门。出了南门，往前走了有几里路，前边就是一个岔路口。这岔路啊，一条路奔西，一条路奔东。奔西边呢，那就是奔武南庄，程咬金就去拿那个地方。奔东边就是奔沿海登州，靠山王杨林那个地方。就在这个路口这个地方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村，这个村子有个名字叫两肋庄。秦琼这匹黄骠马来到两肋庄的时候，带住丝缰，吁，他左瞧瞧右看看，扭向回头又看了看身后的济南城。秦琼心想，今天我就在这里边岔道而行，我奔登州了，不能再上武南庄了，这案子是不能办了，我替他们定罪。所以秦琼左脚尖一领蹬，这匹马一拨头，奔着东边就下来了。所以老百姓后来有句俗话，叫秦叔宝为朋友两肋庄走岔道。就在两肋庄那个地方，他岔道了，本应该到那边去办案，他结果到登州去投案去了。这是为朋友讲义气的一个具体行动。在后来那传来传去呢，把这个两肋庄就简化了， 这秦叔

为朋友两肋插刀。再传来传去就传讹了，说秦叔宝为朋友两肋插刀。说两肋插刀，为朋友两肋插刀干嘛呀？就是动刑的话，也没有听说在肋上插两把刀的。其实就是两肋装走岔道，给传讹了。秦琼这匹马催开来之后，直奔雁海登州城。其实在隋朝的时候，这个登州这个地方啊，地名还不叫登州。隋朝登州就是牟平县一带，整个那个地带呢叫东南郡，包括济南府也不叫济南府，叫祁郡。到唐朝的时候，这沿海才有登州，可是人们习惯于称呼登州，称呼济南，所以我们在这股书里边呢就沿用了这个地名，也叫登州。秦琼催马飞驰一日就来到了登州。到在登州之后，秦叔宝催马一进城，就发现在城门洞这个地方就贴着个大告示，这告示上边画着一个图像。秦琼由打马上下来了，牵着马站在人群外边往里边看，这告示一看，这告示上面写的是悬赏缉拿劫黄杠罪犯，惩罚幽禁。画这个图像啊，秦琼一看也不像程咬金，因为秦叔宝他对程咬金熟悉，他一看这画的这谁呀、啊、谁也不像。你想这位大太保徐芳，6月24月黑头的天，在这长野林小孤山碰上程咬金，程咬金这么一抄着一嚷，他都是凭着自个儿当时的那种模糊的记忆诉说出来画出来的，那就不像根本。这老百姓瞅着，在这一边瞅着这个布告，一边嘴里边直叨念，这画的也不像我呀。这一句话把看布告的好几个人都吓坏了，突然一回头，啊、我说这谁呀、啊、他们回头一看，秦琼大步手在那站着瞧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这个他说怎么画的不像他，这是接黄杠那个成大游街。我不知道不知道，我看着这接黄杠这小子这样来了，我这小子老厉害了。你想他把黄杠都劫了，他得多少人，别在这看不杠了，要出事儿。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看不杠了都散了。秦琼一看，秦琼心想，我本来是想要故意的暴露自个儿的身份，让他们向靠山王杨林那报告去，好捉拿我、啊、结果我这一说把他们都吓跑了，看来这么做不行啊。所以秦琼牵着马往里走，就找了一个店房住下了。找到这个店房住下之后，店小二把马牵到后边槽头上给喂好了，掌柜的在这张罗着告诉这位客爷，您登个店铺吧。秦琼说好了，来到账房这儿，管账的先生提着笔把这个店铺本打开之后，就问客爷从哪儿来。秦琼说，我从长月林小孤山来。哎，长啊，这登店铺的这位一听长月林小孤山，现在登州城全城啊老百姓对这长叶林小孤山成达尤金都特别敏感，因为整个登州城大街小巷，凡是人们容易驻足的地方，都贴上缉拿劫黄杠罪犯的布告。老百姓都知道长叶林小孤山6月24黄杠丢了。所以这个掌门先生一听，您从长叶林小孤山来，哦，长叶林小孤山啊，是有这地方，写完了，请问您尊姓大名。秦琼说，我姓程名达，字尤金。程，这程达字尤金这几个字说出来之后，这账房先生手一哆嗦，叭，这墨笔点在这账本上了，来一点儿，哎，哎呦，哎呦，我说客爷您叫什么？姓程名达，字尤金。您就掌柜的在秦琼旁边站着呢，这掌柜的倒把这手一听，当时这汗就出来了，腿肚子有点转筋。掌柜的就旁边就说了，哎，客爷，您这名叫的呀这是真不太好，我跟您说呀，您这名啊跟那劫黄杠那响马重了。客爷，我劝您快改名啊，您要现在改还来得及，您改完了之后吧，省得您受罪。您没看整个登州城到处都贴布告，就捉拿这成达尤金吗？你原来叫成达尤金，也不能再叫成达尤金了，你改呀。

秦琼说我改什么呀？啊，我就是承担佣金。啊，不是，我知道您是承担佣金，但是我说您这名啊，跟那结黄冈的响马重了。秦琼说重什么呀？我就是结黄冈的响马。啊，掌柜的一听啊，差点没坐地下。掌柜的说我您是结黄冈的响马。哦，不像我看您。旁边那跑堂的过来，哎，您不像，那个幻影图形上那上面画的像跟您不一样。另外大伙还传的说秦皇岗的响马长得那模样跟不像您这样，那么善，说长得可饿了。您别闹，您别开这玩笑啊！您要开这玩笑，这等于拿脑袋耍着玩。秦琼说：“你甭管了，你就写我叫程达程游金，掌柜的。”你不想发财吗？你看那布告上写的，送个信儿1000两，协助捉住5000两，要是捉住给送去给10000两啊！啊，你不想抓我吗？掌柜的心想，我可不干这事儿，我抓他，你知道他身后边有多少人呢？啊，这小子上登州城不知是干什么来了，他是不是那程达佣金且不说，他就是我也不抓。掌柜的心想，卖财不富命穷人。我别财迷心窍，财迷心窍迷不好，我自个儿脑袋玩没了，嘿，有多少钱也白费。掌柜的说：“哎，客人，您别那么说，我跟您说，您要是是的话，真要是的话，客人，我不去报官，您就在我这店房里边，您最好只住一宿，明儿您就快走搬家。”您看哪个店房大您就往那儿搬，我这个地方庙小可收留不住您这大神仙。哎，我这个人天生胆小，您刚才一说您就是接黄杠的，我这心现在直揪揪，弄不好今天晚上心脏病就得犯。哎，我说客爷，您看在我家里有妻儿老小这面上，您明儿就搬家行不行？我马上撵您搬家，对不住您，您千里客来投到我这店里来了，我这样做他不是这个生意道上的事儿。秦军好吧，秦琼登完了店铺，在屋子里边住下了。住下之后，秦琼自个儿心里想，看来大隋王朝完了。为什么呀？满街上贴的都是布告，悬赏捉拿结黄冈的响马，这掌柜的包括店小二没有一个想去通风报信儿。这说明官与民之间已经产生了严重的破裂和隔阂，你什么事儿老百姓不听你的了，这怎么办呢？秦琼心想，这个店小二说我长得不像程咬金呐，看来程咬金长得模样丑，给人家留下了印象，我得装扮装扮。我怎么装扮？秦琼住下之后，马上上街上买了些颜色来，回到自己店房里边，心想我把脸涂了，把胡子染了，我给他来一个染面涂须炸灯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养肺，调整呼吸是最方便清肺气的方法，能够将肺里的浊气排出。同时调整呼吸也是可以帮助收敛心神的，在身心不舒服时，及时通过深呼吸来调整状态，并且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养成这种调整呼吸的习惯，不仅会使身体变得舒畅，也会让我们心态变得更平和。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走路锻炼一定要避开错误习惯，不然越走越伤身体。首先提醒大家不要空腹长时间暴走，容易头晕低血糖。第二，不要饭后立刻快走，以免损伤肠胃消化功能。另外，不要低头看手机走路，这样会伤颈椎，还易摔倒。还要提醒大家，不要熬夜走路，不要爬坡快走，不要走陡峭路段。膝盖不好的人别长时间走路，循序渐进，劳逸结合，科学走路养生。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生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早上睡醒后，先别急着起床，可以先揉揉肚子。方法很简单，左手搭在右手背上，放在肚子上，顺时针揉20圈，再逆时针揉20圈。揉肚子有什么好处呢？一，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排便。早上肠道蠕动本来就比较活跃，这时候揉腹效果更好。二，调理肠胃功能，促进消化。三，疏通气血，让腹部暖和起来。揉肚子的时候可以重点按揉中脘穴、神阙穴、天枢穴这几个穴位，效果更好。

Amazing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燥气耗损气血，不少人气血亏虚，生活里缺铁性贫血、慢性病贫血尤为多发。如果说感觉身体疲乏，活动之后心慌气短，脸色发黄或发白，晚上睡不好，记忆也变差了，这些都可能是贫血的表现，得重视起来。秋季调养气血，预防贫血，日常要保证铁的摄入，适当吃一些瘦猪肉、牛肉、动物肝脏、豆类、绿色蔬菜这些富含铁的食物，同时注意劳逸结合，积极锻炼，保证营养均衡，别过度节食。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命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

0: 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 秦王李世民率领三团马队15000骑兵进入飞云谷，这个时候已经近黄昏了，谷里头空无一人，万籁俱静。李世民刘文静走在最前头，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前面薛家骑没影了，两个人的心头就一惊啊。这个时候刘洪基催马过来了，元帅呀，我看他们刚才撤退的非常干脆，别是故意的把咱们引到这里的吧？啊！李世民赶紧把马勒住，看了看四周，头这么一摇，不会呀！你们看，这两旁都是又缓又长的慢坡，他们无险可守啊，难以形成口袋，而且他们刚才刚刚战败，怎么会如此迅速再集结起队伍呢？放心走吧，等出了谷，如果还没有见薛家骑的踪影，咱们就在谷外安营扎寨。是，就这么着，李世民刘文静率领大军继续往前走。这飞云谷长度约莫有10余里地呀，那李世民带领着15000兵马，那也是一条长龙啊。行到3里的地方，后面部队的尾儿才可以进入谷内。这后面部队刚刚一进谷内，突然间就听到两边咚咔咔咚咚咔，李世民大吃一惊，赶紧把马一带吁。李世民往左右一看，就听得两旁炮响数声，突然间牛角撇雷号再次响起，就见两旁慢坡之上，也不知道从哪里突然间齐刷刷冒出来漫山遍野的薛家骑。哎呀，李世民一听到炮响就知道今天大意了，肯定中了埋伏了。但是李世民呢，那不愧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呀，事到如今虽然心里慌，但面无惧色。你这个时候主帅不能乱，你要跟那李元吉似的，人家还没咋地呢，自己吓得跑了，扔下大军，那不损失惨重吗？现在既然已然中计了，就得想方设法把这损失降到最低呀。你现在乱了可不行啊。李世民非常沉着，下令后队变前队，前队变后队，往后给我撤。命令长孙顺德的团队殿后掩护。得令，赶紧传令啊，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赶紧撤，中埋伏了。15000人又传令又转身再往外开，再加上发现被人打了埋伏了，您想想能不乱吗？虽说这些人平常训练有素，那比一般的人那要好得多，但是就这样在调转军形的时候，因为人才马踏死伤了也不少啊。唐军这么一乱，秦军高兴了，在这飞云谷坡顶上站着一个人呢，谁呀？正是那小诸葛郝苑。小诸葛郝苑一看自己的计策成功了，纵窝侯顺利的把李世民的军队引入飞云谷，被自己打了包围了。李世民在那里临时变阵，郝苑脸上露出微笑了。李世民呐，李世民，你也有今天呐，你中了我的计策，你今天败定了。如果你现在不变阵，一门心思往前冲，冲出谷去可能还好说一点， 但是现在你临时变

弹，那更加有利于我的冲锋啊。我说了，我要在这里送你一份大礼。就见郝苑把掌中的鹅毛大扇朝着左坡上的人这么一挥，可了不得了，立刻是地崩山裂一般。闹了半天，左边这个山坡上停着15000铁骑军呢，这薛家骑最精良的部队。这15000铁骑为什么叫铁骑呀？这马上的将士一个身穿盔甲，就露着俩眼儿，手拿利刃。不光人这样，连马都这样，这马匹身上都披着厚甲，脸面上都戴着葛套，就露着一对马的眼睛，可以说是重骑兵啊。今天郝苑在左右山坡上都埋伏了15000铁骑军，就专等李世民这唐军一乱，人家就往前冲杀。你别看坡缓，要的就是缓坡。就见这15000铁骑看到郝苑大扇一挥，得到战令了，立刻催开战马，如同下山猛虎，又如开闸洪流，直冲唐军的，从左边山坡就冲下来了，这么一呀，那真如同坦克一般呢。这唐军正在那里往外撤呢，正在那里调转身形呢，突然间来了15000坦克，这么一呀，挡得了吗？你拿刀砍砍不动，拿枪扎扎不了，另外不等你砍不等你扎，就被那下山烈马给撞倒了。哎呀，可怜唐军呐，有的给撞死了，有的给踩死了，有的被马上将士用刀用枪给扎死砍死了，死伤无数。这左边的马哗啦啦啦啦从左边山坡往下这么一冲，人家并不停留，不是说在这个谷底给你打仗，往下一冲就利用这个冲劲儿把你唐军冲垮一次，再利用这个惯性就冲到右边山坡上去了。等到这15000马匹全部上了山坡了，就见郝苑在山坡上面鹅毛大扇往右边山坡这么一挥，这右边山坡还有15000铁骑呢，看到指令立刻如同左边山坡15000铁骑一样压着山坡，又给这唐军来了这么一个冲锋啊。同样借着冲锋的力道给唐军冲击一下，借着惯性上了左面山坡。这个时候郝苑把大扇一挥，指挥右面山坡刚才上去的左面山坡那15000铁骑继续往下冲，哗啦一下子又冲回来了。左面山坡铁骑冲回了左面山坡，右面山坡铁骑现在还在左面山坡，一看左面山坡铁骑冲回来了，右面山坡铁骑哗啦一下子从左面山坡又冲下去，冲回了右面山坡。好家伙，两个山坡3000铁骑来回这么咔咔咔咔，几次冲击，再看飞云谷底血流成河，人肉横飞，有那些唐军啊都被踏为肉泥了，尸身一处，断胳膊断腿，好不惨烈呀。这唐军现在已然溃不成军了，哪见过这么样的阵势？哎呀，长孙顺德、刘弘基这些将领根本的就不顾的撤退了，现在都围着李世民呢，先保主帅。长孙顺德杀了一身鲜血呀，这一身血，长孙顺德

都不知道是自己的还是敌军的，估摸着是自己友军的血呀。他向刘弘基大吼一声：赶紧的护送二郎出谷，这里有我。哎呀，李世民看到眼前这种情景，李世民哭了。哎呀，李世民现在呀真后悔了，悔不该不听药师之劝，才有此败呀。刘弘基一看情况啊，现在不是流泪的时候，赶紧的，我保着您赶紧往外撤。这刘弘基也拼了命了，手中大刀气得咔嚓噗噗噗噗，都不知道扒拉什么。总而言之啊，护送着李世民，把李世民推出了飞云谷外。现在刘文静也吓得脸色铁青了，手中的宝剑也都卷了刃了，保着秦王李世民也出了飞云谷。这个时候李世民吩咐刘弘基：我与赵仁先退，你赶紧的再带一些消息去接应顺德，不要恋战，得空就设法突出重围。知道。这刘弘基率领一些人马又冲进谷里头去救长孙顺德。李世民、刘文静带着残军快速退出飞云谷，往后就反了。逃了三里地，突然间面前一队人马挑着大唐旗号，一看呢是史大奈率领的一团马队和长孙无忌、段志玄带领的两团部族。李世民一看是他们，李世民高兴坏了，再往自己身后一看，哎呀，带着15000人马，现在随自己杀出的也就是1-2000人呐，一个个都跟血葫芦差不多少啊。长孙无忌一看李世民这样，就知道李世民遇到不测了，他们主动请缨：咱们是不是杀进谷去增援咱们唐军呢？嗨，李世民一摆手啊，就算现在再率领你们去增援飞云谷也无济于事啊。李世民马上命令部族就在此断后，其余人等随我迅速向滨州方向撤退。是。这下打败了，打败了就赶紧保证撤退吧，赶紧跑啊。但人家秦军能让唐军这么着从容而退吗？啊，现在飞云谷一战，人家秦军大获全胜，唐军刚才在里头的连同刘弘基、长孙顺德现在都没影了，全部报销了。郝苑是哈哈大笑啊，下令给我追。这薛压计就踏着唐军的肉泥冲出飞云谷，兜着屁股就追。那么现在这个太阳刚刚落山，薛家计漫山遍野追击过来，就遇到了段志玄和长孙无忌的部族。两个人一看，赶紧下令盾牌在前，后面用弓弩给我射，想用弓弩退敌。但是啊，万万没想到人家薛家计不怕这个，咱说了，连人带马全身盔甲呀，弓箭对人家杀伤力是很有限的，当然了也有一定杀伤力，但人家并不怕呀。薛家计一看啊，你拿箭射我呀，还容易，马上四散开来，五计为一队，就往前冲啊。你拿步兵打骑兵，你打得了吗？这箭射远不射近呢，在远处还好点，等到人家冲到近前了，你这箭的威力可就没有了啊！咣当咣当咣当，前面两排藤甲手全部给撞翻了，盾牌全给扔了，这直盾的一没有，这拿弓箭的那就等于无战斗力了，没有反应过来呢，就被人家薛家计踏在马蹄之下，顿时是阵脚大乱。哦，这部族一下子就向后溃败了，一下子唐军就退到了亭口。

李世民本来往后跑着呢，突然间听到后面杀声大作，回头一看，哎呀，自己的部族慌张的往自己这个方向跑来了，就知道部族兵团已然被人家冲溃了。哎呀，看来自己这一次撤退都撤退不了了，这要是被薛家骑追上了，自己就有可能全军覆没呀。李世民现在可害了怕了，六神无主，只知道拍马仓皇而逃啊。现在就一个理念，赶紧逃回滨州，甭管剩几个人呐，但看这个情况够呛啊，就往前没命的跑。但是人家后面的薛家骑的队伍离自己是越追越近呢，就在这紧要关头，咚咚咔，突然间面前是数声炮响，哗，闪出一彪军马啊，把李世民没吓死。难道说这好运在此也埋伏了一支人马不成？要是那样的话，我命休矣呀！仗着胆子抬眼一看，哎呀，李世民这个心呢放下去半截。怎么呢？就见面前这一彪军马挑着的都是大唐的旗号，前面立着几员大将，为首的两员大将自己认识，正是李靖和侯君集呀。哎呀，姚师兄！李世民见到李靖就觉得脸上发烧啊，眼泪掉下来了。李靖赶紧催马向前，来到李世民身旁一抱拳：元帅，您赶紧领兵从中路退入亭口，由我来对付那薛家骑。哎，李世民一看李靖不慌不忙，就知道李靖成竹在胸，自己赶紧跑吧。就见侯君集手一挥，身后的军士唰让开一条大路，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李世民带着残军败队就从这条道退回亭口。先是李世民刘文静，紧接着是长孙无忌他们的部族，等部族退完了，最后断后的是史大奈带领的一团马军。你拿部族没办法给人家薛家骑打，用马军还能够抵抗一阵子，所以史大奈主动带领马军在后面掩护。等到部族退完了，史大奈的马军也来到这里了，正要随军撤退，哎，李靖这个时候大喝一声：史将军，你暂且别退，约束马队，站立中军，听我调度。哎，本来史大奈不该是由李靖指挥，但是现在特殊时期，那为了制止败势，保住实力，那现在就得听李靖指挥呀。啊，得令！史大奈马上约束马队，站立中军。那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人家薛家骑装备齐当啊，都背着火把呢，天一黑把这火把都点起来了，好几万火把这么一点起来，顿时这半边天被烧得红亮了。李靖一看你点火把呀，我这里也有，就见李靖把手一挥，命令一声：掌灯！这命令被传下去了。李世民这个时候已然退入亭口，站立在城墙之上，往下这么一看，哎呀，李世民看到了一幅壮丽的情景啊！就见方圆五里的地方，从左到右依次长起了赤、碧、白、皂、黄五色灯笼，在灯笼长起的时候，全军突然间发出了一声呐喊：啊，您别听我一个人喊，这要是成万人这么一喊，这一个字那声音是震彻天地呀。听到这个声音，李世民就知道李靖这一次来把自己所有的兵马都给带来了，为了保住自己没办法，只能如此。这个时候郝苑率领薛家骑

0: 本来往前追呢，追着追着，哎呦，停停，赶紧的把所有骑兵给止住了。为什么？听到那一声喊喝了，而且面前怎么点起那么多盏灯啊？哎呀，就看这灯笼啊，没有十万兵马，那也得有九千九啊，把这郝苑给吓了一跳啊，赶紧下命令止住前进。但是那么多人，这命令不可能一下子所有人都知道，有一些收缴不住的马匹冲得过近了，立刻被李靖这边强弓硬弩啪啪啪啪啪啪给射倒在地。说不是不怕弩箭吗？咱说了不是不怕，而是说弩箭对人家杀伤力是有限的，但是这箭如飞蝗，要太密了那也能射死。稀里咕噜稀里咕噜射倒很多马匹，其余的被震撼的不敢上前了，都把缰绳给勒住了。薛家骑一下子就停在面前了。李靖一看薛家骑在那里迟疑不前，马上下命令让史大奈率领马队手持弓箭驱马向前，你看哪边有火把就往那火把处射箭，黑咕隆的地方不射。就这么着，史大奈率领马队啊，来回的奔跑射箭。这一顿乱箭虽然对薛家骑杀伤力有限，但这玩意儿震慑人呢，吓唬人呢。薛家骑一看对面那么多灯笼，那么多人马，不明虚实啊，天又黑了，别再往前冲，冲过头了再中了人家的计，反为不美啊。既然今天咱们打胜仗了，干脆就此收兵，等到明日天光大亮再做计较。就见郝苑把鹅毛大扇一挥，收兵后退十里，安营下寨。就这么着，薛家骑退了。李靖一看薛家骑退了，这才长出一口气，赶紧回过身来，登上亭口城楼，见到李世民，李靖跪倒谢罪：“元帅，李靖未奉将令，而且救援来迟，请元帅知罪。”哎呀，李世民说：“姚师兄啊，你何罪之有啊？是我有罪呀、啊！咱们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啊？”正是出师不捷反大败，不知下步怎用兵。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这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命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

0: 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 三元李靖李药师登上城楼，见到李世民磕头谢罪呀，说元帅呀，李靖未奉将令，而且救援来迟，特来请罪呀。哎呀，李世民看到李靖羞愧不已呀，眼泪流下来了，双手相搀，药师兄啊，你有何罪呀？市民才是罪人，悔不该不听您的劝，才有今日之败。现在洪吉和顺德也不知道凶吉如何呀。李靖赶紧劝慰呀，元帅不要着急呀，吉人自有天相，想他们应该能够全身而退。元帅，我看亭口不是久留之地呀，现在薛家骑已经被我军吓退，我们应该趁此间隙赶紧连夜退回滨州，再做计较啊，您看怎么样啊？药师兄啊，您就全权安排吧，我现在灰心至极，方寸已乱，什么也想不明白了，你就全权处理吧。李靖得了将令之后，然后让掌灯的军士就在这里点着灯笼，一直站到午夜。到了午夜之后，让他们把灯笼立在原处，然后大家依照秩序偃旗息鼓，马在銮铃，人衔树枝，悄没声动的就退回了滨州。到了滨州，这么一点好惨呐、飞云谷一战，唐军损失马军13000余骑，伤残无数。刘洪基、长孙顺德这两员大将到现在下落不明，生死未卜啊。李世民马上写了一份表彰，向李渊汇报战情，打败仗了，不能隐瞒不报啊。送表之人飞马赶到长安，李渊接到战报，哎呀，往椅子上一靠，李渊差一点没急疯了，赶紧的召集李建成、屈突通、殷开山、温大雅、刘正会、于志宁、严师古等人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大家伙都来了，每个人都是一脸忧色呀。为什么？现在不光李世民失利了，其实昨天呢，从滨州方面也传来战报，裴寂率军不是反攻滨州去了吗？结果呀，果然不出大家所料，这个裴寂就不是打仗的料，带着兵反攻滨州，反倒是被人家刘武周把这个裴寂打得一溃千里，一下子败退到了霍邑，这才扎住脚跟。从此以北的地方就沦为刘武周的属地。这个战报传到长安之时，李渊接到战报并没有太过吃惊，因为这个裴寂才得平庸，派他出征的时候许多人都并不看好，所以这次战败可以说是很多人呢都预料当中的事儿，而不是那么奇怪。但是没想到紧接着今天李世民的战报又传过来了，没想到常胜将军秦王李世民居然打败仗了，而且打了这么大的一个败仗，13000铁骑全部覆没了。哎呀，这下子可是把大家伙给吓坏了。长时间以来，秦王李世民勇猛多智，被大家公认为是常胜之王，那是大唐朝晴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呢。没想到这一下子居然被西秦给打败了，紫金梁落下来了。 擎天柱倒下来了，再加上北方的裴寂，这一来北方西方连吃败仗，哎呀，这李渊能不心急吗？把大家伙召集起来商量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但是一看大家伙一个脑袋往下低着，一脸愁容，一语不发，李渊生气了，叫你们来给你们商量对策呢，怎么一个个跟吊唁似的呀，还得我先开口吧。就见李渊把手中表彰扬了扬，各位啊，大家刚才都传看过了，二郎初次战败，他在表中向我奏道，说他府属房玄龄献了个计策，说咱们应该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这个时候让镇将表与那薛仁杲背后的李轨相结连，你们以为如何呀？皇上一开口，众人这才把头都抬起来了。于志宁先说话了，臣以为此计甚妙啊，如果李轨与我朝联合，将会大大减轻薛阶记对西讨大军的压力，薛仁杲肯定要分出精力去防范李轨，请皇上降旨，言辞不妨委婉温和一些，臣愿意亲王陇右为使去联合李轨。是啊，屈初衷这个时候也说了，世上没有常胜将军，胜败乃兵家常事嘛，秦王此败也是正常的，还望皇上降旨抚慰，相信秦王能够完成使命啊。哎，全兴啊，现如今咱们两面受敌，应该向何处增兵呢？啊，依臣的主见，秦王此败没有伤及根本，请皇上给予其全权，让他变异形势即可，我看无需增兵。臣忧心的还是北方啊，如果刘武周再打胜仗的话，那可就要越过河水了，那样的话必然会危及长安的安定，所以臣以为应该先给北方增兵，可使殷开山领兵增援裴宗馆也就是了。李渊一点头，增援裴坚那就有劳殷爱卿了，殷开山赶紧出班领旨，臣遵旨定不负声望。李渊点点头，好，你一个人去未免有些人单势孤，朕再让柴少平阳公主与你助阵，你们带领两万兵马渡过河水，可屯兵龙门呢。至于二郎那里，张万岁已经从河西赶回长安了，他告诉朕想把木马场挪到陇西去，朕同意了，正好让他顺道就去抚慰一下西讨大军啊。曲爱卿啊，洛阳王世充那里最近有什么动静啊？是啊，这李渊可担心洛阳了，现在自己北方西方都面临巨大的压力，如果洛阳王世充那里再在东方给自己来一刀，自己真够呛啊。屈突通赶紧奏道，据臣派往洛阳的细作来报，最近王世充派了很多使臣赶到了黎阳，依臣估计呀，他是想招降原来李密手下目前驻守黎阳的徐世绩，现在徐世绩成了一个香饽饽了，占据山东的窦建德最近已经攻入河北，也多次派人去找徐世绩呀。这个黎阳啊，就现在的河南省郡县，它濒临河水，过了河就是河南了，北面是河北，东面是山东，离城十里，那就是隋朝三大粮仓之一的黎阳仓，

瓦岗军李密攻破回洛仓之后，就感觉到啊，这个粮仓太重要了，拿到大粮仓几年的兵粮都不成问题呀。啊，这回洛仓被我拿下了，哎，那里还有一个黎阳仓，我也得把这个黎阳仓给拿下。这才派徐世绩带领兵马就把黎阳仓给拿下了。那拿下黎阳就打算向东和向北发展，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瓦岗军势力大衰，李密早早的被人给打败了，属下也是众叛亲离，李密自己也投奔大唐了，结果就把这个徐世绩孤零零的撇在了黎阳。这徐世绩是谁呀？徐世绩可了不得呀，在传统评书《隋唐演义》里，就是那个能掐会算，类似于诸葛亮的那个军师徐茂公，徐三爷。徐茂公原名叫徐世绩，茂公是他的字。那在历史上的徐世绩可不是那么一个老道模样的能掐会算的人呢，他足智多谋不假，但是呢他还能征善战，是马上一员上将啊。结果现在孤守黎阳，这徐世绩在那一孤守是个无主的将军，那王世充和窦建德都想扩大自己的地盘，谁先拥有黎阳谁就占了先机，所以两方面都派出很多使者去见徐世绩，目的都想把这徐世绩拉拢到自己阵营来，都想把这个黎阳占为己有啊！一听屈突通这番报告，李渊着急了，扭过脸来问温大雅：艳红啊，那徐世绩是李密的瓦岗旧部，前些天朕嘱咐过你，要以朕的名义与李密一同写封信招他归唐，这件事儿办了没有啊？啊，温大雅赶紧出班直呼禀皇上，臣已然派专人把皇上的旨意与李密的书信送到黎阳，但是至今还没有回音呢，请皇上放心，臣下去之后再去找李密询问一下。好啊，李渊呢有他自己的如意算盘，这个徐世绩、洛阳王世充还有窦建德都想抢黎阳，他们都想要，李渊能不想要吗？李渊也是想要黎阳，也是想要这个徐世绩这样的人才呀。那么李渊这里有比王世充、比窦建德他们更有利的条件，那就是李密现在已经归附李渊了，这个李密是徐世绩的旧主，李渊就是想利用李密的关系感召徐世绩来降，要是能够成功的话，黎阳和潞州连成一条线，与长安遥相呼应，那徐世绩就像一根木桩子崩，就歇在了王世充和窦建德之间，可以钳制两个人的行动，为今后自己把他们各个击破创造条件呢。那这件事情要抓紧办，因为现在王世充和窦建德都在打黎阳的主意，窦建德还调派部队进行军事压制，甭管他们谁得了黎阳，那对大唐都是不利的。这温大雅领旨下去了，那李渊这里制定好了以后的作战方针，咱翻回头啊再说李世民。李世民兵败之后退回滨州，百般沮丧啊，一晚上翻来覆去没睡着觉啊。第二天天光不亮，李世民就爬起来了，饭也没有吃，唉声叹气，结果没到午时啊，有消息报告了，说薛家骑已经冲过亭口，兵临城下了。哦，李世民一听赶紧的率领众将

登上了滨州城楼，往下一看，哎呀，黑压压的薛家骑的兵马望不到头啊。就见钟罗侯手拿大戟在阵前来回的走动。现在钟罗侯啊，哎呀，趾高气扬，拿大戟比划着，比划什么呢？拿大戟呀、当指挥棒了，指挥手下人扯着嗓子往着滨州城上喊，喊什么呢？喊八个字：缩头乌龟，有种下来！缩头乌龟，有种下来！就骂这秦王李世民是缩头乌龟。其实啊，也把郝苑给气得不轻。怎么呢？昨天本来这个仗打得挺顺利，一路兜着屁股来追赶秦王李世民，眼看就要把李世民生擒活捉，把大唐军队打个稀巴烂了。没想到到亭口这边，李靖给自己摆了一座灯笼阵，望过去还以为李世民这边有十万兵马呢。哎呀，灯火通明的，又是黑天，自己不敢冒进。要么说这个聪明人呢，也有聪明人不好处。你要这是遇到张飞李逵那样的人，那管你什么灯笼不灯笼，杀过去，杀过去反倒是没事了。那越像诸葛亮司马懿这样的人呢，这个疑心越重。哎呀，对面是不是人家有埋伏啊？人家十万大军黑灯瞎火的过去，会不会中了人家的埋伏，自己反胜为败呀？干脆等到天亮再做计较吧。结果退后十里安营扎寨，等天一亮，探马兰奇就过来报了，说对面亭口啊，一个守军都没有了，什么时候撤退的不得而知，就留下了一城外的灯笼。这郝苑立刻上马，拿着鹅毛大扇，被人家拥护着就来到了这亭口。一看可不是吗，五色的灯笼在外面是迎风飘摆，人是一个不见，可把郝苑气坏了。没想到我中了人家的灯笼计了，这算什么计策呀？可气，要不是这些灯笼，我早就把那个秦王李世民给抓了。哎呀，气死我了！马上命人把这五色灯笼啊，全部给我集中起来。是不是要烧了？烧什么呀？拉到这滨州城外，给我摆字儿。摆字啊，不五色灯笼吗？一个颜色灯笼给我摆一个字，五色灯笼给我摆五个字，哪五个字？秦王秦败也，这五个字。你不是叫秦王吗？您那个秦呢，不是我们这秦国的秦，秦朝的秦，您那个秦乃是那个勤劳的秦，经常的意思。秦王秦败就是经常败的王。嚯，把这五色灯笼都在这城墙外头摆好了，五种颜色被这太阳光一照，色彩斑斓，嘿，真是扎眼呢。这薛家骑就在这灯笼后头扯着嗓子这一顿骂呀，气得城楼之上的侯军及和长孙无忌是跺脚大骂。他们在城楼下骂，长孙无忌、侯君集就在城头上骂。李世民一看，哎，你们骂什么劲儿啊？你们这点声音他们能听到吗？哎呀，侯君集、长孙无忌快哭了，元帅呀，打开城门吧，打开城门，我们俩率军冲出去与他们决一死战，即使战死沙场也强死受这口屌气。其实这两位呀，有一点意气用事了，人家薛家骑就是想利用辱骂把你给击下来，击下来好作战呢，否则的话怎么打滨州啊？这个滨州城可不好打呀。滨州城池就建在了从西域到关中的要道之上，两旁夹峰耸立，城楼是在这绝壁之间建设的，可以说是两峰加一城啊，关险必坚，只要城楼不失，你薛家骑就不可能往关中进犯，所以这是兵家必保之地。
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你现在开城迎战那何苦啊。但被薛家骑这么骂，李世民呢也有一些挂不住。李靖看出来了，李靖一笑，用手点指城外：元帅啊，您看到那个白衣文士了吗？那个人就是郝苑呀，这一会儿他百般挑唆，无非是想乘胜与咱们决战呀。我看呀，不管他，咱们回府休息如何啊？说话间呢，哎，就见城外头的郝苑突然间把掌中鹅毛大扇一挥，唰，城楼之下那些骂阵的立刻不言语了，敲鼓的也不敲了，静下来了。就见郝苑往前一催马，仰脸看了看城楼，很有礼貌的拿着鹅毛大扇冲着城楼一拱手：烦请大唐秦王出来答话。他要让李世民出来跟他对对话，其实啊，那无非是想用言语来讥讽一下李世民，把李世民激恼了开门迎战，正中他的下怀。李世民看了看他，冷笑一声，不做理会，就向侯君集摆了个手势。那侯君集明白呀，转过身来扒着城垛口：哎，你是什么东西也配与我家元帅搭话？你有屁快放，有话快说。就见这些好怨呢不气不恼，鹅毛大扇轻轻摇，也不知道热不热。败军之将，我不与你们一般见识，你告诉秦王，你们尽我陇西光当缩头乌龟是不行的，我薛家骑兵强马壮，粮秣充足，有耐心跟你们在这里耗下去。不过呀，我这里俘虏了两个人，一个叫长孙顺德，一个叫刘洪基，现在他俩都被我圈在了荆州的羊圈里。哎呀，今年冬天这么冷，他们两个人能不能在那羊圈里头熬过今年的冬天，我可就不敢保证了。什么？城楼之上的李世民闻听爱将落贼手，顿时心若滚油煎。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

0: 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这年头啊，咱老百姓最多的感慨就是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好像我们很多的心脏病患者一旦急性发作，没钱谁给你支架，谁给你搭桥，谁给你换瓣膜，那动辄是几万十几万，我们真的是病不起呀。再说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害怕？多少人宁可心梗一下子过去了，他也不愿意得这个病。一旦我们得了脑梗了，或者说脑溢血了，你在医院里边抢救花了好几万， ICU 病房你待了不知道多少天啊，那里边这钱就跟那纸片子一样，每天不得个一两万打底啊，最后还闹个生活不能自理，屎尿都送不出去，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对吧？还有糖尿病一体多病的，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多少患者都在感慨这半辈子什么都没攒下，攒下了一身的病。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着疾病的煎熬，承受着经济的压力，李老师真的是于心不忍啊！所以我站了出来，就是希望帮助大家伙，让你们花少的钱获得好的治疗，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那么各种慢性病来讲啊，它为什么难治呢？李老师一再的强调，人呢，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咱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绝对不是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我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各种慢性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也不论呢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根源它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只是很多人无法理解啊，什么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为什么各种疾病啊都跟这三大生命通道有关呢？像老听众啊都知道，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这是生存之道，一个是血脉啊，这是营养通道，再一个就是肝肾，我们的排泄通道。那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它可以绝生死，可以除百病。这个问题老师每天都在讲啊。你比如说平日里呢，咱们大家伙啊都小看了这个脾胃了，但老师告诉你们，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啊，一个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吃喝靠什么来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可是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再加上尤其一些慢性病患者滥用药物，你看这脾胃哪有一个好的？别说咱们老年人了，就现在的年轻人，由于暴饮暴食，吃饭没规律，好吃辛辣肥甘厚味的食物，你这样一来它就会导致脾胃不和。脾胃一旦亏虚之后，你就气血不足了，你气血要是不足，你各种病就会随之而来呀。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也许听众朋友并不了解，脾脏啊它是我们人体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啊。啊，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它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多病缠身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白费。那我们再说血脉，什么是血脉？血管和经脉。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这个血脉的一个合称。那么这个血脉一旦是不通的话，我们的脏腑啊就没有办法协调运作。要知道我们人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都靠血液的畅通来给你供应气血。

你才能够去进行肢体的一个支配。你看这个脑梗患者，一旦脑血管淤堵了，他为什么容易出现嘴歪眼斜啊？想说话都说不出来啊？想抬胳膊抬不动啊？想迈腿迈不开啊？原因就在这儿。血脉一旦淤堵之后，轻则是痛苦，浑身哪儿都僵麻肿胀疼啊，那你重则就是死亡，心梗、脑梗，你想想看是不是要命啊？所以说，咱们得保障血脉的畅通。任何疾病来讲，都得从这儿治。再说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肝肾不足了，就好像咱们家这个电脑，它没有这个杀毒软件的话，那病毒就会入侵。为什么我们这个电脑啊，包括这个手机啊，它运行总是特别慢，动不动就卡顿，动不动就死机？什么原因？中病毒。我们人体也是，你看人家肝肾功能强大的，啥毛病没有？因为你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给你排泄出去了，都给你过滤出去了，你的血液也是干净的，你的脏腑也是没有毒素的，哎，都是能够正常运作的。可是我们一旦要是肝肾不足，尤其是现在人抽烟喝酒，思想压力再大一点，再熬个夜，你这样一来，肝肾都亏虚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一旦变差之后，那能不得病吗？反过来，我们现在进行医治的过程当中啊，你想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一定得强化肝肾。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有我们把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就能够逆转，我们就能够康复。而李老师给大伙带来的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医学界荣获各大奖项，就是因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而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并且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而成，这就使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得到了升华。发酵以后的中药药力更加迅猛，也更加易于人体吸收。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自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推广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他们的命运。你像昨天呢，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孟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啊，托咱们指导老师啊，说你一定啊要把这份感激之情转达给李老师。他说要是没有李老师的节目，他不知道怎么熬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更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怎么回事呢？这个孟先生没有退休之前呢，在单位里头也算是一个长老级别的人物。3年前，57岁的老孟眼看的是要告别工作岗位，快退休了。他觉得得把这所有的事儿吧都交接好，啊，那阵子也特别的忙，而且有些同事跟他一起工作那么久了，也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知道老孟马上退休了，所以呢也是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请客，他的应酬啊也是一起接着一起，一个接着一个，啊。而每每这老孟跟老友们一起谈到自己将要成为无业游民的时候，他都感慨万千，啊，有点退休综合症的感觉。回顾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工作的画面呀，有很多有趣的事儿啊，他心中就莫名的有些酸楚。酒逢知己千杯少，控制又控制的，每次都喝了不少。哎，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老孟，在一次酒足饭饱回家之后出问题了。凌晨2、3点钟，老孟左侧这胳膊还有左侧这腿突然不能动了。哎，他想说话，但却呜里哇啦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想努力去表达自己的不适，想叫醒老伴儿，但是他老伴儿啊，看他头一天喝了不少酒，嫌他身上酒味大，就让他在客厅里边睡了一宿，就没让他进卧房。哎，你这个事儿，我看看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没有经历过啊？你看看，你听老师讲这个老孟身上的事儿啊。喝酒喝多了，老伴儿不让他进屋睡觉，这老孟就在沙发顶上呢，就凑合一宿，结果半夜怎么样，犯病了。

那这个时候老孟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使劲的伸着胳膊去够那床头柜上个东西，什么水杯啊，把那水杯扒拉到地下掉瓷砖上，咔吧一碎，他不就听见了吗？费了好大的劲，哎，终于是完成了这个动作啊。这水杯扒拉到地下了，确实啪嚓一声睡了。这半夜三更的，夜深人静的，就这么一声，老伴就听到了，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到客厅里，发现老孟这个情况，也是把他吓得够呛，紧接着打了120。但这个时候吧，他已经错过最佳的急救期了，最后还是因为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你说还没等到退休呢，自己就成了一个废人了，这老孟很难接受的突如其来的巨变呢，觉得天都要塌了。而最让他感觉到难受的是，他本来都有一个准儿媳了。哎，那个女孩啊跟他儿子谈对象谈了快2年了，但那女孩岁数小，比他儿子小了7-8岁，对方的父母本来就嫌弃他儿子岁数大，再加上老孟这又瘫痪了，哪个父母能想着自己闺女一过门就伺候半身不遂的老公公啊？所以说这家属就死活不同意了啊。那他儿子已经32岁了，老孟就想着这要是不成，以后可能就找不着了。就这样，原本幸福的家庭不但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而且整日都笼罩在一层阴霾里。老孟那时候已经是崩溃到极点了，尤其就是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改善的时候，疾病的煎熬，内心的自责，就真的让他快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老孟还说呢，别人遇到一些烦心事的时候吧，咱给人家讲道理那都一套一套的，哎，想开点儿，啊，别钻牛角尖儿。这事儿一摊到自个儿身上，就没那么容易解脱了。甚至他当时啊，都做出了最坏的打算。不过还好，听了李老师的节目，他说虽然那个时候吧，别人看他那个嘴巴、眼睛啊傻乎乎的，但是他不傻，他心里都很明白，他都清楚，他都懂。他说我这脑中风就脑血管堵了，那就得通。我这胳膊不好使啊，就是脑神经损伤了，那就得修复。哎，那李老师讲的三代延寿方式三通疗法，哈，还全部的都是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发酵以后保留最多的活性，哎，能够活化脑细胞，能够重建大脑神经网。尤其是听到我不少跟他一样的患者呀，就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生活能自理了，能走能撂了，价格还实惠，1块钱一片，哎，所以说他就想给自己这么一个机会，就想着用上。结果奇迹就在他身上发生了，刚用没几天就开始出现排毒反应，血压也下来了，接着那个不好使的胳膊腿就有热乎气了，逐渐的软和了，没那么僵硬了，哎，手指也多少能回点弯的。这个时候吧，他就感觉到自己有救了，一边吃药一边配合的锻炼啊。这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就昨天我这个场外指导老师还问他呢，说你用多少了，他回答马上用了3副药了啊，说现在除了自个儿和家人知道他过去慢一点之外啊，这个外人基本看不出来了，说话也行了，行动也好了，都跟正常人差不多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血压非常平稳，哎，这就不担心再犯了。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啊，说他儿子这个女朋友啊，就父母一看这么阻拦，俩人都没分手，关键老孟还康复了，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了。哎，他说这都是李老师啊，救了他自己又救了他们这个家。说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吧，就是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呢，第一点，不要忽视疾病。现在罹患高血压高血糖的人太多了啊，反而很多人就不在意，就觉得这个病没什么稀奇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看我们身边谁谁谁都这个病，一天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耽误。但李老师说的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旦发生危险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是非死即残。为什么我们现在总感慨说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可能人都不在了，那不就是自己大意了吗？不就是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了吗？

0: 知道你们皮实，你们刚强，但是我们在疾病面前别逞强啊！你听李老师一句劝，别酿成大祸。再有一个就是，真要得了大病重病了，只要你还活着，你就觉得庆幸吧，因为这是老天给我们机会。你得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跟病魔去抗争到底。李老师就怕很多患者自个儿没这个斗争的勇气和信心，那就麻烦了。我常说，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你之前没有治好，就是因为咱没有用对方法。你像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就下了猛药。你看老孟这个情况，脑中风后遗症，脑血管淤堵，的确得痛。但他这个脑血管为什么淤堵？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包括高血压的形成，就是因为血液垃圾多了，血流速度慢了，机体内的正常供血供氧加大压力，这病根在这儿。血垃圾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要么是代谢不掉，这跟肝肾有关。所以你看，这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事儿：血脉、脾胃、肝肾。而之前我们提到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通的是脾胃，通的是血脉，通的是肝肾。而且咱们这药里边全部都是真正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入药，你没活性的药材，你想要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不可能，它不会有效果。再加上咱们是发酵工艺，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尤其我们已经是第三代了，把目前咱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而提纯出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关键所在，叫强兵强将。所以说它能够很快的净化我们的血液，疏通我们的血脉，然后修复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用上的患者几天之内全都见效了啊，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你就算是像老孟这样的重病大病的，三副药也都康复了。关键咱们一片啊就1块钱，没有经济负担。李老师没什么能耐，我也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我也是出身寒门，我不能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让你们花小钱儿让你们治大病，骄傲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们趁早的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上，打电话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有药赶紧用，不要拖啊！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因为病来如山倒啊。好了，多余的话咱不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脑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能和您通上话，哎，我还挺激动的呢。
0: 别激动。
3: 嗯，哎呀，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救了我的命呀，哎，治好了我的病，哎呀，非常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0: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我这次给您打电话，这是我自己给您拨的号呢。
0: 嗯。
3: 而且您看我和您说话，是不是还流畅的？
0: 对呀、
3: 哎呀，这说实话，以前我就不敢这样想的啊。
0: 之前不敢这样想，那时候肢体语言都发生障碍了是吗？
3: 嗯，是是。
0: 哦，那脑
3: 我是脑梗
0: 啊，
3: 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0: 你高血压多少年了？
3: 我高血压20多年了。
0: 哦。
3: 但是我是2019年的春天吧得的脑梗。可能当时吧有治的不太及时耽误了。完了上医院抢救说。就说危险。
0: 嗯，
3: 哎呀，最后好在真是万幸啊，就是保住了命。
0: 嗯，
3: 但是吧，真是躺着进的医院，也是躺着回的家。
0: 是，
3: 嗯，
0: 其实我正常说嘛，这西医的医院呢，大部分情况下呢，咱们是甭管你怎么进去的，
3: 嗯，
0: 出来的时候肯定得是躺着出来的。慢性病几乎就是这样。
3: 嗯。
0: 那当时就是半身不遂了，是吧？
3: 啊，是。哎呀，就搁床上瘫着嘛，就是我老伴儿吧，他本来就是个心粗的人，
0: 嗯，
3: 也不会伺候人儿，哎呀，能够给我整口饭喂我吃，完了再给我换洗一下身上的衣服，
0: 嗯，
3: 啥的和床上的被褥啥的，这我就挺知足了，
0: 嗯嗯，
3: 只是咋的，他这个家务活吧，他之前就没咋干过。就好多东西吧，家里的东西放哪哪儿，他都不知道。
0: 嗯，
3: 完了一天吧，就是弄得他就手忙脚乱的。哎呀，家里头一天也乱糟糟。
0: 嗯嗯，
3: 在没吃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之前吧，哎呀，我这两条腿这肌肉都有点萎缩了，而且就是这个屁股两边还长了褥疮。
0: 嗯嗯，
3: 哎，那个褥疮就像那个比乒乓球小点哪去，像鸡蛋黄似的。还发臭。
0: 那肯定的。
3: 嗯，一天到晚就在床上躺着。
0: 嗯。
3: 完了，哎，一点心劲都没有了，就想着，哎呀，熬吧，熬到哪天算哪天。
0: 嗯。
3: 反正吃东西也费劲。哎呀，李老师就别提那天多遭罪了。我那个时候吧，就是看着天花板数数，就觉得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完要不然就胡思乱想，就觉得哎呀快点死了吧，死了就解脱了。
0: 反正每天躺在床上不是生就是死，就在这胡思乱想了是吧？
3: 嗯，对对对对。
0: 其实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特别感激呢？
3: 嗯，
0: 因为我特别了解，就是你们在这个疾病的过程当中，咱说一年365天，日日夜夜的那种煎熬，真的就是，无论是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承受不了，啊。那我问一句哈，咱们是怎么了解到文玉堂发酵中药的？
3: 就是后来我儿子听别人推荐的，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3: 就是治好了不老少像我这样的这个患者，
0: 嗯嗯嗯，
3: 而且就是一片才1块钱，
0: 对对对，
3: 主要的是咋的，它这个药劲儿大，嗯，还能修复神经，
0: 嗯，
3: 所以我儿子就给我买回来了。
0: 这孩子也是很孝顺啊，听到了别人介绍了没犹豫直接就买。家里边有病人，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在治病这一块儿，你不尝试那你就病着。
3: 对。
0: 你尝试了，当然了有可能不好使白花钱了，但是还有一丝机会怎么样好起来。对吧？
3: 嗯。
0: 你用上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呀，用了我看5天前吧，
0: 嗯，
3: 我就感觉不一样了。我就最开始觉得就是脑瓜子清灵了。
0: 嗯嗯。
3: 嗯，不那么昏沉了。
0: 嗯。
3: 完我就一量血压， 哎呀，高压130左右，低压85。
4: 嗯。

0: 原来吃的这个降压的高压都156，低压还100左右呢。
1: 你看看，
0: 嗯，
1: 啊，咱们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嗯、
1: 非常快的，嗯，
0: 是是，嗯，
1: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
0: 嗯、
1: 啊，不怕咱病情重啊，你病情越重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越能感受到它疗效的神奇，啊，
0: 嗯、
1: 你这五天见到了改善，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好了。
0: 是啊，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俩腿就感觉有像蚂蚁爬的那种感觉了。
1: 嗯嗯嗯
0: 嗯嗯，
1: 就有知觉了。
0: 嗯，对，哎对对对，有知觉了。
1: 嗯，
0: 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儿子就能把我扶着站住了。
1: 嗯嗯。
0: 啊、就领我上那个窗前面看看外头。
1: 嗯。
0: 啊，今天下雪了。老妈看看雪，
1: 嗯
0: 嗯，就后来的就慢慢的就能挪几步了，
1: 嗯嗯，
0: 啊、
1: 嗯，
0: 还有我这个屁股上那个褥疮也渐渐的就好了。
1: 对，因为你站起来了，
0: 嗯、
1: 就不用整天躺着了，就活动活动、
0: 嗯。
1: 今天下雪看看雪，明天下雨看看雨，对吧？
0: 嗯
1: 嗯，
0: 对，后来就真的就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嗯，
0: 这还三副药。嗯，还有五六天就用完了。现在，
1: 嗯嗯，
0: 嗯，我现在上厕所啊，那个和床上走到饭桌子上去吃饭啊，喝水，
1: 嗯，
0: 自己拿杯喝水，都行了，
1: 嗯嗯，
0: 而且吃东西也不喷了，喝水也不呛了，
1: 嗯嗯，
0: 啊，现在来看我的人都说，哎呀，你就像重活了一回了似的，
1: 哎，
0: 哎呀。虽然吧，就是我现在动作上慢点儿，说话不能快说，一快说就像上
1: 快说就有点说乱了，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了，是吧？
0: 对，就不知道下个字说啥。啊、
1: 嗯嗯嗯嗯。
0: 但是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
1: 嗯嗯。
0: 啊，我就真的很知足了。你说一共也没花多少钱。
1: 嗯。
0: 嗯，我就现在又能跟以前。一样的这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你看我之前吃了那么些药，
1: 嗯，
0: 就是一个月也花不老少钱，就是没感觉到啥效果。
1: 是，刚才听你说呀，就是躺着进去的也是躺着出来的。
0: 嗯，
1: 老师讲过很多次，西医存在呢它是有必要性的。
0: 对，
1: 为什么？急症患者他救命啊。
0: 嗯，
1: 哎，你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你该手术就得手术啊，该怎么样去抢救就得怎么样去抢救。
0: 对，
1: 但是救过来之后，哎，我这些慢性病我怎么从根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不在行了。
0: 嗯，
1: 哎，他们就束手无策了。所以说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各种慢性病在我们没有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应该趁早的从根本上去进行医治。所以话说回来了，如果早一点你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你这高血压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咱就没有脑梗这么一遭事儿了啊。
0: 嗯嗯嗯嗯嗯。
1: 就是这样吧，就当没这回事儿啊。咱现在呢反正也好了，有些事儿吧经历过了，过了就是过去了啊。
0: 嗯。
1: 血压现在是刚刚讲二十多年了是吧？
0: 嗯，二十多年了。
1: 嗯，就很多患者都认为啊，我这二十多年都没事儿了，我就吃降压药多方便的，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0: 嗯，是，我也这样想。
1: 但是咱们先排除这个降压药有多大的副作用、
0: 哦、
1: 啊，你伤肝、伤肾、伤肠胃，就这些副作用咱不说，主要的是它不靠谱啊。
0: 啊、
1: 哦，哎，它能够保得了你一时，它保不了你一世。
0: 嗯，
1: 哎，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我们血管内皮呢会出现损伤。啊，就算咱没有发生脑梗，也有可能导致脑出血，啊，这都是说不准的事儿。
0: 嗯，
1: 而且呢，咱们就品一品，看一看，就脑梗、脑中风、脑出血、心梗，就这些病人，哪个不是高血压吃药又认为没事儿的？
0: 嗯，
1: 对吧？有一个算一个。
0: 嗯，
1: 哎，
0: 是。
1: 所以说呢，控制血压用降压药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用降压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我们找根去治疗争取时间啊。但是你不管说是哪个问题出现吧，就是如果真的脑梗了、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了，那等待我们就是非死即残啊。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讲，

0: 庆幸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内部去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你看看你现在这回这大脑司令部啊，又能支配你这个肢体和语言了，这说明血脉也畅通了，神经网也重建了，而且脾胃给你调理好以后，咱们吃慢慢香，气血也足了，哎，脑细胞能吃饱喝足了，肝肾功能给你增强了，血液能够保持干净了，不用担心复发反弹，这不就挺好的吗？
1: 嗯嗯。
0: 所以说李老师在这儿要恭喜你啊，咱们算是熬出头了。
1: 哎呀，这多亏了李老师您呢，要不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哎，我现在都不知道啥样了。
0: 嗯。
1: 所以哎，碰上一个好药也属实是不容易，而且一片才1块钱。我想长期用，我怕药停了之后再犯呢。
0: 不会不会的啊，这个你放心。咱们中药治病呢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你现在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我的建议呢是你用完手里的药之后啊，直接停药就行了。
1: 啊，这么好。
0: 当然。
1: 啊，那李老师您这么说，那我这心就放多了。
0: 放心就行啊。别的药物给不了你的感受，咱们现在通过三代延寿方都已经见到了，所以说相信李老师，停药就永远都不后怕。在这儿呢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着急了是吧？
3: 不着急不着急，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哈，你看我用了这一副药了，这没想到哈，它就这么好使，这个疗效就这么好，你看我现在哈是认准这个药了，哎呀，真是心服口服了。李老师，我就想的是问一下这个后面怎么个治呀，我想听你的安排呀。
0: 好好好，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我也常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必须得把良心放正了啊，让你们每一个患者都跟随着我，咱们能够健康过百年，幸福过百岁啊。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李老师，我今年刚过了66大寿。
0: 哟，
3: 哎呀，真是你说能活到现在哈，我也是够本了。我这个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0: 在这儿跟着呢，你说我刚过完66大寿，活到现在够本了，我就笑了。我说66，你88、99都大有人在，你这才多大点岁数，啊，这合适以前这经历过一些重大疾病了啊，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3: 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嘛，你说平时呢，他也没多大的反应，就是偶尔的时候感觉上有点上不来气啊，有点这个胸闷。
0: 偶尔有些胸闷，
3: 是是是，就是偶尔。关键你看他也不疼了，到我62岁的那个时候哈，哎呀，就是那一年就得了这个心梗了，啊，得了心梗以后呢，到医院这不是就下支架了吗？你说这个人哈，不患病则已，一患病的时候啊，那真是吓死人了。
0: 那可不就是吗？你这个偶尔胸闷，就可能偶尔心绞痛。偶尔心绞痛就可能突然来那么一下心梗，那分分钟就要命了。
3: 就是的，就是那回犯病啊，哎呀，差点就把我这个老命给搭上了。
0: 你看
3: 啊，你说支架下完以后，就这个药啊也没完没了的吃，像这个阿司匹林、替格瑞诺，这些都没断过。但是好景也不长，都过了1年多的这个时间哈，这心脏啊又开始难受了。反正就是睡觉不能平躺，哎，这还有时候就这个犯这个心绞痛，哎，
0: 你这后期啊比之前还要严重了，就有心绞痛了，这都是。
3: 对对对，哎，而且就是这个心绞痛还越来越犯的频繁了。有时候你说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前胸贴着后背那种疼，
0: 有的时候后背啊、肩膀啊还有牙疼，咱们想一想，这都是从心脏来的，而且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另外还有的一些患者感觉到这个心梗发作之前的几天呢，会出现反胃。

0: 反酸恶心。咱们心脏病病史的人呢都得往这方面想一想，就我有心脏病，可能我突然之间出现烧心了，出现反酸了，出现恶心了，这可能就是心梗将要发生的给我们的一些信号跟征兆。你只有提前知道危险了，我们才能很好的规避风险。
1: 对对，就是的，李老师。
0: 嗯，
1: 你看，这有了上一次这个心梗这个经历以后哈、
0: 嗯，
1: 哎呀，我都害怕了
0: 啊，
1: 我就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犯了。所以说，你像之前也花了不少钱，
0: 嗯，
1: 哎，也用了好多好多的办法，这都不行，哎，后来这个不是听到李老师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了吗？
0: 嗯嗯，
1: 哎，我就听您讲。这个一通脾胃，二通血管经脉，三通肝肾。当时呢，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一副药，我就想的是先试一试。
0: 嗯嗯。
1: 哎，这老伴儿一听说这一片才一块钱，哎，而且主要是听说这个药这个效果好啊，所以说这个老伴儿，我们家人什么都支持我用啊。
0: 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啊，我跟大家讲，李老师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就是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啊，那么我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啊，汇率成人民币的话呢是60块钱。价格近期还要上调啊，要调到10美金。那咱们如果用海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今天的一块钱一片啊。咱说这年头一块钱能干什么呀，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呀，说买着维生素片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那你们吃加药一块钱一片能买来不？也买不来吧。
1: 买不来，买不来。
0: 所以说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治疗的是整体，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一片一块钱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这样，你先跟我讲一讲，这一副药下来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1: 啊。李老师，怎么说呢，我就拍着这个胸脯跟你说实话。
0: 哎，
1: 我现在哈，我是放心了，我都不怕再犯这个心梗了。 啊
0: 不憋不疼了是吧？
1: 对，没错，也不憋闷了，哎，也不难受了。
0: 嗯嗯，
1: 你像这个心绞痛，自打我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这差不多哈，半个月以后，一直到现在，反正一次也没再犯过。
0: 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通的就是脾胃，通的就是血脉，然后又给你通了肝肾。所以说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啊，我说过，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就能保障你们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我们绝对可以做到的。
1: 是是，就是的，而且现在你看，不光是不犯病啊。你这个胃口也比原来好了。
0: 嗯，
1: 这胃口好了以后就能吃东西了。哎，吃东西呢吃的也香了。原来哈，这多吃一口这个肚子就胀得难受。但是现在哈就能吃饭了，这身上也有劲儿了，这气色呢比原来也好多了。
0: 哎，这就是脾胃经通达的表现。为啥气色好啊？因为你脾胃经通达了以后吧，你的气血就足了，脸色看着就好看了。啊，身上有劲儿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还有呢，你看李老师，我之前这个还有这个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嘛，
0: 嗯，
1: 就是我这个腿上有点这个关节上有积液，就是
0: 有积液，那是滑膜炎、
1: 啊。对，就是那、嗯、就是那个关节打弯不行嘛，
0: 啊
1: 腿呢这也不能打弯，这后来就没办法去医院，不是抽这个积液，
0: 嗯，
1: 哎、不过呢也治不了根儿。哎呀，也是反反复复的，哎，不过现在啊，这个也跟着治好了
0: 啊。
1: 你看，基本上现在就是消肿了嘛，没有积液了，要上个楼呀、下个楼都行了。这一回呢，身上感觉这个舒服多了，
0: 嗯，
1: 也轻松了。嗯、另外哈、啊，你看，我知道咱们这个药也不好买，现在你看我手里还有10来天的药了。
0: 嗯，
1: 关键是啥呢？我这不是刚开的这个工资嘛，我就想的是赶紧。办一些正事儿，把这个药买回来。
0: 嗯，
1: 不然呢？你说，哎呀，我们家那个孙子啊，今天要个200，明天要个300，你也不能不给。您说这一扯吧，不就扯没了吗？这一松手就没了。
0: 嗯嗯。
1: 啊，所以说呢，我就想的是，哎呀，早点把这个药给备齐了。
0: 嗯。
1: 把我这个病给治好，我就舒舒服服的多活几年。
0: 可不就是嘛、嗯？其实到了咱们这个。

0: 岁数啊，最大的福分呢，就是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呢，总体恢复的都非常好啊。但说句实话，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说你下过支架，那到什么程度才能给你下支架啊？那得是心血管淤堵了，超过 75% 了。现在国家卫生部明确规定了啊，低于 75% 啊，不允许支架滥用啊。所以说你这个血管堵的一定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只是看不到而已啊。但是你看不到不代表它没有危险。而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要想把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益寿延年这么一个状态，我后边再给你开两副药。
1: 好好，
0: 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因为现在这厂家呀给咱的名额也不多，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1: 行行行，那好，那我就不耽误老师您时间了，我现在就给那个场外打电话去。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是这样的，我看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都中风好几年了。原来吧就在我们这小区里他锻炼，你不知道那胳膊挎着篮子，这腿脚啊都是拖着地拖着走。不过现在啊人家走路跟正常人一样，你看着看不出来人家生过病。我一看我就问他吃了啥好药了。是不是他都告诉我说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我就赶快问他要了你的联系方式。我也听了你节目听了好几天了，哟，真是没想到，你说这么好的药啊，一片才1块钱，这不我也赶紧打电话过来了，这不是预约了好几天，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就想麻烦李老师，你也给我赶快看看吧。
0: 谈不上麻烦啊，老师来到这儿啊，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你这样先说说你的情况。
3: 好好，我吧就是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有17-18年了。我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的，可是啊这血压吧还是在高压156，低压也在110。我还得过一次腔梗，虽然说啊没像人家留下那么重的后遗症，可是我感觉我这个头皮发麻，这手脚啊也是发麻发木的。特别是后脑勺它发木还发胀。有的时候还感觉这脑袋啊昏昏沉沉的。
0: 脑供血不足这是典型的表现。
3: 都说这病啊怕再犯。我这心里啊也害怕啊，万一偏瘫了那时候啊该怎么活呢。
0: 可不就是吗，我能感觉出来你这个人应该是特别刚强的人，而且是非常利索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不是？
3: 也是，我这人特别要强。
0: 你看。就一旦真的要是得了这个病了就瘫痪了，我估计咱这性格是完全接受不了的。
3: 真是这样的，你看晚上睡觉吧睡不好，稍微有点动静啊都给惊醒了。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觉了，平时啊这脸色也不好，都是那种蜡黄蜡黄的，这胃口吧也不好，根本呀吃不下去，不敢吃的。你说我这还便秘，一般啊就是4-5天啊才挤一次手，就是有的时候啊就这样还解不下来。就感觉这肚子啊天天啊都是胀鼓鼓的，平时嘛也吃了不少呢胃肠通便的药，可是还是不行。严重了我就用那开塞露。没有，你说这也不是办法了，我感觉我就是你说的那种啊脾胃不好，肝肾代谢也不行，所以啊我这个血脉啊都堵了，你说对不对？
0: 李老师不白讲啊，就是听着听着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实际上这是好事儿。你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你就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了啊。
3: 就是啊李老师，关键是我听你讲的我也明白了。再加上我亲眼看见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我就等着你给我建议我好好用药，不然一天这也太遭罪了。就是平

0: 是吧，吃这个乱七八糟的药，花那钱啊都比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啊又多多了，关键是它也没效果啊，还耽误事。
1: 没错，咱们常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你现在是很危险的，你只有早一点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我们才能够摆脱中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威胁。你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哈、啊，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高血压，还有一个呢是动脉硬化啊，管腔肯定是狭窄的，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属于缺血性的啊。那我们得想想办法让这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才行，它就得需要什么大量的气血，那这个气血是由脾胃化生而来的啊。所以说为什么讲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大脑呢，原因就在这儿啊。再一个一定得疏通你的血脉，因为你现在虽然说大血管没有堵，但是小血管啊微血管已经堵了，不然你不会出现腔梗。腔隙性的脑梗其实就是堵啊，堵了必须得通，不通不行，必须得让那个血液循环起来，死水得让它变成活水，不然你不会麻木啊，你不会发胀，你不会发疼发沉，这都是堵的表现。再有一个呢，我们要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你自己都说了，我现在代谢不行了，排都排不出去了啊，那什么管二便呢，叫肾司二便，大小便都不行，就是肾出现了问题啊。再加上你的脾胃还不好，入口也不行，这出口也不行，脏东西都聚集到哪儿了，在身体里了啊，你说你这能好得了吗啊，你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好在哪儿，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找不到第二个。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的好处就是药劲儿大，吸收好，药力猛，所以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让你见到效果。而且就你这个病啊，病情也比较轻，有两副药啊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你也不要担心啊。所以说咱们趁着现在呢抓紧时间进行医治，别等到时候我这脑梗了再治，那个时候既遭罪还痛苦啊，而且恢复起来也慢，明白吧？
0: 对对，那我就赶紧订药，我就听你的，买两副药。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们这还有药吗？另外啊，那一块钱的名额能不能给我？
1: 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两件事，一药源紧张，二名额非常少。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海外的价格都已经上调了，咱们国内还能保持住一块钱一片，这个时间也不好说什么时候就没有，所以说大家伙抓紧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啊。
0: 好好，那谢谢老师了。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1: 咱
4: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副多药了
1: 啊，这是老患者了，感觉怎么样？
4: 这发酵中药啊是真好啊，效果快不说，关键的价格还便宜。这一片才一块钱。李老师啊，现在你这样的好大夫真是打的病都难找啊。
1: 快别这么说啊，咱们这个行业从来就不缺英雄，只不过被一些蛀虫给影响了而已啊。
4: 我能到你的讲课上用到这个药，感觉自己特别的幸运。
1: 其实每一个能够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李老师都替你们开心啊。因为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不论是安全性还是见效的速度，包括整体的治疗啊，各个方面来说，三代延寿方都是首屈一指的啊，就没有比它治疗更全面的了。我问一下哈，你之前

0: 前是什么情况？
1: 你看我这糖尿病啊，都快十年了。最早吃的是降糖药，但是血糖呢控制的不好，身体都20来个了，这肾也不好，尿蛋白是2个加号了。胃肠呢也不行，吃的东西啊就四处胃胀。
0: 你看看，就常吃西药的人，胃肠也好，肝肾也好，没有一个是好的，对吧？
1: 是啊，他这个眼睛啊也看不清东西了。后来我就换成这个胰岛素了，但是越打越多，在没有这个三代炎症方之前呢，一天能达到啊40个单位了。
0: 你那个时候血糖是怎么一个状况？
1: 餐前呢就是8-9个，餐后呢15-16个。
0: 你这也是太高了呀。
1: 是啊，在眼睛看东西啊就雾气腾腾的。
0: 这就出现白内障了，有合并症了。
1: 对，是白内障，还有这个手脚麻木。
0: 哦，末梢神经出问题了，这微循环又出现障碍了。你看这一个一个的，还有什么？
1: 尤其啊是我这脚趾头，这一点知觉都没有，啥时候磕坏了都不知道。看见了就擦了个碘伏，但是也老不见好，封不了口。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担心，我说照这样发展下去，说不定我就整个脚啊都得烂。到时候不得截肢啊，那得多吓人呢。
0: 坏疽可不就是吗？你到西医那儿没有别的治疗方法啊，就这样的患者真的是太多了。
1: 这要不是吃了咱们这个炎症方啊，我都不敢想这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0: 确实如此，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在这个并发症上。为什么我们叫它甜蜜杀手？其实仔细想一想哈，糖尿病它就是变着法的喝我们的血，啃我们的肉，吃我们的骨头啊。不过你还好，刚才呢告诉老师了，已经用上大半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目前血糖是怎么样？正常没有？
1: 我现在半副药用下来，这血糖是已经完全正常了。我也是听着就测了个血糖，现在餐前是5-6个之间，还有一天居然是4点多，餐后就是7点多，没有超过8的。
0: 好好好，这是完全正常了啊。
1: 而且我的脚啊都已经封口了，吃东西啊有胃口了，不胀肚了，而且我的眼睛看东西啊也比以前清楚多了。你看啊，李老师，我今天来电话，一个呢是我想提前再备点药，再就是啊我老伴说我了，说我如果不喝茶的话效果还能更好一点。他听别人说这个茶水是解药的，但我光记这个辛辣了，茶水呢因为我爱喝所以就没记。我老婆说我了，我寻思了问问李老师，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个茶它到底能不能喝呀？
0: 我跟你讲啊，你老伴有一句话说的对，茶水它是解药的。喝中药期间一般不建议喝茶水啊，但是说我就爱喝茶，你可以在什么时候喝呢？服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前2个小时后2个小时你可以喝啊，就错个这个时间段就行了啊。我们既然服用了，既然想要治疗，那想让它发挥最大的功效啊，那就得是遵医嘱啊。但是你整体恢复的还是可以的。糖尿病呢，老师讲过，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它就是脾的问题，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另外它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我们所有的并发症，不管你是坏疽也好啊，糖尿病、眼病也罢，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等等等等吧，它其实都是眼脉的淤堵啊，还有这跟你的血脉粘稠、血液粘稠有关。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直接给你治病根，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血糖就下来了啊，并且平稳了，该吃啥吃啥，你能正常消化吸收就好了。然后二中血脉，解决你并发症，你多少并发症都不要紧，咱们一种药就给你通血脉，咱就见好。你看这在你身上呢，现在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了，对吧？
1: 对的。
0: 而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的正常代谢啊，给你解毒，代谢好了之后，你血液干净了。我跟你讲，糖尿病患者为什么伤口不爱愈合，就是因为你自身的这个机体免疫都不行了，解毒代谢太差了啊，你看现在啊，这不就好了吗？啊，但是我们想要康复，要真正的摆脱老糖人这个帽子，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咱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

0: 后边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询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
1: 嗯，
0: 厂家给咱补贴太多了，没有这个名额呀咱就买不到一块钱一片的药啊，所以说大家伙自己申请去好不好。
1: 好了，我都记下了。
0: 嗯，
1: 谢谢严丽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6: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7: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6: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7: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6: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7: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6: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2-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7: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6: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7: 阴阳气血同时补，寿灯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6: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7: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8: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限。

0: 起见，
1: 百岁大千
2: 亿。命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

0: 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简，物在天成。不求医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咱们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呀，只剩下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啊！还没有参加上的朋友呢，咱们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解我老孙的朋友啊，都知道，其实我这个人呢，嘴笨啊，我不会什么花言巧语，更不会劝大家去买药囤药。这个药啊是治病用的啊，病好了就无需再用。我最忌讳的就是恨病吃药了。但是此次的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我一再和大家强调，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所以想拿着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只要咱们能报上名，就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政策。就相当于啥呀，说之前您花1块钱啊，现在医保呢能为咱报8毛，哎，您自个儿只花2毛钱。而且每天每个地区啊仅有20个名额。所以我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想补四虚的，想治疗老慢病的，可得一定抓紧时间报名了。报名电话是400-6161870。哎，对了，还有啊，还有就是之前老朋友这个原价购买过补虚方的啊，大家更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了啊。如果说还没有听到的，有认识的，大家就互相转告一声，因为医保报销的可不是小钱儿。你像之前呢，咱们原价买过3副药的朋友，那你经过医保报销之后，能退给您13440块钱，这可是真金白银呐。所以我再次提醒大家啊，明天最后一天的机会，大家可得把握住了啊。那转眼间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在全国卖了将近有4年的时间了。很多朋友都说我老孙治病有两下子，特别是这种大病重病，而且通过补四虚啊，这些大病重病呢，我能做到这样呢？换句话说呀，我孙志刚啊，我治病这么多年，就从来没有人说背过脸去喊我的名字，或者骂我祖宗十八代的，没有啊。我这个一直时时刻刻提醒我自己啊，哎，甚至有的时候我还告诉我学生、我徒弟，既然咱们选择当医生了，那你这辈子啊，你就别想着发财啊，你想发财，那你就别来当大夫，别当医生。一旦你总想着发财的话，那你那个心眼儿心就歪了。哎，你心眼歪心歪的医生，你肯定是看不好病的啊。你像这个范仲淹不是说过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哎，你不能治国安天下，哎，但你行医救苍生也是个好事儿，是不是啊？所以啊，行医呢一定要有一颗不歪的良心。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是啥呢？人是有良知的，有良心的，而动物是没有的。特别你像老百姓得了病了，找到我们啊，这个给找大夫看病，他是为了治病啊。那我们身为医者，你不能说拿老百姓的命去开玩笑去，那我们没有。

个权利，更没有这个资格，因为生命大于天。所以我这么多年呢，我行医治病，能治我给你治，不能治呢，我会当面告诉你。我不怕老百姓说我没能耐，我更怕啥呀？更怕老百姓骂娘，说我耽误人家的病了，我怕这个啊。所以国家专利补缺方啊，第二代原研药自打问世以来呢，我们做到了。那当然肯定也有一些人会说我孙志刚是不是吹牛啊，是不是满嘴跑火车呀，你要不信的话好办，咱是骡子是马呀，牵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吗？那说到这儿啊，我又想到了很多人问我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我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就是健炎灵，多久能看到效果呀？我的血压什么时候能降下来呀？或者说我的降糖药啥时候可以停啊？我吃多长时间我这心脏病能去根不犯病了？大家问很多这样的话题啊。好，那今天呢，我就要重点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吃上以后多久能见效果的，大家最关注的这么个话题，今天我要重点讲一讲啊。那么老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啊，阴阳气血同时补，就能让用上的所有人吃喝拉撒睡这五件事呢先正常了。就说补四虚啊，只要7天时间就能够让你成为五好老人啊。五好老人是吃得好、喝得好、拉得好、撒得好、睡得好，这叫五好老人啊。可能有的朋友说了，我来找你啊，是给我治这个大病重病的，我花好几千块钱，我是让你给我治心梗、治这个糖尿病、治脑中风后遗症的，你光让我吃喝拉撒睡好，让我吃喝拉撒睡正常，那有啥用啊？其实呢，我多次和大家说过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你看用上的所有朋友，我都是先让你把这五件事先恢复正常，对不对啊？因为大家一定得记住啊，吃喝拉撒睡呀，是我们活着的基本条件。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你想成为世界强国，那你是不是首先要解决一下老百姓吃饭穿衣住房的问题，是不是啊？可能有的朋友还听不明白啊，那我就一样一样的跟大家讲。咱们先说这个吃喝问题，如果一个人呢说连胃口都没有了，我告诉你啊，什么病在你身上他肯定都治不好。我为啥会这么讲呢？大家想一想，如果你连胃口都没了啊，你饭都不想吃，一天到晚你都不知道饿啊，甚至喝半碗小米粥能顶一天你都不觉得饿，那我问问你，你的脾胃还有运化功能吗？你的脾胃连半碗小米粥的都不消化，那你吃进去的这些大药片子、小药丸子，你想它能消化能吸收吗？那我又要说句扎心的话了啊，其实咱们很多人他不是病死的，是自我安慰死的。这话怎么讲呢？就有的人讲啊，饭可以不吃，但是药呢我一顿也不能落，反正药我吃了。我想问问大家，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啊，但凡是你真正看中医看过病的，无论你的病啊有多重，这个老中医老大夫他问你的第一句话永远都是你吃饭咋样啊，先问你吃饭咋样。为啥会这么问呢？因为黄帝内经讲了，脾胃是仓廪之官，五脏皆禀气于胃，脾胃为后天之本啊，就是气血都靠它来化生的，你脾胃一弱，五脏就都虚了。所以你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补四虚，而且四虚同补，那最先补的就是啥呀？我告诉大家，就是脾胃，就是脾胃需要的阴阳气血。只有脾胃好了，它才能真正的吸收药当中最好的精华啊。脾胃好了是生门，是人活着的基础条件。所以大家伙说啊，你说吃喝对我们重不重要啊？啊，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啊！这就是为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为什么说不管治疗任何疾病首先得解决这个吃喝的问题，就是吃喝

拉萨重要吗？同样重要啊。黄帝内经也这么讲的啊，说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吃喝为入，拉萨为出，二便一通，浊毒得排，二便不通，脏腑皆伤。上医者治病，必察其下。啥意思？就一句话，看病呢必先看二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呢，人不是貔貅，哎，人不能说光吃不拉。咱们人每天吃饭呢，喝水啊，哎，你补进去的营养，哎，我们身体每天得有新陈代谢，是吧？新陈代谢就产生很多垃圾啊、浊毒啊、粪便呢、啊，这些垃圾、浊毒、粪便，你得排才行啊。哎，如果好几天都不排一次大小便，或者说呢，你小便尿不净，尿得不痛快啊，那这些个浊毒呢就排不出去，哎，这些垃圾毒素排不出去，憋在身体里边，那什么病在你身上，我告诉你都不好治。哎，毒排不出去能好治吗？哎，而且你补进去的再好的东西，再多的东西，它也架不住浊毒在里边给捣乱。而且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补阴阳气血的时候呢，首先就帮助你把你体内的这个排泄的这个通路啊给打通了，哎，这样呢，我们把这个浊毒啊、垃圾啊、毒素啊，把这些东西给它排干净，五脏六腑呢才能安安稳稳地干活，这样你补进去的营养才能留得住，才能存得住。这是吃喝拉撒，最后呢还有个睡觉的问题啊，大家记住啊，睡觉可不是说单纯的休息，它是我们身体修复、清洁废物、调节激素啊，还有稳定免疫的一个核心窗口。而且睡觉我们中医叫啥呀？叫复命。如果你长期睡不好，失眠是导致很多慢性病甚至早衰早亡的重要原因。有多少朋友啊，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啊，一两个钟头睡不着啊，好不容易睡着了，哎，有点动静，醒了，一晚上得醒个三次四次的啊，醒了之后呢就再也睡不着觉了。那第二天会怎么样啊？你觉没睡好，所以啊头昏脑胀啊，浑身发紧，啥啥都干不了了。那你说睡不好觉人能有精神头吗？五脏六腑得不到休息啊，就跟那个汽车说一直在运转，24小时不停车，那早晚不得出发大问题吗？是不是啊？黄帝内经就讲过，人卧则血归于肝啊，就是睡不好呢，就是血不养心了，或者说呢叫阴补敛阳，本质上还是啥呀？还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导致的。而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就能帮你把这个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阴阳气血补足了，阴阳调和了，你躺在床上自然而然的就能踏踏实实的啊一觉睡到大天亮。那你睡好了，解乏了，精气神才能养回来。那么以上我讲了吃喝拉撒睡啊，你看吃喝也好，拉撒也好，睡觉也好，这五样呢就能把咱们身体每天最基本的啊出入养藏的大问题啊给解决了。那这五样正常了，你阴阳气血才能慢慢的补上来，身体才有能力去消你的病啊。所以大家就记住吧，就7天啊，你就能感觉到了，我吃饭香了啊，我想吃饭了，我大小便通畅了，我能躺下就着了啊，第二天早晨我浑身清快了，这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开始起效的一个好的信号啊。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除了说解决刚才我讲的吃喝拉撒睡这五件事，其实还有一件事啊也很重要，是啥？就动，活动活动啊，哎，7天之后呢身上就不发懒了，而且不酸不痛了。其实咱们很多这个四虚的厉害的朋友都知道啊，四虚厉害的人你看整天躺在床上就不想动的，稍微走两步呢就喘得不行了啊，膝盖也酸，腰也酸，其实呢这就是阴阳气血亏虚了，你的筋骨得不到滋养。但是你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用上健延龄胶囊之后啊，你的这个啊阴阳气血足了，自然呢就能多运动，能多走几步啊，多走几步你身上也不会感觉发沉发僵发酸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多动
一定是好事。

0: 所以大家看，把你吃喝拉撒睡动都把它调正常了，这几样调完就完事儿了？不是，这是给你打底子呢。底子打好了，后边什么文血压呀、调血糖啊、哎治中风后遗症这些老慢病啊，它才能慢慢的出效果啊。所以有的人呢就着急呀、啊，哎上来就想要这个三天降血压、五天停西药，那可能吗？如果说谁承诺你，我告诉你都是骗人的，哪有那么快的好事啊？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啊，是从根儿上给你调理啊，先把根基给你夯实了、打牢了，后面的效果自然就一层一层的出来了。哎，等你吃喝拉撒睡动都好了，你这个时候再看你的血压、再看你的血糖、再看你身上那些老毛病，自然就是好了。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在被各种老慢病所困扰，你同样也有阴阳气血四虚的问题，那你听我老孙的，趁着咱们现在医保专项补贴报销还有最后一天的机会，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抢名额报名吧。我们的电话呢是400-6161870。那错过医保专项补贴报销啊，您可就再也享受不到这么高比例的报销政策、报销待遇了。好，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呢要和大家探讨的健康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大家，我们赶紧接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哎呦，我这个手机信号不好。喂，你好，能听到吗？
0: 哎，能听到。你好啊，听到你的声音了，欢迎你这位朋友。你好啊。
3: 哎，张主任，哎呦，对，不好意思哈、啊，是孙主任。
0: 哎，
3: 您能给我订五副药，这医保给我报完，我自己还要花多少钱？
0: 啊，是这样的，咱们三副药以上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80%的医保报销了。我、
3: 啊、
0: 问一下，您是这个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您为啥要订这么多呀？
3: 就是我大姐就是用这个补习方用的就是可好了啊。她吧有那个糖尿病，心梗呢还下了一个支架，就差点丢了命嘛。睡觉呢还不好，去年呢就开始吃这个补习方了。
0: 嗯，
3: 当时她就说让我吃，我呢没吃，我主要是嫌弃太贵了啊。
0: 您这个嫌贵了是不是啊？
3: 是。
0: 嗯嗯，

0: 了嘛，要5-6千块钱一个疗程。
1: 嗯。
0: 但我姐她现在可好了啊。
1: 嗯。
0: 心脏呢，也不犯病了，血糖呢也不高了。
1: 嗯。
0: 到处见旅游啊，哎呦，那个脸色呀，看起来是粉嫩粉嫩的，红光满面的，
1: 嗯、
0: 和大姑娘似的。我姐比我大9岁嘛，我俩现在一起出去，别人都说我是姐。
1: 您这意思我可以理解为，就是你姐姐现在什么药都不吃了，但是看起来比您还年轻，是这个事儿吧？是这个意思吧？啊，
0: 是。
1: 啊、哦，明白了啊。
0: 我呢是啥情况呢？我今年54啊。
1: 嗯。
0: 就是在我49岁的时候吧，就是多发那个子宫肌瘤，
1: 嗯，
0: 就做手术把那个子宫给摘除了嘛。
1: 啊，摘掉了啊。
0: 啊，之前我身体是挺好的，
1: 嗯，
0: 这个手术刀啊，我往那个肚皮上一拉，哎呀，噗呲一声，就像那个气球泄气一样啊。从那以后，我这个身体啊就虚的不行，怎么补呢都补不回来。
1: 哦哦，那您这是动了这个身体的根本了啊，做手术都是这样啊。你看刚才您形容的那个手术刀肚皮上一滑，哎，噗呲一下，就像那个球泄气似的，是不是啊？所以你要是这个动了根本，你要补回来以后，问题会越来越严重的啊。
0: 你说吧，孙主任，你会看病哈？你看，我有那个甲减、骨质疏松、阴道炎、瘙痒，就是盆底肌肉松弛，憋不住尿。
1: 嗯。
0: 还有没胃口，还睡不好觉。
1: 其实你这些病啊，你看似是不同的，哪哪都是病，其实他们的原因都是相同的啊，都是四虚引发的。
0: 啊，对，就是我感觉那个身子嘛，就是可虚了啊。
1: 嗯。
0: 啊、上个月我姐她就强行的给了我2盒补虚方，非让我吃。
1: 非让你吃啊！
0: 我对对对、
1: 嗯，
0: 我吃到今天吧，正好有半个月了啊。
1: 嗯。
0: 有
1: 了啥改
0: 变
1: 啊？
0: 啊，这第一吧，我能憋住尿了，不尿裤子了。
1: 不尿裤子了。
0: 就是下边呢不那么痒了啊，这个我是挺高兴，挺高兴的啊。
1: 哎，这个说明啥呀？说明你通过这个补虚方啊，把肾阳补上来了啊，哎，挺好。还有啥变化？您得继续讲一下。
0: 第二个吧，就是我想吃东西了，有点胃口了。
1: 啊，有胃口了。
0: 还有那个睡觉吧，也比之前好啊，就是多睡1个多小时吧。
1: 嗯。
0: 但我就感觉这个补虚方对我特别好哈。
1: 嗯嗯。
0: 昨天吧，我姐就和我说，现在用那个医保本就能买。
1: 对，
0: 但是要结束呢，让我多买一点。
1: 是的，是的啊，您姐的这个什么心梗啊、失眠呐、高血压呀，你看看着也是不同的毛病啊，但是她的根儿啊，也都是这个阴阳气血的亏虚，所以我不一直讲嘛，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但是现在不同了，咱们把这个四虚呢给补足之后啊，气足了，血不凝了。血足了，血不缓了；阴足了，血不滞了；啊，阳足了，血不瘀了。所以你看，你姐恢复的啊，是不是特别好啊？然后我再说说你吧，好吧？哎，你呀、
0: 啊，
1: 子宫摘除之后，哎、这个身体啊，就像破了洞的气球啊，那个元气啊，噗呲一声就往外漏了，是不是啊？哎，
0: 对对对。
1: 哎，包括后来你的什么甲减呐、骨质疏松啊，都是阴阳气血亏虚，那个精气漏了导致的。啊，还有像您这个憋不住尿漏尿，下面瘙痒，其实呢是卵巢功能下降造成的气血漏，啊，再有就您没胃口睡不着觉呢，这是心脾之气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对您来讲啊，太对症了啊，因为这里边呢，它有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物，这个百年人形手物能干啥呀？能补精血，固冲任。就是把你手术亏空的漏的这些底子啊，哎，一点一点的咱把它填回来。这个补血方里边还有一味，就是紫河车啊，紫河车呢能够健脾养心呐、啊，它帮着锁住手物补进来的这些气血，就让它呢不再漏掉。而且你看你用的时间不长啊，你才半个月是不是啊？半个月咱们现在尿能憋住了啊，阳止住了，胃口好，吃饭香了，睡得沉了，是不是？你看，这就是补四虚的威力。所以啊，凡是上了年纪的、动过手术的、身子虚的，咱们千万可别瞎补啊，一定得四虚同补。在补的同时呢，一定得把这个漏给堵住，这样才能补得更好啊。所以你的效果应该是越来越好的，好不好？哎，
0: 嗯，哎。

0: 姐吧，我是不太懂啊。
1: 嗯，
0: 总之呢，反正就是我姐用的非常好，我呢也用的挺好。
1: 哎，
0: 肯定是要接着继续用哦。
1: 对对对。
0: 我想这些问题应该是能够给我解决掉。
1: 没错的，没错的啊。这个咱们中医角度来看呢，其实卵巢啊是女性先天之本，我们也叫做奇恒之府啊。而且呢，这个我讲啊，肾主藏精，司天癸。雌激素中医叫啥呢？叫天癸之气啊，叫阴血之华呀。所以呢，它两个之间是一个体用相依的这么一个关系。哎，雌激素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啊，就决定女性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的情况啊。所以这个紫褐色对女性来讲呢，能够起到啊补充雌激素，呵护卵巢的作用。所以你就放心用吧，好吧？哎，
0: 嗯，好的，好的。孙主任，那我是要订五副药的啊，然后呢，我还给我姐两盒，剩下的呢我自己用。啊，您能给我登记上吗？
1: 不在我这登记，你得赶紧打那个场外电话400那个电话去报名啊。你现在报应该还得来得及啊，咱们就不啰嗦了，好不好啊？
0: 哎呦，刚才我打通了，里面一直是那种音乐，没人说话呀。
1: 就一直占线啊。一直在线，因为咱们这是医保报销最后一天嘛，报名的人太多了，你就不断的打，不断的按那重播键，就一定能抢进去啊。
0: 啊，行行，
1: 哎，
0: 那孙主任，谢谢你哈，
1: 哎，
0: 我要了以后，然后重新打那个400那个电话去。
1: 行行行啊，哎，你赶紧报名去吧，好吧，我们不耽误时间了啊，再见再见，
0: 哎，好，哎，再见，
1: 好，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一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我等有一会儿了，是不是该我了呀？
1: 哎，这位朋友啊，您的电话接进来了，我是孙志刚，让您久等了，不好意思啊。
3: 哎呀，孙主任呐，你好，
1: 哎，
3: 我是吉林的老朋友了。
1: 哎，老朋友，
3: 我听说以后就不再用医保了，
1: 嗯，
3: 这医保报销多好啊，咋不让用了呢？
1: 是这样的，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是医保中心给咱们的一个特殊的福利，因为原研药向来医保是不给报销的，所以这个请大家能多理解，好不好？哎，
3: 好，那你看看呢，我接下来呀再吃多少了，我这着急呢。
1: 别着急，那您把您的这个情况说一下，好不好？
3: 我冠心病吧都好多年了。
1: 嗯嗯，
3: 第一啊，严重的缺血，心绞痛，顽固性失眠，还有脑梗，经不住事儿，大便呢还干燥，就怕上厕所。
1: 那你看你这问题也真不少啊，这是。
3: 是啊，这省的中医院的大夫推荐我吃的专利补虚方。
1: 嗯，
3: 因为我冠心病不挺严重的吗？
1: 嗯嗯，
3: 没吃就这药之前，可以说三天两头的吧，我就犯病。
1: 哟，这个冠心病要是频繁的犯病，这可不好啊。
3: 是啊，这不头两年呐，心绞痛都是累的时候犯病。
1: 嗯，
3: 今年呐，我就发现有时候我啥也没干，我坐在沙发上正看电视呢。
1: 嗯，
3: 就上了一阵疼，赶紧呢就得含硝酸甘油。
1: 嗯，
3: 还有就是最近正睡觉呢疼醒了。
1: 啊，睡觉就疼醒了，那你这是有那个叫自发性心绞痛的，这是。
3: 嗯，我知道我病重了，我知道
1: 严重了。嗯
3: 啊，嗯，带我上医院找熟人，
1: 嗯，
3: 检查出了叫什么钙肌高，我也不明白啥意思。
1: 叫肌钙蛋白高，说明你这心肌有一定的坏死了，这是啊，肌钙蛋白。对，
3: 还说叫什么混合性的心绞痛，容易心梗。
1: 嗯，对对对。
3: 嗯，治疗方案呢有两种，一种是，动脉造影下支架，另一种呢是买点好药吃。孩子嘛，就多问了一句。
1: 嗯，
3: 你就说我妈这种情况再吃药还来得及不？人家就说了，一般的药啊肯定不行。
1: 嗯，
3: 你要买好药，但是我们医院没有啊。这不我听见，嗯，他们说就一会儿把药名发在你的微信上吧，我听见了。
1: 你呀能遇到这样的专家呀，我觉得是你的福祉。我之前不讲过吗？

0: 我们医生啊，在医院这个体制内啊，他受到这个规范呢，受到流程的一些限制啊，所以他不能推荐这个院外的药物啊。但是您遇到这个医生啊，愿意冒着风险给您推荐，说明他是为患者着想的，并且也是非常认可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的这个临床效果的。您遇到好人了，我跟你讲啊。
1: 是苏叔，不是有层关系吗？要没有真关系，人家管你死活呀，是不是？
0: 嗯嗯。
1: 哎，你跟我儿子说，既然吧，他同学都这么说了，你就让吧，就让我先试试这个药。毕竟放支架吧，他也不是小事儿。
0: 对。
1: 我都一大把年纪了，还有脑梗，真怕再出现点什么意外嘛。
0: 哎呀，那你这孩子挺孝心，而且挺细心的，这么个孩子啊，哎，
1: 嗯，
0: 挺好。嗯，
1: 哎，可孝敬了。后来吧，这不多方打听吧，买到这个专利药。
0: 嗯，
1: 哎，这药吧可真贵呀、啊，这一副啊就要5600块钱呢。
0: 这是原价，原价全国统一原价就是5600一副啊。
1: 啊，药买回来了，让8个小时啊、吃一次。
0: 嗯，
1: 说实话吧，我就不是我自己吃这个药，打死啊我都不会相信它效果来的能这么快，因
0: 为
1: 拿到药之后吧，
0: 嗯，
1: 我就一看是中药。哎呦，这心里头吧还犯合计呢。
0: 嗯，
1: 中药治大病不假，但是它效果来的慢呢，我这个病重我不能等啊。
0: 哎，我打断你一下啊，中药治大病效果未必慢，关键看啥呢、
1: 啊、
0: 看你的药材是不是到底药材、
1: 嗯、
0: 看你这个药方的配伍是不是精妙、
1: 啊、
0: 还要看啥呢，看这个药能不能直达病灶。哎，就像咱们这国家专利补需方，这是原研药吧？是不是啊？原研药属于叫现代中药，而且是活药，它是双菌药，并且是微丸制作工艺，所以它的穿透力就非常强啊！一般3秒就入血，25秒能够贯通这个冠状动脉，1个小时就能提升30%的心肌需氧量。那你想一下，你看你这么重的心脏病。啊，随时都有心梗的这个风险了。那普通的中药，人家大医院的专家能给你随便推荐吗？你就笨寻思，笨想一想啊。
1: 是这个药吧，真值这个钱。
0: 嗯、
1: 我当时用上，我第一感觉是，哎，我就感觉这个药，它吃到肚子里以后，就变成一股气。
0: 嗯。
1: 这股气啊，就一会儿跑到头顶，一会儿它又跑到脚趾头，
0: 嗯，
1: 一会儿呢，它又跑到手心里，最后呢，变成一个屁放出来了。放出来呢，啊，老舒服了。以前呢，他就感觉心窝子里头有气儿，在那里窝着，上不来下不去的闷。这一回呀、
0: 啊，
1: 一下子解决了，是不是？哎，我就感觉这个屁放出来之后，哎呦，这心脏啊，就好像好了一半。
0: 哎，其实是这么回事啊。您这个排气就是把您这个体内的这个浊毒啊，把这些垃圾浊气啊给它排掉了啊。我们中医不讲嘛，腑以通为用，哎，你这个脏腑啊，这个窍通了，那心窍呢自然也跟着就通了啊，所以就感觉气儿立马就顺畅了，是不是啊？
1: 啊，
0: 哎，
1: 是到了第二天吧，就海阔天空了。
0: 海阔天空，哎呦，
1: 好几年就窝在心里头那个气儿终于散开了。
0: 嗯，
1: 哎呀，然后就感觉千斤重担呐。都卸下来了，这效果、
0: 哎、
1: 太好了，
0: 效果太好了，都是好现象啊。接下来怎么样 啊？
1: 哎，吃了大概有7-8天吧，心绞痛发病的次数少了。
0: 哎，一定会
1: 少。以前晚上睡觉吧、
0: 嗯、
1: 都得提心吊胆，生怕疼醒、
0: 哎、
1: 现在呢能踏踏实实睡上4-5个小时、
0: 哎、
1: 虽然呢还会醒，但是多数啊都是尿憋醒的。
0: 那睡得好了，尿憋醒的那也没问题啊。还有什么情况、
1: 啊、
0: 还有什么变化、
1: 而且我还发现我自己没那么容易累了、
0: 哎、
1: 以前就在屋里呀、
0: 啊、
1: 稍微走2步就喘得厉害、
0: 嗯、
1: 现在呀、啊、能上下楼了、
0: 嗯、
1: 在这以前呢我想都不敢想，就说实话吧，
0: 嗯，
1: 这个补虚方啊治心脏病，
0: 哎呀太好了，非常感谢你的认可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四虚同补就是在挖根治病呢啊，非常好
1: 对
0: 啊，哎，
1: 嗯，对对对，我吃了，你看这么多年的药，这个药啊是管用的药。最近我发现，
0: 嗯、
1: 我的头脑啊特别清醒，以前呢常忘事儿，
0: 嗯，
1: 现在呢这记性啊也特别好。
0: 嗯，
1: 之前脑梗以后啊，我半张脸和舌头都是麻的。
0: 嗯，
1: 有的时候我说话呀就不自主的结巴，吃了好多药吧，也扎了半年的针灸都不好使。
0: 哦哦，
1: 吃了这个药也就15-16天吧。
0: 嗯，
1: 就把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
0: 哦、
1: 孙主任呐、啊。

0: 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不是一点都不结巴呀？
1: 没听出来呀，而且不但不结巴，你底气还特别足呢，听不出来。啊，非常好。
0: 啊，他们都说我最近呢、啊、这气色好，眼睛亮，
1: 嗯，
0: 精神状态呀、啊、特别好，这个药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非常好啊，非常好。
0: 是这样啊，我现在第二副药吧快吃完了。
1: 嗯，
0: 我虽然说我没去检查，但是我感觉我心脏啊肯定不用下支架了。
1: 嗯，
0: 因为我一点都不犯病了呀。
1: 啊，但是你等这三副药用完吧，我建议你有必要再做一个复查去，你看你那个堵的狭窄的是不是都通开了啊？一定是通开了啊，咱们该复查复查，哎，不耽搁事儿、嗯、好不好？
0: 啊，不是孙主任，我前半个月我不是加量吃的吗？
1: 啊，
0: 我现在手里吧就是一盒药了、
1: 嗯、
0: 你的意思让我吃三副药的话，那我手里的药我就不够了。
1: 那你不够也得一定得吃满三副才行啊，你这情况必须得吃够三副啊。那正好嘛，咱们医保趁着这机会你再买一副不就得了吗？再买一副啊，听我的受不了、
0: 哎、
1: 好不好？
0: 哎，行行行，那我就再买两副，到时候吧、嗯、再多巩固一下。
1: 也行也行、
0: 哎、
1: 啊，行，那
0: 谢谢你了，孙主任，谢谢。
1: 哎哎，好的，再见啊，祝您早日康复。好的，再见。
0: 好，
1: 好，
0: 再见。
1: 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哦，你好，孙大夫。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就是孙大夫，我听到就是用这个合作医疗能买这个补虚药。
1: 嗯
3: 啊，我这也想买点，你这是药呀还是保健品什么的？
1: 哦，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叫第二代原研药，是国企雷允上生产的国字一号方，它是补四虚的专利药，它不是保健品啊。
3: 哦，是药，是药就行。
1: 嗯，
3: 哎呀，我可不要这个保健品。
1: 嗯，
3: 你说这个保健品它啥用都没有啊，它就是骗人的。
1: 嗯，
3: 我就是听你讲这个虚嘛、嗯、所以说你帮我看一下，我吃多少能给补好呀。嗯，
1: 您说说您的情况，介绍一下您的病情好吧。
3: 行行行。
1: 嗯，
3: 哎呀，我这66岁了。高血压呢都是十好几年了。
1: 嗯，
3: 还有这个糖尿病也7年了。
1: 哦，
3: 现在怎么说呢，就是困扰我有两个问题
1: 啊。
3: 一个就是这个左下肢这个血栓啊。
1: 您说这血栓呢是静脉血栓还是动脉血栓？
3: 哎呀，这个静脉还是动脉我还真是说不清 啊。
1: 说不清啊，静脉血栓和动脉血栓是两码事儿，这个您得搞清楚啊。那您这么着吧，我问您几个问题您回答我好吧。
3: 好好好，
1: 您告诉我，您这腿是肿啊还是不肿啊？
3: 腿不肿。
1: 不肿是吧？
3: 啊、
1: 嗯、好。然后您告诉我，您现在这腿的颜色是发紫啊还是发白？什么色的？
3: 颜色这个有点发白。
1: 啊，有点发白 啊。好。然后第三个问题啊，您这腿呢疼不疼？您说一下。
3: 呀，腿疼，跟你像特别是走个1里多地啊，它就疼。
1: 啊，有腿疼的症状，走1里多地就疼了，是不是、啊
3: 哎、
1: 所以啊我告诉您呢，您这一定是下肢动脉血栓啊。然后我再问你一个叫5P征，哎，您就各个回答我、
3: 啊、
1: 这5P啊，第一个 P 呢叫 pain， 就是疼痛，就有了，刚才咱说这个腿疼是有了啊，所以5P征的 就是配眼疼痛你是有肯定有。

0: 然后呢，左腿的温度是不是要比右腿要凉，然后颜色还要苍白一些，是这样吗？
1: 对对对，就是左腿明显凉
0: 啊，
1: 而且这个左腿的和右腿都差两度吧，这个样子。
0: 哦，是这样，所以您第二个批也有了。还有你要自个儿摸一下，摸一下你那个脚背儿啊，脚背儿有没有那个脉搏的跳动？
1: 哎呀，这也不会摸呀，就是摸这个脚面中间啊。
0: 对，
1: 摸不着啥呀，感觉不到什么跳动。右边呢，我摸一下。右边好像有跳的呀。
0: 就是左边没摸着，右边有，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右边有。
0: 痛的不正好也是左腿吗？对不对？
1: 对对对，就是。
0: 所以你第三个批啊 ，pulselessness 是无脉症的意思，也有了。这个三批啊，你这头三个都有啊。然后我再问你，你那个有没有一个脚麻或者麻木的症状？就像穿一个特别厚的那个袜子那个感觉，有这个情况吗？
1: 这个情况那个没有。
0: 啊，这个没有，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没有。
0: 那第四个批啊，叫 paresis， 这叫麻木，这个您没有啊，这个是没有的啊。好，最后一个问题，你现在这个脚抬起来之后啊，受不受限制？这个脚趾头啊，能不能正常的活动？腿和脚趾的活动，
1: 脚趾活动，这应该这都没有啥问题。
0: 啊，这个没有，是不是啊？
1: 这个没有。
0: 这是个第五个批啊，第五批呢叫 paralysis， 是麻痹的意思
1: 啊，
0: 这个你是正常的。所以我说这个五批征，五批征啊，其中你的一二三这个是都是阳性的，那这种情况呢，我还可以给你治。但如果这五批要都有的话呢，我就没法给你治了。啥意思呢？你这个病再往下发展呢，可就危险了啊！
1: 那这个医院当时说的。又说是坏死呀、又是截肢呀、哎呀，我就说他们是吓人的嘛。
0: 不是，这可不是吓唬你啊！如果这五批征啊都是阳性的，你肯定得截肢的，这不是开玩笑啊。你刚才不说俩问题吗？第二个问题什么问题？您说一下。
1: 还有就是这个肾虚肾亏。哎呀，这个一宿啊，这没变数啊，有点尿，他就想尿，啊。最近这我还发现。有点拉了尿了都，就是裤衩上呀，时不时的还有这个白色的东西。
0: 嗯，
1: 你说都说这个糖尿病，肾亏、这个真的一点也不假呀。
0: 是的，这个就是糖尿病啊，日久了伤阴耗气了，而且呢又阴损及阳了，最终的结果就是你肾中的阴阳气血都亏空了啊。另外我还问你啊，您之前是不是？曾经吃过很多乱七八糟的料啥的，是这样吗？
1: 哎呀，孙主任，你可是、你真不是一般的这个大夫呀！
0: 所以你现在啊，我跟你讲，你还有这个肾精外漏的情况，肾精外漏就是不能固摄你的这个精液什么的，所以这是你以前肯定是滥用过什么料的一些引起的副作用啊。所以这些东西不能滥用啊，它是消耗你的生命周期呢，以后咱们可得引以为戒呀 啊。
1: 对对对，那孙主任，那你看我得吃多少这个补需药呀？
0: 您的问题啊，您看似不严重，其实我觉得已经影响到你生命的长度了，所以咱们得赶紧的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通过四虚同补，得保命，得保腿，所以我建议啊，您照着三副到四副这样买就够了。够用啊！
1: 行，
0: 对，
1: 那我就先买上三副药，先吃着，完事了我再买。现在是不是用这个合作医疗本的就行呀？
0: 是的，是的啊，但是咱们这个医保报销啊，就剩下最后一天了嘛，咱得要是参加，你得赶紧抓紧报名去啊。另外呀、药拿到手之后，就头一副药吧，您一天呢照三次，一天吃三次这个
1: 剂量。一天吃三次，好，行，我听懂了，孙主任。那行，那我现在就去报名买药，谢谢你了。
0: 好的好的，一定记住我的话啊，赶紧报名。也祝您健康吧，再见了，好吧，再见了啊。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

0: 之，国家专利补需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一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孙主任，你好啊。
2: 哎，
1: 我又来麻烦你来了。
2: 哎，你好，你好，那又来麻烦我，那肯定是老朋友呗，是不是啊？老朋友你好啊。
1: 哎，是老朋友了，我跟俺家老伴儿啊，现在都吃着呢。
2: 啊。
1: 我呢，今年89了。
2: 哎呦。
1: 老伴儿呢，82，俺家是长春的。
2: 啊，你们二老啊都在用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的呗，是不是啊？
1: 啊，对对对。
2: 哦，
1: 俺们俩吧用的还都挺好的呢。这不听说医保报销就要结束了吗？
2: 嗯。
1: 啊，我就是今天想着，麻烦你再跟你说说我们的情况，
2: 哎，
1: 顺便呢，请您再帮我们参谋一下，想再多买一点。
2: 啊，好的。
1: 哎，这岁数大了，身体虚。
2: 嗯，
1: 这国家专利补需方挺适合我们的。
2: 啊，行，没问题，那您就介绍一下你们二老的情况，我给你个参谋，好吧？哎，
1: 哎呀，先谢谢孙主任。
2: 哎，不客气，
1: 说。嗯，我先说我吧。
2: 哎，
1: 你看你现在跟我说话，我都能听见了。以前没吃这个药的时候吧，
2: 嗯，
1: 我在80那年耳朵就背的不行了。
2: 啊、哦，是这样啊！
1: 哎，那时候跟我说话都得喊，
2: 嗯、
1: 不喊根本听不着。
2: 嗯，
1: 上医院呢，人家说我这是老年性的耳背。
2: 嗯，
1: 说是什么脑血管硬化造成的。
2: 哎，
1: 你看这补虚方这药、
2: 嗯，
1: 我吃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
2: 啊，怎么了？
1: 哎，我这耳朵就嗷嗷的响啊。
2: 啊。
1: 啊，就像那蚊子在那个飞进耳朵了似的。
2: 嗯嗯，
1: 我就不经意的掐鼻子，那么一顶气儿，
2: 啊，
1: 就嗡一下子，立马我就能听见外面那个小孩的声音了。
2: 听见小孩的声音了，啥意思呢？
1: 啊，哎呀，您不知道俺家楼下吧，就是一个小学。
2: 啊，
1: 我多少年都没听见过孩子们的声音了都。
2: 啊，就是说你在楼上呢。这个能听见楼下那个操场那孩子打闹的声音了，是这样？以前听不到。
1: 啊，对对对，
2: 啊啊，明白了。啊、
1: 就是现在咱俩这样通话，我根本那都听不着呀。
2: 哦、
1: 我以前
2: 啊、哦，现在听
1: 你看现在听的真真的。
2: 哎呀呀，那您这是用了多久啊？
1: 不到10吧。
2: 啊，不到10
1: 就把我将近，就把我这将近10的耳背给我治好了。
2: 哎呀呀，太好了啊，太好了
1: 啊。我现在呢，降压药也不吃了，
2: 嗯，
1: 血压呢，高压就在134那样，低压都在80多、
2: 嗯。啊，挺好。
1: 啊，我跟俺家老伴儿一天一次，
2: 嗯，
1: 老伴儿那血压也挺好，
2: 啊、
1: 但是吧、
2: 啊，
1: 他现在还吃半片降压药。
2: 啊，
1: 以前他都吃两种降压药。
2: 啊，就说你老伴儿那降压药也是减了一大半的，是不是啊？
1: 啊，对对，
2: 啊啊啊！
1: 老太太高血压都快40了，孙大爷，
2: 啊啊！
1: 现在马上也不吃降压药了，挺好的。
2: 嗯，挺好，挺好，哎。
1: 嗯，另外啥呢？我还有这个气管不好。
2: 嗯。
1: 年年一到这个白露过后，我一嘴就开始咳嗽。
2: 哦。
1: 这二年呢，我是年年住院呢。
2: 嗯。
1: 可能是我这岁数大了，这不住院，这个痰就排不出去。
2: 嗯、
1: 就容易肺部感染。
2: 对，没错，没错的啊。因为这个白露过后啊、
1: 嗯，
2: 天地的阳气就从这个往外发散，开始转为向内收敛了，所以咱们人的这个胃阳就偏弱了 啊。你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我们中医叫啥呀？叫肺、脾、肾三脏俱虚。
1: 对
2: 啊。现在今天情况咋样啊？
1: 哎，我和你正想跟你说呢，我今天到现在我没犯病。
2: 啊
1: 也不咳嗽了，也不喘了，
2: 非常好啊，非常好。
1: 以前我老是没劲儿，浑身、
2: 嗯、
1: 干啥都没劲儿，
2: 嗯，
1: 说话尿尿都感觉使不上劲儿，
2: 嗯，
1: 然后我感觉那个身体啊，就像过去点那个煤油灯、
2: 嗯、
1: 没有油了，见底儿了，
2: 哈，
1: 眼看那个火苗就越来越弱了。
2: 哦。
1: 哎，这补虚方用上以后，就感觉给我补足这个精力了， 我又有劲儿了，
2: 又有劲儿，这火苗子。

0: 忘了是不是啊？火苗又忘了。
1: 嗯，说话呀，吃饭睡觉，啥啥都感觉很好。
0: 哎，
1: 就连那个尿尿啊，我都感觉尿得远了。
0: 是不是啊？哎呀，太好了。这就叫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非常好。你老伴儿的情况呢？他怎么样啊？
1: 哎，老伴儿也很好。
0: 也很好。
1: 大便也不干了，腿呢也不抽筋了，血压呢，我刚才说了。就吃半片降压药了，
0: 降压药都减的差不多了，是不是？他还有啥其他病没有啊？
1: 哎呀，以前还有那个风湿呢。
0: 啊、
1: 哦，还有那个肩周炎。
0: 啊，肩周炎。
1: 那时候梳个头都飞机。
0: 啊、
1: 哦。哎，上医院说是肉啊、筋啊什么粘一块了。
0: 对，粘连了。
1: 哎，岁数大了的时候还不好治了，告诉我。
0: 还是这个话呀？不都废话吗？岁数大就该遭罪啊！他说的不对啊。哎，
1: 嗯，孙主任，你看现在这衣服要，姜巴吃完，
0: 嗯，
1: 现在呢，梳头，胳膊不疼了，
0: 嗯，
1: 洗脸呢都不碍事了，早晨起来吧，这腿呀、啊、脚啊也都不那么僵了，手指头也消肿了，
0: 哎、你看多好啊，哎，
1: 啊，我老伴说这药好，吃完了人特别有劲儿，
0: 哎哎，所以你看你们老两口子。这个用的都非常好啊，我也替你们高兴。
1: 是是，我想问您孙主任，这个以后吧，这个医保就不能给报销了。
0: 对对对，啊
1: 啊，我寻思俺俩这年龄大了，准备每人都吃上半年的，所以吧，我想俺们俩都再订上三副药了。
0: 嗯，
1: 你看怎么样啊，孙主任，行不行呢？
0: 结合你们二老的情况啊，其实我特别支持。啊，但是我跟您讲
1: 啊，
0: 就是咱们说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嘛，咱们治病啊，你就按照正常的剂量，早晚各一次就行了。但如果接下来您们二老用的，咱们就是保健也好啊，延寿也好啊，咱们就一天吃一回就行了。
1: 啊，
0: 哎、
1: 好好好，
0: 行。
1: 那以前那个医保给退钱是我的名办的，
0: 嗯，
1: 这回我跟老伴是不是？个人用个人的医保本就行呗。
0: 对对对，咱们医保报销啊，只剩下最后一天了，所以今天呢，你老啊，一定得把这名报上，好不好？我祝你们二老都长命百岁啊！
1: 哎，谢谢孙主任，该由这个补虚方啊，我感觉我长命百岁是肯定没问题了。
0: 没问题，对对对。
1: 嗯，哎，那俺俩就去报名去了。
0: 哎、
1: 谢谢你，孙主任。
0: 哎，不客气啊，好，赶紧报名吧。
1: 哎、
0: 再见了，老人家，再见啊。
1: 哎，再见，再见，
0: 再见，哎。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提醒大家，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仅剩最后一天，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

承诺，次需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次需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

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28，今天是24节气之寒露。寒露是24节气之17个节气，秋季的5个节气，在每年的10月7号到9号交接。与白露相似，寒露也是一个反映气节变化特征的节气。寒露时节，露水更浓，寒气更重。寒露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月令72候集解记载，寒露9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露珠冷寒而欲凝结，放出微微寒光，寒露之名由此得来。寒露常见天气有雾霾天气、寒露风、华西秋雨等。寒露节气之后，昼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时有冷空气南下，昼夜温差较大，并且秋燥明显。中国大部分地区在冷高压控制之下，雨季结束。受冷高压的控制，昼暖夜凉，白天往往秋高气爽。从气候特点上看，南方气爽风凉，少雨干燥，北方的东北西北地区已呈现冬季景象。寒露传统习俗主要有赏枫叶、吃芝麻、吃螃蟹、饮秋茶等。寒露后养生应多喝水，注意保暖。今天还是全国高血压日，全国高血压日时间为每年的10月8号，旨在提高广大群众对高血压危害健康严重性的认识，引起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和社会各界对高血压工作的重视，动员全社会都来参与高血压的预防和控制工作，普及高血压防治知识，增强全民的自我保健意识。1998年，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将每年的10月8号定为全国高血压日。此后，全国各地开展每年一度的全国高血压日主题活动。自首个全国高血压日启动之后，每年都有特定的年度宣传主题。全国各地借助高血压日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和大众高血压防治健康教育活动。2026年10月8号是第29个全国高血压日。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图门国331串珠成链，兴边富民，绘就边境发展新图景。

三三幺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穿境而过，为图们边境发展注入新动能。当地立足边境优势，以文旅聚人气，以产业固根基，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实效，绘就一幅新边富民的崭新画卷。国三三幺北境通途正繁花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图门国三三幺串珠成链新边富民，绘就边境发展新图景。

0: 在我身后是 G331 一生一世乐清湾景区，依托 G331 国道1314公里的浪漫寓意，景区深度融合边境风光、当地历史文脉与民俗风情，联动周边民宿集群，打造住宿游览一体化的边境文旅新地标，成功抓住 G331 沿边大通道流量，将过路变为停留，把边境资源优势变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致富红利。
1: 走进乐清湾景区，独具氛围感的婚恋主题景观依次铺开。

0: 情扑面而来。作为图门市月晴镇重点招商引资的边境文旅项目，项目总投资5380万元，项目将边境自然风光、朝鲜族民俗文化与婚恋 IP 深度融合，已然成为国331延边线上新晋文旅地标。项目投用后，年均可接待游客10万人次，年旅游综合收入突破500万元，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1: 我觉得这个景点的开发有助于我们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觉得这里边所有的景点都不错，适合年轻人拍照，也适合情侣一起来闯关啊什么的，有趣的游戏特别的多。
2: 这个景区呢是建立在这个 G331 国道，离土门那个边境口岸呢只有4.5公里。我们企业呢也考虑到这个旅游的大的发展，那么我们做了一个一生一世的爱情 AAP 的景区，那么这也给我们延边乃至我们这个图门增加了旅游当中呢更好的这个色彩。
0: 从月晴湾沿着 G331 国道继续前行，不远处便是月晴镇白龙村的中国朝鲜族百年部落。如果说月晴湾是新潮浪漫的现代文旅打卡地，百年部落则沉淀着朝鲜族百年的历史烟火，二者一筋一骨，在国331沿线形成巧妙的呼应与互补。这里留存13栋原生态朝鲜族传统民居，其中百年老宅土木结构不失一丁，青瓦白墙尽显民族建筑特色。这331国道贯通后，道路直达村落，昔日偏远古村迎来大批自驾游客，民宿特色餐饮随之兴起，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3: 这次自驾活动啊，超出了我的期待。首先啊，这个路啊比之前更顺畅了，更好走了。然后沿途的过程中呢，我们也经过了很多朝族的村子，看到了好多朝鲜族的古建筑，还有一些朝鲜族的歌舞表演，然后觉得朝鲜族人民啊非常能歌善舞，然后我们也加入其中，觉得非常热闹。
0: 文旅聚人气，产业固根基。告别百年部落，沿着 G331 国道一路前行，便来到凉水镇的吉林省图门江制药有限公司。这家扎根图门19年的本土龙头企业，深耕人参等长白山道地药材，2025年产值达到1.23亿元，出口创汇1100万美元。依托企业资源打造的中国朝鲜族图门江文博园，是一处3A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以3馆1园为核心，把朝鲜族民俗生活馆、书画馆、奇石馆与民俗民居观光园融为一体，将工业游、康养游、民俗游有机结合。随着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热度攀升，不少自驾游客慕名到访园区，企业顺势升级文旅配套，将国道流量变为客源与销量。
4: 我们依托国331延边大通道机遇，订单种植、中药材深加工、特色文旅融合，走出了一条兼具产业效益、民族特色与边境情怀的三产深度融合发展之路。
0: 依托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交通瓶颈被打通，沿线文旅节点串点呈现，图门文旅活力持续释放。2025年，图门市边境一线接待游客277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3.9亿元。靠着国331这条边境通途的牵引带动，图门以产业赋能激活边境发展内生动力，做强文旅农工融合产业，走出一条路通业兴、群众增收、边疆稳固的兴边富民之路。
5: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6: 清朝的同文之治促进了中华民族大一统。与大一统相表里的同文，是清朝君臣描述圣治时最常使用的语汇。同文之治跨越语言与族群的界域，而具有超以前朝的治理效力。多语文书并非清朝首创，元明皆有，但清朝的多语合璧文书却成为定制，规模较大，在边疆治理、礼仪实践、认同塑造等方面。

0: 发挥重要作用，其功能和范围与前朝不可同日而语。入关前，清朝官方文书使用满、蒙古、汉三种文字，顺治年间蒙古文地位下降，公开文书以满汉合璧为主，后来越来越多的文字进入赤玉、碑刻、钱币等合璧文书体系之中。乾隆28年修成的《钦定西域同文制》确立了满、汉、蒙古、藏、托特、察合台六体合璧格局，书中注释一律用汉文，以便凡识汉字者目不通其文解其意。这说明满文虽有特殊地位，但汉文作为通用文字的地位趋于稳固，其传达的教化理念是同文的核心。清廷编纂了大量多语种词书，如乾隆年间在康熙满文御制清文鉴的基础上，先后添加汉文、蒙古文、藏文和察合台文，增转各语种清文鉴。钦定西域同文制是清朝第一部关于新疆、青海、西藏地名、人名的多语种大型词典。清朝还系统翻译各族各类典籍，入关前后以满文翻译辽史、金史、元史、明实录、明史等史书，乾隆年间以满文重新翻译四书五经，以满汉文合璧形式雕版印刷，民间以满文翻译刊印了《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小学》等汉文蒙学书籍，还将卷帙浩繁的《甘珠尔》《丹珠尔》两部大藏经翻译成满文、蒙古文。清朝特别设置翻译科，为多语人才晋升之阶，又设蒙古学、唐古推学、鬼子官学、托特学等，以培育人才。虽然入关前清朝统治者便将国语骑射作为立国之本，但旗人子弟见习汉语、沾染汉习的现象仍不可逆转。康熙年间，因各满洲官员已通晓汉语，才具部院及各地衙门中的翻译人员通事。嘉庆年间，八旗子弟的满语口语生疏，甚至已不识满文，骑射习俗也未能保持。雍正以后，清帝屡屡为此怒斥八旗官兵，八旗子弟开始仿效汉人服饰风俗，出现取汉姓及字号以行自介定辈分等汉化现象，这反映出满汉文化交融建成异鬼同风之象。同文之制便利了各族在语言、服饰、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互渗交融。在语言方面，首先作为现代普通话语言基础的北京官话，吸收了以满语音译词为代表的大量满语词汇，如耷拉、磨蹭、马虎、猫腻、挺、萨其马以及宁古塔、松花江等地名。其次新生了一些满汉复合词，如档案一词由汉语的档加满语后缀而成，车把式由汉语的车和满语把式复合而成，最后出现了因满人风俗而创造的满式汉语词汇，如剃头、抓辫子、补篓子、旗袍、下架、收养等。在服饰方面，旗袍即源起于满人上下一体的长袍。在饮食方面，满汉全席一满一汉，非满非汉，是满汉饮食文化融合的典范。在建筑方面，北京紫禁城在建筑群体布局、空间序列设计上传承了轴线布局、中心对称、前朝后秦等中国传统工程文化元素，而其宫内的佛堂建筑等又汲取了丰富的多民族文化特性，见证了 满、汉、蒙古、藏等族在建筑艺术上的融汇与交流。在文学创作方面，满汉文化更是深度交融。清朝入关后，满汉文士交游渐趋密切，加之科举助推，吟诗作画等风雅渐次流行于满人经营之中，而这些满人笔下的诗文画作又呈现出满汉深度交融的特色，纳兰性德极为突出代表。又如道咸时期女作家沈善宝所著《名园诗画》中，展现出当时京师满汉女性交游对文学创作的深广影响。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巅峰《红楼梦》同样反映了满汉文化的深度融合。曹雪芹在书中将道家的无为思想、佛教的因果轮回、儒家的纲常名教等融为一体，将其人的京腔汉语发挥得炉火纯青，不仅有嬷嬷等大量具有满语特色的词汇，还有把英尼不理等满式汉语句式。在戏曲方面，作为国粹的京剧是满汉文化交融的产物，诞生后又在满汉交流中起到媒介作用。清朝的舞蹈等艺术往往也体现出满汉文化的融合，如河北保定地区的国家级非遗舞蹈百字龙灯，源自承德行宫的宫廷龙舞，后演化为清西陵守陵人的祭典舞蹈。它融合了汉人的图腾崇拜、精神象征以及满人的丧葬陵寝文化，生动阐释着满汉一家亲。满汉之外，各族文化交流也日渐频繁。入关后，满蒙人群间的语言文字交流进一步深入。满文本来创自蒙古文，但满蒙长期联姻，使后者语系受满语影响，本有的一些圆唇短元音开始消失，色擦音亦与满语发音相同。受新满文的影响，蒙古族用蒙古文书写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时，一般也加上圈点，以避一字多音之弊。原本习用蒙古语的达斡尔族，后来习用满文者很多，甚有以满文记录达斡尔语，或以满语作为交际语言者。蒙古族也受到汉文化影响，汉族移民的方言和词汇融入蒙古语汇之中，如晋北移民较多使用的土默特方言中，即夹杂较浓重的晋北土语。许多地名也体现出蒙汉文化的共同影响。大量的汉族文学作品、民间传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在蒙古地区以汉文广泛传播。同时，蒙古族文人也将汉族文学作品大量译成蒙古文，如蒙古族文学家哈斯堡所译《红楼梦》风行蒙地。蒙汉文人交友亦非常密切，建立起同学、同事、同游之意。比如翁方刚与蒙古族伯明的石同情谊堪称典型。总体来说，当时在文化层面，各族人民在语言、生活方式、精神思想等领域互动交融，相互欣赏，彼此涵化，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成为日后中国文化的典范。
1: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农历8月28。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晴。-4度至-24度，敦化，晴，-5度至-23度，安图，晴，-2度至-23度，汪清，晴，-3度至-22度，合龙，晴，-3度至-24度，龙井，晴，-3度至-24度，珲春，晴，-3度至-22度，图门，晴，-3度至-21度。再播送一遍，延吉，晴，-4度至-24度，敦化，晴，-5度至-23度，安图，晴，-2度至-23度，汪清，晴，-3度至-22度，合龙，晴，-3度至-24度，龙井，晴，-3度至-24度，珲春，晴，-3度至-22度，图门，晴，-3度至-21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

0: 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周金曲。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清风作词、孟庆云作曲、汤灿演唱的歌曲《祝福祖国》。此刻，让我们把心中最深的眷恋、最真的祝福化作歌声，献给祖国。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盛世绵长。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8888，珲春750-5888。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书：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 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7: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9: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1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11: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2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

0: 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1: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25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0: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2: 何家冲的全年人均税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3: 公布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5: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儿，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4: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康妮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6: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7: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8: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厂，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7: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9: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红。
10: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秋田市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兆，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11: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市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12: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摘下来了。
11: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12: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11: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

0: 他滚打了七年，对太秋田市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1: 二类果的，然后就放了一类果的，去搞错啊！
0: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两座数字化遇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1: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0: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1: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0: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1: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2: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3: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4: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5: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4: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4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6: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4: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7: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8: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2: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8: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8: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沀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过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8: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2: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 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

0: 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1: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2: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堪。
3: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4: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在缸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一个砖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5: 古诗里说，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6: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珲春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
3: 红太阳赵边疆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三篇《一首歌与山河心火》。
2: 在中甲联赛第25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和西安队客场1-1战平长春亚泰队。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0月6号，国庆假期第6天，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珲春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实体经济为基，制造业当家，发挥延边近海优势，提升平台集聚能力，推动更多重大项目签约落地，提速建设，以扎扎实实的项目建设成效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胡家福首先来到吉林紫金铜业有限公司，走进企业调度中心，认真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介绍。他说，吉林紫金铜业有限公司是延边产值过100亿的骨干企业，在稳定工业经济运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珲春市要在服务企业、做好主业的同时，开阔视野、拓宽思路，研究谋划招引一批研练补练项目，大力发展铜箔、精密铜件等下游产业，推动铜产业向精深加工环节延伸，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要同步做好企业硫酸就地销纳文章，推动白炭黑项目尽快落地，最大限度把硫酸这一资源吃干榨净。在珲春一红石化100万吨年清洁能源 LPG 深加工项目建设现场，8台大型储料罐体微燃处理，工人们正围绕罐区平台、工艺管线开展安装作业。胡家福实地查看设备安装进度，详细了解原料供应、产品种类、投产计划。他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集中力量把1期配套设备安装到位，同步推进厂区道路硬化、周边环境改造提升，确保具备联动调试条件。要紧盯 LPG 深加工细分赛道，围绕生产丙烷、丁烷、丙烯、丁烯等化工基础材料，抓紧启动2期项目建设，推动产品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一投年产50万吨再生铝原定项目主要建设铝材加工生产线，生产铝合金等产品。胡家福曾多次踏查项目进展情况，他再次走进施工现场，实地查看建设进度，强调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统筹施工力量，加快建设节奏，卯足干劲抢工期、赶进度，推动项目提速建设，尽早投运。

当前煤炭市场行情持续向好，项目投运即能形成稳定收益。珲春市要找准项目建设滞后的症结所在，锚定年内投产目标，动态调配施工力量，加快推进转载站、储煤厂、筛分破碎间等工程建设，同步抓好设备进场安装，确保项目年底前建成投产。在东北亚煤炭交易中心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认真查看项目施工进度，叮嘱企业要上足机械设备，增加施工班组，加快推进原煤生产线、分离车间等工程建设，努力把工程往前推，把节点往前赶，确保项目尽早具备投运条件。在珲春市板石镇柳亭村寿光智慧农业项目建设现场，部分装配式大棚钢架已立起，胡家福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棚体规格、设施配套及销售渠道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建成即投用、成型即生产，实行分动推进、逐动验收，做到建好一动、投用一动、见效一动。珲春市要抓紧对接企业总部，督促企业把投资强度提上去，把建设节奏拉起来，力争项目尽早竣工投产，并积极帮助企业打通铺货渠道，拓展俄罗斯市场。泛海国际物流仓储园项目主要建设粮食储备库、物流仓库，建成后预计年加工大豆5万吨、肉类2万吨、分拣货物4万立方米。胡家福仔细询问原料来源、产品种类、销售渠道等情况，叮嘱企业要抢抓东北入冬前宝贵施工窗口期，强化施工组织，提高建设效率，确保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入冬后有序转入内部装修，力争项目尽快建成投产达效。胡家福十分关心重点文旅项目进展情况，他走进龙源里特色文旅街区项目施工现场，认真听取整体规划情况介绍，详细了解改造计划、功能布局、建设工期等情况。他说，特色文旅街区是完善城市功能、集聚人气商气、激发消费潜力的重要载体，对擦亮珲春边境旅游名片、增强城市吸引力具有直接拉动作用。要统筹施工力量，加快推进楼宇外立面更新、内部空间改造，同步建好配套公共基础设施，确保年底前改造完成。要精心做好街区整体风貌的视觉塑造，在门面造型、标识标牌、灯光色温等方面做好美学文章，努力打造成有烟火气、有停留感的消费新场景。调研中，胡家福指出，珲春市区位优势突出，优惠政策叠加，开放平台集聚，在泉州全省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要坚持实体经济为基、制造业当家理念不动摇，充分发挥区位、政策、平台等方面优势，布局落地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作用强的制造业项目，加快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奋力推动县域经济提质扩量、提速突破。要做大做强进口资源落地加工，依托综合保税区、互贸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等开放平台，招引一批进口资源精深加工头部企业，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冷冻海鲜、肉类、大豆、中药材等进口资源加工产业，实现由卖原料向卖产品转变。要深度对接俄罗斯终端消费市场，围绕整车及零部件、二手车、机电产品、轻工日用品等领域精准布局，落地一批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推动更多产品经本地加工增值后销往俄方市场。要大力培育发展现代服务业，立足边境城市的区位优势和完善城市功能的客观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

0: 提质行动，持续壮大跨境电商、仓储物流、服务外包、汽车后市场等业态规模，丰富优化餐饮住宿、旅居康养、家政服务等服务供给，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为加快发展实体经济夯实根基提供支撑。周职有关部门和珲春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劈开高山，大地献宝藏，拦河筑坝，引水上山岗。六十年前，红太阳照边疆割里的图景早已一步步变成现实。沿着国331走遍延边，歌中吟唱的山河盛景正在千里边疆大地上生动铺展。今天播出《红太阳照边疆》系列报道第三篇《一首歌与山河鲜活》。合龙市崇善镇元丰渠的渠水依然奔涌。厉艳杰从母亲手中接过经营30余年的饭店，这条当年各族群众一锤一凿凿出来的水渠，浇灌出颗粒饱满的高山稻米，成了店里响当当的招牌。合龙市崇善镇饭店个体经营户厉艳杰：
2: 听这首歌长大，在崇善这片水土长大的，我们对这儿有很深的感情。政府首先给我们个体门面都给修，游客越来越多，来吃饭的客人也越来越多。
1: 国331延边大通道打通群山阻隔，崇善镇国门商业街风貌改造有序推进，界碑旁新增观景打卡点，上天村盘活闲置农房、民宿、稻田咖啡、露营营地陆续落地，28000平方米旅游驿站服务八方自驾来客。辽宁鞍山游客郭万象：
3: 红太阳照边疆，它给我们延边、给吉林、给我们整个东北都增添了光彩。今天走了路通路畅，山清水秀，这看出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宏伟变化。
1: 歌声里还有一条江，海澜江。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海澜江畔的合龙市东城镇光东村，嘱托乡亲粮食也要打出品牌，这样价格好，效益好。10年前，光东村的村集体收入一年不到10万块钱，去年这个数字是100万，还是这片稻田过去论斤卖，现在论块卖。城里的人来到这里可以认领一块，秋天大米快递到家。土地还是这片土地，歌还是同一首歌，日子不一样了。让稻田增值的不止耕耘土地的种粮人，创业者杨丽娜扎根光东村，挖掘稻田文旅价值。合龙市光东村种粮大户林中奎：
4: 一把银稻子去年出65斤，今能达到67斤。
1: 稻田观光小火车穿梭田垄，研学基地迎来城里的孩子。2025年，光东村接待游客超45万人次。光东村只是延边8县市蓬勃发展的一个切片。歌中唱道：长白山下果树成行，今天的延边成行的早已不止果树。汪清县菌棒产业园里黑木耳菌棒整齐码放，6.5亿袋菌棒带动3万人就业。敦化黑土地上有机大豆连片种植，粮种推广100万亩。2025年，泉州粮食产量达38.96亿斤，创下历史新高。经权威品牌评估，延边大米品牌价值超100亿元，每年有5万多吨优质中高端大米销往北京、上海、浙江等地。一批批外出年轻人选择返乡，投身种养、民宿、电商、边境一线，人气持续聚拢。当年拦河筑坝、引水上山岗是人力把江水抬上高山，如今延边打开开放大门，近海不靠海的珲春依托口岸，跨境电商蓬勃增长，帝王蟹搭乘包机几个小时直抵东南亚。水往高处引，货向远洋走，延边人拼搏奋进的精气神60年从未改变。延边155提出要打造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模范区，这个稳字不是喊出来的，是一村一村、一线一线攒出来的。延边州民委副主任方国栋：
5: 延边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发源地，1994年首次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0: 集体已连续五次获得此殊荣，两次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周。
1: 今年六月，中央民族歌舞团一级演员、延边大学校友卞英花重返母校，在2026届毕业典礼唱响这首老歌。台下7000多名青年学子聆听熟悉旋律，接续传承边疆的奋斗精神。歌还是那首《红太阳照边疆》，只是今天唱它的人不用再劈山了，路通了，果熟了，稻香了，游子回来了。旋律照见延边八座县市的崭新模样，唱的始终是各族群众一个朴素心愿，把这片边疆土地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王静、金正勇、朴永杰接新报道。
2: 在10月6号晚进行的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25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和喜安队客场挑战长春亚泰队。开场后，长春亚泰队就借助主场之力发动猛攻，延边龙鼎和喜安队则稳固防守伺机反击。第12分钟，延边队发动一次有效进攻，黄振飞传中，乔瓦尼禁区内头球攻门，皮球被长春队守门员扑出，乔瓦尼跟上补射，1-0，延边队先拔头筹。半场战罢，延边龙鼎和喜安队暂时以1-0领先。一边再战，第73分钟，崔泰旭吃到第2张黄牌，累计2张黄牌被红牌罚下。第81分钟，胡安卡米洛禁区内抽射破门，长春亚泰队将比分扳平。伤停补时阶段，长春队获得角球，长春队球员凌空抽射，寇家豪飞身挡出几乎必进持球，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1-1。10月11号下午3点，延边龙鼎和喜安队将回到主场迎战南通支云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成武、靳玉、张林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1: 书写延边答卷。
3: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
5: 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

0: 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0: 新规矩。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0: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事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的10月8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28。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我们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白天有偏东风2到3级，夜间有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一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4到7摄氏度，图门23到7度，敦化23到7度，安图23到6度，合龙24到6度，龙井24到7度，汪清23到6度，珲春22到7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0: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0: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2: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0: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今天呢是10月8号啊，是我们十一假期之后的第一天工作日。那我们的百姓热线呢也正常恢复直播了。那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可以和我们在抖音当中来进行互动交流。可以把您想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问题呢直接打在公屏上，我们看到之后也是会给予您回复的。我们看到了这个抖音平台当中有网友和我们互动哈，这位畏惧的网友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位非常忠实的老听众哈，老网友。

0: 也非常感谢您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那也和您道一声早上好，也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是10月8号哈，我们来关注一下10月1号开始执行的一些新的规定。那这些规定呢，将会影响到我们很多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哈。我们来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那10月起全国要执行的新规。首先呢，就是实行了后备兵员的储备制度。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从10月1号起施行，明确呢国家实行后备兵员的储备制度。国家根据国防动员的需要，按照规模适度、结构科学、布局合理、动态更新的原则，储备所需的后备兵员。后备兵员呢，将会按照专业对口、便于动员的原则，采取预备。编到现役部队、编入预备役部队、编入民兵组织，或者是进行兵役登记等形式的储备。第二项呢是首套住房贷款可以享受贴息。那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通知发布呢，明确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的贴息政策。那政策的实施期暂定为1年，购买首套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价格不超过150万元的，那财政部门呢将会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的期限呢最长是5年。那下一项呢是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处方，需要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管理规定10月1号起施行，明确呢医师在开具麻醉类药品和精神类药品的处方之前，应当核对患者和代办人身份证明，向患者或者是代办人告知麻醉药品和精神类药品可能涉及到毒品犯罪的特殊属性。对于未成年人开具麻醉药品和精神类药品处方的时候，需要取得其监护人的书面的知情同意。那接下来呢，是针对于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了首个国家标准。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10月1号起施行。那规定呢，产品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以及说明文件等一些技术内容。那核心的基础的功能方面呢，涵盖着低电量提醒、防夹、儿童约束状态的检测、安装的提醒、发声装置声响等一些关键的功能要求。那接下来呢是电子坐便器、电热毯会执行新版的3C 规则。国家任监委呢发布公告说，针对于电热毯、电子坐便器等产品的特定的安全风险、生产工艺特点以及行业的技术水平，量身定制认证实施规则，将家电大类的各类产品共用一个规则的模式，转为每类产品独自编制认证实施细则的精细化管理的方式，那自10月1号起实行。我们再来看下一项啊，多类行为当事人被列入到严重的失信主体名单。国家金融监管管理总局关于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的规定试行也是从10月1号起实行了。当事人受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者其派出机构下列行政处罚之一的，应当列入严重的失信主体名单。法人机构被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者是业务许可证，取消或者撤销终身任职资格的，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或者是终身禁止进入保险业的，那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等6类行为的当事人，也应当列入到名单当中。那接下来这一项呢是紧急采购活动文件资料至少要保存15年。紧急采购管理暂行办法从10月1号起施行，明确采购人、代理采购机构应当委托妥善的保管每项紧急采购活动的文件资料，资料呢自采购结束之日起至少要保存15年。文件资料呢包括采购活动的记录、采购文件、投标、响应文件、评审报告、采购合同、验收证明以及其他的有关文件和资料。接下来呢是药用类的精神药品管制品种新增了3种。 10月1号起呢，甲氧依托米脂，那境内呢已经获批上市的相关药品制剂除外，以及乐瑞托米脂，境内已经获批上市的相关药品制剂除外，还有呢叫做索安非托增，那列入到了药品类的精神药品的目录当中。最后一项呢是三类的针灸领域，国家标准实施了针灸技术操作规范第四部分的三能针、针灸异常情况处理以及穴位贴敷用药规范，三项针灸国家标准也是从10月1号起实行。好，这是为您介绍的10月1号起开始实行的一些新规，那这是全国层面的一些新规哈。那我们各个地方呢也会有一些相应的法律法规在10月1号起实行，那大家如果想要详细了解的话，您可以详细来进行查阅哈。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呢，您也可以呢直接在延边百姓热线或者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呢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也是会给予您回复的啊。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朋友反映的问题。这朋友说，延吉市步行街地砖破损，地面不平，能否组织修复一下啊？好的，您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这样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会反映给这个相关的部门哈。前两天的时候在这个步行街走的时候也确实发现了这个问题哈，因为原有的这个步行街它是步行街嘛，就是只是有行人走路的时候，所以相对来说它保持的还很好，但是现在呢因为有很多的这个电动车出入，也确实是有一些这个路段破损的比较严重哈，这个在视觉上呢造成了这个很不雅观的一个情况。另外呢确实是因为它有一些这个砖面的破损，我觉得行人在行走起来其实它也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哈。好，这个问题我们节目之后的时候或者稍后吧，在八点半之后的时候我们会转给这个咱们相应的部门，他们近期是不是能有一些这个相应的修缮的计划哈。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2027年度延边卫视广告招标的一则公告。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卫视中心作为延边地区的权威官方媒体，目前呢拥有一套卫视频道、两套地面电视频道、五套广播频率、一个新闻客户端，全平台的新媒体总粉丝量呢近600万。核心平台延边卫视是全国唯一的汉朝双语的地级上星频道。据国家广电总局大数据统计，电视、朝鲜语综合频道2025年分别位列吉林省白天和夜间地面综合频道的收视率第一。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卫视中心拥有强大的汉朝双语节目的制作能力，全媒体传播矩阵，具备强大的媒体传播力、影响力、公信力，可为广告代理业务提供优质的传播载体和流量支撑，诚邀优质的合作方携手开展广告运营合作。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卫视频道的广告时段代理经营权呢，现在面向全国进行公开的招标。那具体呢，这个招标的事项啊，公告如下。首先呢，就是招标的项目是延边卫视的广告时段的代理经营权，经营期限呢是2027年1月1号到2027年12月31号，为期一年。三呢，报名条件呢是一，具备独立的法人经营资格和广告经营资质，拥有良好的经营记录和经营业绩，并和广播电视媒体有过合作的广告公司和文化传媒公司。稍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报名所需要的出具的材料哈。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赵先生的电话哈。你好赵先生。
2: 哎，你好，我之前也反映过那个就是步行街上路灯的这个问题。是给我过答复。他们也没说清楚就是什么时候能给修上，但是现在天晚了，是有广告牌子是亮，但是一旦要是到了晚上10点钟以后，这广告牌子陆陆续续就开始那个灭了，就又黑乎乎的。
0: 那当时给您答复的时候怎么答复的？
2: 他答复的时候说是，也是网上反映具体的是什么时候修，没一个准确的数，没一个准确的时间，
0: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

0: 题，您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1: 第二个问题我是那个问过这个耀天这个燃气公司，
0: 嗯，
1: 大洲运动城 A 座和 B 座这两栋楼，
0: 嗯，
1: 的那个管道煤气，
0: 嗯，
1: 是不给安装的，
0: 嗯，
1: 我想问问这到底是为什么？
0: 不给安装是没有主管道，还是说这两栋楼是这个就是有主管道，只是这两栋楼没有入户啊？
1: 连主管道都没有。
0: 那没有主管道的话，那这个就是安装不了。人家是没有这个管道燃气的小区很多呀，这个不是说这个小区必须安装管道燃气啊。它有没有管道燃气取决于这个楼在设计的时候，在最开始的时候它有没有铺设管道燃气的管道。那如果要是有的话，那当然这个就后续会有涉及到安装。如果它连管道没有的话，那这个就是没有啊。
1: 但是合龙那边它
0: 嗯，这个每一个县市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人家是有很多小区都没有管道燃气啊。这个不是说是必须说你这个楼盖的时候就必须要有管道燃气，尤其是以前的楼。
1: 主持人，您听我说，那个，但是现在有那个有的楼，我看是从墙体外侧走的。
0: 它是这样，这个呢要看它是不是有这样的相应的计划，因为这个管道燃气它是不是能够安装，它这个是有很复杂的工程，它要远比咱们的公路管道要复杂的多，因为你所有的公路管道它在入住的时候，在盖这个楼的时候它都会铺设，但是管道燃气呢，你最开始的时候它就没有设计的这个有这个管道燃气，那它这个在铺设后期再重新再来加装的时候，它肯定是有一定难度的，而且它是不是符合来安装管道燃气的这些条件，那这个都要看实际情况，不是说哪个楼它必须要有管道燃气的。那如果说它没有主管道，就暂时没有，那就是暂时没有。这个只能是说看什么时候，比如说这个地方它具备安装管道燃气的条件了，那可能它才会有。它和说你有主管道没有入户，这个是两回事儿。既然说这个楼暂时没有主管道的话，那这个可能暂时它就没有安装的计划，那可能暂时也就没实现不了管道燃气啊。
1: 那我知道了，你这个路灯的话就看
0: 一下。好的，步行街这个路灯，这个我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1: 好，
0: 和女士再见啊。好，我们接下来来有请一下这位是王先生的电话。你好，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 哎，
0: 你好，什么的，请讲。
2: 啊，那个什么，我是那个咱延吉市长山镇的居民。
0: 嗯。
2: 啊，完了那个。
0: 嗯。
2: 朝阳九月股份有限公司哈，这个院墙哈，就是年久失修了嘛。
0: 嗯。
2: 就是倾斜很严重了，因为这侧吧，这是有人住的。
0: 嗯。
2: 这侧。
0: 嗯。
2: 啊，所以说我怕这个墙倒了吧，伤及到这个人，所以我想跟这个主持人反映一下，就是能不能找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负责人，
0: 嗯，
2: 看看能不能联系到啊，因为这个单位已经很多年没，也不知道是哪管理啊，谁负责这块啊？
0: 现在就是他这个单位的话，还有人经营吗？
2: 没有了，都24年了。
0: 那就是他现在就是一个空厂房呗，就是一个空的厂房在这儿呗。
2: 对对对对对。
0: 您说的这个是它的哪侧的墙要倒了？
2: 啊，东侧。
0: 就是整个这个酒厂的东侧的大墙呗。
2: 对，
0: 您这个的话，
2: 有3米多高的大墙。
0: 3米多高哈，然后它这个就是，那您就咱们这个居民就是在这个墙的，应该是再往西一点住呗，是吧？它是东侧的墙呗，
2: 啊、
0: 对吧？
2: 紧挨着大墙住，
0: 紧挨着墙哈，
2: 对，就是一墙之隔啊。这边就是酒厂，这边就是居民。
0: 那我问一下，咱们这个，因为对于这个长春这个地理不太了解哈，你这个地方还分具体的街道什么的吗？啊、你现在住这个位置？
2: 它这块儿应该是属于什么？原来最早应该是和平社区。
0: 和平社区哈。或者是我描述一下咱们家这个位置的话，我还有什么别的方式能描述一下？比如咱们这是哪个小区，或者是怎么样？咱们描述一下咱们自己家这个位置也行。
2: 没有小区，他那都是，啊，他那都是平房区，平房的老区了，都是就是平房区了。
0: 嗯，那就是如果我们跟这个咱们长春镇来联系的话，就直接说这个原来长春这个老的酒厂的东侧大墙这个位置就可以吗？
2: 行行行，完了，如果要是说要是实在找不到地方了，你可以联系到我。
0: 对，会给您打电话的。
2: 他们去。
0: 好的，行，那这样，王先生，稍后吧，8点半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给这个咱们长春镇政府，然后他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好吧？啊。
2: 行，好的。
0: 好的，和您说再见。
2: 谢谢
0: 啊，不用客气，您说再见。好，那再一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位朋友咨询的问题啊，这朋友说，安图到汪清的安王线路修完了吗？安汪线路修完了吗？通车了吗？稍后给您查一下啊，安图到汪清的这个线路。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

0: 2555-1546和25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我们刚才的这位网友来问哈，这个是安图到汪清的这个修路的情况，这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目前为止还没有开通，是到10月30号哈。这个是省道绥东线，是这个省201省道哈，这个路面的改造工程进入到了施工阶段，它的施工期呢是8月20号到10月30号，在施工期间呢，它采取的是全幅封闭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哈。省道201省道它的路面改造工程的起点呢，位于的是延吉的汪清界，途经的北张之村、南张之村、三道湾镇，终点呢是位于延吉的安图界。路线的全长是35.3公里。2026年的施工路段呢是200千米到80米，然后212千米到3+319.243米哈，也就是延吉安图界至延吉三道湾镇，这个全长呢是12.3公里。为了避免施工过程当中的社会车辆进入到施工现场引发安全隐患，施工路段往来的大型的重货车的车辆对于水泥稳定碎石基层结构造成质量影响，同时呢受降雨施工的一些影响哈，那该项目呢进行的是道路的封闭的全幅封闭施工哈。那在施工期间呢，车辆是需要绕行的，那就是安图至汪清的车辆可由浑乌高速、母岩高速往返绕行国道302呢浑拉线的安图线，以及国道333三墨线汪清段区间的往返绕行。那也就是我们刚才这朋友咨询的问题啊，是要在10月30号之后它才会施工结束，那就是现在还是采取的是全封闭施工的一个状态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张先生的电话。你好张先生。
4: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4: 啊，我想反映一下啊，这个就延吉街靠着发廊这边，那乱行区，我就这么说，一是斑马人行道斑马线上，人行道上，公共汽车站台上，这堆的水堵的水泄不通，再加上那个草坪绿地草坪上给你停车，他有空就能给你上去，这个地方本来人行道窄，人行道1米多宽，他够车宽他都达不到，他就一半亚洲绿地里边一半那个亚洲人行道，那人走的那个人家得上机动车道上走，很危险。那个地方马路边是那么高，才能上去。那车你到屋子里，你看那车晚上屋子那横七竖八的，简直是哎呦我天！
0: 发展这个区域这个停车难的问题也确实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问题，这个确实解决起来也有一定的困难哈。想要您这样这个问题我们也再次和交警部门来反映，看看他们也是加强一下这个相应的管理，这个地方确实是车辆多停车位少，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这个怎么样能够合理的更好的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再次反映给他们吧。
4: 那现在是这样，那个生活主义越来越提高，买车的越来越多，本来车位和车它就
0: 对这个。

0: 现在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这个想解决起来，
1: 我就说人那人行道上和那个公共站台它绿地上，那不国家资源不都压坏，那成停车场了都。
0: 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问题，我们也在这个和交警部门在反映，然后呢也通过就各种各样的这个渠道也在想方设法的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可能确实解决起来也不是一天两天能马上能很好的解决的，因为目前为止没有更好的方式和方法。那你说这么多车，它路是就这么宽，它停车位就是有限的，那你说这么多车你让它往哪儿停，它确实是有存在矛盾的，所以这个的话想要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的话也的确需要探讨。
1: 不是谁让他往哪儿停，那你最起码你公共汽车站台和斑马线上和那个草地都给你占满了。
0: 好的，张先生，我们再次和交警部门来反映，然后也希望他们加大一下这方面的管理，好吗？
1: 好嘞。
0: 哎，好，你说再见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位网友，我就看到了您的这个是否正规维修的。这位网友，我没看到您其他的问题，您这个是想反映什么的正规维修呢？能把这个问题再详细一点吗？这个 YEON 这位网友，只看到了您这一句话，没看到您前面的问题，您把这个前面的问题重新再编辑一下好吗？您是想找咨询哪里是不是正规维修的，只看到了后半句啊，您把这个前半句重新再编辑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新兴广场东侧公交站台的长座是有破损的，然后有钢管脱落哈，请主管部门及时维修。好的，您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一下，稍后的时候我们和公交集团来反映这个情况啊。新兴广场东侧的公交站台的座椅的问题哈。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金先生的电话。你好，金先生。
2: 你好，
0: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咱们那个贴方那个铁西这个银行，这个是从哪年开始就是买房？我是2015年买的。
0: 他这个政策的话，应该是从10月1号开始施行，但是这个具体对于购房时间这块是没有明确的规定。那如果是按照他就是文件上的理解的话，应该是从10月1号之后开始，之前的话已经购买的话，应该是享受不了了。
2: 以前那个2015年我待了20年了嘛。
0: 那这个应该是不行。他这个是因为他说的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嘛，那也就是说要10月1号之后咱们购房贷款的才可以，之前的是不可以享受这个政策的啊。
2: 之前的不行。
0: 对，之前的不可以啊。
2: 那我问一下，贴几年？5年呢？还是
0: 对，最多是执行这个可以享受5年，政策最多可以累计贴息那个5年。
2: 行，
0: 好，待会您说再见啊。好，那我们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也提示一下通过抖音平台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网友哈，那您一定要把这个问题编辑的详细一点，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您这个在输入到平台的时候呢，我们的信息有的时候是有缺失的，或者呢有些信息它是不完全显示的，所以呢特别提醒一下您自己看的话可能是没有问题，是都可以显示的，但是呢其他的在看，或者是我在为现在看的话是看不到您这个信息的。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网友的问题啊，只看到您的后半句，前面句是没有看到的，您可以继续呢重新编辑一下，然后呢我们和相应的部门来进行这个咨询和反映啊。好，那也再一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欢迎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来收听节目，我们稍后见。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

0: 解磨损。蒙牛谷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752-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7。77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5: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5: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